礼上，新颖的无人机足球表演精彩亮相，为孩子们送上一堂生动的科技实践课。在天津，当地消防部门走进滨海新区紫云小学，开展开学第一课主题宣传活动。消防宣传人员结合校园实际场景，讲解日常防火常识、火场逃生技巧以及报警要领，现场演示消防器材操作方法，为孩子们普及消防。

0: 全国投入使用。
1: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读本是首套由教育部指导，针对中小学一体化教学编写的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引导学生认识自我，接纳情绪，学会调适，切实提升心理健康素养，也为一线教师提供专业系统的教学指引。这套读本没有整齐划一、普遍适用的教学模式，更强调学生自主成长的空间和自我潜能的挖掘与发挥。比如在初中阶段，读本中聚焦孩子手机依赖的问题、焦虑的问题，读本提供案例分析和角色互换等引导手段。
0: 新学期伊始，安徽省颍上县第四小学开展重走长征路开学主题活动，以沉浸式红色思政教育引导少年学子传承长征精神。
2: 步入校园，模拟长征路线图清晰铺展，瑞金出发，血战湘江，遵义会议，翻雪山，过草地等重要历史节点一一呈现，生动再现那段峥嵘岁月。在老师的带领下，同学们沿着模拟长征路线上的五处闯关点位互动学习，长征历史转化为生动的实践课堂。星光长征路，同学们贴上贴纸，许下新学期的成长心愿。勇攀夹金山，同学们纷纷挑战摸高墙，挑战自我的新高度。沉浸式的互动体验让同学们在游戏中感悟长征精神。
3: 以前我只在课本上读过长征故事，今天的闯关体验让我感触更深。作为小学生，今后遇到困难，我要学习长征精神，不退缩，敢挑战，勤奋学习。
2: 闯关体验之外，各班还同步开展了长征精神主题班会，班主任带领学生从红色故事中汲取奋进力量，厚植家国情怀，结合自身实际规划新学期学习生活。
0: 每年的夏秋时节是黄河的浮秋主汛期，这段时间河水悄悄涨高，水流也变快了很多，水面下藏着好多大家看不见的暗流和漩涡。今天山东东营的同学们要跟着消防员叔叔一起走上黄河堤坝，开启一场干货满满的防汛安全研学课。
4: 大家好，我是新闻带带库特约小记者李泽熙。站在黄河大堤上，脚下就是我们的母亲河。很多同学不知道汛期遇到河水突涨，岸边湿滑，该如何应对。今天的研学课堂，我们将近距离认识黄河汛期风险，学习实用的河边避险技能。
1: 想要科学规避黄河汛期风险，首先要学会识别身边的防汛装备与安全预警标识。堤坝沿线随处可见的警示桩、警示牌、警示带都是守护我们的安全警报器，而救生衣、救生圈等专业防汛救援装备也时刻提醒着大家，汛期河道风险无处不在，我们绝对不能无视警示，突破安全警戒线靠近河道。
5: 看到黄河边的警示牌和警戒带，就要立刻远离，不翻越，不逗留。
1: 结合黄河汛期水流急、水位变幅大、堤岸湿滑易坍塌的水文特点，我们总结出了岸边游玩三不安全原则，也是每一位同学必须牢记的出行准则。一，不在黄河岸边追逐打闹、奔跑嬉戏，避免失足滑落。二，不靠近河堤陡坡、临水窄边等危险区域拍照打卡。三，不在雨后涨水、水位不稳的时段在河堤边停留观望。这些看似平常的游玩行为，往往是汛期安全事故发生的主要诱因。同时，很多同学容易忽视潜水风险。事实上，汛期流动河水的冲击力远超想象，即便水流仅没过脚踝，湍急的河水也能瞬间冲倒行人，一旦失足落水，会快速被水流裹挟拖拽，难以自主挣脱，顺利自救，危险系数极高。在这里也提醒广大中小学生和家长，遇到河边有人落水，千万不要盲目冲动，徒手下水施救。正确的做法是要第一时间大声呼救，拨打求助电话，同时就近寻找救生圈、长竹竿、绳索等工具，隔空开展安全施救。
5: 认清汛期风险，摒弃侥幸心理，严守安全规则，让我们文明观河，远离危险。

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库。9月1日，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全面启动。2026年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在国家科技传播中心和中国科技馆启幕，突出基础研究科普。人造太阳、东方超环、EAST 等大国重器的互动模型亮相现场，将我国基础科研最新成果向公众进行生动科普。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流变机器人是科研团队的最新成果，通过磁性颗粒与新型二维纳米材料复合形成的智能流变材料，使机器人能够灵活变形，适应复杂环境，未来在医疗和特种作业等领域有比较广阔的应用前景。记者发现，人工智能新技术成为今年科普活动的重点方向。中国科技馆内围绕脑科学等认知领域新技术的展示，加深了公众对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技术的理解。前不久，北京一所小学门前的一根干长椅走红网络，不少网友点赞并期待这样节约又实用的设计能够推广。这个广受好评的设计什么样呢？一起去看看。北京顺义十元小学门前两侧，橘黄色的钢管沿着绿化带延伸，长度超过90米。这些看起来更像绿化带护栏的座椅，成了附近居民和接送孩子家长的歇脚点。一根杆长椅是顺义区首个花园示范街区十元花街改造项目的一部分。设计方案征集了街道、学校、园林局等部门的意见，打造的是一个不占地、能临时休息、能保护绿化、还不会让人长时间停留的设施。一根杆长椅的底座由水泥浇筑，埋在绿化带底下，在不占用人行道地面空间的情况下实现了座椅功能，而和成年人手掌宽度相似的座椅宽度也适合学校周边使用。对于网友建议的全国推广，设计师表示，北京已经有

学校采用了类似的方案，一根杆长椅的走红，恰恰说明大家需要的不是华丽的硬件，而是能够直击生活痛点的贴心设计。扬子鳄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古称沱，迄今已有2亿多年的地球生活史，被称为长江活化石。每年6月到9月是扬子鳄的繁殖孵化关键期。今年是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40周年。随着人工繁育和野外保护工作的深入，野外扬子鳄种群数量从不足500条已经达到如今的1920条。上世纪70年代末，野生扬子鳄已经不足500条。为了留住这个物种，人们从野外收容救护了212条扬子鳄。1982年，野生鳄卵人工孵化成功，此后人工繁育的扬子鳄一代代出生。但把鳄养活还不够，还得让它们重新回到自然。从2005年开始，保护区陆续恢复建设栖息地，2008年建起野化训练区，让人工繁育的扬子鳄提前学习适应野外环境。2003年，第一批3条扬子鳄被放归野外，此后10多年持续试验，直到2019年开始规模化放归，截至2026年5月，累计野外放归2104条。而保护没有停在放出去，每到繁殖季，工作人员还要一次次进入湿地巡护，寻找鳄巢，观察产卵和繁殖情况。如今一些当年人工繁育放归野外的扬子鳄已经开始在自然环境中产卵，繁育自己的后代。从救下一条鳄到孵出一条鳄，再把它送回自然，最终等到它在野外繁育下一代，这场接力已经持续了40多年。

0: 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1: 如果绘本会说话，哇！
2: 讲故事的时间到啦！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那今天呢，和我们一起讲故事的还有四位可爱的小朋友，来打个招呼，挥手。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听好听的故事吧。那这本书的故事叫什么名字呢？
3: 小草莓遇到危险。
2: 已经看到小草莓了，对不对？名字叫做《小草莓有危险》。喜欢小草莓吗？
3: 喜欢，我喜欢吃草莓，我也喜欢吃草莓。
2: 你喜欢吗？
4: 我也喜欢吃草莓。
2: 都喜欢，是不是？
3: 因为草莓甜甜又酸酸的。
2: 嗯，好哇，我们来看看哦。好，水果和蔬菜们正在美味森林里玩躲避球。哦，来的正好，我们队还差一个人，加入我们吧。小苹果说：“啊，我也要玩。”上面有什么？有
5: 草莓。
2: 水果队，球就传到了小草莓的

0: 手上。哎呦，小草莓用力将球扔了出去，可是球却咕噜噜地滚到了蔬菜们的脚边。
1: 喂，你往哪儿扔呢？
0: 啊，真走运，白送我们一个球。白萝卜捡起球用力扔了出去。
2: 小心，小草莓，快躲开。
0: 球一下子砸中了小草莓。
1: 哎呀，
0: 好疼啊。你在看哪儿啊？
1: 太棒啦，
0: 谁高兴啦？蔬菜们高兴了，是不是？小柠檬担心地问，你没事吧？小草莓眼泪汪汪地说，对不起，怎么样才能像你们一样厉害呢？教教我吧。小草莓真是太棒啦。小草莓，我们来教你，一起来练习吧。都有什么蔬菜呀？
3: 我有黄瓜，有萝卜，有青椒。
0: 青椒对不对？
4: 还有香蕉。
3: 还有香蕉。
0: 香蕉是蔬菜吗？
3: 不是，
4: 水果。
3: 是水果。
0: 好的。好，旁边的草丛里呢，有几个家伙正在偷偷看着他们。小草莓真可爱呀。是谁在偷看呢？
5: 哇，我们是霉菌三兄弟，青霉菌、红霉菌、黑霉菌。可爱的小草莓看上去真好吃，又小又甜，让人流口水。软软的小草莓一定爱发霉，怎样才能抓住小草莓呢？
0: 有办法啦，我真是个天才。说着，红霉菌变成了草莓的形状。
1: 你们也来帮帮忙。
0: 青霉菌和黑霉菌给它涂上了自己身上的颜色。
1: 和真草莓一样了。哦，
0: 红霉菌变成了什么呀？
3: 草莓。
0: 变成了小草莓的样子，是不是啊？哦，好可怕呀，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1: 就这样，假扮成草莓的红霉菌走向了小草莓。
5: 小草莓，外婆来了。
1: 啊，外婆？
5: 啊，是啊，好久不见，我来接你回家了。
1: 啊，这就回去了吗？
0: 蔬菜和水果们很失落，是不是啊？小草莓要回家了。
1: 啊，小草莓跟着外婆走了，
0: 但是这是不是他的外婆？
3: 不是。
0: 是谁？是细菌，对不对？
5: 是坏人，对不对？小草莓，下次我们一起再玩吧。
0: 就在这个时候啊，小柠檬好像注意到了什么。哎，这些花怎么发霉了呢？原来啊，这些细菌碰见了这些花怎么样就开始发霉了，是不是啊？
3: 为什么细菌碰到它呢，然后它就发霉了？
0: 对呀，因为细菌是坏人。刚好调料护卫队过来巡逻。
5: 嘿，小柠檬，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1: 哦，你们来的正好，快看看这是什么呀。
0: 哦，巡逻队，我们来看看这是什么。山葵。
3: 山葵。
0: 这个是
3: 辣椒。
0: 这个是
5: 生姜。
3: 生姜。
0: 哎，这是生姜。哎呀，这么多的霉点，难道是什么呢？这边还有两种水果，大家能看出来吗？是香橙姐姐和青柠姐姐啊。这个时候呢，小草莓已经被带到了黑暗森林的深处。
5: 哦，嘿嘿嘿，你上当了！
0: 红霉菌说着，变回了原形。
5: 哦，不愧是红霉菌，果然成功了。
0: 哇，看起来真好吃，
5: 好想立刻吃掉它。
1: 救命啊！
0: 小草莓怎么样？害怕了，对不对？哦，就在这个时候怎么样了？我们来看看哦。
5: 住手！放开小草莓！调料护卫队不会放过你们的。
0: 小柠檬作为调料护卫队的一员，也赶来帮忙了。
1: 调料护卫队，别小瞧我们霉菌三兄弟
0: 啊！然后组合在一起变成了什么？一只
1: 大怪兽。
5: 啊呜！
0: 哎，护卫队怎么样？吓了一跳，是不是啊？好，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1: 不就是霉菌吗？我们有办法。
0: 柠檬喷射，小柠檬他们开始喷射汁液。为什么呢？柠檬汁是什么样子的？
3: 酸酸，
0: 特别酸，对不对？哇，柠檬汁喷出去之后呢，就碰到了这个霉菌，对不对？
5: 啊，好疼啊，我受不了了。
1: 现在轮到我们了，调料龙卷风。
0: 哎，这个啊，红果果可以告诉你们，因为辣椒怎么样？
3: 辣，
0: 对不对？生姜也是辣的，山葵就是芥末，也是怎么样？
3: 辣辣的，
0: 也是辣辣的。

0: 兄弟合在一起就特别的辣，是不是啊？就把这个什么呀，
1: 怪兽给打死了，
0: 吓跑了，对不对？霉菌三兄弟被打回了原形，争先恐后的逃走啦。小草莓，你没事吧？哦，我没事，你们真厉害，我太崇拜你们了。调料护卫队成了小草莓眼中的英雄。好的，故事讲完啦，鼓鼓掌，好不好听啊？
1: 好听。
0: 好的，电视机前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好听吗？那今天讲故事的环节就到这里啦，我们和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说一声再见。
2: 我平常吃的水果有苹果、桃子、菠萝。
3: 我平常喜欢吃草莓、桃子和西瓜、
4: 香蕉，还有苹果，还有梨。
5: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2: 我画的是我最喜欢吃的水果，葡萄、苹果、橘子。
6: 这是我最喜欢的蓝莓和樱桃。

0: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系悠悠。
1: 又要和行政娃娃一起做游戏了，
2: 拼图了，拼图了！小朋友，快来快来，和我们一起来玩吧！
3: 哎，偷偷看看，那是什么？
4: 这个呀，让托托想一想。哦，托托知道了，它是一种水果，颜色。

0: 是黄色的，它的皮摸着扎扎的，上边还有绿色的长长的叶子。是菠萝。
1: 嘿嘿，没错，就是菠萝。小朋友，你们知道菠萝都是由什么形状组成的吗？
2: 有三角形。
1: 对了，有三角形，还有呢？
2: 还有梯形和长方形。
1: 哈哈，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把菠萝拼回来吧。首先，让我们来拼菠萝的果肉吧。
0: 是这个形状吗？
2: 不是。不对不对，拼不上呢。
0: 那是这个形状吗？
2: 也不是。
0: 那一定是这个了。
2: 是的，就是这个形状。
1: 哦，太棒了！菠萝的果肉有几个梯形组成呢？
2: 一、二，一共有两个梯形。
1: 那快让我们把另一个梯形也拼上吧。
3: 哦，拼上了，拼上了。不过这里还没有拼好呢。
0: 这个形状啊，托托认识。是长方形。
3: 哇，好多长方形呀。应该选哪一个呢？
0: 是这个长方形吗？
2: 不是，这个太长了，拼不上。
3: 这个又太短了，也不对。
0: 那一定是这个长方形了。
2: 是的，就是这个长方形。
3: 嘿嘿，对了对了，
4: 小兔兔，你看这是什么呀？
2: 托托，嘿嘿，托托用手做了一个菠萝。咦，哈，太好玩了。
1: 托托，你的菠萝学的可真像啊。你们知道吗？菠萝的表皮一块一块的，还有点渣渣的感觉，而它的头顶长着长长的叶子，就好像公鸡尾巴那么长呢。
3: 啊，菠萝穿着铠甲，还长着长长的公鸡尾巴。
1: 哈哈哈，小嘟嘟，你说的没错，我们接下来把菠萝的叶子也拼完吧。
3: 好的。
1: 你们看，菠萝的叶子是什么形状呢？
2: 三角形。
0: 哦，托托会拼，让托托来拼吧。
3: 不是不是，拼不上呢。
0: 那应该怎么办呢？
2: 试试换一个方向。
3: 菠萝还有叶子没有拼完呢。
1: 哦，那让我们继续拼完吧。菠萝还有几片叶子没有拼完呢？
2: 一、二，还有两片叶子。
1: 哦，菠萝拼好了，你们太棒了。
3: 去哪了？哇，好好听的音乐声啊。哎，会不会是菠萝先生他们呢？让小嘟嘟去看一看。菠萝先生，菠萝先生，哇，菠萝先生，真的是你们呀。
5: 嗨，小嘟嘟，你来了。
3: 你们这是要去演出吗？
5: 是呀是呀，我们乐队的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一起来看吧。
3: 哇，好呀好呀。

嗯。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我去。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0: 小朋友们，你们认识这些好吃的果蔬吗？
1: 有火龙果、黄瓜，还有青椒和草莓呢。
0: 相信小朋友们都吃过这些五颜六色的果蔬，可是你们知道它们是怎么来的吗？
1: 我知道，它们都是从植物上长出来的。
0: 哈哈，小朋友说的没错，我们日常见到的大部分水果和蔬菜都是植物的果实。人们常说开花结果，植物们在春天会开出漂亮的小花，小花在蜜蜂和蝴蝶的帮助下成功授粉，就会结出一颗颗小的果实了。
1: 果实小小的，真可爱。
0: 别看果实个头不大，它们的用处可大了。小朋友在吃水果和蔬菜的时候，有没有吃到果实里的种子呢？
1: 我们把西瓜切开，就能看到一粒一粒黑色的西瓜种子。
0: 没错，当人们或者小动物吃植物果实的时候，它们的种子就会被一起带走，并传播到很远的地方生根发芽。
1: 哇，植物的果实真是太厉害了。

0: 小朋友们，植物们结果的方式多种多样，你们来看看哪些果实是在树上结的果呢？
1: 芒果长在树上。
0: 小朋友们答对了，长在树上的果实有很多，比如苹果、橘子、香蕉，都是在树上开花结果的。小朋友们还记得哪些果实是长在藤蔓上的呢？
1: 我记得有葡萄。
0: 没错，长在藤蔓上的还有丝瓜、黄瓜、葫芦，一根藤上结了几个小葫芦，是不是很可爱呢？是什么果实长在土里呢？
1: 还有长在土里的果实呀。
0: 是花生，花生地上开花，地下结果，花生的果实和它的根一样，都长在土里，我们要把它从土里挖出来才能够找到哦。还有一种果实是长在仙人掌上的，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1: 仙人掌都是刺，也能结出果实吗？
0: 是火龙果。
1: 植物的果实真是太有趣了。

结果果，好吃的果实是哪个？大苹果，树上挂，花生要去土里挖，想吃葡萄架上找，果实的世界真奇妙。

0: 搭房子。
1: 哇，这些房子好漂亮啊，原来是小动物们的家。小朋友们，我们一起去看看他们是怎样盖房子的吧。快看，小鸟衔来了树枝，小熊在劈柴，小蚂蚁在挖通道，大象正在用长鼻子运木头。小朋友们，我们也来搭一座房子吧。先搬来一些木柴，再将木柴劈开，然后我们就要开始搭房子喽。加油啊，房子就快搭好了。我们完成了。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0: 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欢迎大家，
5: 欢迎大家来到
4: 明
5: 世明
4: 堂天地大课堂，
6: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7: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
8: 三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0: 号是不是都已经满了？
1: 刚刚都还有一点，现在一点都没有了。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有了吧？
1: 要不你还是先下来吧。
0: 这样呢？这样呢？这样呢？
2: 别动！
1: 喂，猪猪侠！
3: 好。
1: 猪猪侠，猪猪侠，
0: 能不能快点？
1: 猪猪侠。猪猪侠，
0: 我坚持不住了。
4: 猪猪侠从不失忆，难道是出什么事了吗？
1: 不可能，他可是超星武灵侠，一定会找到我们的。
5: 已经做好了。
6: 新大陆，
7: 先收拾东西，准备登陆吧，总会联系上猪猪侠的。
1: 猪猪侠，你到底在哪里？距离我们拿到南大陆冠军已经过去一段日子了。你答应过会跟我们一起征战西大陆的，虽然前路充满未知，但只要有你在，我们仍然会是那支战无不胜的超星车队。我很期待与你的再次重逢。
4: 大家加油，马上要上岸了。
0: 我们的物品数量怎么多了一件啊？
4: 怎么可能？我上船前明明清点了一遍的，总不能有人冒充我们的货物吧？
0: 真的有人冒充了？
2: 你是谁？
0: 你没事吧？
1: 补三补四，
8: 身份已验证，超星车的车手信号，当前积分排名是5。
1: 你认识我？你是？
8: 我是天
1: 什么？
8: 天气不错，适合钓鱼。等程序错误进入休眠状态。
7: 东西收好了吗？这是天行号计分员。
1: 你确定？
7: 我曾去过天行号，记得这位计分员。
4: 好厉害，雷鸣大师还是天行号冠军呢。
7: 好汉不提当年勇。天行号至高赛是各大星系高手云集的宇宙型赛事，每个星球只有5支车队有资格参加。这些计分员，他们分布在宇宙各地，隐匿在人群中，默默记下每一位车手的积分，而我们在这个星球上排在第15，所以我们必须赢下西大陆和北大陆的比赛，才有足够的积分登上天行号。
2: 哇，那我们到时岂不就是选手冠军？
7: 天行号可没你们想的这么简单。
1: 放心吧，雷鸣大叔，我们有这么棒的团队，一定可以达成目标的。
7: 很好，那让我们看一看排在前面的都是什么车队。你好，老朋友。
9: 不要了，雷鸣大叔。
7: 嗨，有什么好担心的，都是老相识了。
1: 似乎进入了某种保护机制中。
10: 渡轮即将靠岸。
7: 好了，先准备下船吧。
1: 西大陆，我终于来了。
4: 我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11: 发现目标了。

0: 周初晓，我们很快就能见面了。
1: 怎么回事？
2: 船要沉了，弃船！
3: 弃船！
1: 我爸，我爸，
3: 我不要跳水啊！我不会游泳！
4: 救命啊！船要沉了！
2: 弃船！打救生艇！
3: 真的有船耶！我们有救了！这下真的完了！
5: 不行，太高了，我不会游泳啊！
4: 这下完了，这下完了，
0: 只能拼一把了。所有人上拖车，我们飞过去。
3: 这么多人，拖车也挤不下啊。
0: 那就把赛车都卸下来吧。
6: 卸下赛车？
3: 你是说把赛车留下？我不要，没有赛车的车队，那还叫什么车队呀？我不要和赛车分开。
0: 云云，上去把它拉开。
3: 不要不要，你们放开我！
0: 救人要紧，我们超星车队绝不会抛下任何人。云云，
1: 星航，我来帮你。
7: 星航说的对，不能见死不救。菠萝、土豆、花生，所有人准备卸车。
8: 收到。
9: 比不比不。
0: 拖车的重量必须尽量减轻，所有东西全部卸下，一件不留。
2: 但是这么远，真的可以吗？
0: 当年柯大师50米都能飞过去，我们一定可以的。
1: 在前面架设一个飞坡，增加成功几率。
2: 这个就交给我们吧，我们走。飞坡架设完成。
0: 所有人上车，
7: 快点，快点！
0: 人都上齐了吗？
2: 船员到齐，
10: 车队到齐。

0: 回不去了，回不去了。
1: 大家振作点，我们会出去的。平衡。
2: 为师只是磕了一下，我们可是连赛车都舍弃了，所以一定要成功。船长，还有路吗？
3: 二层甲板前方有卸货的舱门，可以飞跃上岸。小心大火会。到了，
2: 舱门没开。
1: 我去开门，幸好你别减速。
2: 云云，雷鸣大叔，准备接应云云。
3: 哎。

0: 雷速音豹，这是爸爸当年夺冠的赛车，雷速音豹。
1: 对不起，猪猪侠。终于找到你了！这个外来人偷的是什么东西？不管了，先带回去给首领吧。嗯。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第二集，绿洲城主。
1: 上上上！上啊

0: 这是我遇到的最糟糕的情形。
1: 不三不四，你们先检查一下吧。

0: 只要有零件，什么时候我们都能修。
1: 可是我们的零件只剩下一颗螺丝了。嗯，
2: 啊，我们再想办法吧。嗯，
3: 怎么忽然有车队出现在这种地方？小心，有点不对劲。

0: 我是绿洲城城主车大炮。
1: 首

0: 传遍了整个西大陆，厉害厉害！不用多想，我应我们城主大人的要求，前来邀请你们到绿洲城做客，解锁解锁车技。
1: 对不起，我们只参加正规的比赛。
0: 正规？我们可是西大陆的冠军车队，保你正规。
1: 不是我们不愿意比赛，
2: 是我们的赛车坏了，没法比赛。
0: 车子坏了，那就更得来绿洲城，我们帮你修嘛。
3: 真的吗？
4: 可是坏得很严重哦。
0: 放心放心，我们绿洲城技术举世无双，就算散成碎片也能修。
5: 但是我们的经费，
0: 所有费用我负责，行了吧？
5: 别愣着呀，赶紧出发吧。
0: 等等，在这之前至少让我看看你们的车子吧。这

0: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6: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

0: 我先回去处理点事情，回头再找你们。
1: 绿洲长技术举世无双，
2: 散尘碎片也能修。
3: 好吧，把车装箱，跟我去绿洲城吧。
4: 哇，太棒了！
1: 嘿嘿，好了，
2: 啊，出发喽！
5: 小伙子，你们真的要跟他走？
6: 怎么了？
5: 哎，不过你们的车子要维修的话，也只能去绿洲城了。你们到了绿洲城，千万要小心点，不要让车子离开市。
0: 我们都准备好了，出发吧。
6: 好，船长，你刚才想说什么？
5: 没什么。
6: 船长，谢谢你的照顾，再见了。

0: 这马修说的城主到底是怎样的人呢？啊！奇怪，两边来的是什么人？难道是当地的欢迎仪式？嘿嘿，
1: 当地人可真热情啊！
2: 他们同时丢下拦截网就糟糕了。
0: 嗯，明白。
2: 你们先走。可是，顾不了那么多了，先走吧。
0: 我们已经摆脱他们了，不知道马修他们怎么样了。别担心，他们摆脱了就会赶上来的。但愿不要再出什么。
2: 哎呀，这是怕什么来什么。大家不好了，他们是故意把马修隔开的。幸好，全速前进。
0: 交给我吧。

0: 真的是无边无际呢。
1: 嗯，就像沙子的海洋。
0: 快看，是城市。
2: 那应该就是绿洲城吧。

我们的拖车，加速啊！准备战斗。

来帮我们的。

0: 谢谢你帮了我们。
1: 举手之劳，二爷，你们一定是超星车队吧？
2: 你知道我们？
1: 马修提前告诉我了，一听到你们受到攻击，我立刻就赶来了。
2: 你是？
1: 我叫车大炮。哦，
3: 车大炮，你就是马修车的绿洲城城主。
4: 没想到城主的车技如此高超，
5: 而且还如此热心肠。
6: 对不起，城主，幸好您来了，不然就……哼，
1: 无妨，你们只是中了调虎离山之计而已。不过近期那些盗匪似乎越来越猖狂了。
5: 就是，这才几天啊，我们就遭到了两次袭击，西大陆这么不安宁的吗？
1: 阿修，增派人手，务必要尽快杜绝同类事情的发生。
6: 是。
1: 那么大家就先随我进城吧。
7: 好。
0: 朱朱侠，希望能在绿洲城见到你。
8: 第三集，西大陆的赛事。

0: 来到我的绿洲城。
1: 麻烦让一让，帅哥。
0: 哎，大伙儿不先参观参观我的绿洲城吗？我的绿洲城可是举世闻名，风景秀丽。哎，实在不行，我们先去吃饭也好啊。
2: 吃饭？你难道不知道不修好赛车，我们是绝对不可能吃饭的吗？
1: 真香！
3: 说好的先修车呢？
0: 你们不远千里来到西大陆，是为了参加西大陆的超竞速大奖赛。
4: 饭菜好吃？
5: 不是问你饭菜好不好吃。
6: 是的，难道我们错过了报名时间？
0: 西大陆的超竞速大奖赛已经停办了。
2: 什么？比赛没了？那我们岂不是去不了天喜号了？
4: 怎么会这样？
6: 为什么要停办？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0: 不清楚。西大陆的赛事启动，历来需要赛会的三位长老一致同意。而数年前，他们却突然一致决定暂停了比赛，除非有人能通过他们设下的三大关卡，并集齐所有徽章，才可以重启赛事。
6: 难道连城主你也挑战失败了吗？
0: 唉，我要是能参加早就参加了。他们不接受来自绿洲城的挑战者，特别是曾经拿下冠军的我。
3: 这太过分了吧。
4: 这三位长老都是什么人？
0: 他们都是西大陆的顶尖车手，分别是孤山地区的老乔，为人豪爽但脾气火爆，然后是枯木林地的龙二，他冷静而狡诈，最后是盐湖地区的雪竹，他的赛车变幻莫测，很容易跟丢。
3: 听起来都很厉害的样子。
6: 但我们必须要重启比赛，看来只有去挑战他们了。雷鸣大叔。
4: 我同意。
0: 你们真的要去挑战？
3: 这时间交给我们吧。
2: 对，我们快把赛车修好。赛车呢？
7: 去哪了？
3: 这里没有。
1: 这里也没有。
0: 别急，马修已经把赛车送去修理了。

别冲动，别冲动，跟我来。放心吧，各位，你们的赛车已经修好了。

0: 球，你们在干嘛？
1: 哇，专业！
2: 部分零件因海水浸泡也无法使用，不过我们已经给你们提供新零件了。
3: 合格了，
1: 咦，试验猎虎呢？
2: 红色那辆吗？这部车损伤太重，连车架都变形了，我们修不了。
1: 这可是猪猪侠的赤焰猎虎，怎么会？真的，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吗？
0: 老乔。
1: 是不是？
0: 你很敏锐，就是三长老之一的老乔。
4: 那就是说，我们既要挑战他，还要请他帮我们修车？
5: 这怎么可能呢？
0: 哎呀，这个老乔的修车厂别的不行，但车架的锻造技术却是独树一帜。只是他性格古怪，很难请得动他。
1: 既然如此，那就让我们先去拜访一下这位老乔吧。
6: 好了，我们先把雷速音爆和飞光炫影给修好吧。

0: 没想到你们的机械师个子不大，干起活来还挺麻利。
1: 赤焰烈火，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你修好的。
2: 别发呆呀，星航，难得学好了赛车，我们来个比赛吧。
1: 好。

0: 啊！
1: 等等，怎么感觉哪里怪怪的？是还没有适应吗？油温正常，涡轮压力正常。虽然大部分零件都是城主提供的，不过车子的性能似乎并没有减弱。啊！
2: 你们是队友，对对方过于熟悉，还是让我成为你们的对手吧。
3: 好，请多多指教。

0: 这就是绿洲城城主的实力吗？居然光防守就这么吃力了。
1: 女女，我们一起防守他才行。

0: 就是这种感觉。为什么那一瞬间被苏音豹完全无法控制？你们输了，回来吧。
1: 收到。为什么这么快就认输？赛程不是还好好的吗？不错不错，不愧是东大陆与南大陆的冠军。
2: 不，城主才是深不可测。
1: 这没什么，倒是我要谢谢你们，我已经好久没有享受过这么痛快的比赛了。放心吧。
0: 只要我们撑起了超金四大正赛，很快就都可以在赛场上跑个痛快了。城主，请问一下，我有两个朋友来了西大陆，好运车队的大福和小鹿，请问你有见过他们吗？
1: 他们呀，我知道，他们遇到了点事故，我已经帮他们解决了。可以联系上他们吗？我想，抱歉，他们似乎进入了沙漠深处。
2: 我们也无法联系上他们了。放心吧，是朋友终有相会的一天。好了，我们耽搁了很长时间了，
0: 城主，我们就先告辞了。一路多加小心。这城主真不错，不仅帮我们修好了赛车，还送了这么多备用零件。他真的是好心吗？雷鸣大叔。
3: 你是发现了什么吗？
4: 不好说，他给我的感觉很不妙。希望我的直觉是错误的吧。城主，真的让他们就这样走掉了？
1: 放心，虽然被中途打断了，不过还是摸到了他们的一点门路。况且，不是还有你的工作吗？是，已经都做好了。

0: 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5: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

0: 北纬四十七。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哇哇！
5: 第四集，干涸孤山。
6: 啊！奇怪，这里明明是条分岔路口才对。
7: 在找到正确的方向之前，我们还是别贸然前进了。
6: 啊，行行，那里有路标。
8: 我和他一起去。
7: 你俩注意安全，那其余人留在原地休整。
6: 救命！救命！
7: 那边有人在求救，我们快过去瞧瞧。

0: 算了，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1: 奇怪，明明听到声音，怎么会没有人呢？
2: 整个车胎怎么这么硬啊？
0: 你是？
2: 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0: 你什么意思？雷鸣大叔呢？
2: 我是说。我是一个路过受伤的小姑娘，看到这里有台车子，想要寻求帮助。我叫大乔，住在干涸孤山，你们能带我回去吗？
1: 干涸孤山，
0: 雷鸣大叔，
1: 巧了，刚好我们也在找干涸孤山。
3: 小姑娘，方便带个路吗？
2: 你们赶紧上车吧。
4: 你呢？会一起上来吗？
2: 不了不了，大人说不能随便上陌生人的车。我用这个在前面带路，你们注意跟上哦。
0: 雷鸣大叔，可是……
1: 怕什么怕什么，雷鸣大叔我见多识广，这小女孩一看就是好孩子，不可能骗我们什么的啦。走了走了。走。这滑板看起来挺好玩的，不知道哪里可以买。
4: 你这车去的话，估计那滑板就飞不起来喽。

0: 我在这边呀，你们去哪儿呀？
1: 怎么跑后面了？
2: 雷鸣大叔，左转。
1: 看到了，看到了。怎么又不见了？这次我就盯着你，你不会再消失了吧？嗯，
0: 这边！

0: 可恶的小丫头！
1: 他的速度已经不能用快来形容，简直就是瞬间移动。
2: 瞬间移动，
3: 这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吗？
2: 他该不会是……
1: 我总感觉这个小女孩似乎是有目的的接近我们。
0: 我就说这个小女孩一看就不像好人。
4: 你是故意的，对不对？
5: 你擦。
6: 幸好不要冲动，现在再追她也没有意义了。
7: 不，她能如此不留痕迹地出现和消失，还能把我们骗进泥坑区域，说明她对这里非常了解，只有她能带我们离开这里。
6: 好吧，那你要小心。

0: 到追上他了。
1: 啊，怎么云云也在追他？我们走的不是同一条路，应该看不到同一个人啊。难道没事吧？

0: 直这么神出鬼没的。
1: 以后不能这样做了，这很危险的，知不知道？
2: 姐姐姐姐，
3: 哎，不对，他们刚才好像救了我们呢。
4: 他们不是车大炮那边的坏人吗？
1: 啊，坏人？我们？那你们为什么会有车大炮的东西？
0: 我们是从东大陆来参加挑战赛的，途中车子损坏了，这些东西是绿洲城城主提供给我们的。
1: 好，那我们就相信你们一次，我们这就带你们去找爸爸。
0: 爸爸？等等，老乔是你们的？
1: 老乔就是我们的爸爸。大乔，小乔。

0: 耶！终于挣脱泥坑了。
1: 咦，你们也是双胞胎吗？
2: 难道我们不像吗？我们是双胞胎，对吧，哥哥？
0: 我也不知道啊。咦，
1: 难怪这么没默契，不像我们这样。
2: 胡说，我们可是最有默契的技师了，哪里不像了？
1: 头发、颜色、样子都不像，肯定不是双胞胎。
2: 你们头发颜色也不同啊。
3: 好了好了，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吧。
4: 新航，你怎么掉海里了？坚持住！
5: 谢谢，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没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这么
11: 着？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3: 这样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3: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5: 五色英雄集结，
16: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7: 3岁了，喝卓然
1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7: 3岁了。
1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0: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

0: 为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孕育，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4: 第5集，漫长的接力赛。
5: 哇！哈哈！
6: 我们到了，
7: 到了！我们
8: 这里就是头领老乔的赛区——干河孤山。
9: 这里好险好破，
10: 我的意思是，
11: 哎呦，好险好破啊！这里
12: 差远了，跟绿洲城相比。
10: 等会见到我爸爸，要是你还敢这样说，一定没有好果子吃。
9: 还有，不许模仿我跟姐姐说话。
13: 没出息，区区一扇门有什么好怕的？年轻人要多锻炼，快去敲门。幸好，别怕。
11: 我们精神上支持你。
13: 你们是谁啊？
8: 您好，我们是。
13: 不认识。大乔，小乔，你们又闯了什么祸？道歉，总之先道歉就对了。
10: 没有没有，误会而已。
9: 对啊对啊，他们说是来挑战的，但是却带着车大炮的零件。
13: 哦，车大炮啊！
14: 慢着。
13: 车大炮，你们知趣的话就快点消失。
10: 他怎么把我们当作仇人似的？
13: 走吧，孩子们，不要吓着老乔叔了。
11: 我们真的走？
13: 不走还能怎么样？人家都输不起，我们就不要丢人家脸面了。
14: 谁输不起啊？
13: 哼，要挑战是吧？这可是你们自找的。
15: 有比赛，这下有好戏看了。
16: 快点站个好位置。

0: 听好了，今天的赛程有150圈，总里程750公里。如此长的赛程，根据干河孤山的传统，赛制采用接力赛形式，每队3名车手各负责1棒，每棒行驶圈数队伍自由分配，中途不设停站，一旦进站必须交棒，未完成圈数则由其他队友承担。
1: 每队3个车手，可我们只有2个车手呀。
0: 哼，跑不了可以认输哦。
2: 别逞强啦，认输吧。
3: 我们只有2个车手，还不上停站的话，一趟轮胎最少要坚持375公里。
4: 无论怎么调教配置，这个赛程对2台车来说都太残酷了。
5: 别慌，虽然很艰难，但还是辛苦你们。

0: 全心把车子准备好，我和云云也会努力的。
1: 邢航说的没错，我们超星车队什么风浪没见过，区区750公里可难不倒我们。首棒就让云云先上吧，发挥你的特长，务必尽可能的多拿下优势。
2: 是。
1: 邢航第二棒，尽量保胎，把优势坚持到最后。
0: 好，
3: 开工。
0: 要是猪猪侠在的话，现在多想无益，我们可以的。
2: 就让我夺下头筹吧。
4: 这车子粉粉嫩嫩的，还敢虚张声势。
5: 比赛马上开始，让我们一起
6: 竭速前进。
2: 让我拿下第一个弯。强盗的领先越多，后面行航就能越轻松一些。
0: 第一个螺旋形收缩弯道就拼得那么凶，
5: 你们以为干涸孤山是什么地方？

0: 你威风一阵子呗，
1: 看你的轮胎能熬多久。
2: 太棒了，云云，就这样领先下去。
3: 看来是干涸孤山的环境过于炎热，我们车子的配置在这样的高温情况下，发动机的连续提速会使活塞连杆因过热变形而导致性能下降。
0: 一味的追求马力，这下露出破绽了吧？
3: 情况下还使用爆裂冲锋，恐怕引擎坚持不了多久了。
2: 第55圈开始，
4: 领先优势0.94秒。
5: 就这样一口气冲到75圈，圆满交给星航。
6: 桑尼回来，小乔准备接棒。
3: 保证这圈结束的时候安全完成交棒。

0: 接下来就像以前一样，相信行航吧。
1: 还剩95圈，只拼一道轮胎，你敢发令车上来吗？
0: 行航还得保留实力应对第三棒，这是尽可能的避免急刹车对车子轮胎造成的过度摩擦，有效的降低轮胎损耗。
2: 小乔，不用考虑损耗问题了，一定要在8号弯后的直道那里彻底甩掉它。
1: 明白了。

0: 八号弯后面是一条长达数百米的直道，如果在这个弯道前失去优势，后面在直道上将会彻底失去追上对方的机会。
1: 你的保胎策略确实令人惊叹，不过现在这个局面，你是抛弃策略追上去呢，还是继续保持？
2: 我全都要。

哎呀，这一下用轮胎迟了，利用领跑位置防守才能更好的保胎。嗯，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第六集，末路危途。

他们的驾驶风格太敏捷了，必须想办法限制他的路线。 就在这个弯道甩开你！

0: 进寨叫棒棒。
1: 现在吗？啊，
2: 棒棒。
0: 行航注意，天骄车队的第三棒大乔已经出发了。
3: 大哥哥，到我上场了。
4: 优雅来了吗？
3: 嘿嘿，大哥哥，你已经一个人跑了这么多圈，你觉得你现在的体力和车子性能还能坚持到终点吗？
5: 还有十九圈，加油加油，
6: 巡航坚持住啊。
3: 你是甩不开我的，嘿！
4: 这家伙跟得这么紧，雷速音爆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必须要在下一个弯甩开他。

0: 轮胎已经不行了吗？不过，哪怕是这个距离，也足够挡下他了。
1: 大哥哥，你拦不住我的！啊，大乔的车子不见了，难道？
0: 关键时刻转向不足，
2: 怎么办？怎么办啊！
0: 好，好厉害！不过我可不会轻易认输。
2: 居然还不放弃！
0: 看来只能出老办法了。

星航的这个动作恰好是轮胎摩擦力不足，需要借助外界环境助力的证明。哎，还是太勉强了吧。

0: 车子快到极限了，一定要小心，不要太勉强了。
1: 没时间了，必须要把优势拿回来。现在是我最后的机会，超进化，暴力成功。

幸好不可，快减速！

0: 巡航，快想想办法，一定要让雷夫引爆停下来。
1: 只能贴着边缘减低雷夫引爆的速度了。
2: 那个叫新航的小子，你给我听好了，以下的内容生死攸关。
1: 我在听着。
2: 以你车子的状况，在13号弯只有冲出赛道的结果，但是在13号弯前有一个大海豹遮挡的缺口，从那边出去会有一段上坡路的减速带，你可以利用减速带来停下车子。
1: 我明白了，超计划爆裂冲锋。

0: 得救了，
1: 西红。

0: 谢谢你，乔大叔。嗯。
1: 撞了这东西，你们的车子怎么可能跑得快？
2: 这零件有什么问题吗？
1: 零件的设计是没有问题，

0: 可是制作这种零件的材料一旦受热就会膨胀，导致进气量减少，引擎动力下降。要不是听见气流泄漏的声音，只怕我也发现不了。
1: 可我们的这些零件都是绿洲城城主提供的呀。
2: 难道是车道炮？
0: 很好，至少这证明了你们和车大炮不是一伙的。既然如此，那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凑齐三个车手再来发起挑战。
2: 如果车大炮真的居心叵测，那么车大炮提供的这些零件和配件我们就都不能再用了。
3: 不三，给船长打个电话，问下我们的配件打捞起来没有。
4: 是。船长你好，我想问下沉船的打捞进度。我们
5: 要别提了，最近不知道哪来的一个家伙整天在捣乱，搞得我们无法正常打捞，就是他整天在妨碍我们工作，问他话也不答。

0: 不巧。
1: 第七集，归来。
0: 雷鸣大叔，真的是猪猪侠，他回来了。
2: 我知道，你能不能放一点二人？
0: 什么情况？各位大哥，我们有急事要进码头，能不能？
3: 里面正在进行围壁施工，有什么事过几天再来吧。
0: 可
4: 我们是船长叫来的，麻烦你们。
5: 不在不在，船长已经走了，你们也快走。
0: 各位，等一下，我们就去里面找个人。
3: 哼，说了没有？快走快走！
0: 这些人怎么这么不讲道理？猪猪侠还在里面，我该怎么办？
4: 夏侯，等等我！
3: 野区有人怎么不报？长点眼呐！
0: 不是说正在施工吗？怎么这里一点痕迹都没有？这鞋子好眼熟啊！我们先找到船长和猪猪侠再说吧。有人在里面，快打开看看。船长，
2: 哎呀，你们终于来了！我前两天就想偷懒一下而已，结果昨天突然来了几个黑衣服的，把我绑到了这个集装箱里。
0: 这些黑衣人是干什么的？猪猪侠呢？
2: 猪猪侠？哦，那个红色小猪是吧？他借用了我的打捞船，这几天一直在海里打捞，就没回来过。根据我的推断，这些黑衣人是故意引开猪猪侠的。
4: 竟然要刻意引开猪猪侠，他们肯定有什么阴谋。
0: 我们先回去和雷鸣大叔商量一下。

0: 总算缓过来了，
1: 胃都快晃翻了。哎，
2: 雷鸣大叔，是谁偷袭我们？
3: 啊哈呼！呀
4: 哈！别动！呀！
5: 你们是什么人？
0: 雷普森，
6: 好久不见呐，超星车队。没想到船都给炸了。

0: 你们竟然还能安然无恙？等等，还有两个人呢。
1: 你猜猜
0: 什么？
2: 我们刚到西大陆时候的船是你们炸的。
3: 雷普森，你到底想干嘛？
0: 这就得看我们首领的意思了。
4: 喜欢我为你们安排的惊喜之旅吗？超型车队。
5: 你是谁？
0: 你们真是有眼无珠。这可是星际海盗的大首领雷迪斯。
4: 算了，别和他们一般见识。请你们来是想了解一下天行号计分员的下落。
5: 你找计分员干什么？
4: 怎么不想组个车队参加天行号至高杯，提前找计分员取取经也不行吗？
0: 就是这些家伙把我绑走的。
6: 雷迪斯，这个名字很熟悉。
7: 我好像听蜘蛛侠说起过这个名字。
8: 雷迪斯，怎么会？
7: 想起来了，就是那个偷袭蜘蛛侠，导致蜘蛛侠受伤的人。
6: 竟然是他！原来他跟这些黑衣人是一伙的！快住手！
7: 不要！对方人多势众，我们得伺机而动。
9: 哼，我们才不会告诉你计分员在哪里呢。
10: 对，知道也不会告诉你。
4: 这么说，你们是不知道了。哼，他们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先把他们关起来。
11: 好的，首领。
9: 放开我！
0: 哎呀，你们就不能体恤下老人家吗？
11: 哼，
0: 首领，那两个车手怎么办？
4: 不用管他们，没了领队和装备，超型车队也没法参加天行号至高杯。
7: 好机会，快去救人。
0: 这个时候就得看我这个老船长的了。我去引开他们，你们去把拖车开走。
1: 你是谁？
0: 你别想跑。等等我，我还没上车呢。
1: 有本事别跑啊。
5: 我们不是应该尽快离开吗？怎么还往码头里冲啊？
7: 猪猪侠被他们故意引开，还待在海上呢，我们不能丢下猪猪侠。
6: 他们大费周章的引开猪猪侠，肯定是对猪猪侠非常的忌惮。
7: 大家说好了，猪猪侠，等着我！猪猪侠，你在哪儿？猪猪侠，一定是他！他果然在船上。猪猪侠！
12: 不会让你们把猪猪侠喊回来坏事的。

0: 啊！幸好，哎，五灵飞甲变！哎呀，
1: 猪侠！
2: 你迟到了。哎啊！
3: 猪侠，快跑！
0: 刚刚好危险啊，幸好。
2: 那还不是因为大家都在担心你。
0: 好久不见了，大家。猪侠，
4: 我们找了你好久，
5: 我们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0: 不三不四，
6: 安全回来就好。
2: 猪侠，超星车队怎么可能少得了你呢？
4: 欢迎你回来。啊！
0: 我回来了。
7: 他们被那两个车手救走了？什么？猪猪侠也在？那你们这个月的工资都别想发了。
8: 首领。要不我们多派点人去？
9: 大可不必，猪猪侠背后还有宇宙英雄联盟的势力，别和他们正面对抗。
7: 是。对了，既然季分员也不在超行车队那儿，那么当初偷袭我并夺走季分员的会不会是当地势力的人？
9: 当地势力？有意思，或许我们是应该好好准备一份大礼，去拜访一下这位绿洲城城主了。

0: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案

0: 乡，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是深海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6: 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哇哇！
9: 第八集，赤焰重生。

0: 这是我们在修修镇的基地。
1: 但是它会飞，太帅了！
2: 怎么样？真的和修修镇的基地一样耶！
3: 哥哥，你看，我们的设备也在。
4: 啊，还有我的娃娃！
0: 太棒了，厨房也有，让我立刻煮份大餐。
1: 你们。
5: 你错过了与我们会合的时间，就因为去取了这个？
2: 厉害吧？我还开着它去了趟玛丽博士那里，带回来一大批零件。你们不是说车大炮的零件不对劲吗？跟他的肮脏货说再见吧。
5: 太好了！
2: 而且你知道吗？宇宙英雄联盟还发现雷蒂斯竟对天行号有着不为人知的企图。
5: 哦，那你岂不是又要去调查雷蒂斯？
2: 对。宇宙英雄联盟决定让我留下来继续参加超竞速大奖赛，阻止雷蒂斯。
5: 这么说，猪猪侠，你会一直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参加天行号大奖赛？
2: 没错。
5: 太好了，真的太好了，你终于回来了。
3: 行好，我说过我会一直在的。
4: 猪猪侠，你不走了？太狠了。
6: 猪猪侠，你是说真的？
3: 你可以留下来，真的是太好了！
7: 我们超星车队终于团聚了！
2: 哎，对了，我的赤焰猎虎在哪里？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先去跑几圈。
3: 谁？
2: 老乔是谁？
5: 就是他。
2: 啊！
8: 哼，竟敢在我的干涸孤山随意设立营地，
4: 过分，真过分！
8: 听好了，我勒令你们。
0: 哟，老乔来了呀！
2: 嘿，这可是雷鸣大叔的拿手好活。来，快尝尝。
8: 太美味了，好像那个时候的味道。
9: 不是，别让这风味飘过呀！
4: 啊，十个龙。

0: 确实比我强，但比你们妈妈当年做的还是差了些。
1: 没事的，老爹，
2: 你做的我们也不嫌弃啊。
0: 哎，对对对，我勒令你们以后每隔三天请我们吃一顿饭。
3: 只要您赏脸，每天来都行。
4: 前辈，那我的车你能不能帮我修一下呀？那么我的赤焰猎狐就拜托大叔了。
0: 修没问题，不过你们得帮我把泰坦水晶给拿回来。

0: 没想到车子开在这白色沙地上居然出奇的平稳。
1: 这可不是沙子，而是岩滩，是因为西大陆气候干旱，导致盐湖水蒸发干涸，湖里的盐却保留了下来，形成了路面。岩滩的路面质地坚硬，行车不是问题。
2: 不知道赛车合不合适，有机会一定要试试。
1: 前面应该就是老乔说的矿区。这看起来没什么难度啊。
3: 可是为什么采矿还要求我们必须带上两辆赛车？
4: 这里这么空旷，不会有什么怪兽吧？
2: 怎么可能？盐滩顶多只有盐、沙子和……
1: 沙虫！
4: 雷鸣

0: 必须先把沙虫引开。我明白老乔的意思了，他让我们带上赛车，就是打算利用赛车来引开沙虫，好为你们争取时间去采矿。
1: 可这样太危险了。
2: 我也去，两个人可以互相掩护。

0: 哇，厉害！我也想试下。
1: 哇！等你车修好了，有的是机会。现在挖矿去吧，我到高处指挥他们。
2: 哎呀，
3: 云云，小心！

0: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你们别慌，听我指挥。
1: 秦航，越过前面的石塔左转，圆圆，利用前面的山丘来个大盘旋掉头。
2: 收到。

0: 雷鸣大叔，水晶挖好了吗？
1: 再坚持一下，很快就好了。哎呀，挖快点，他们可坚持不了太久。
2: 就快了。
1: 哎呀，猪猪猪猪，使劲干，修车挖矿你最棒。
2: 那你倒是过来帮忙啊。

0: 对不起哦。
1: 别管我了，赶紧继续吧。
0: 啊，哦哦哦哦。
2: 秦航，雨玉，
1: 糟了，我的耳麦呢？
3: 喂喂，雷鸣大叔，
4: 云云，看来是信号断了。
3: 那我们怎么办？
4: 别慌，看到前方的尘土了吗？我就在你前面，等会儿我们一起加速，然后我们同时朝左避开对方。
3: 同时朝左？啊，我明白了。
4: 很好，那我们倒数三秒，3、2、1，超计划，爆裂冲！

0: 漂亮！哎呀！呀！哎！嘿！啊！
1: 这算是帮忙了吧？
2: 哇，搞定啦！哦，
3: 干得不错，果然不是泛泛之辈，值得我出手。
2: 老乔，你个坏蛋，你给我下来解释一下这两条沙虫是什么情况。好你个老乔叔，你还敢来？
3: 哎哎哎，先别激动，你们看。
4: 哇，他们怎么跟到这里来了？
3: 这些沙虫并没有什么恶意，他们只是想跟你们玩耍比赛而已。
2: 比赛？
3: 没错，我让你们去采水晶，一来是因为这是修车的必备材料，第二嘛，则是考验一下你们是否值得我帮你们修车。
2: 这是
3: 你的车子已经修好了，虽然车型稍微做了改动，但终究还是你的车子。
5: 坐上去看看嘛。
6: 老乔叔太厉害了，居然可以用泰坦水晶铸造车架。
2: 谢谢大家，我绝不会辜负大家的心血的。哎
7: 呀，真的是你，我的伙伴赤焰烈火。
2: 谢谢大家。

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

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哇，好神奇的口感！
8: 改吃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改吃冻干草莓米饼，
9: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九集，回归之战。
1: 快憋不住了！
2: 老乔叔，老乔叔，快开赛，快开赛！
1: 你在干什么？上个厕所都不让人安心。
2: 现在我的赤焰猎虎修复了，我们赶紧开始挑战赛吧。
1: 不去，我要上厕所。
3: 别走嘛，老乔叔。
4: 猪猪侠，你也跑得太快了，你才刚回来，很长时间没有比赛了。
5: 等你恢复状态，再比也不迟呀。
2: 我猪猪侠只要一上赛道，绝对能立刻进入状态。

0: 看在你们斗志昂扬的份上，那就来一场吧。挑战赛采用三局两胜的方式，如果你们输了，就只能等来年再战了。你们确定现在就开始第一场比赛吗？是。
1: 加油！
2: 加油！
3: 哎，他就是超新车队的新车手。
4: 看起来胖嘟嘟的，行不行啊？
0: 请工作人员离开发车区，车手就位。
5: 来吧，赤焰烈虎，七大陆第一场比赛，让我们一起燃爆赛场。
0: 比赛马上开始，让我们一起齐速前进。
6: 我心态，
4: 这小红猪的实力居然这么强！
5: 拜托，你的对手可是我，快拿出你的全部实力！
6: 哼，
5: 嘿嘿，我是不会让你过去的。

1: 这小子确实有点东西，
2: 爸爸你还夸，快帮桑尼哥哥想办法呀！哼，用不着想办法，桑尼暂停进攻，先平稳推进。收到。
3: 这个挑战赛一点挑战都没有吗？终于再次看到猪猪侠在赛道上狂飙的样子，真的太好了！
4: 圆圆，做好换人准备。啊！可是猪猪侠才跑了20圈啊！
5: 猪猪侠。
2: 西大陆天气炎热，你的跑法会很容易让车子的引擎难以维持正常的动力输出。明白，那我就悠着点，
1: 反正他一时半会儿也追不上来。对面终于意识到这是场耐力赛了，桑尼，别给他喘息的机会，全力消耗他。收到。
6: 没想到我在你的视野盲区吧？

0: 地球温度急剧升高！
1: 够了，猪猪侠，不能再跑了，车子到极限了！
2: 一圈，再让我坚持一圈就好。
1: 失算了，没想到猪猪侠的跑法对上西大陆炎热的环境居然会对引擎造成如此大的影响。猪猪侠，下一圈进站交棒。

0: 站就在前面了。哎，叶烈火，撑住啊！
1: 先回不来，是不是就带兵？
2: 怎么会这样？
0: 不，我们还没输。猪猪侠，
3: 这小子有点东西啊！
0: 赤焰烈狐，让我们一起冲回去吧！
4: 猪猪侠，
2: 我们去帮他。
3: 一人一车回到维修站才算完成交接，如果我们帮忙就算违规了。
5: 小红猪，加油，
4: 加油啊！猪猪侠加油啊！猪猪侠
0: 抱歉，因为我的原因落后了这么多。
6: 放心，接下来的比赛就交给我和云云吧。
3: 猪猪侠有意思，这只小红猪看似莽撞，要不是因为环境的限制，桑尼还真赢不了他。
1: 我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拉近距离。

你已经成功拉近了距离，我们落后太多了。今天的比赛尽力就好。

0: 我没事。
1: 你对不起了大家，今天都怪我，我以后再也不随便小看挑战赛了。我保证。
2: 你说的，
3: 下次要带我们赢回来哦。

0: 啊，
1: 一定哦。
0: 嗯，一定。
2: 这么快就恢复斗志了，看来这支队伍不简单呢。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铸模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3: 营养，
1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4: 健康。
1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5: 好吃。
1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6: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1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8: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第十集，沙尘暴来了。
3: 猪猪侠起床了，
4: 别睡了。

0: 你一整晚都在这练车？
1: 就练了那么一会儿。
0: 训练要劳逸结合，还要针对这里的气候特点去学习。
1: 哦，原来是气候特点呢。
0: 嗯，没错。
1: 什么是气候特点？
0: 我们就找老乔叔借用赛道，实地练习一下吧。
1: 好，快快快快快！
0: 不过你现在得先去补觉，我们下午再去。
1: 我不需要的。星航，你放过我吧。奇怪，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对不起啊，打扰了。你好，我们想找老乔说。
2: 哎呀，不在不在都不在，这鲨鱼没人会待在家的。
0: 自杀日？
2: 再见了，各位。
3: 不要啊，老乔叔。
0: 这就是自杀日。
1: 你们不是赛车手吗？干嘛不务正业在这里瞎折腾？这沙漠这么干燥，朝阳能活吗？
4: 什么不务正业？这就是正业。
5: 朝阳，这不是朝阳，这是利用麦草来固定沙子。什么都不懂就别胡乱说。
4: 哎呀，你们别带着天乐了，快走开。
1: 对不起对不起，是我说错话了。
0: 这些草可以固定沙子？
5: 当然了，这些草围成的草方格是可以防风固沙涵养水分的，能逐渐把沙质土壤变成合适植物生长的土壤。这是爸爸为了改善西大陆的生态环境才成立的治沙日，在这天镇子里的所有人都得加入治沙活动。
1: 太棒了，那我们可以加入吗？我可是宇宙无敌的超星车队兼宇宙英雄联盟超星武力侠猪猪侠。
6: 好厉害。
7: 不行，
1: 哎呀，
7: 你们连智杀都不懂，就和那家伙一样目光短浅。
1: 那家伙谁呀？
5: 我爸爸那边的草料快用完了，你们可以帮忙送些过去吗？
0: 当然了。
5: 那这些草料在天黑前都得扎进沙子里，所以你们得下午三点前把草料送到。
1: 没问题，包在我们身上。
5: 你们喊我开拖车来就是为了送货呀？还以为怎么带我去赛道跑几圈呢？亏我还把赛车都带来了。
1: 哎，我们运送的可不是一般的东西，他们是治沙固沙改善生态环境的必备草料。奇怪，怎么感觉风越来越大

沙尘暴。

0: 这么大的风根本追不上。
1: 楚楚小，
2: 沙尘暴越来越大了，我们要用御风跑法才能追上草团。
0: 明白。
2: 御风跑法。这就是御风跑法。
3: 嘿嘿，看起来没什么难度嘛。不行，星豪。他这是在挑衅我吗？啊！气死我啦！
2: 猪猪侠。不要对抗风，去利用风。
3: 你怎么不早说呀？
2: 注意观察风向风速，感受风沙大气的流动。来了。

0: 原来是这种感觉，我明白了。幸好这就是你早上说的，根据气候特点来发挥赛车的技巧吧。
1: 啊，太好了，恭喜这只小灵物了一风跑马。
0: 嘿嘿嘿，大草料团子，别跑。记得我们玩过的赛车足球吗？你好，接球。
2: 别！
0: 哎呀！哎呀呀呀！没想到我也有一天会变成棒棒糖啊！
1: 不，从外面看，更像是一串糖葫芦。
3: 我倒觉得像个大鸡腿。
0: 现在是争论这个的时候吗？
3: 猪猪侠，试下爆裂冲锋。
1: 啊，那不会把整个草料都给点燃了吗？
3: 猪猪侠只要控制好，只启动车尾的爆裂冲锋就好。猪猪侠，你可以吗？
0: 我试试，要轻轻的。控制力度，控制力度，超级化，爆裂冲。

0: 哎呀，谢谢你们。
1: 不，沙尘暴变得更强了，我们一鼓作气冲过去。大家坚持住，

0: 起材料，直接冲出沙尘暴。
1: 可越是看到这么严重的沙尘暴，我们越觉得治理沙漠刻不容缓。
2: 嗯，虽然草料可以再收集，可时间不等人呢。
3: 谢谢你们，要是他也能这么想就好了。
2: 他谁呀？
3: 车大炮。
0: 绿洲城城主。
3: 没错，他身为城主却没有守护绿洲的心，沙漠的环境已经恶劣至此，他却无动于衷。
1: 没想到车大炮居然是这样的人。
2: 既然这样，就不该让他当城主啊。
3: 哎，在西大陆只有超竞速大奖赛的冠军才能担任城主，车大炮已经连夺9次冠军，如果他再赢一次，便可终身担任绿洲城城主。
1: 嗯，所以你们联手暂停超竞速大奖赛，就是为了阻止车大炮成为终身城主？
3: 没错，虽然这个决定是有点过分，可是为了整个西大陆的未来，我们只能这样。
1: 原来是这样，你们设置各种关卡也是为了物色可以打败车大炮的人选吧？
3: 嗯，
2: 我们超新车队一定会完成挑战，重启大奖赛，打败车大炮。
3: 嗯，谢谢你们，我期待你们的表现哦。
2: 好。
4: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三岁了，
8: 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9: 五色英雄集结。
10: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3: 第11集，抵住中流。
0: 猪猪侠，你不是说武功提升了吗？怎么这就坚持不了了？
14: 谁说武功高就可以顶西瓜呀？

0: 哎呀，你们太莽撞了，草料没了可以再收集。那种环境下，你们得首先保证自己的安全才是。
1: 其实，我们也想过。

0: 是是，不过你再说话晃动身体，后面可就没西瓜吃了。
1: 楚楚小，别勉强自己。
2: 不勉强，不勉强。
3: 时间到，今天晨练结束。
2: 吃饭了，吃西瓜了。
1: 楚楚侠，一大早吃点健康的，早上空腹吃西瓜对胃不好。
3: 大家，我已经做好了比赛计划，这是明天出场顺序和每个人负责的圈数安排。
1: 雷鸣大叔，我想让我来跑第一棒。
3: 你是想？
1: 如果我能成功拿下桑尼和小乔，剩下二打一的局面将可以让我们轻松获胜。
2: 你一个人怎么拿下桑尼和小乔呢？
1: 放心吧，我会量力而行的，雷鸣大叔。
3: 切记不要逞强。
1: 谢谢雷鸣大叔。
2: 幸好。

0: 然是小乔补第一棒。
1: 看来天骄车队的顺序也做了调整了。
2: 比赛马上开始，让我们一起
3: 竞速前进。

0: 这次的优势就开这么快，怎么感觉今天的星航好奇怪啊？不行，觉得优势还不够。
1: 星航想用策略取得优势，我不会让你得逞的。小乔，先回来。
2: 收到，老爸。
1: 大乔，跟上，不要让超新车队扩大优势。
2: 好的，看我的。
1: 不会让你轻易追上的。
2: 星航。

0: 雷鸣大叔，比赛全程150圈，可现在信号已经跑了快70圈了，怎么还不换人呢？
1: 别摇了，星航会有自己的打算的。
0: 等等，星航坚持跑第一棒，就是打算自己包下大部分的比赛，好让我和圆圆轻松点。
1: 嗯，
0: 哎呀，可是太危险了吧。
1: 我明白你的感受，但是从战略上来说，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你们要做的就是不要辜负了星航的努力。
2: 我不知道什么计划战术，但是第二棒的我随时可以出发。
3: 星航回来，换第二棒。
4: 现在是第几圈了？
3: 75圈了。
4: 应该还能再多跑一圈。
3: 雷速引爆已经到极限了，
1: 你想前功尽弃就赶快回来。
0: 哎呀，星航，你已经做得够多了，你不用担心我们。超星车队是我们共同的车队，
2: 嗯，就让我们跟你一起去承担吧。
4: 好，我明白了，我的伙伴们。

0: 秦航，你这家伙，
1: 猪猪侠，我，
0: 好了，你好好休息，接下来就交给我们吧。
2: 我能跑在前面，都是多亏了秦航的付出。接下来，我只要稳住节奏，继续把优势保持下去就行了。不行，我的轮胎追不上他的。可是，还剩余这么多圈。
3: 秦航，你的小马戏，就让我来打破它吧。大乔，回来，换人。
4: 天降小队又换人了。接下来我们就二打一喽！
5: 新航的策略真棒，这场比赛胜利在望啦！
3: 天际赛马不是只有新航你才度过？
0: 什么？天骄车队最后一棒竟然是老乔？
1: 最后一棒不是桑尼吗？ 可怕的气势！
2: 怎么回事？赛车不用暖胎磨合的吗？
3: 原来这家伙上场前就用快速烧胎法，所以一出发便是最佳状态。
0: 快速烧胎？
5: 我知道，其实就是利用离合、刹车跟油门同时运作的方法，让轮胎在车辆静止情况下也像在路上运行般，从而快速让轮胎升温。
1: 云云，
2: 不管对手是谁，我都不会认输的。
3: 小姑娘，就让我来看看你在赛场上的应变能力吧。

0: 术，实在是太可耻了，哼！
1: 呀，年轻人真不惊吓呀。
2: 这个可恶的家伙，我要投诉。
3: 他根本没碰云云，算不上犯规。
4: 不三不四，准备好车子，该我上场了。
5: 怎么会这样？这样一来，我的计划岂不是全盘落空了？
1: 计划赶不上变化，谁也想不到老乔会是第三棒。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4: 云云，我来给你报仇。
0: 天恒，对不起，我浪费了你前面好不容易抢到的优势。
5: 没关系，云云，接下来就看猪猪侠的吧。
4: 老乔叔，我不会放过你的。
1: 哟呵，杀气腾腾啊，让我来看看你的真本事吧。
4: 最后一圈了，接招吧，老乔叔！
1: 这只小红猪还真难缠。
4: 只要我保持这个距离，哪怕没有绝对优势，最后赢的只能是我。星航，你的努力不会白费的。
5: 马上就要到终点了，猪猪侠。
1: 小红猪，这场比赛看来是你们又输了。
4: 我猪猪侠字典里没有认输二字。最后的直道，超进化。

0: 不负重托，
1: 赢了，终于赢了，嘿
2: 嘿，是仙灵的突破了。
3: 来人呐，快来扶扶我！
2: 我以后再也不好好练车了，
4: 我也不关心赛车规则了。
3: 他们如果连这点小伎俩都应付不了，就别去参加正式赛了。哎，啊！
5: 对不起，大爸。
3: 你们要记住了，这点小花招在正赛里连个开胃菜都不算，以后可就没这么简单了。好自为之吧。
0: 老乔叔，你辛苦了，我来帮你。
3: 哎，你们慢点，哎呀，轻点，轻点啊！
6: 第十二集，超星之星。
7: 现在公布出场顺序。
2: 我第一棒。
1: 啊！
2: 我是第一棒，怎么办？怎么办啊？
0: 不如还是我跑第一棒吧，我可以。
8: 怎么？你还想扛下所有的压力吗？
0: 没有，只是云云他，
8: 还把我当病号。这么久了，我们什么风浪没见过？你一定要相信我。
0: 我明白了，我相信雷鸣大叔的判断。
8: 耶、太好了！
0: 云云，猪猪侠，大胆跑，老乔就交给我吧。
9: 超新车队，加油！
2: 带着绝对优势，小棒给猪猪侠，第一棒一定要拿下。之前的比赛我已经观察过他的跑法，应该没问题的。慢着，他是大乔还是小乔？
3: 比赛马上开始，让我们一起
9: 急速前进。
2: 管他大还是小，拿下一号位再说。
8: 谁还在担心呢？

0: 半天了，可不能让你过去。
1: 是时候了，冲吧，乖女儿。
0: 好的，看我的。
2: 不好，云云，小心！
0: 前面之所以不反击，不过是为了观察你罢了。小乔可是很棒的。
2: 下压力不足，轮胎的抓地力受到影响。
0: 我真没用，同样的亏居然吃了两次。
3: 云云，提前进站交接棒。
0: 不，我想再试试，我的圈数还没跑完。
4: 云云的车子已经不行了，还剩下三圈吗？
5: 回来吧，云云，
3: 飞光炫影已经撑不住了。云云对抗激进对手的时候还是缺乏防备呀。猪猪侠，

0: 准备好，
1: 随时可以出发。
2: 别逞强，
1: 放心吧。
2: 云云，你辛苦了，赶紧休息下吧。
3: 对不起，我害你们要多跑三圈。
1: 没关系，云云，这三圈就交给我们吧。想要发起进攻？
0: 这家伙感觉和上一场完全不一样了。大乔，上车。
1: 果然没法利用他们的近战缩短距离。不着急，我可以慢慢追，保护轮胎。
4: 哼，还有很大的差距呢。
1: 过弯角度不能太大了。
0: 妙啊，
4: 我们还落后这样，猪猪侠这是干嘛呀？
2: 猪猪侠吃了上一场太冒进的亏，现在的他在努力找回自己的节奏呢。
0: 猪猪侠，你的圈数快跑完了，抓紧把优势拿回来。
1: 没问题。
4: 想超车，那让你试试爸爸教的必胜招式。

0: 好，猪猪侠，抓紧机会近战交棒。
1: 还有云云那三圈呢。猪猪侠，你在干什么？快回来。
2: 星航，上一场比赛你已经承受了这么多的压力了，作为车队的一份子，这次就让我帮你分担一下吧。
0: 可是车子是按照45圈的极限调试的。
2: 没关系，我前面之所以一直跑在大桥后面，一方面是调整状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留轮胎余量多跑这三圈。相信我，我一定可以完成的。
3: 猪猪侠，猪猪侠，别太小看我了。耶，
1: 为了车队的荣誉，上马赤焰烈火。
2: 最后一圈了，一定要给星航争取足够的优势。
3: 赤焰烈火，坚持住！
0: 果然失控了。

0: 星航，看你的了。
1: 放心吧，猪猪侠，我不会让你的努力白费的。
2: 我可不会对你们客气。
1: 上来就这么狠，哼！西大陆长老的车技，让我好好领教一下。
2: 我看你怎么接我这招！

0: 心，以星航的细心会找到办法的。安排星航对上老乔，为的就是这个。
1: 最后一圈了，必须把它堵住。
2: 老乔被车大炮压制了这么多年，整套赛车思路都是考虑着如何追上前面的对手。可如果对手在他身后，哼，我懂了，让我来打乱你的思路吧。
1: 这家伙去哪儿了？
0: 老乔果然不擅长防守，
3: 这下星航稳了，
2: 一决胜负吧，老乔。
1: 俩动作。这小子不仅观察着我的跑法，还一直在计算我的轮胎耐久性。
2: 多亏了猪猪侠的那三圈，现在我的轮胎余量绝对在你之上。超进化，爆裂冲锋，
1: 氮气加速。

超星车队居然能赢老乔，有趣。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爸爸，你回来了。爸爸，你怎么把我的旺仔牛奶喝光了？妈，
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爸爸，
3: 欢迎大家，
4: 欢迎大家来到
3: 明
4: 世
3: 明堂
4: 天地大课堂，
5: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6: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

0: 第十三集，不速之客。
1: 哇哇！果然啊，星豪，你就是我心目中第二棒的赛车手。嗯，
2: 那第一呢？
1: 当然是你爸爸，车神银河呀。
3: 嗯，不仅拥有技术超群的车手，还有一位洞察秋毫的指挥坐镇后方。果然不同凡响，
4: 技师也非常优秀，
5: 优秀的车队
6: 那是必须的。
3: 超新车队啊，恭喜你们，接下来就去挑战下一个赛区吧，
4: 可别让我们失望哦，
5: 不然可饶不了你们。
2: 既然比赛都结束了，不如我们加强训练，跑步回去吧。
7: 最后一个到家的是小狗。
5: 我不要当小狗。
8: 当小狗有什么不好的？哇哇
9: 哇！难得他们这么有精神，就随他们去吧。桃子、葡萄，随我一起去趟超市。今晚我们好好庆祝一下。不三不四，你们收拾下就先回去吧，他们三人估计回到基地都累瘫了。

0: 终于记录完成了。
1: 豌豆黄瓜，他们就到了，你们去把水和毛巾准备好。
2: 谢谢豌豆黄瓜。你们倒是接我一下呀。
3: 对不起对不起。
4: 怎么了？是不是老乔他们又来偷吃了？
5: 不是偷吃，是基地造贼了。
2: 什么？东西没丢，却多了很多陌生的脚印。
4: 这不是咱们车队的资料吗？
0: 糟了，我记录超新车队的笔记。
3: 难道这小偷是在研究我们赛车的技术参数？
2: 竟然把这么重要的资料落下了，那他肯定会回来拿的。
4: 这也是抓住他的最好机会。
2: 不三不四，设伏，抓小偷。

0: 爬上，别影响我，快走开。
1: 嘿嘿，没认出来，我果然是个小机灵。
2: 到手了。
3: 花生，你怎么疯？

0: 华生，帮我把这个送过去。嗯，华生过来帮忙。
1: 华生，这里需要帮忙。华生，华生，华生，
0: 华生，
1: 华生，
0: 华生，华生。
2: 总算搬完了，这次没人打扰我了吧？
0: 哎，嗯，布下天罗地网，看你怎么逃！
3: 别蹦，别蹦，别蹦！
2: 别蹦！
0: 花生，你看起来好像不高兴哦。哦，哇！哎呀！
4: 哥哥，你们坚持住啊！
3: 别蹦，别蹦！
4: 啊，花生，你不是在陷阱里吗？什么时候跑出来了？
3: 比吧。
4: 嗯，快，我们快追上猪猪侠。
0: 布赛，你这陷阱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5: 是你说要尽量做大点，把小偷一网打尽的。
6: 大家安静，外面好像有人。啊，
1: 难道是桃子他们？
5: 桃子他们都是机器人，不会有热反应的。可是这有三个热源，应该是三个人啊。
0: 哎呀，先别管这个了。外面那三个人，难道就是小偷？不三，指挥方向，我们一起追上去。
5: 嗯。
6: 啊，现在我们脱身都成问题，要怎么追？
0: 看我的，嗨，哎呀，听我指令，冲啊！
7: 听说他们今天打算大庆祝，这顿饭在老乔家蹭定了。嗯，
0: 等会儿我们得多吃几碗。
7: 这是什么怪物？前方岔路，我们分开跑。
5: 他们往左跑了，
0: 全体队友左变向。小偷哪里逃？
3: 说好的分开跑呢？
0: 加速，他们跑不掉了。哎呀！哎呀！是老乔叔啊。
8: 你们在干嘛？
0: 我们在抓小偷呢。
7: 我们帮忙抓小偷呢。
3: 顺便怎么办？
8: 这么多人抓小偷，不怕打草惊蛇吗？等等，猪猪侠，你身下压的是什么？
3: 别动，别动，别动！
1: 花生被压扁了。
2: 这
0: 怎么连话都说不清了？坚持住，我立刻送你去充电。哎。
4: 猪猪，
0: 花生，你坚持住啊！
4: 花生，不是在这儿吗？猪猪侠扛着的是谁呀？
0: 花生，你再忍一忍，坚持住。
1: 忙着抓小偷，连花生变方我都没发现。
0: 花生，
1: 你赶回来了？
0: 不对呀。

0: 花生在这里好好的。嗯，那这个是谁呀？你到底是什么人？
1: 我可是天龙车队的临时，不，金牌领队龙武。
2: 啊，天龙车队？
3: 骗人的吧？没有骗人，龙武哥哥的确是天龙车队的领队，也是你们接下来的挑战赛对手。
4: 嘿呀，我昨天听说你要来下战书，可你就不能从正门大大方方的进来吗？啊？
0: 哎，你们又有哪次大大方方的进来的？
5: 你好，其实我们一直都欢迎所有车队的交流和学习，你根本不必如此偷偷摸摸，造成不必要的误会。
1: 是我鲁莽了。那么3天后枯木赛道，我静待你们的到来。
4: 哎，这半年里天龙车队来挑战了我们12次，锲而不舍的坚持正是天龙车队赖以成名的队魂。
3: 虽然龙武哥哥他一直在坚持，可是他一次都没赢过
0: 啊。那他还来咱这吹牛皮呀？
4: 这12场可都是龙武一个人来挑战的
2: 啊。
5: 老乔叔，我想知道你们比赛的细节。
4: 不好意思啊。
3: 能不能边吃边说呀？
6: 开饭，咱们边吃边说。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0: 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猫，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猫。
2: 有希望了，
1: 它就是卖萌界大名鼎鼎的加菲猫。今天它的幸福生活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2: 乖狗狗，不可以养猫咪啊！
1: 将带给我们怎样的冒险故事呢？
3: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漫游记。
4: 队长你好，我是外派员竹峰。
5: 路见不平，前来帮助。象形虎拳，嗨！我是野外救生员小五。
6: 我的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正在把火焰山的动物们转移到坎儿井。
7: 是竹峰和他的太阳牛艇。啊、我为小五设计的新舰艇——飞豹艇，跳跃模式启动。
8: 探险，
9: 拯救，
10: 保护，
11: 海底小纵队，
12: 竹峰。

0: 出发，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2: 这是一群足球少年的青春战歌，中场发动机王默，中流砥柱，球队灵魂，紧咬目标不放松，圆月弯刀燕翎，身手敏捷，意志坚定，不达成功誓不休。还有他，季风，球场新手，天资卓越，洒脱不羁，爱自由。三个个性迥异的少年，如何谱写出足球少年的励志成长传奇？青春励志动画片《疾风劲射》，敬请期待。
3: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5: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7: 鹿鸣业，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8: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9: 冲啊！
8: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10: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11: 三岁了，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三岁啦，
13: 运动随时开始。
14: 没时间，
15: 那就挤出时间。
16: 没条件，
17: 那就创造

0: 条件，
1: 偷偷加练两组，
2: 多拎两个，
3: 多走两步，
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乖宝贝，今天上学怎么样？很好，
1: 这就对了。哦哦，天哪，我的膝盖！
2: 我们是直接回家吗？
1: 哦不，我们先去一下药房。药房？
0: 不，药房是卖香肠的地方吗？
1: 不，那是面包房。真的吗？我觉得面包房是卖水果和胡萝卜的。哦对，你说的对。我们要去药房买哪种香肠，爸爸？
0: 什么？好了。
1: 面包房是卖什么的？面包。药房是卖什么的？卖药的。回答正确。我们为什么要买药？我们生病了吗？我们肚子里生虫子了吗？没有，你们没有生虫子。我想吃重新巧克力了。没有人生病，我只是想给自己买点维生素。爸爸，你说谎了。啊？什么？你刚才说没有人生病，这是不对的，科科病了。
0: 你是个骗子！哦，可怜的科科，
1: 他在午饭时间回家了。我希望他没事，可能他肚子里生虫子了。
0: 希望不是，这种病很容易得。你为什么需要维生素，爸爸？哦哦，我觉得自己没什么力气，像老人一样。我想吃点维生素会有帮助。
1: 你觉得自己像个老人，是因为我们吗？
0: 是的，有一点。
1: 哦，对不起。
2: 没关系，你们也让我觉得像个年轻人。
1: 这说不通啊。
2: 我们是怎样让你觉得既像老人又像年轻人的？不知道，但你们做到了。我们到了。啊，宾馆。啊？怎么了？电视上电，这一集《不如意》的名字叫《电视上电》。啊！爸爸，看，我们上电视了。哦，真棒！我很快回来，孩子们，待在我看得见的地方。
3: 看，是爸爸。哦，看，是可可。嘿，可可。嘿，姐姐。抬头看，抬头看。嘿，他去哪儿了？
4: 不如一看，是泰利耶兄弟。泰利耶兄弟。嘿，
3: 妈妈，求你了，我们能回家了吗？
5: 这里很像奶奶身上的味道。
4: 不，这个有点夸张。
2: 哦，惊艳鲜红色。啊，布鲁伊，他们看见我们了，耶！嗨，嗨，泰利耶兄弟。哦，他们不见了，是温顿。哦，是的，他也看到我们了。嗨，他在跳舞，这样能引起可可的注意吗？

0: 偷看。
1: 我们要找到他，确定他没事。
2: 他在哪儿？
1: 我不知道，这里的某个地方吧。
2: 我可以去找一下他。
1: 好的，我可以在电视上给你指路。
2: 好呀。

去那边。继续走，找科科。哦，你找到温顿了。哦，好主意，苹果，温顿可以帮你找科科，快去快去。对，往前走。找到了所有人，除了科科。哦，太好了，泰利亚兄弟能帮上大忙。等等，他要干嘛？他们分头去找了。好主意，宾馆。

0: 孩子们。
1: 啊不，先别走，我要确定科科是否没事。啊，
2: 冰果。
3: 嗨。哦，
1: 你来这儿干嘛？嗯，你刚才从哪儿来的？回到哪儿去？
0: 快点，我们该走了。
1: 但科科在这里的某个地方。
0: 是的，他在那儿。嗯。

0: 生素了吗，爸爸？
1: 是的，买到了。
0: 你吃了会更有力气吗？
1: 希望是这样。
0: 我们需要补充力气吗？
1: 哈哈，不用，你们不需要。啊，科科没事吧？
0: 哦，是的，他没事，他应该是生虫子了。
1: 什么？
0: 哦，爸爸，你能帮我画一个恶龙的故事吗？
1: 我可以试一下，但是我画的不太好。看出来了吧？
0: 那我画的好吗？
1: 你画的好极了。
2: 为什么你后背上粘着一个三明治？
0: 这是精灵的翅膀，难道不像吗？
1: 哦，不，当然像了。
2: 既然你会飞，那我就来一匹马。它叫道格。
0: 道格看起来更像一头驴。
2: 是的，马太难画了。
3: 我能加入吗？
0: 哇哦，这匹马太漂亮了。
3: 谢谢。
1: 还不错。
3: 哦，天哪，这头驴好可爱呀。
0: 其实他是想画一匹。
2: 哦，不，就是一头驴。
0: 你怎么会画得这么好？
3: 哦，没有那么好。
0: 不，非常好。
3: 要知道，可能因为我妈妈总是说。
1: 摩托车？我还以为这是个古代的精灵故事呢。
0: 你想和我们一起去寻找恶龙吗？好啊。杰布里的名字叫恶龙。很久以前，有几个朋友一起出发去寻找恶龙。
2: 哦，天哪，这条毛毛裤裙太痒了。
0: 突然，
2: 哇，是来了一个大家伙。
0: 你看不出来是什么吗？
1: 怎么会？他是
2: 矮胖墩儿。
0: 不，他就是恶龙。
3: 这么快？
0: 嗯，不是恶龙，就是矮胖墩儿。
3: 你确定吗，布鲁伊？
0: 确定，恶龙还在别的地方藏着。
2: 哦，那就好，矮胖墩是个好人。
0: 不，他是坏人。
3: 冲击！喂喂呀！
2: 里面全是蛋黄。
0: 布鲁伊，帮我画个鞋服。
4: 好的。
0: 赢啦！
2: 谁想吃炒鸡蛋？
0: 大家继续往前走。
2: 也许我应该好好洗洗这个玩意儿。
0: 然后他们到了一片森林。妈妈，你能画一片森林吗？
3: 好的。你觉得恶龙会在森林里吗？
0: 不，还不行。哇哦。

0: 这条恶龙太难找了，我们问问那棵会说话的智慧古树吧。
1: 哦，对了，它可以告诉我们恶龙在哪儿，所以他们朝着会说话的智慧古树走去。
2: 我们到了，魔法树在哪儿，妈妈？
0: 哦，我画这些树叶画的手都酸了，你来画好吗，布鲁伊？
1: 不，我不想画。
3: 我画吧。哦，你们最近好吗？
1: 宾果，还是你画吧。
2: 好的。
0: 等等，不。
4: 朋友们，吃水果吧。
0: 会说话的树，我们只想问问恶龙在哪儿。
4: 他在厕所里。
3: 嘿，我知道树怕什么，跟我的小朋友打个招呼吧。
4: 再见。
5: 我们今晚就在这儿过夜吧。
3: 哦，月亮。
0: 布鲁伊，吃点兔肉吗？
3: 是鸡肉。
1: 很抱歉，妈妈，我现在不确定世上有没有恶龙了。
0: 布鲁伊，你能对爸爸施一个记忆魔法吗？我想告诉你一件事。
1: 好的。
3: 你们看，这是6岁的我，我正在学校里画汽车。
1: 你画了好多汽车。
3: 我特别喜欢画汽车。
1: 他是谁？
3: 巴基·邓斯顿，我的同班同学，我想他现在是房地产经纪人了。
6: 你画的不像汽车。
3: 从那以后，我就放弃画汽车了，也完全放弃了画画。
1: 太遗憾了。
0: 对我施魔法。看，这是7岁的我，我正在画马，我特别喜欢画马，但我总是画的不像。
1: 为什么和图片上的不一样？这是谁？
0: 是我妈妈，你的外婆。
1: 哇哦，她好漂亮哦。
7: 我画的没有图片上的好。
8: 你说的对，是不好。
1: 什么？
8: 但对7岁的孩子来说很好了。
1: 真的吗？
8: 是的，继续练习，你会越画越好。永远不要放弃，起立。
0: 我因此没有放弃，这就是差别。
1: 你妈妈听上去真和蔼。
0: 是的，他很和蔼。
1: 英雄们继续前进。
3: 我的裤裙，太阳了。
2: 哦，我们快找到恶龙了吗，布鲁伊？我的手指都累了。
1: 宾果，看一下灌木丛的后面。
9: 这是恶龙的洞穴。
2: 财宝！
3: 耶，发财了！
0: 我没看到恶龙。
1: 他来了。
2: 杯子我不要。我看到他的眼睛了，
1: 恶龙现身了。
3: 这条恶龙太酷了，
2: 画得太好了。
1: 还好吧，
0: 对一个7岁的孩子来说已经很好了。
3: 他长着粉色的翅膀。我的毛毛裤裙着火了。
0: 开始战斗。
3: 这下轻松了。坚持着，布鲁伊。耶！
0: 洞穴要塌了，
1: 洞口被堵住了，
2: 我们完了。
3: 等一下，看这是什么？
2: 车，爸爸，
3: 谢了，还需要一个保险杠。
9: 耶！我们成功了！
3: 快点，道格！
1: 妈妈，可以走了吗？
0: 你不想和我走是吗？谢谢你。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
3: 鱼，我们想去看大海。
4: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5: 有点东西啊，
4: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5: 太懂了吧。
4: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3: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6: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4: 有事说话啊。

0: 好未来。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剪刀布，
1: 我赢了，
2: 你真幸运。
3: 你们今天很幸运，孩子们，看我买了什么？
2: 这是什么？
3: 滑水垫。
0: 哦耶！
3: 准备好了，来了。
1: 准备好了，冰果。
2: 我准备好了。
3: 哇哦，装好了。尽情玩吧，孩子们。
1: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滑水垫。
2: 看我的来啦。
1: 好的。哇哦。
2: 我们是世界上最幸运的孩子，
1: 我们一起滑吧。
2: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预备出发。
2: 哦不，停停。
1: 什么？怎么了？
2: 快停下。
1: 好吧。为什么停下来？
2: 前面有一只夜虫。
1: 哦，它好可爱。
2: 你要更加小心哦，小夜虫。
1: 你很幸运没被我们压扁。
2: 我来挪走它。快上来，小家伙！好啦，可以滑了，来啦！
1: 好耶！
2: 再见，小夜虫。啊，等一下，停！
1: 嘿，什么？啊！
2: 有一只瓢虫。
1: 我喜欢瓢虫，不能压扁它们。
2: 快上来，瓢虫！
1: 嘿，一只蚂蚁又爬到了滑水垫上。冰果，我们能压扁蚂蚁吗？
2: 我不像喜欢瓢虫。

0: 喜欢他们，但我依然认为不应该压扁他们。
1: 我也觉得是，快过来。哦，又来了一只。
0: 我们应该怎么办？
1: 哦，我知道了。我们建一堵墙，小昆虫们就爬不过来了。
0: 哦，是的。
1: 好啦，
0: 幸好你这么聪明，莱拉。悬啊！
1: 耶，蝗虫，你很幸运，冰果也会飞。
0: 我们的墙不管用，昆虫们还是会飞过来。
1: 啊！冰果，我们为什么不闭上眼睛直接滑过去？
0: 那有什么作用？
1: 啊，那样就看不见是否会压扁昆虫了。
0: 嗯，我不知道是否管用。
1: 我们可以试一下吗？
0: 好的，我来啦。
1: 啊，幸亏不管用。看，
0: 哇，是彩虹敲甲。
1: 看来我们没法玩滑水了。
0: 这不公平，小昆虫们。
1: 他们听不懂你的话。
0: 我知道。
1: 我们肯定不能压扁他们，对吧？
0: 我奶奶会压扁昆虫。
1: 我奶奶也是。
0: 但我妈妈不会。
1: 我妈妈也是，她说他们的爸爸妈妈会想念他们的。
0: 但我们也不能不滑了呀。
1: 我觉得我们不够幸运，昆虫们才是幸运的。
0: 昆虫也会幸运吗？
1: 嗯，他们很幸运，我奶奶不在这儿。有办法啦。
0: 是什么？
1: 一个人先慢慢滑下去，检查是否有昆虫。如果没发现昆虫，就大声说没有昆虫，然后另一个人就可以滑过去了。
0: 好的，假装这是一份工作。
1: 对，昆虫检查员。
0: 好的，
1: 我先来。
0: 出发吧，昆虫检查员。
1: 虫啦，快点滑，冰果。
0: 好的，哇哦！谢谢昆虫检查员，
1: 该你了。预备，出发！哈哈，
0: 没有昆虫。等一下，哦，一只毛毛虫，莱拉，你快来看！
1: 哇哦，它太漂亮了。
0: 幸运遇到了昆虫检查员毛毛虫先生。
1: 是的，不然你
2: 快开
0: 啊！呜呼啊！停！
2: 拦不住这个蓝色的大家伙！
0: 爸爸不，
1: 挪走毛毛虫先生。
0: 好的。
2: 哦耶！哇哈哈！
1: 快点，冰果！
0: 他就是不上来。
2: 哇！
0: 快抓住墙！
2: 嘿，怎么了？啊，你们在干嘛？
1: 真悬呀！
2: 这是怎么回事？
0: 你必须让昆虫检查员先做检查。
2: 我都听不懂你说的是什么。
1: 你可以走了，小家伙。

0: 我赢了，你真幸运。哇，我们都很幸运。
1: 哦，就是今天了，雨果，你要卖掉这所房子，你可以的，其他一切都不重要。你好，莫妮卡，今天天气不错，对吧？
2: 好像是的。
1: 你正打算买一处房屋吗？
2: 是的，没错。你是负责卖房子的人吗？
1: 是的，我为你准备了一所完美的房子。哒哒，
2: 这房子有点小了，
1: 里面很宽敞。
0: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幽灵篮子。
1: 看这些精美的

0: 复古风格的地板。
1: 嗯，现在房子里有人住吗？
0: 是的，但他们不在家。哦，
1: 没出什么问题吧？
0: 我马上回来。你们在这干嘛呢？你们说要去打保龄球的。
2: 菲利斯去不了了。
3: 是的，他去滑冰了。
0: 走远点，老家伙们，我要卖掉这所房子。
3: 我们不想让你卖掉这所房子。
2: 没错，
0: 听着，这是商定好的，我可做不了主。你们的孩子们坚持让你们住敬老院，是他们让我卖的。
2: 这些猴崽子们，
0: 如果你们有问题去和他们说，但拜托了，让我继续工作吧。
3: 但我们已经在这所房子里住了50年了。
0: 不是的，你们是去年4月在冲浪俱乐部中奖得的。
2: 是吗？
0: 是的，听着，别妨碍我的工作好吗？
2: 好的，亲爱的，我们会的。
0: 请吧，请进。看，这里有精美的复古。
2: 滚出我的房子！
0: 不要看他们的眼睛。
2: 哦，饼干，
1: 那是谁？
0: 没什么，我们去看一下厨房好吗？烤箱、灶台、冰箱，还有开关顺畅的抽屉。好了，去起居室。
1: 哦，等一下，我喜欢这个操作台，是银花木的吗？
3: 老奶奶们来了。
0: 不，
1: 好吧，我随便问问。
0: 不如你先去看一下宽敞的餐厅吧。我马上过来。你们想干什么？
3: 我们说过了，
2: 你不能卖掉我们的房子。
0: 听着，别紧张，反正我觉得他也不感兴趣。
1: 我很感兴趣。
4: 老太婆们，
1: 哦，这是谁呀？
0: 他们是
3: 丽塔和珍妮特，这是我们的房子，
1: 就快不是了。我想把它买下来。
2: 什么？
3: 我告诉你，就这样。啊，亲爱的，他跟你说过那个
0: 浴室套间的定制配件吗？没有，你需要的话没问题。
1: 你不用担心，我已经决定买了，这里的每一件东西都让我很满意。
0: 哦不，
1: 什么声音？
0: 没什么，我们去看看卧室吧。
1: 不，我肯定听到什么声音了。
3: 那只是幽灵篮子而已。
1: 幽灵什么？
0: 没有幽灵。快点，我们去看看阳光房。这里是阳光房，这是房间，然后这是阳光。
1: 听着，我真的觉得我听到了什么声音。
2: 没错。
0: 不可能，你看没东西。欣赏一下这个殖民地风格的浴室。
1: 很不错。
0: 好了，我们走吧。通过这扇原装的传统造型窗子。
1: 但我们现在在2楼，
0: 尽量避开精心修饰过的花园。
1: 我可不想从窗子跳出去。什么东西在一直乱叫？
3: 幽灵篮子。
0: 珍妮特
1: 啊，
3: 这所房子里住着幽灵篮子，而且我要警告你，他不喜欢年轻人。
1: 雨果，
0: 好吧，这是真的。这所房子里有一个幽灵篮子。很抱歉，我应该早点告诉你的。我只是太想卖掉这所房子了。
3: 骗子，骗子，苦的招呼。
1: 让我们看看它究竟是什么。
0: 啊不！
1: 幽灵篮子大揭底。
3: 哦，你好，亲爱的。
0: 啊！
3: 哦，丽塔，怎么是你？
0: 等一下。幽灵篮子就是你。
3: 是的。
0: 我已经花了6周的时间卖这所房子，但所有的买家都被幽灵篮子吓跑了。原来是你在捣鬼。
3: 哦，丽塔，你怎么能这样。
0: 嘿，这是你的主意没错吧。
3: 我们不想走，这是我们的房子。
1: 我买了。
0: 真的吗？
1: 是的。
2: 不，
1: 把老奶奶们弄出去，我们马上成交。
2: 我的屁股。
1: 这是给你的钱，谢了。
0: 我成功了，卖出去了，卖出去了。我是最棒。听着，我对事不对人。
3: 哦，没事，我们知道这是你的工作。
0: 他好像很通情达理嘛。
1: 把老奶奶们从我的草坪上赶走。
0: 也许并不是。
5: 起来吧，丽塔。
3: 谢谢珍妮特。走吧，我想我们只能靠2条腿走回敬老院了。
2: 什么？
3: 我说我们只能走了。
2: 哦，来一些炖豆，亲爱的。
3: 再见。
0: 等一下。
2: 啊？
0: 哎，仅此一次，你们照我说的去做。
1: 啊，我有房子了。

0: 辆幽灵手推车，我应该怎么办才好？
1: 你出去。
0: 哦，是的，没错，我最好离开这所房子，再也不回来了，因为这是一辆如假包换的幽灵手推车，而不是那两个老……
2: 你好，亲爱的
0: 奶奶们。
3: 我们忘带杰里米了，非常抱歉，我们不会再打扰你了。
0: 但如果你们站在那儿，那么也就是说，这真的是一辆幽灵手推车。
2: 耶！
4: 他走了吗？
2: 是的，谢谢你，年轻人。
4: 不客气。但听好，我不能每次都这么做。

0: 代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5: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0: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1: 哇，鳕鱼，
12: 是深海鳕鱼，
1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1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

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淬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0: 你睡不着啊？放心，我来摆平一切。
1: 加菲猫，我正在打扫啊。乔恩，我正在睡觉啊。等一下再吸地，现在我先去洗衣服。
2: 想不出这世上还有什么声音比吸尘器更吵、更讨厌了。你好，我刚想到了一样，
3: 我们家的人都在忙着进行春季大扫除，我就想过来陪你玩一下。啊！你看到我不高兴吗？
2: 尼莫见到你很高兴，我现在要去铺红地毯了。哦，
3: 铺红地毯欢迎我，真的假的？为我吗？
2: 什么？
3: 加菲吗？铺红地毯欢迎人是像你这样欢迎的吗？
2: 错，这是我铺的红地毯，当做讨厌臭猫的方式。再见了，尼莫宝贝。
3: 最好一直滚个不停。我看最好连加菲猫的毯子一起洗吧。嗯，你待在这里，不知道洗千层面酱用哪种漂白水比较好。嗯，你对我太…… 狠了吧，加菲猫！我就是喜欢对你狠啊，尼莫。你让我觉得很不受欢迎。其实你家应该有一个地方来接待我这种贵宾。有啊，超完美的地方。
2: 我发现加菲猫，我开始有种感觉，你不希望我来找你。是吗？你也太迟钝了吧。
3: 不要你后悔，总有一天我要让加菲猫对我友善一点。很好，今天就是那一天。
2: 啊，欲睡午觉的时候又到了，这就是我特地为睡午觉做。

0: 热身的玉碎石锅。
1: 啊！我刚洗好了你床上的毯子，加菲猫。
0: 现在闻起来不像千层面，没事，再撒一点酱汁上去就行。啊，有东西不见了。错，是有人不见了。不急，不急，不急，不急。别紧张，他会出现的。我又不是离开他两分钟就活不下去了。不急，不急，不急，你在哪儿？不急，你在里面吗？不急，你在里面吗？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你在里面吗？原来我的牛肉三明治在这里啊！
1: 我早上6点钟就开始打扫了，现在春季大扫除完成了，丽萨，我家很干净，一尘不染。我想。这怎么可能呢？我再打给你，丽萨。
0: 不急，你出来，不管你在哪里。他在哪里？快说，乔恩。
1: 你到底在找什么东西啊？我知道了，你在找不急。
0: 把他交出来，乔恩，否则你就惨了。
1: 我把不急从你的床上拿下来，才能清洗毯子。然后我就把不急放在那儿。这就怪了，我明明放在那儿了。
0: 机会有限啊！
1: 哦，我知道怎么回事了，我一定是不小心把它碰到纸箱里了。
0: 妈妈咪呀，我没有看到它在纸箱里啊！
1: 我又把纸箱里的东西倒进屋外的垃圾桶了。
0: 不要怕，布奇，我来救你了。布奇，你在哪里？布奇，布奇不在垃圾桶里。
1: 我很抱歉，加菲猫不小心把布奇扔出去了，可是到现在我也没什么办法了。
0: 我居然会永远都见不到我的小布奇了，见不到他可爱的笑脸，听不到他悦耳的声音。好了，他根本不会说话，但是他是我朋友啊。是谁这么狠的心？到底是谁的良心被猫吃了，竟然偷偷带走我心爱的布奇？不会的，
2: 就是我在垃圾桶捡到他，谁让你那样对我？
0: 现在需要耍一点手段，必须要采取智慧、冷静、理性的态度。把我的布奇还来，不然我就把你寄到西伯利亚。箱子上还注明，快打开来吃，用力的踩。
2: 你敢动我一下，加菲猫，你就永远见不到布奇喽。我可以还给你，但有个条件，你必须对我好才行。
0: 要多好？
2: 非常好。
0: 一般好，你能不能接受呢？
2: 只要你今天对我超级超级好，我就把布奇藏在哪儿告诉你。
0: 过分，你这只烂猫！算你狠，我答应你。
2: 很好。告诉你，加菲猫，虽然这是不太可能的事，但是我又变得可爱了哦。你说对吗？
0: 对呀，尼玛。
2: 我真是全世界最最可爱的小猫咪，你说对吗？哎呀，
0: 对，对呀，尼莫。
2: 不行，我要听你亲口说，说，对呀，尼莫，你真是全世界最可爱的小猫咪。
0: 对呀，尼莫，你真是全世界。失陪一下，一分钟就好。对呀，尼莫，你真是全街区最最可爱的小猫咪了。
2: 全世界，
0: 失陪了。
2: 全世界，
0: 全世界，没错的。
2: 谢了，加菲猫。嘿，乔恩刚打扫了房子，正在做好吃的千层面哦。你真想对我好，就把你那份也给我吃。
0: 够了，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非常不想这么做，只好使出绝招，是他逼我的。我在寄发电子邮件。

0: 是对你很好啊，对你不好的人就是他们吗？小心脏呀，妹妹！小心脏！救救你吧！救救你！我很想救你，尼莫，可是不仅是棕之后，我一直提不起精神来。他就在你家后院那个树洞里。我们可以帮他染毛毛。你在这儿啊，我的朋友。
1: 我和布奇团聚之后就会去救尼莫了。不必了。好了，奥迪，我找回布奇了，永远再不必对那个臭尼莫好了，终于顺心如意了。
2: 那里还有一只！
1: 不，放开我，放开我，救命！
2: 再把那只兔子灭了！
1: 救命！不要，拜托，布奇，救命啊！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

0: 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时的两个凶狗把我逼到了死胡同里，然后我飞快跳上了垃圾桶，紧接着我爬上了围墙，一下子我就从屋顶上逃走了。
1: 哦，黑毛，你真是太酷了。
2: 啊，那算什么呀？比不了我上星期在。
1: 贾飞毛，
2: 笑什么笑？
0: 算了，
1: 贾飞毛，你明明就是饭来张口、享受惯了的居家宠物。你什么时候做过酷猫做过的事情了？
3: 哇，和真的一样，还真吓了我一跳。
2: 黑猫和艾琳娜说的对，我太享福了，忘了猫的天生本领，我得想想办法。第二章，猫会爬树。万一困在树上下不来怎么办呢？反正又不是第一次了。加油，加肥猫，像只酷猫吧。不要捉我呀、啊！

哎呦！不要抓我！呼唤你内心深处的酷猫呢？下一次只要赖在沙发上发呆就行了，真的完全没有必要为了这种小事发疯啊！我想只要等几分钟，就有人来救我了。

0: 定听得见的。太好了，真高兴见到你，欧弟，你最乖了，去叫乔恩来。那不是乔恩，那是他的拖鞋，我要你去叫乔恩来啊。错错错错，如果那只狗再笨一点，它就会把自己弄到树上来陪我受苦了。你走开啊，欧弟，你真没用。你真的要爬上来？不要做梦了。你很棒，现在我们都被困在这笨树上了。
1: 哎，你们，
0: 这个世界上那么多树，你偏偏选中这一棵。
1: 你们知道怎么下去吗？
0: 我看看，酷猫天生身手矫健，可以优雅美丽的平安落地。你先跳，让我们观摩一下。
1: 万一没人发现我们，我们会被困很久很久，没东西吃又没水喝。
0: 嘿，尼莫，你为什么总是这么胆小又无能？
2: 哎，朋友们，怎么啦？
0: 哦，我们只是在欣赏美丽和谐的美景啊。
2: 啊，那我就放心了，我刚才还以为你们三个可能被困在树上了。
0: 啊，什么话，困在树

0: 上。不可能，你怎么会以为像我这样又帅又酷的大酷猫会被困在树上呢？
1: 那算我说错了，反正你说了算吧，继续欣赏风景吧。
2: 你干嘛骗他呢，加菲猫？他可以救我们的。
0: 为了挽救我最重要的面子，尼姆，还有你的。救命！在这里！
2: 在这里！
0: 救命！
2: 救命！
0: 救命！
3: 我得去买一副全新耳机，干扰太严重了。
0: 在这里，救命！
2: 是的。
3: 加菲猫、尼莫、欧迪，你们都在大树上。
0: 麻烦你不要那么多废话，好不好啊？
3: 你们三个怎么会被困在大树上呢？
0: 不是被困啊，我们只是在采松果。你要不要一起来啊？
3: 加油，加菲猫，不要那么胆小，你做得到的，很简单。你看，爬上去，爬下来，爬上，爬下，爬上，爬下。
0: 快去把那边的长梯子拿过来呀，不要再玩杂技了，好吗？
3: 爬上去，爬下。
0: 现在谁是胆小鬼啊？真是！
3: 邮差先生，你好，我在这里。
4: 乔恩先生，
3: 麻烦你帮我们个忙好吗？把那边的长梯搬过来。
4: 好啊。不过，如果我假装什么都没听见，我可以继续送早上该送的信。不必再担心被肥猫和丑猫给捉弄了。
1: 你刚才骂我是丑猫是吗？我可是连续3年全国票选的最可爱小猫咪总冠军，他可叫不识货的家伙。
0: 算你狠，尼莫。
4: 没教养的丑猫。
3: 好了好了，住手。
0: 活该，自找的。
3: 哎，恭喜老爷，恭喜夫人，你们把唯一可以救我们的人赶跑了。有了，我们可以拉成绳子，把我们其中一个放下去，他就能去拿梯子了。我好聪明啊！谁去拿梯子？好吧，来，我们抽签吧。
0: 悲剧。我怎么会笨到答应他们这么做呢？
3: 加菲猫，你可以放手了。
0: 救命！拉我上去，拉我上去！
3: 加菲猫，抓紧！
0: 我已经抓很紧了呀。
1: 欧弟的舌头好滑哟，真难抓呀！
0: 严肃点，我还悲剧地掉在这里呢。
3: 抱歉，加菲猫，我们都尽力了。我等一下，我忘了我带了手机，打电话给 Lisa。可是怎么跟他说呢？麻烦快来救你困在树上的男朋友。平常我就够孬种的了，太丢脸了。
0: 哦，帮帮忙吧，把你的男性自尊先放到一边去好吗？现在可是猫命关天的紧急情况啊。
3: 非常抱歉，我可不想让 Lisa 发现我这么没用。不过我可以打给119，他们是专门救人的，对吗？ Lisa 也不会知道这件事，我们马上就可以脱困了。
5: 先生，请问您在树上做什么呢？
3: 我只是想要爬上来拯救他们下去。后来我扭伤了脚踝。
0: 虽然他演技很糟糕，不过肌肉男会相信的。
5: 我来帮你，先生。

0: 百老汇街发生火灾了，好，明白，我们马上过去。
1: 喂，回来，回来！
2: 这下完了，有时候我真的很怕高啊。真的？你们不是受过特别训练应付这种情况吗？
3: 我是救火英雄，不是猴子。这未免太夸张了吧？ 这样下去，全校区都会爬上来陪我们了。应该惨到不能再惨了吧？哎，好吧。 我恨不得马上去看电视，吃千层面，做一大堆完全不酷的事情。看吧，其实没有那么惨嘛。我悲剧啊！怎么又困在树上了呢？

0: 喂，你真的以为抢了银行就可以逃之夭夭？你们这些罪犯何时才能明白超级飞侠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1: 我再一次拯救了世界，伸张正义与公平。
2: 哦，超级飞侠，这家伙真的很自恋哦。
3: 小黑猫，分我吃点土豆片好不好？
2: 不好。反正既然你都这么低声下气的苦苦哀求我了。拿去吧，赏你吃土豆片。
3: 谢了，加菲猫。哎，我不需要你施舍，我很可爱，我可以靠我自己。
2: 这我倒要瞧瞧。
4: 是我眼花了是不是？没看过这么可爱的小猫咪。
5: 它真惹人爱呀！我们把整盘的加拿大培根披萨都送给它吃吧。
3: 抱歉，加菲猫，我不会分披萨给你吃的。
2: 要是超级飞侠在，你一定会分给他吃的。我好聪明哦。内裤放哪去了？现在我还需要毛巾、雨鞋。没想到我的手这么巧吧？

注意邪恶罪犯，你以为做了坏事可以逃之夭夭，可是你没有想到会碰到史上最无敌的超级飞侠！哇哦！小市民，附近有没有什么邪恶大坏蛋呢？我在搜捕作恶多端的变装杯博士，他是易容变装的高手。我想起他最近伪装成这个人到处为非作歹。不要害怕。 他只有在用他的轰隆隆三号爆炸装置的时候才会伤害无辜小市民，他一般利用沙丁鱼伪装成爆炸装置哦。我的妈呀，好狡猾的大坏蛋呐！不要怕，小市民，超级飞侠来救你了，我会立刻消灭危险物品的。哎呀，围上！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真希望有餐巾纸擦手。等等，我一直想不明白超级英雄干嘛穿披风，原来啊。

0: 见了，一小时后我就是新冠军了。哎，卡住了！哎，我被困在电话亭里了！糟糕，我被困在电话亭里了！救命啊！
1: 现在世界最需要超级飞侠，我来拯救全世界了。
0: 你救了我，你是谁呀？啊，
1: 你不认得我了？大家都认识我，超级飞侠呀！哇，我会飞，一跳就能飞过埃菲尔铁塔。我会吃，这提醒我了。我做了这么多英勇无比的事之后，我觉得自己饿了。如果你可以报答我的救命之恩的话，你是否可以？
0: 好，我应该好好的报答超级飞侠。
2: 爱的猫咪啊，来吧，一大盘肉丸意大利面送给你吃。
0: 谢谢你，超级飞侠。
1: 谢了。一边去啊，我要吃东西了。
0: 哦，抱歉，后会有期，超级英雄。
1: 意大利面要一口吃完，小朋友，不要用叉子卷半天又卷不起来。你知道吃完意大利面吃的什么甜点最好呢？什么甜点都很好了。喵！
3: 哇，好可爱的一只小猫咪哟！喂，可爱的小猫咪，有没有看到两个男的？他们是通缉要犯。
0: 抱歉，什么都没看到。
1: 太棒了，我再救尼莫一次，他就可以利用他可爱的魅力帮我骗个派来吃了。上去吧，慢点，慢点。我现在去救他才行。小心你，小心！我会保护你，避开失控的垃圾箱。救命！救命！
4: 我跟你说，乔伊，现在我们该去抢银行了。
5: 我跟你说，莫莉，不能被超级飞侠逮到。那家伙他有
4: 超级神力。
5: 答对了，他无所不能。
4: 他再怎么厉害，也挡不住失控的垃圾箱。
5: 看得出来。
4: 我觉得他根本就没什么神力。
5: 我也觉得。
1: 蝙蝠侠的面具上绝对不会粘着香蕉皮吧？
5: 莫莉，看到没？
4: 看到了，看到了。超级飞侠拿下了面具，他是只大肥猫，
5: 这不是一般的美。
1: 动作快点，我还要去吃甜点呢。
4: 你想想，我们知道了超级飞侠的秘密身份，
5: 而且还知道了他的弱点，他是只肥猫。
4: 我们可以放心去抢银行了。
5: 走吧。
1: 真的很简单，我救你一命，你要报答我。
0: 超级英雄不是应该伸张正义和公平吗？
1: 对，我们会那么做。不过英雄也需要吃饭啊。快去弄个撒满巧克力碎片的香蕉奶油派来吧。
0: 好吧，我很可爱的，一定能要到撒满巧克力碎片的香蕉奶油派的。喵！
6: 我的天哪，我这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可爱的猫咪。
7: 想你吃铺满香蕉切片的巧克力奶油派。
1: 那就先将就吧。
0: 你让我有点失望哦，超级飞侠。
1: 别吵，我在吃饭呢。
0: 超级飞侠一点都不厉害，真希望可以看到他大发神威，逞凶除恶。糟糕，有人抢银行。怎么办？怎么办？对了，现在全世界最需要的是超级飞侠。
1: 我一直跟你说，我不

0: 抓抢匪的吃派才是我的强项，再去弄两派来。
1: 你是超级英雄，教训可恶的银行抢匪是你的责任。
0: 我猜你们应该举起双手，乖乖束手就擒吧。
2: 他可是超级飞侠哦。
3: 我们才不怕超级飞侠呢，
2: 我们知道他的秘密，我们可以轻易的击败他。
3: 探长，
0: 这是什么？
3: 你不知道这是什么？这是老鼠玩具，
2: 每只猫都很喜欢。
0: 我可不是普通的猫，弄一大盘千层面来也许会有用。
3: 这招失灵了。
2: 对，快带着钱溜吧。
4: 喵喵！
5: 我的天哪，现在世界最需要超级飞侠。
0: 嘿，车门夹到我的披风了。
6: 哎，兄弟，停车，停车，夹住了。求你快停车！求你停车！救命！
0: 求你停车！蝙蝠侠绝不会这么丢人的。
6: 拦下飞车，拯救帅猫！
5: 你们三个走投无路了。
0: 两个坏蛋只有两个。老实说，我只是被他们拖着走的，我真的不是什么。
5: 漂亮，猫咪！要不是你拖住他们，我不可能逮到他们。
1: 你太厉害了，超级飞侠！你刚才真是太神了。哎，你们两个哪个是超级飞侠呀？
7: 是我。
1: 少来了，快说嘛！你们哪个是超级飞侠呀？
7: 是我。
1: 喂，这样很没意思啊！你们哪个才是真正的超级飞侠？
7: 是我。

0: 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哇，干湿小草莓，高钙西北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干湿高钙草莓饼干。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哇，鳕鱼，
4: 是深海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6: 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哇，好神奇的口感！
5: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

0: 不要错过维多餐厅周日神秘活动，全宇宙最好吃的披萨。哇，好诱人啊！一定是我上星期向购物频道订购的全新松饼机送来了。啊，什么呀？我的松饼机哪去了？啊，他们一定搞错订单了。我真的被忽悠了。心电感应头盔，举世首创心电感应装备，让你可以感应他人想法。附赠电池，高新科技，黑心忽悠商品，冒什么玩意儿？骗小孩的。不过，也许我可以来试试看。我看看，将开关钮转到开启，然后利用绿棒棒对准某人，深入到他们内心深处。也许我应该把音量开到最大。哎呦，对，我就知道这东西没用，就像他们卖的骗人漫画 X 光透视眼镜一样。
1: 我要喝杯热咖啡。
0: 哎呀，有点意思啊，头盔好像有点用啊。哎，我就知道不该拿欧弟当实验品，那只狗本来就是脑残。
2: 嗨，你的最爱准备好了，现做现烤的早餐千层面。希望他没有注意到我端上的是
0: 冷冻千层面。你真的以为我那么的好忽悠吗？帮帮忙。
2: 你听我解释，超市的奶酪卖光了。这只猫太聪明了，幸好它不知道我把蛋糕藏在牛奶盒的后面，不然的话它一定会。
3: 我很怀疑在地球上能找到。这个星球实在是太落后了，我们必须立刻向卡桑大魔王回报。到小巷里来，千万不能被人跟踪。
4: 我知道了。
0: 不知道他们搞什么名堂，我最好把他们盯紧一点。我勒个妈呀，冒充成地球人的外星怪。
5: 最好是好消息，我吃最新口味的披萨刚刚吃到一半。
3: 我们在银河系搜寻了半辈子，终于没有白费。大魔王，
6: 我们可能在名叫地球的小行星上找到了维多披萨店，全宇宙最好吃的披萨。
7: 快去好好调查清楚，如果这披萨真的是宇宙中最好吃，我们就入侵地球，强迫地球人为我们星球做800亿个披萨吃。
3: 遵命，英明的卡桑魔王陛下。
0: 地球和披萨的存亡现在落在我肩上了，我最好去警告维多，说不定他会请我大吃一顿哦。
8: 请问你要去哪里呀，加菲猫？
0: 维多，快点让我进去，那些凶狠外星怪就要来了，他们要抢你的皮。

0: 意思啊？
1: 你怎么了？你看不懂门口的新标识？
2: 好吧，6.99任你吃到饱。此活动不适用于名字有个家的大胃肥猫，有这个必要吗？
1: 抱歉，失陪了，我要去招呼客人了。你们好啊，请进，请进。
3: 我们在寻找全宇宙最好吃的披萨。
4: 对，
1: 那你们就来对地方了，赶快里边请啊。好，你们想吃什么口味呀？
3: 全部都要。
1: 你们一定饿坏了吧？
3: 饿得难以想象。
1: 酷吧？
4: 对，酷。
3: 不要这个，什么都行。不要这个。
1: 你们不喜欢吃体育？
3: 这种东西对我们具有剧毒性。
1: 那我就不做体育披萨。
2: 他们不爱吃体育哦。
1: 不行不行不行！
3: 可是我们还没有吃过夏威夷披萨和维多特制口味。
1: 停着，大婶子，我已经说过了，现在打烊时间已经超过了20分钟了，你们走吧。
5: 这个地球人真是讨厌，可以吃掉他吗？
3: 不行，他的披萨真的是全宇宙最好吃的，我现在就要向卡藏大魔王报告。
2: 我很渴，坏皮

0: 外星人又怎么样？我现在下班了。
1: 请让我来处理英明的卡桑达魔王陛下。你好，地球人，你的披萨很好吃的神奇传说已经传遍了整个宇宙。卡桑达魔王亲自大老远的飞越整个银河系来到这儿，就是为了亲口品尝。
2: 真的？
1: 如果他爱吃你的披萨，他会进口你的披萨到全宇宙。那时我们会成为维多披萨的宇宙经销商。
0: 那太好了，你们给我15分钟时间，我会烤出全宇宙最最最最最最好吃的披萨。你来干啥呀？
3: 维多，不要做披萨，他们要占领地球。
0: 你干啥要破坏我的杰作？这是个大好的创业机会，要是卡桑大魔王爱吃我亲手做的披萨，他会给我做免费的宣传。
3: 怎么样才能够让他明白呢？我好笨啊，怎么现在才想到呢？
0: 你搞什么玩意儿啊？
1: 那些地球人真是好骗呢。
4: 我们什么时候攻打他们的破星球啊？
1: 等到卡桑达魔王陛下吃完了他的披萨。
0: 原来如此，我们要阻止他们。
3: 双手赞成。
0: 加提鱼，好主意。咱们做一个让他们恶心的披萨。

0: 菜了。
1: 真香。那是哪位？
0: 他是我的助手。
1: 叛徒居然想毒死你们的大魔王！
2: 可是大魔王陛下，我们那个……
1: 我要送你们两个去铀矿场做一辈子苦工，一辈子不准再出

我要取消入侵地球，我们几千年后会再回来，看看你们地球人的厨艺有没有一点长进。这真是全宇宙最难吃、最恶心的披萨。

0: 好啊，这次我决定请你吃披萨。我希望你还能吃得下。
1: 小意思。

赫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三岁了，
5: 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太平湖游记。
3: 哇、哦，这边还有这边，青山连绵起伏，湖水清澈透亮，太平湖真的太美了。
4: 那当然，太平湖可是被称作未经雕琢的翡翠呢。不仅湖上美，湖下更是大有名堂。
3: 哦，湖下有什么？
4: 有一座千年古城，广阳城、央西街、广阳街、龙门街等建筑仍保持着原有的结构和布局，水下还藏着许多宝贝等着我们去发现呢。
3: 好酷啊！我回去一定要告诉呱唧。
4: 肚子饿了吧？来点灰墨酥怎么样？
3: 嗯，真好吃。香香的芝麻味，还有一点淡淡的恰到好处的甜味。
4: 识相点，快走开！哦，
5: 没错，这是我们兄弟看上的地盘，这里很适合捕鱼。
4: 看上可不作数，我们早就在这里安家了。
6: 就是，得讲究个先来后到吧。
3: 哼，是鸬鹚，还有小嘴黄黄的鸭子，
4: 我看看。
7: 赶紧走吧，
4: 那是斑嘴鸭子，
7: 快走。
4: 鸭无其名，它的嘴巴尖端有黄色的斑块，它们好像吵起来了。我们过去看看。
7: 嗯，干嘛？
8: 干
4: 嘛？宝贝们不怕干，妈妈马上把这两只大坏鸟赶跑跑。
7: 喂，这谁是大坏鸟？
6: 谁硬就是说谁喽。
7: 你们！
3: 看，看！
7: 可恶！
3: 冷静点，各位，这样打下去你们会受伤的。
7: 喂，
3: 有人理理我吗？
4: 看，有鱼飞走喽！
7: 鱼！
6: 谢谢你们，把我们家保住了地盘。
8: 宝宝们，一起说谢谢吧。
3: 啊，我的三个孩子不见了嘎！
6: 啊，不见了嘎！
3: 别担心，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会帮助任何有需要的动物。启动章鱼警报。
2: 达西西、花仔，请汇报，这是怎么回事？
6: 也不在这儿嘎。
9: 这是斑嘴鸭，它们的巢穴果然很精致。听说斑嘴鸭妈妈会从自己身上拔下绒羽，垫在巢的四周，给蛋宝宝们保暖。
10: 没错，我妻子是一位非常伟大的母亲嘎。
3: 哎呀呀，现在是夸我的时候吗？我们的宝宝呀。
11: 我猜是经典的找妈妈。不对，找宝宝环节。
4: 没错，斑嘴鸭夫妇的三个宝宝走丢了。
2: 兔兔兔，你驾驶端吻鳄艇去太平湖和达西西、花仔一起寻找三只鸭宝宝。
8: 好的，队长。
2: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哦，这个铁疙瘩真能告诉我们宝宝在哪儿？
8: 可以的，雷达显示有两只鸭宝宝正在移动，但还有一只超出了短网鳄艇的搜索范围，暂时没有找到它。
3: 哎，那一定是大宝。三个宝宝最近毛长齐了，学会了飞行。
10: 大宝最爱飞，也飞得最快，就像我嘎。
3: 现在是夸的时候吗？我的宝宝们呢？
4: 别担心，你们留在这儿保护好蛋和巢穴，找三个宝宝的任务就交给我们吧。
3: 嗯，海底小纵队很快会帮你找到宝宝的。
8: 没错，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3: 那拜托你们了。
7: 哎，这不漂亮。

0: 呀，咱俩速度明明差不多，好不好？
1: 是吗？
0: 看我加速，牙牙兔子，
2: 我不会输的，牙牙兔子。
3: 一只在前面一动不动的，另一只一路飞到侧前方的溶洞里去了。
4: 那我们分头行动吧，花仔，我们去溶洞，兔兔兔，你去前面找小鸭子。
5: 好。
2: 救命啊！爸爸妈妈，你们在哪里啊？
3: 可怜的小家伙，看来你被卡住了。先别急，我来帮你。来点一饼干怎么样？
2: 好吃好吃，谢谢你，大兔子。
3: 不客气，我这就带你去找你的爸爸妈妈吧。
2: 好。
4: 哇，这个像犀牛，那个像鳄鱼，这些钟乳石真有趣。
6: 是啊，大自然可真神奇。
4: 雷达显示小斑嘴鸭就在云潭洞的深处。
6: 嗯，我们继续前进。
4: 小鸭子，你在里面吗？
0: 快跑，后面有怪兽。
6: 放松点，小家伙，那只是钟乳石。
7: 吓跑了，看把你妈妈担心的，我看着都心疼。嘎！
3: 下大雨了，也不知道大猩猩和瓜仔找到小斑嘴鸭了没有。
6: 小家伙，你受伤了，暂时就不要飞了。
4: 我和花仔会带你回到爸爸妈妈身边的。
0: 嗯，我叫大猩猩，花仔。
4: 大猩猩收到。
3: 你们找到小斑嘴鸭了吗？
4: 我们找到了。
0: 三宝，
3: 真是个好消息。
4: 但也有个坏消息。瓜仔的摩托艇被浮木撞坏了，
3: 别担心，那我这就驾驶短吻鳄艇去云潭洞接你们。
4: 好的。
6: 溶洞的入口有点小，短吻鳄艇可能进不来。
4: 没关系，我可以用我的摩托艇拖着你的，我们先一起出去。
6: 不好，外面的雨下大了，洞里的水位正在升高，我们必须尽快离开溶洞。
4: 恐怕不行，摩托艇的电力不足了。
6: 让我想想，或许我们可以就地取材解决问题。哎，就用这些浮木制作一个木筏吧。
4: 好主意。
2: 终于出来了呀。
4: 我叫兔兔兔，我们已经在云潭洞口了。
0: 我现在可能没办法去接你们了，雷达检测到了大宝的生命信号，就在你们前面的太平湖峡谷，我正在往那边赶去。
4: 我们也马上过去。

0: 走，不用担心，小家伙。你们海底小纵队，我的宝宝们又回到我身边了。
1: 不用客气，这是我们海底小纵队的职责。
2: 宝宝们，飞行的感觉的确很棒，但不能背着爸爸妈妈悄悄溜走哦。
3: 是的，勇于冒险，但是要注意安全，记住了吗，小乖乖们？
4: 记住了。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是海底报告，太平湖。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6-7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

0: 事用心。而比公益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笔祖。现在每年农历三月和九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3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3岁啦，
8: 巨横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9: 你知道吗？每5个中小学生中就有1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0: 海底小纵队与东方白鹳奇遇记。
11: 呀哈，难得下雪，队长，出来兜兜风，感觉怎么样？
10: 还行，呱唧。呀哈！
11: 队长，你还要再兜两圈吗？
10: 呱唧。哪怕我是北极熊，我想我已经吹够冷风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11: 怎么了，队长？
10: 我听到那边有一些声音。
11: 什么声音？队长，你发现了什么吗？
10: 快来，呱唧，有两只鸟被冻住了。
11: 我的老天爷，他们没事吧？
10: 别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没有恶意。啊！糟糕， 你们的腿被冻在冰层里了。

0: 我想一定是昨天的大雪把他们冻在水里的。
1: 我来帮他们破冰。这是什么声音？让我的耳朵发痒，全身发毛，很难靠近。
0: 看来我们需要帮助，立刻启动章鱼警报。
2: 队长，
3: 队长，
2: 发生什么事了？
4: 伙计们，我们在芦苇丛里发现了两只被冻住的鸟，
1: 它们发出了很可怕的声音。
0: 队长，这是很少见的东方白鹳，它们应该正在迁徙的路上。它们性格比较平和，攻击性也比较弱，绝对有危险时会碰撞坚硬的长喙，发出清脆的咔哒哒哒声，以及拍打翅膀来吓唬敌人。
4: 原来如此，
1: 别快停下，你们的伤会变得严重的。
5: 我的小乖乖啊。
4: 医生，他们需要你的治疗。
5: 好的，队长，我马上准备好医药箱。
4: 兔兔兔，有什么舰艇可以很快送皮医生过来吗？
3: 珠峰的太阳鸟舰可以，我刚好检修完毕，能立刻出发。
4: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我们很快就到，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6: 好了，不吓唬你们了。阿东，你又输了，你先说话喽。
1: 什么什么先说了？
6: 我和你打赌，阿西，再比一次，保准是我赢。
1: 咦，我的脚好痛啊！
0: 挂机，我记得你带了热风枪来，快拿来融化冰面。
1: 好的，队长，看我的超级无敌热风枪。
6: 阿西，你感觉怎么样？还行吧，应该会比你好点。
1: 你们俩看着都挺糟糕的。
0: 别担心，皮医生会治好你们的。
3: 队长，呱唧，我们来了。
5: 我的小乖乖啊，你们看起来很严重。完好如初。
6: 我感觉好多了。我和阿西得争分夺秒地赶上迁徙的大部队，飞到圣金湖去。
7: 对，去晚了就没有好位置觅食了。
0: 哦，别着急，等皮医生检查完，你们很快就能赶上前面的伙伴。
7: 其实我们已经落下很远了，都怪那个阿东老爱跟我打赌，结果就离他们越来越远了。
1: 你们不会一直在打赌不许动不许先说话什么的吧？
8: 也不全是那样，阿西小时候翅膀受过伤，飞不快。
5: 翅膀受伤，
8: 我们就一边休息一边找点乐子。
5: 是这儿吗？
7: 那里是我的痒痒肉，我的翅膀已经没事了。谢谢你皮医生，一点都不疼了。
8: 那我们就出发吧。
0: 如果需要，让我们护送你们一段路程吧。
1: 是啊，就这样让你们走还真是不放心。
3: 队长，太阳鸟艇就在这里，它的速度很快，很适合为东方白鹳护航。
1: 太好了，终于可以开一下太阳鸟艇了。
0: 那我和呱唧护送阿东和阿西，兔兔兔你和皮医生把短吻鳄艇开回去。
3: 没问题，队长。
4: 队长，我和张教授搜索了东方白鹳的迁徙路线，他们的飞行方向比较固定。
9: 现在就把迁徙停歇地的地图发给你们。
0: 好的，有了这份地图，我们应该很快就能找到迁徙的东方白鹳。
7: 阿西。
1: 阿东，阿西，你们还跟得上吗？
7: 我还能飞。
4: 我打赌我们都需要休息一下了。
10: 阿东，你又来了。
0: 前面就有一个东方白鹳的落脚点，我们下去看看，顺便休息一下。
7: 好的，马巴克队长。
0: 瓦基，准备降落。
1: 收到。迁徙的队伍不在这里。
0: 水面没有落下的羽毛，他们应该没在这里落脚。
7: 我休息好了，我们还是快去找他们吧，天也快黑了。
1: 等等，
0: 怎么了，夸奇？
1: 又是这个声音，我的耳朵在发痒。队长，他们肯定就在附近，

0: 听到了那种让我全身发毛的哒哒声，
1: 是我们科常会的声音。
0: 对，声音是从这边传来的，跟我来。队长快来，东方白鹳们在这里。
2: 天哪，
3: 大家都被困住了，
4: 救命，我动不了了。
5: 快呱唧，把舰艇开过来，拿来大剪子剪开渔网。
0: 收到，队长。我特意对你们发出的哒哒声过敏，耳朵好痒啊。
5: 大家都冷静下，保存体力。
6: 好的，大家都停住嘴巴。
0: 我的我先别动，
1: 他在助跑。我们东方白鹳起飞之前需要助跑，
0: 可现在水里都是剪碎的渔网，没办法让你们助跑。
5: 我们问问谢灵通该怎么办。谢灵通，
7: 现在湖水上都是碎渔网，东方白鹳们没办法助跑起飞，你有什么办法吗？
1: 东方白鹳体型比较大，起飞比较困难。我记得东方白鹳可以借助热气流在空中盘旋飞翔。
8: 那需要一个很大的吹热风的机器，让它们踩着热气流飞起来。
7: 一个很大的热风机？
0: 我说，太阳鸟艇不就可以喷出强力的热风吗？
8: 对呀。对呀，
6: 哇，好暖和的风啊！
3: 我感觉热风都把我拖起来了。
5: 呱唧，加大马力。
0: 好的，队长，我喜欢加大马力。
3: 飞起来了！哇，
5: 真壮观啊！
1: 阿西，我们归队了。
3: 我敢打赌，你肯定高兴的想哭。你瞎说！
5: 干得好，呱唧！跟上他们吧，天快黑了。
0: 好的，队长。
5: 啊？怎么了，阿多？啊？你们怎么一直在盘旋啊？
1: 领头鸟有些体力不支了。
5: 呱唧，飞到前面去。
0: 好的，队长。
5: 别担心，大家跟着我们飞，太阳鸟艇会为你们领航。
1: 大家听他们的，他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我们的。
3: 我们要快点飞到双金湖。
6: 好，大家都跟上。
5: 飞过前面的高山，就能很快到达。
0: 好的，队长，立刻出发。

0: 长，快看！哦，
1: 啊，我们到了。
2: 阿东、阿西，已经到达升金湖了。
1: 谢谢你们！我敢打赌，再也没有比你们更厉害的飞行小队了。
2: 你们过奖了，是呱唧驾驶舰艇帮了大忙。
0: 你怎么样，队长？还要再走两圈吗？
2: 哦，谢了，呱唧，今天我真的飞够了。
0: 可我们还要飞回去呀、啊。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开始海底报告，升金。

0: 安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ARA，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啦，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羊村守护者十一，狂野新宇宙第六十集，绘出新未来。
1: 我们的援军来了，
2: 好多
3: 喜羊羊啊！
4: 这也太夸张了吧！
5: 居然还有这么多不同世界的我。

0: 个的人，好好见识一下不同世界的正义力量吧。
1: 真是有趣，但对我来说不过是从一只蚂蚁变成了一群蚂蚁而已。小蚂蚁们全都给我消失吧。
2: 岂有此理，
1: 让你尝尝我的厉害吧，
2: 惊喜铁拳。
1: 不自量力。

就这么点能耐吗？让我很生气。奸淫过重，劫为归途。Thank you.

0: 忘了，这里可是我的领地。
1: 我好像动不了了。
2: 我也是。
3: 我们也是。
0: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你们的挣扎皆是徒劳，全部成为我的养分吧。
2: 我们的能量被吸走了。
0: 敌我之势，云泥之畔，然并不无对策。众志归病，百骸归一，山岳可撼。我明白了，麻烦各位把能量传送到我的翅膀里吧。虽然不是很懂，但我觉得这种方式很帅呀。
3: 来吧，那就好好收下我们的能量吧。
0: 感谢大家的信任，那就让我们一起结束这场闹剧吧。

0: 什么用？
1: 你这小玩意儿还想伤到我？啊，
0: 灰太狼！
2: 这么重要的时刻，怎么能少得了本大王呢？嘿嘿，
3: 就让你见识一下喜羊羊与灰太狼的厉害吧！
1: 我可是天选的主角，我是不可能失败的。

0: 啊，小飞机，你做到了！
1: 我终于成功拯救了我们的世界。
0: 我回来了，
2: 喜羊羊。
0: 这里是。
3: 青青草原也都恢复了，你们做得很棒。
4: 太好了，我们成功了。
0: 村长，其他世界都在恢复，只有他们还在消散。我们能做些什么吗？
3: 我想起了西兰树的事。西兰树存在着名为花火的力量，或许每个世界都有属于自己的花火。逃他们的世界是因为花火熄灭才会面临现在的危机，如果我们想要拯救他们，
0: 就必须帮他们找到花火。
1: 花火？
5: 我们努力了这么久，最终还是白费力气。
1: 那就是我们的终点吗？
6: 别看了，我们终究改变不了消亡的结局。
5: 那是。
1: 别放弃！
7: 你们
0: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1: 我们说过要帮助你们，就一定不会食言。
6: 你们来这里很危险。可能会跟我们一起消散的。不能放弃呀，听我说，你们要感受属于你们的力量，感受我们的力量。
0: 你们可能忘记了，但想想其他的世界，他们也都曾面临危机，但最后他们都用自己的力量守护了各自的世界。勇敢的力量，奉献的力量，团结的力量，他们的世界因此获得了新生，即使被摧毁也能重新恢复，这些就是他们世界的力量。拯救世界的关键就在你们自己身上，那股力量一定会带大家找到希望的。

0: 们世界的力量是什么？
1: 哦，嗯，我们的世界之力。
2: 难道我们的世界之力是？感受到了。
3: 哈哈哈哈哈哈

0: 好美啊！
1: 这就是他们世界的真正模样吗？
2: 遇到你们真的是太好了。
3: 我们不要停止创造，
4: 为了我们的世界。
5: 天气真好啊。
1: 就是啊。
6: 画好了。
4: 我看看。恭喜新王登基。
6: 你看看我的。
4: 我画好了。我也画。
3: 哇，好漂亮啊。
4: 飞牙牙，你在画什么？
2: 来欣赏我的大作吧。
3: 说起来，为什么那时候出现的全部都是喜羊羊呢？
4: 对呀。我也想知道。因为我们第一时间只喊了喜羊羊。
2: 你下一次第一时间能想到我吗？
6: 我们把画都挂起来吧。这次我们真的要说再见了。
4: 那我们以后还能再见面吗？
6: 当然能啊，但是没有了裂缝怎么接？只要相信，我们就一定还会再见的。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谢谢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8: 多。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回老家了。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6: 了。
17: 行吧，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年之计在于
4: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摩天轮转不停，真是帅气的发型，
1: 暴风旋转，
2: 最后一块
0: 横扫千军，引蛇出洞，急速回旋，
3: 吃饭了吗？
0: 摩天轮，天外银楼，哈哈，连续弹跳，
4: 哇，嘟嘟好厉害呀！
2: 嘟嘟，
3: 再看呢，
0: 来抓我呀！
2: 嘟嘟别跑！怎么停下来了？
0: 你们看，
3: 吃早餐吗？
0: 吃饱和。
2: 我开，我开。
4: 里面究竟是什么东西啊？
3: 哇，是蛋糕！
5: 小朋友们早啊！为了庆祝新学期的火星游学之旅，我特意为大家准备了蛋糕。哎，蛋糕呢？
3: 这个糖很韧呀。
5: 还好我身上米。
3: 好好吃哦。
2: 新旅程，我们不是要回地球了吗？
5: 经过科学家的努力，建设出了不同天穹来研究火星上的未来生活，人类已经可以移居火星了。我们就去这些天穹里游学吧，美食天穹、梦幻天穹、科技天穹、

0: 极限天球、恐龙天球、昆虫天球，大家想去哪个作为火星游学第一站的天球呢？
1: 去恐龙天球，
2: 去梦幻天球。
3: 我这么高的智商，当然要去科技天球了。
4: 哼，你们都不用跟我争了。
0: 恭喜大家选中极限天球哦！
4: 哈哈，我觉得极限天球最酷了。
3: 嘟嘟，你怎么作弊呢？
4: 谁叫我技高一筹呢？
5: 其实极限天球也非常有趣，那是人类利用火星微重力特性打造出来的游乐园。
6: 是不是有很多美食？
5: 没有啦，那是美食天球。
7: 游乐园，
8: 好耶！
0: 事不宜迟，我们出发吧。

0: 人类利用火星非重力特性打造出来的悬浮装置。
1: 耶，去玩喽！
2: 嘟嘟，我们还没穿宇航服呢。
1: 对呀、啊，
0: 准备出发。
2: 小朋友们，我们到喽！
3: 哎嘿，哎，我要玩过山车，
4: 我要玩回旋木马，
5: 那边有冰激凌耶！
1: 玩那些有什么意思？要玩就玩游乐场最高的摩天轮才有挑战性。
5: 摩天轮好高啊，我怕。
2: 哼，我这种高智商的小朋友才不怕摩天轮。
3: 我也不怕，我只是不想玩摩天轮而已。
2: 那大家想玩什么呢？
4: 我要玩
3: 过山车。
1: 哼，你们这些胆小鬼，我要证明我才是最强的。
2: 大家注意安全哦，
3: 过山车我来了。
4: 妈，
2: 嘟嘟，你想去玩什么？嘟嘟呢？嘟嘟去哪儿了？

0: 哟哟，这个破灯老是坏，还好有我灰灰在。火星打工人舍我其谁，我的名字叫做灰灰。
1: 危险危险，30分钟后有太阳风暴。
0: 哟哟，游乐场全是电子装备，快给天穹做好准备，太阳风暴不是开玩笑，全场设备都会报废，防护罩系统给我启动。谁在想我？吃饭去了，耶耶！
1: 请打开防护罩，请打开防护罩。
0: 耶耶！
2: 我的气球，哥哥，我的气球，
0: 没问题，抱在我身上。
2: 我还是买个新的吧。
3: 嘿嘿，我要挑战你，哈哈，很快就到游乐园最高的地方了。好高啊！
1: 太阳风暴开始袭击，

0: 停了。嗯，
1: 摩天轮，
0: 玩那些有什么意思？要玩就玩游乐场最高的摩天轮才有挑战性。
1: 难道是只能飞飞椅？启动。是嘟嘟，我马上过来救你。
2: 随机应变，超级百变，不不。

0: 调皮，这才抓不到你。
1: 多多别怕，我来了。
2: 谢谢伯伯。
1: 笑了喽。
0: 我怎么在上面啦？
1: 什么声音？
3: 那个旋转木马很好玩的。
1: 这么危险，快点走啊。
2: 这样下去摩天轮会坏的，
1: 我们得让它停下来。

0: 百变装甲变形，随机应变超级百变，不不，霹雳旋风登场。
1: 天轮太重了，
2: 不不，我们的缆绳韧度不够啊，
1: 韧度不够，
3: 这个糖很韧呀，
2: 不不，这个摩天轮跟我手上的溜溜球很像，要是可以把它变成溜溜球，我一定有办法把它弄停的。
1: 溜溜球，橡皮头，
0: 我知道怎么做了，百变装甲融合双皮，橡皮糖加卷尺完美结合，霹雳软糖发射，
3: 谢谢伯伯，
1: 回来，
2: 弹跳，
0: 好，连续弹跳，
2: 环游世界，
1: 环游世界，
2: 急速回旋，
0: 急速回旋，嘟嘟跑远了，
2: 还没完呢，急速回收，
0: 好，急速回收，成功了，然后就轮到其他的游乐设施了。原来是太阳风暴破坏了整个地球的游乐设施，智能分析仪启动，
2: 找到了，
0: 重启防御系统，
4: 太好玩了，
3: 我的雪糕呢，
5: 我再也不想玩过山车了，
2: 大家都没事，
1: 我们已经玩了50多次过山车了，
4: 飞旋木马超好玩，
3: 我的雪糕没有了，
1: 不要过来呀，
3: 我的雪糕，
6: 恭喜你啊多多，刚才你创下了游乐园首位登高的第一名哦，
2: 我是最高的第一名哦，
4: 哇，多多好厉害，
3: 可是这个第二名的是谁呢，
7: 小朋友，你的气球，
8: 谢谢你哥哥，
7: 我想我要试一下了，哇，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妈妈，你回来了。
4: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5: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3岁了。

0: 鼠出头。
1: 不可以，萌萌，
0: 你必须听我这个游戏王的命令才行。
2: 可是我就算不听你的也没中啊。
3: 我也没中，
4: 我也没中，
5: 我也没中。
2: 你既然说自己是对的，你证明一下呀。
0: 好，我证明给你看。哎，哈，根据游戏之王的判断是这个。哇，我没中。小朋友们，好吃的果冻到喽。
3: 嘟嘟，你没事吧？这是怎么回事啊？
5: 是嘟嘟说要证明自己是游戏之王，所以玩海盗桶，结果一下就中了。
2: 所以不听游戏之王的命令才是对的。
3: 海盗桶？
0: 你说什么？
6: 看，是竞技天穹地鼠锤锤乐的体验券哦。
7: 地鼠锤锤乐
0: 听起来很好玩的样子，我要去，我要去。
6: 没问题，我们马上出发。
0: 不管是什么游戏都难不倒我游戏之王。
2: 是吗？到时候游戏

0: 一只王可不要掉链子哦。
1: 欢迎来到竞技天穹，请登上传送板。

0: 任务怎么玩啊？能跟我们讲讲规则吗？
1: 当然可以，限时10分钟，在规定时间内接力打地鼠，每打中一只地鼠得100分，每增加500分，地鼠的跳跃速度也会跟着升级。
2: 那还等什么？快开始吧！
3: 嘿嘿，耶耶！我在维修地鼠，这是非我莫属。
4: 通知：地鼠锤锤乐即将开始，工作人员请就位。
3: 灰灰哥哥已经就位，地鼠们也完成准备。呜呼！哇哦！耶！嘿！嘿嘿！总开关在手里，地鼠准备飞起。10分钟模式可以，初级模式可以，重力模式这个不可以。准备完毕，随时待命。
5: 我决定首发的小朋友是
0: 首发位置，除了我还能有谁？
6: 我准备好了。
1: 第一位选手已就位，游戏开始。
6: 来来来，嗨！
7: 哇，萌萌加油！
5: 萌萌出一，分数达到500分，游戏难度增加了。

0: 样下去会浪费很多时间，我们交换选手。
1: 嘿嘿，看我是怎么拿到全场最高分的。比速度我就没输过。哎哎，
2: 只盯着一个打，
3: 好看我的。
0: 胖熊，你加快动作呀，左边有一只，右边后面。胖熊，你在干嘛？
3: 快站起来呀。
0: 这样也行。下一个轮到我们的高高。高高呢？先等等，我马上就算出来了，等我一下。可是时间不等人呢。
4: 没办法了，
0: 现在就由我们王牌选手嘟嘟上场。
5: 时间已经快过去一半了，嘟嘟小朋友能不能力挽狂澜呢？不愧是压轴选手，分数在飞速上升，但是难度也在飞速上升。哎
3: 这么快根本打不到啊。
5: 嘟嘟，你有一次申请场外援助的机会哦。
3: 姑母，我需要你的帮助。
0: 没问题，随机应变，超级百变，不不百变装脚合体，酷炫装甲，都成。好，启动扫描月色模式。
3: 好，我负责这一边。
1: 地鼠级别怎么升级这么快呀？
3: 哎。

0: 怎么回事啊？
1: 阿蕾拉，匕首都飘起来了！
0: 大家小心，我来保护你们！这个形态行动不便，得切换形态，百变装甲变形。随机应变，超级百变，不不！霹雳旋风登场！霹雳旋风来了！哈哟！
2: 嘿，还能这么玩啊？嘿，
0: 不客气，但是多多不能再一个人行动了。
2: 不过那个冲击力和海盗头好像啊。
0: 跟海盗头好像。
3: 小朋友们，
2: 好吃的果冻到喽！
0: 我有办法了，百变装甲融合升级，果冻加玩具锤完美结合，霹雳旋风帅气登场，扫描追踪模式启动，就你了！糟了，没打进洞里。
1: 阿蕾蕾，我来接力。
0: 嘿，不愧是毛毛，接传能力100分，
2: 这样也可以。对了，我可以结合每个人的特点。大家听我说，我们一起配合来把地鼠打回洞里。操作权能不能交给我？
0: 没问题。果冻超级喷风锤出击！
2: 萌萌，发挥你的接传能力吧！
4: 风暴龙，利用你的速度。
5: 放心，地鼠跑到地球去，我也能追到。
0: 嘿，
6: 看我的！
0: 胖熊干得漂亮。好，我也不能落后。砰砰锤出击，哈，我的小地鼠呢？糟糕，重力装置怎么失灵了？
7: 哈，恭喜获得10000分的最高得分，刷新最高纪录。
0: 大家团结在一起，就一定能发挥出无限力量。
5: 说起来，还是嘟嘟能够快速结合我们的力量，不愧是游戏之王。
2: 嘿嘿，如果没有你们的帮助，我什么也做不了。所以我觉得这次的胜利是属于大家的。
5: 今晚又得加班了。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在国家植物园北园有一个神秘的蜜蜂王国，中国蜜蜂博物馆，欢迎来这里围观一只蜜蜂的斜杠人生。工蜂采集期寿命只有50天左右，他们的甜蜜任务进度条是这样的：出房3天左右就开始清扫巢房，慢慢开始解锁四位幼虫筑巢等新技能。

0: 年正是出巢采蜜的年纪，随手完成了全球大约75%的农作物授粉。成为老林蜂之后，依然可以采水、守卫巢门、站好最后一班岗。业余时间，勤劳的蜜蜂还勇闯街舞赛道。跳舞是蜜蜂之间的秘密语言，当发现百米之内的蜜粉源后，回到蜂巢的蜜蜂会跳圆舞。如果蜜粉源在百米之外，蜜蜂们就会跳八字形摆尾舞。它们可以根据摆尾幅度和头部朝向，准确地把蜜源植物与蜂巢距离和方位表达出来。前方高田预警，蜜蜂还是自然界的好物种草官。蜂蜜、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每一件都是蜜蜂甄选天然营养品。其实中国的家养蜜蜂起源于东汉时期，在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古代的蜂箱长什么样子，还能近距离欣赏来自2300多万年前的古老蜜蜂化石。透过放大镜，它的颜色和身上的条纹依然清晰可见。如果你也想和蜜蜂们成为好朋友，快来中国蜜蜂博物馆看一看这件镇馆之宝吧。奇趣博物馆，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0: 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0: 第三集，赛车也疯狂。本届滑板游乐赛火热进行中，萌萌意料之中领先，
1: 加速加速，
0: 距离终点还有一段连续紧急弯段，谁先到达终点，谁就是游乐王。
2: 嗨，是我，是我。
3: 嘿嘿，我才是冠军。
4: 什么？
3: 哟，我是游乐王。说不可以，
4: 重来重来。
5: 放入巧克力，不停搅拌，就形成了巧克力酱。
6: 啊，这是？
7: 小朋友们，好消息！
8: 看不见了呀！哎
7: 呀，极限天球开放新的竞技项目了，是在雪地里开的越野赛车。野雪飞车，
0: 大家正好可以再比一次。嗯，
7: 比就比，反正我都能赢你们。
0: 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出发吧。
9: 我是天才技师灰灰哥哥，火星垃圾变废为宝就是无敌清洁剂，赛后打扫还都全得看你。哟哟，
5: 开机识别成功。
9: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10: 路面清洁启动，清洁清洁。
0: 小朋友们，我们到了。
8: 快点，比赛要开始了。我要这一台。
0: 哇，酷。
1: 我的是这辆。
2: 我要这辆。
0: 我的是这辆。
8: 谁快来帮帮我们。
11: 欢迎各位选手前来竞技，本赛事为雪地赛，限时10分钟内完成。
7: 不用10分钟，我游乐王很快就能跑赢他们。
11: 现在雪地飞车出发。
0: 滑得很滑啊，不好，大家有危险。原来赛道是冰面，那就变成酷炫装甲帮忙吧。随机应变，超级百变，不不，百变装甲合体，酷炫装甲出动，酷炫机械臂出动。路面有冰，大家的轮胎和路面摩擦力小，不适合在雪地行驶。我来帮大家换上雪地专用轮胎吧。嘟嘟呢？嘟嘟，等等，先换轮胎吧。
8: 换轮胎太花时间了，而且我已经适应赛道了，不用换轮胎照样能赢。
0: 百变装甲变形，百变装甲合体，幻影急速出动，捕捉网发射。
8: 得救了。
0: 嘟嘟，你没事吧？
8: 别高兴得太早。
0: 嘟嘟，换了轮胎再继续比赛吧。
8: 可换了之后时间就不多了。
0: 嘿嘿，哎，嘟嘟，你要干什么？
8: 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

0: 实力吧。嘿嘿，我来了。
1: 啊，嘟嘟又走捷径了。
0: 比赛我赢定了。啊，发生什么事了？
2: 嘟嘟，你没事吗？这是什么？
0: 车子正在沉下去啊。
2: 原来是赛道外设置了陷阱流沙，专门防止走捷径用的。
0: 怎么办，嘟嘟？我要输掉比赛了。
2: 我这就帮你出来。
0: 怎么办？下圈速度更快了。
2: 不行，我的重量会加剧流沙的速度。哎，对了，可以变霹雳旋风来帮忙。百变装甲变形，随机应变，超级百变，啵啵。发射超强涡轮旋风启动。
3: 嘟嘟和补补好像遇到麻烦了。
4: 清洁清洁清洁一切垃圾。
0: 我输定了。
4: 清洁。
5: 什么？
3: 快跑啊！
2: 这下怎么办呢？
0: 大家为了帮我不顾比赛。
2: 补补，我们去帮忙。
0: 比赛不重要了，现在帮助大家才是最重要的事。
2: 我们来帮忙啦。
4: 不可回收垃圾。
2: 什么？我是垃圾。百变装甲变形，随机应变，超级百变，啵啵。烈焰神盾登场。不准欺负小朋友们。干冰喷雾剂启动。
0: 怎么会有减速伞？
3: 补补，
0: 什么都看不见啊。
2: 等等，要是机器人也看不见的话。
3: 看不见了呀，
2: 他就追不到我们了。让我收集百变道具
0: 来试试看吧。
2: 百变装甲融合升级，巧克力加立体喷枪完美结合，烈焰神盾帅气登场。
3: 别追我，
6: 小心，
3: 快跑。
2: 锁定目标，烈焰巧克力发射。
3: 哇，是巧克力。
2: 嘿嘿，搞定，我们继续比赛吧。
5: 好耶。
0: 可是我的赛车没了，
2: 让我想想该怎么办好呢。
6: 它竟然还能动。
4: 清除垃圾。
6: 怎么办，它又来了。
2: 烈焰喷射器分离组合，烈焰巧克力发

0: 清除垃圾。
1: 不好，求过了，巧克力温泉浴发射。
0: 清除垃

0: 舒服。
1: 哇，成功了！
2: 他好像不愿意出来了，现在可以放心比赛喽。嗯，
3: 可是桥没了呀。
2: 嘿嘿，瞧我的！出来吧，巧克力桥。

0: 我们把嘟嘟的车拼出来吧。
1: 嗯。
2: 耶！
3: 谢谢大家，让我们一起跑向终点吧。
0: 预备，开始。
3: 果然，和大家一起比赛才是最开心的，输赢一点也不重要。哇！
0: 这次大家都是游乐王，百变校巴任务完成。
4: 要去工作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定，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杵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吃山楂了，是盖师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师空心烤山楂。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0: 第四集，峡谷争霸。小朋友们，今天是竞技天穹峡谷飞机大赛的开幕赛，你们准备好了吗？
1: 我们早就准备好了，胜利一定是属于我的。
2: 胜利是属于我，
1: 是我的，
2: 我的。
1: 不服比比啊！
3: 我也要参加。
1: 我的纸飞机也在最佳状态了。
4: 我也是。嘿嘿。
0: 预备，
5: 开始！哇！
1: 不好！
2: 看吧，我的飞机最争气。
1: 有了！
2: 哎！嘿！哎！什么？嘟嘟，你犯规！
1: 又没说不可以。
6: 小朋友们，今天。
7: 那我们
6: 出发吧！
1: 哈！耶！嘿！嘿嘿！哈！嘿！
0: 解说员吧，
8: 耶耶，灰灰哥哥，是有才艺，维护检查必须注意，要想飞机飞得快飞得好，检查每颗螺丝都不能少，测试完毕，飞得帅气。哦，忘记拿扳手了。哇
1: 哇啊，这是什么？
9: 伯伯，我等不及了，快开始吧。
0: 小朋友们，竞技天穹第一届峡谷飞机大赛。
8: 找到了，
0: 倒计时，
1: 五、四、

0: 改变装甲合体，霹雳旋风出动。五名参赛选手同时从起点出发，第一关是地形复杂的火星水手峡谷，目前排名是暴暴龙领先，其次是萌萌、高高、胖熊，还有
1: 加速加速加速加速，怎么没反应啊？加速啊！
0: 四重兽出现宝盒，里面装着不同功能的神奇宝贝，或许会助大家一臂之力哦。
1: 第一个宝盒是我的了，
2: 那可不一定。
0: 是缤纷炮弹，大家要小心喽。
1: 接招！看不到前面了。
0: 胖熊飞机启动泡泡护盾。
1: 什么？
0: 比赛快进入第二区域了。
1: 怎么拉开这么远了？得想想办法了。哎，有了！嘿嘿，看我超捷径！
0: 东东，等一下。为了保证比赛公平，赛道上方都设置了屏障，而且每架飞机都有3点生命值，生命值掉光就要退赛了。
1: 什么？波波，你怎么不早说？
3: 赶紧找到机会突破才行。有了，鲨鱼飞弹，发动！
1: 这飞机怎么这么慢呀？
3: 嘟嘟，你到哪了？
1: 你别嘚瑟，我马上就会超过你的。
3: 等你哦。
1: 你给我等着。我的宝盒，旋风加速。怎么没反应啊？
0: 可能还没到吧。什么声音？大家都完成不了比赛。百变装甲变形，随机应变，超级百变，嘟嘟！霹雳旋风登场，霹雳超级旋风，危机解决。
1: 第一名是我的了，嘿！终点在哪里呀？
4: 你们的终点在这里。
3: 那我们直接飞上去就好了。
0: 哇！那赛道呢？
4: 在这儿。大家按照通天塔上的虚拟路标飞行，就能到达终点了。
1: 嘿嘿，出发！什么？嘟嘟，我们先走了。这飞机就不能快点吗？
4: 赛场上将出现顽皮的宝盒。
3: 这个宝盒是我的了。
1: 瞧瞧我的厉害！
3: 你不要

0: 蜘蛛这么多，怎么飞过去呀？
1: 等一下，我还没计算好呢。
2: 我们快冲出去！
1: 大家快离开塔的下方，我来帮大家争取时间。
0: 可是我们的飞机都飞不动了。
1: 我会保护大家的。
3: 比赛时间还剩30秒，
1: 剩下30秒了，他们能完成比赛吗？我一定会让孩子们完成比赛的。奇力飓风，
2: 补补加油！
1: 飓风不管用，该怎么办才好？
3: 比赛还剩15秒，
0: 马上第一名就是我的了。

0: 果影响了比赛。原来胜负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和大家一起开心的比赛。大家，嘿，让我们一起完成比赛吧！
1: 冲啊！
0: 伯伯，帮我开一条道路吧。
2: 道路？
0: 嘿，乐意为你效劳。
3: 百变装甲融合升级，汽水加切割刀，完美结合。

0: 我的霹雳气泡弹，
1: 太好了，
0: 百变校霸任务完成，不不
2: 我们回来了。
1: 米莉老师你看，我们所有人一起得到了金鸡杯。
3: 小朋友们果然没有辜负我的期望，尤其是嘟嘟，比赛过程我都看到了，嘟嘟团结仗义，帮助大家冲向终点，你获得了大家的认可哟。好啦，是时候要决定下一个天穹该去哪里了。
2: 让我来，
4: 让我来，
5: 让我来，
6: 让我来。
7: 有人吗？我想回家。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

0: 方望不对，哦哦哦，望不对，哦哦哦，望不对。
1: 极限午餐秀。

0: 狗们，您好，先生，您在狗狗咖啡馆预定的时间正好是现在。
1: 我帮你在桌上摆鲜花，先生。
0: 请吧，请入座，先生。
2: 哇哦，这是我看到过最隆重的午餐了，狗狗们。哇哦！可是我还没看到吃的呢。
0: 要水吗，先生？哇，水枪启动。
2: 谢谢。
1: 今天的特餐非常好吃哦，先生。哦，祝好胃口。
0: 你不喜欢吃吗？
2: 看起来是很好吃，可是这是狗粮，你们想要吃吗？
0: 我就是在等你问的。
1: 哈，乖狗狗。
3: 带着孙子去爬山，
4: 跟着爷爷去爬山，
3: 在晴朗天气去爬山，在晴朗天气去爬山。知道那是什么鸟吗，亚历克斯？
5: 那是蓝翅耕鸟。你看那里有一只小黄雀，还有那只是，我觉得那是丹尼。
6: 请你叫我大胆哥丹尼。
3: 丹尼，我是说大胆哥丹尼，不要靠近悬崖边，很危险的。
6: 我要是离这根横越峡谷的钢索太远了，那就不能表演最厉害的新特技了。
5: 绳子，
3: 峡谷
5: 特技。
3: 丹尼，等等，听起来太危险了。
6: 是不要命的危险，我要走喽。世界各地的特技迷们，这一招叫史上最强极限午餐。把卷饼夹在汉堡里，再夹进三明治放在披萨上，在峡谷中央骑着自行车吃。
3: 啊，骑着自行车吃卷饼披萨。
6: 哇，我的自行车野餐桌快要被风吹跑了。哇，太棒了，极限空中倒挂吃午餐。
3: 这太危险了，丹尼。
6: 请叫我大胆哥丹尼。
3: 得找人帮帮大胆哥，他需要汪汪队。
5: 我真喜欢这家餐厅，这午餐太好吃了。可是我们的贵宾都还没有吃到午餐呢。
1: 吃这个可以吗，莱哥？
2: 吃苹果真是太棒了。艾伯特先生，出什么事了吗？
3: 莱德，快点来，丹尼。
6: 叫我大胆哥丹尼。
3: 他现在正头朝下挂在峡谷中央呢。
6: 这可不是特效，特技迷们，我真的是倒挂着。
2: 好的，波特先生，我们马上就过去。没有太大胆的丹尼，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空中巡逻机集合。
7: 莱德需要我们，
0: 还有他的午餐。
5: 哇哦，毛毛，你一路顶着苹果都没掉下来呢。
0: 对对，一个苹果马上到。
5: 糟了，
0: 我应该说一份苹果酱马上到。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2: 我们动作要快，狗狗们。丹尼挑了最糟糕的地方，在峡谷上空表演午餐特技，被风吹得头朝下倒挂着了。
5: 可怜的丹尼，
1: 可怜的午餐。
2: 还好他穿着安全吊具，但我们还是得救他下来。所以这次的任务要派灰灰，我要你用喷射背包和夹子把上下颠倒的丹尼扶起来。
1: 绿色代表走。
2: 还有阿奇，我要你在丹尼底下放好网，我怕万一吊具断了他会摔下来。
0: 包在阿奇身上。
2: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再飞快一点吧，机器狗。
3: 丹尼，你待在那别乱动。
6: 我怎么能待在这儿不动呢？我可是大胆哥丹尼。大胆哥，大胆哥。
5: 你听到了没有，爷爷？
3: 空中巡逻机的声音太好了。
2: 丹尼在那里，
5: 他倒挂着骑自行车，还吃着披萨，包三明治，包汉堡。

0: 心点儿，我可不想弄掉了我最好吃的极限午餐。
1: 好吧，可是我们是来救你的，午餐晚点吃啊。夹子
0: 来救我？为什么？在钢索上倒着吃午餐这个点子棒极了。哦呦，抱歉，灰灰，
1: 这比被水喷到脸还要恶心。你现在抓住我，才不会又翻过去。请你别碰我的喷射背包。
2: 机器狗，放大固定绳子的木桩。那个木桩已经开始松动了，我得在它松脱前赶过去。机器狗，启动。
3: 抬头，收
2: 飞行器。
0: 是莱德吗？我就快到了。哇！哇！哇！
1: 哇！谢谢你的网，阿奇。
0: 谢了。哇！我都不知道自行车会飞，这段影片一定会火的。嘿，特技迷们，看我骑自行车下去吧。下不去。
4: 糟糕，丹尼又有麻烦了。
5: 狗狗们，我们需要在空中的狗狗帮忙接住丹尼。
1: 既然是狗狗的任务，那就得去。我们走。有人看到丹尼吗？丹尼在上面。
0: 瞧好了，特技迷们，我是大胆哥丹尼，是铁马飞天侠。
6: 我现在就追上去。别担心，我们来救你啦。
0: 谁担心了？哇！嘿，我的极限午餐。
1: 在下食物语吗？你们去救丹尼，午餐就交给我。哦哦，蚕豆。
7: 惨了，我会被披萨砸到。
1: 不会的，卷饼，下一个换你。一个卷饼，两个卷饼，还有三明治，好吃。哇
5: 车引导他下来，
1: 没问题，莱德。
0: 不用了，我没事儿，自己能搞定。哇哦，可是这样也太快了。
1: 我们得接住大胆哥丹尼，伙计们，
8: 阿宝，做得好，
0: 小心。
1: 拉起来，丹尼，用力拉一下把手。
0: 哼，谢了。现在我只要轻松的飞向隐蔽。
4: 阿奇，狗狗们。用网拦下他。
8: 知道了，伙伴们，安全网队形。啊！网！
2: 哇！接下来就让我们送你吧。
0: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棒的主意。
7: 耶！哟吼！汪汪队最厉害了。
0: 太刺激了，特技迷们！这次的大胆特技有个大胆的结束，这都是汪汪队的功劳，多谢了，莱德。
2: 嘿，要是你的特技遇到麻烦，就大声呼救吧，
1: 或是大声叫午餐。今天的午餐是披萨、三明治、汉堡、卷饼什么的，好吃。
0: 你还救了我的午餐，太厉害了，莱德，你也应该尝一口才对。
2: 我想不用了，有别的可以吃吗？
0: 我只剩下一个苹果。
2: 太好了。

0: 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5黑8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4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哇，鳕鱼！
11: 是深海鳕鱼。
12: 盖世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世香香鳕鱼肠。
1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石，宋代的绣。

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0: 熊大盗。
1: 嗨，亚历克斯，你要帮我烤派去交换派吗？
0: 好啊。什么是交换派？
1: 交换派就是大家都会带一个派来跟别人进行交换。
0: 我可以自己烤一个吗？
1: 当然了，你可以从派皮开始。不过小心别搅拌得太快。
2: 伙伴们都记住了，我们做的派越多，那就可以换回来更多更好吃的派，
3: 希望大家都会喜欢。
4: 嗯，肉馅饼干派再加上压碎的狗饼干，没有谁会不喜欢的。
5: 这个可以烤了，
4: 汪汪赞，端派这个工作就交给我吧。
5: 接到喽。
0: 谢谢灰灰。毛毛，也许你来负责长派，这个工作更适合你。嗯，
4: 没问题。

0: 又光滑又完美。不不不，你们不可以碰这个。好，可恶，又来了。至少要做出一个派，才能拿去和别人做交换，到时候我就可以拿一堆派了。我要去哪里弄个派来呢？有了。你好啊，波特先生。哦，我的天哪，那个是什么东西啊？
1: 是冒险湾交换派要用到的大黄奶油派，
0: 正好是我要的。啊，我是说，我要买做派的材料，自己来烤一个。给我一袋苹果。
1: 一袋苹果给你。
0: 哦，我还要一些樱桃。
1: 樱桃来了。
0: 啊，你动作真快。
1: 是啊，我得牢牢盯着我的派。搞不好会有人想要拿走它呢。
0: 是啊，搞不好真的有。
1: 嗯嗯，我要再去拿点面粉了。
0: 那我来帮你好了。

0: 你人真好，还过来帮我搬。
1: 我们是朋友嘛。
0: 发生什么事了？你瞧瞧，我就说大家都想要我的派，连熊也是呢。
1: 完蛋了，我们得呼叫汪汪队。
0: 不用、啊、我的烤箱里还有派，吃完了记得把篮子还给我。
1: 可是、那个派很好吃，是独一无二的派，是你的杰作呀。
0: 这样啊
1: 而且我们还要确定熊

0: 在抢走派的时候不会伤害到可爱的小猫咪。我是说伤到人们。
1: 哦，他是有可能会搞砸这个活动。我呼叫莱德。
2: 做得好，狗狗们。嗨，波特先生，你的派烤得怎么样？
3: 其实有个派跑了，是被肚子饿的熊妈妈偷走了。
0: 有一头偷派的熊在冒险湾到处跑，你一定要去救那个派。我是说你要保护冒险湾善良居民们的安全。
2: 好的，没问题。没有太大的熊，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4: 莱德需要我们。
5: 我用我的小眼睛看到好吃的转转派。
6: 哦，毛啊！

0: 谢你们赶来，狗狗们。今天早上，波特先生遇到一位不速之客，
1: 我猜他是熊熊忍不住想吃派。
0: 但现在我们得送这头熊妈妈回到树林里，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我要你用扩音机警告大家不要靠近，
1: 包在阿奇身上。
0: 还有灰灰，我要你用弹弓发射一些好吃的饼干，把那头熊给引开。
1: 绿色代表走。
0: 还有小丽，我要你用工程车来拖灰灰的弹弓。
2: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0: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芡吗？
1: 没有，但是我闻到那边有奶油派，而且还有熊。
2: 阿奇，你该警告大家了。
1: Ruff 扩音机，
3: 大家注意听我说，有一头爱吃甜食的熊要过来了，请大家千万不要吓到它。
4: 飞上天的水蜜桃派砸到了脑袋。哦，真是奇怪，天上怎么掉派了？
5: 小心，
0: 派来了！我们得让那头熊离开这里。现在该用你的弹弓了。

0: 是那头熊就要跑啦。
1: 没错，韩丁娜先生，那头熊要回到属于它的树林里去了。
0: 可是它叼着的那个篮子里面有无辜的小生命，我是说，有非常新鲜好吃的派。
2: 你真是太好心了，不过我的烤箱里还有很多派。
1: 狗狗们，来把这里收拾干净吧。
0: 你好，小浣熊，你只要让我拿走这个旧野餐篮，我马上就离开这里。我不是在跟你玩。猫咪。哦，你也想要跟我玩吗？我知道了，去捡吧。真好玩，可是我要走了。哦，完了。

0: 你要丢下我吗？啊，我怎么会傻到相信猫会对我忠心？
1: 这个不是韩迪娜先生家的猫咪吗？
2: 那个看起来像大黄奶油，是熊抢走的那个派。
1: 我想他是想要你跟他走。
3: 可韩迪娜先生在哪里？他可能有麻烦了。灰灰，跟我来。
4: 可是你还没有知道派呢。
5: 那我们可以外带吗？
4: 当然可以了。再见了。
0: 我的天哪！好吧，求求你轻一点。
3: 安迪娜先生，保持冷静，千万不要想跑，不然熊就会
0: 追我们。他已经追过我了。
5: 可是莱德，如果他跑不掉呢？
3: 唯一的办法就是往上走。天天，快来帮忙！
6: 让我们飞向天空。
3: 请你再坚持一下。
0: 也只能这样了，不然的话，这些熊会把我弹到树梢上去的。
5: 莱德，我就快到。
3: 很好，可以把钓具放下来了。再坚持一会儿。好了，
5: 记住了。
3: 好了，灰灰，我要你的派。你有东西能让它飞起来吗？
5: 我就知道这个气球会有用处。熊熊快看，天上有派哦。
3: 一个飞天甜点应该能送你回家了。
0: 谢谢汪汪队，你们救了我。
3: 不客气，韩迪娜先生，要是你遇到麻烦就大声呼救吧。
0: 可是我还是没有拿到任何的派。
2: 那你来的正是时候。这个就叫做韩迪娜先生派。
7: 海洋巡逻队，飞天潜水中。
8: 潜水机插好了。这座珊瑚礁太棒了，感觉就像在海底下有一个很漂亮的花园一样。哇
9: 哦，这些海参的样子就像我农场里种的大黄瓜。
8: 傻瓜咕咕鸡，那是海洋生物，不是酸黄瓜。哦，你要跟在妈妈身边。谁是最可爱的小小潜水小鸡呀？就是你，没错，就是你。
10: 好吃，没有比盐味鱿鱼干更能令人感到满足的点心了。
0: 才怪呢，何瑞肖，我的餐点可比你的美味多了。
10: 哎呀呀，这些动物好像比平常还要紧张呢。
0: 那是什么声音？
10: 我看看。海床上冒出了一个从前没有见到过的大凸起。我们搞不好这次可以亲眼看到一座火山形成的过程。
0: 那我们不是应该搭潜水钟到海底去看个究竟才对吗？
10: 不对，我们应该搭潜水钟到海底去看一看。
0: 等等，我们说的是一样的意思。
10: 你好，莱德。嗨，狗狗们，我带了蓝莓来哦，是今天早上刚摘的。
5: 蓝莓，
1: 你快去吃蓝莓吧，我会守着的。
3: 谢了，农夫艾尔。
5: 闻起来又香又甜的，我可以吃吗？
10: 去拿碗，我帮你们装满，没有问题。
5: 请快一点。
1: 好吃。
10: 不过要先清洗一下哦。
1: 我来洗吧。水枪启动。
5: 洗蓝莓就好，可别洗我呀，好吗，毛毛？
1: 放心吧，我会小心的。
5: 哎呀，好湿啊！
3: 你听到了吗？
1: 听到了，那声音是从海上传来的。
3: 我回海滩塔查看一下雷达，看看水底是什么情况。看起来似乎是海床上有东西在震动，难怪我们会听到隆隆声。

0: 我侦测到有一座新的海底火山，根据我的计算，它随时都有可能会喷发。
1: 你说火山吗？如果火山喷发，会产生很多灰烬，还有大浪。在危险过去前，我们最好封闭海滩。阿宝船长，随时把火山活动情况告诉我们。你也要准备好快速离开那里。
0: 收到，莱德，通话完毕。
1: 我最好去通知古威夫人。
2: 这是古威夫人的手机，我是艾尔。
1: 农夫艾尔，古威夫人呢？
2: 她和咕咕鸡还有尤美一起去潜水，所以就把手机交给我保管了。
3: 糟了，我们刚刚发现活跃的海底火山。
4: 你说火山？
2: 哦，他们有危险了。
1: 别担心，交给海洋巡逻队，没有太大的火山，只有勇敢的狗狗。海洋巡逻队，海滩塔集合。
5: 莱德需要我们。
6: 跳过了，我真厉害。
7: 毛毛去哪儿了？
8: 对啊，他在哪儿？哎，
6: 我有点蓝色忧郁了。
9: 海洋巡逻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阿宝船长他们发现一座海底火山就快要喷发了。
7: 一座火山，
1: 那是古威夫人和农夫尤美在海里潜水，我们必须找到并救出他们。这次的任务我要派毛毛，我要你用你的救援船和潜水工具带回潜水的人们，他们应该就在潜水旗的下方。
6: 我火力全开。
1: 阿奇，我要你用扩音机还有船确保在水里及海滩上的所有人都保持安全距离。
6: 包在阿奇身上。
1: 好了，海洋巡逻队要出动了。马达启动，机器狗。

0: 让水里还有海滩上的人都撤离。
1: 知道了。
0: 去找那些潜水的人了，
1: 马上去。
2: 冲冲
3: 妈妈 Harry 兄，我们穿过火山口再靠近一点看看吧，这可是科学。
4: 我觉得还是绕圈圈比较安全。
3: 穿过去，
4: 绕圈圈，
3: 穿过去，
4: 绕圈圈，
3: 穿过去，
4: 绕圈圈，
3: 穿过去。
5: 莱德，好消息，我们两个正在近距离地帮你盯着火山呢。
3: 而坏消息就是我们没别的选择，我们被卡在火山口了，而火山就要喷发了。
6: 救命啊！
0: 我们马上就去，路马快点去开巡逻潜水艇，
1: 开始行动吧。
0: 海洋巡逻队要出动了，
1: 那是潜水旗，这表示农夫尤美、古威夫人和咕咕鸡就在这下面。水费，
7: 古威夫人、农夫尤美，
8: 毛毛，你怎么在这里？
7: 你们必须快点上岸才行，我们发现一座海底火山，马上就要喷发了。
9: 你说火山？哦天哪！
10: 我也想说天哪！快走吧，咕咕鸡，咕咕鸡，你在哪儿？
7: 我会找到他的，我保证。这里太危险了，你们现在快上去，海洋巡逻船会在海面上接你们。
10: 那好吧，那就麻烦你了。
7: 你等着，咕咕鸡，我马上。

0: 你们离开火山了。
1: 哦，海洋巡逻队来了，那我就好心了。
0: 陆马，你用巡逻潜水艇的爪子抓住。

0: 激动了，你快去安全的地方。
1: 知道了，龙马，快收回爪子吧。
2: 啊！完了！
3: 咕咕鸡，我来了。
4: 毛毛在潜水钟上面，
1: 毛毛快点离开，潜水钟要冲上天了。我们要快点，不然潜水钟会掉下来砸在海面上。好了吗，晴天？
3: 狗狗要飞上天了。

0: 我保证一切都会没事的。
1: 妈妈，我有降落伞，接住钩子。
2: 我们停下了，没有再继续危险的往下摔了。哦，我刚才吓坏了，法兰索瓦。
3: 不对，赫瑞修，我刚才可是比你还要害怕呢。
0: 我们只要飞上天，就都变成胆小鸡了。耶！
4: 往左边一点点，现在往右边一点。关掉引擎。
2: 安全了，
3: 我们得救了。
5: 哦，我的小宝贝咕咕鸡，你差点吓坏妈妈了。毛毛，谢谢你，你真是一只勇敢的狗狗。
0: 不用客气，
4: 要是麻烦隆隆响，就大声呼救吧。
1: 快看那边，
4: 是新的小岛，一定是火山造成的，
5: 真是太棒了。
3: 我看就叫这小岛法兰索瓦小岛吧。
2: 可是我觉得何瑞修岛这个名字要更好记一些。
3: 法兰索瓦的熔岩岛，
2: 叫阿宝还礁。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我是。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3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了。
3: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元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5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4: 很缺水了，农夫艾尔。
5: 其实那些都是大头菜，亚历克斯，不过谢谢你来帮忙，光是把排水沟上面的大石头搬开已经够我忙的了。哈，过来帮忙，加比，用你的脚顶。你说的对，加比，我们今天也应该休息了。好，听起来大家都想去吃晚餐，听床边故事了。
4: 哦，今天晚上让我来念童话吧，求你了。
5: 只要没有坏坏的大野狼就可以。羊听到大野狼就会害怕，他们还要数同伴才能睡着。
4: 太好了，我有个最棒的故事。好了，现在来跟我一起做蛇式。然后深呼吸，然后慢慢的吐气。
6: 陆马，你在干什么？
4: 狗狗瑜伽，你也应该一起做。一早起来练狗狗瑜伽，感觉最放松了。
6: 下一次好了，今天轮到我当救生员。
4: 好的，现在我们换狮狮。
7: 这才是狮子应该有的样子。
4: 好了，接下来是下犬式，深呼吸。啊！
7: 接住吧。
4: 好了，那现在就换成狗狗玩海滩球式。
5: 啊！看来今天是一个很棒的好天。

0: 说得对，加比，我最好呼叫汪汪队。
1: 嗨，农夫艾尔，怎么了？
2: 是我和我的动物，农场淹水了，我们被困在屋顶上，羊还在木板上。
1: 我们会查出水从哪里来的，没有淹水的农场，只有勇敢的狗狗。海洋巡逻队，海滩塔集合，
3: 莱德需要我们。
4: 谁把太阳遮住了？
5: 这个姿势就叫狗狗全倒式。

0: 巡逻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很好，因为海洋巡逻队今天有个不一样的任务，我们要带海洋巡逻船去农夫艾尔的农场。农夫艾尔的农场昨晚不知怎么淹水了，所以我们要去救他和他的动物，还要让水都退去。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路马，我要你驾驶潜水艇潜入水底，找出农场淹水的原因。
2: 预备，就位，下水。
1: 还有毛毛，我要你用船去救那些还漂浮在水面上的动物们。
0: 我火力全开。
1: 好了，海洋巡逻队要出动了。

机器狗，农夫艾尔的农场在那边，我们得让船开上陆地，现在启动两栖模式吧。

0: 哎呀，我真是开了眼界了！
1: 机器狗现在启动水栖模式。
2: 赖德，麻烦快点，这些动物越来越急躁不安了。
0: 科尼，你不要再咬了。
1: 机器狗，往谷仓过去。
0: 路马，查出这水是从哪里来的？
3: 知道了，赖德队长。
0: 毛毛，用你的救援船救加比上来，
4: 我来救你了，加比。我应该说，

0: 谢了，莱德。我还是觉得不应该把我的动物留在那里。
1: 他们看到你之后会比较愿意过来，但要建笼子就需要有人帮忙。阿奇，你能到屋顶上吗？
2: 可以，队长。
3: 哇，这个农场看起来好奇怪啊。嘿，莱德，我看到一条水管在不断出水。
1: 好的，路马，沿着水管找到水龙头，把它关掉。水管的水怎么会没有关掉啊？
0: 我昨天完全忘了，没关水管就自己进屋了。
2: 莱德，我接到加比了。
1: 做得好，毛毛。机器狗，把平台放下去。
2: 好了，带它上去。嗨，伙计，你想不想去找农夫艾尔？好了，这只羊可以运过去了。
0: 不要激动，小鹏鹏，现在都没事了。
2: 莱德队长，要怎么把大块头贝缇娜放进小笼子里呢？
1: 灰灰，我们为贝缇娜找个跳板之类的，让她直接走过去吧。
4: 对，可是要用什么来做呢？我需要长的、扁平、坚固的东西。
2: 加比的木板行吗？
4: 别丢掉，再利用。
2: 你看，贝婷娜，我们帮你搭好了特别的牛桥。去吧，去找农夫艾尔。
0: 别紧张，贝婷娜，我们会带你回家的。
5: 水龙头，汪汪钻。现在把它关掉吧。莱德，我把水关掉了。
6: 做得好，路马。
0: 冷静，大家都冷静一点。莱德，这些动物都不是好水手。
1: 我知道谁能够安抚他们。路马，教他们狗狗瑜伽吧。
4: 好的。
3: 深呼吸。接下来吐气。
0: 做得好，路马。哎，但是我们不能一直待在水上啊。要是我把排水沟上面的石头搬走就好了。
1: 原来是因为这个水才退不掉，排水沟堵住了。我们去搬石头。小丽，开工程车下去把石头搬开，把水排掉。
2: 该去把草地上的塞子拔掉了。
5: 冲！
2: 好大的石头啊！但是我搬得开。行了，莱德，
6: 你最好快点离开那里。小丽，排出去的水会有强大的吸力。
2: 知道了，倒车。只要再多加一点马力。哦，
1: 哇哦，农夫艾尔农场里的水排得好快呀。哦，你坚持住，小丽，我们这就来。路马，灰灰，我们要冲冲冲！
4: 没问题，莱德。
3: 我的头转得有点晕了，谁来救我？
1: 好了，狗狗们，后退点。要是靠得太近，你们也会被漩涡拉进去的。
4: 那我们要怎么拉开小丽、莱德？
1: 我们必须要先抓住它。真希望有条绳子，水管也可以。我要用你的卡车固定绳子，路马，你待命。
2: 莱德，
1: 好了，灰灰，后退。路马，用夹子把灰灰往后拉。坚持住，小丽，就快好了。你没事吧，小丽？
2: 我没事。我现在终于明白那些被冲掉的泡泡是什么感觉了。
0: 太谢谢了，海洋巡逻队，你们救了我的农场。
1: 要是发现你的农场淹水，就大声呼救吧。
3: 嗨，农夫艾尔，我是不是忘记关水了？糟糕，对不起。
0: 谁都有犯错的时候，你就来帮忙把泡水羊擦干吧。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

0: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9: 3岁了，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9: 3岁了。
1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它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12: 今年会有一个最漂亮的郁金香花园了。可要是没有球茎就没办法种花了。
13: 我们有，亲爱的姑姑，郁金香球茎马上到。
14: 要记得保持安全的距离。很好，接着挑一个降落点。盘旋，没错，然后降落。
12: 谢谢茱莉亚、朱莉斯，你们可真是太聪明了。
15: 哼，那些郁金香种在我的花园里会更漂亮的。
14: 茱莉亚，小心一点。
12: 韩蒂娜。

0: 我下来！
1: 你别碰我的球茎，先生！
0: 哼，我不是想要拿走，我是想清掉上面的土。
1: 球茎不需要清理的。
0: 那好，你就种脏脏的郁金香，反正我的花园会比你的更漂亮。哼，不行，不行，那个不够漂亮，这个又不够香。哦，太香了！啊去！哦，这个很完美，很漂亮的花，而且它是紫色的。猫咪们，挖走。

0: 他是会唱歌的话，这比普通郁金香棒多了。我赞成我的小猫咪合唱团，这个花丛的确值得你们喵喵叫。
1: 哇，种好了，真想快点看到这些漂亮的花盛开。
0: 当你在等的时候，我已经有现成的花园了。
1: 哦，这棵植物真是美极了，从哪儿弄来的？
0: 它就长在森林外的地上，我就挖起来了。
2: 潘丁纳先生，有时候把植物从它生长的地方挖走，可不是一件好事。
0: 胡说八道，种在我的花园里，肯定会比种在森林外的那些泥巴路边漂亮多了。它还会唱歌呢，你叫你的郁金香唱唱看啊。没错啊，小猫咪，为我们找到的漂亮花唱歌吧。
1: 遥控器不好了，
3: 我们的遥控器卡住了，我去救咕咕鸡。
1: 我要呼叫莱德。
4: 我有十个晒衣架，四桶油漆，还有一堆碎布。哇
2: 哦，你的东西好多啊，灰灰。
4: 因为我怕有人的衣橱会需要紧急处理呀。
5: 嗨，古威夫人。
1: 莱德，咕咕鸡坐上无人机飞走了，遥控器还出了故障。哦，
6: 不妙，而且这些蝴蝶看起来是真的很奇怪。
5: 马上就到，没有飞太高的鸡，只有勇敢的狗狗。机器狗，把空中巡逻机开过来。汪汪队，空中巡逻机集合，
7: 莱德需要我们。
8: 抱歉各位，我挂在衣架上了。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5: 出现怪事了，狗狗们，咕咕鸡困在飞走的无人机上，还有很奇特的蝴蝶在冒险湾到处乱飞，引起混乱。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小丽，我要你用你的盘旋板去救咕咕鸡。
8: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5: 还有天天，我要你用超音速记忆查出这些奇怪的蝴蝶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4: 狗狗要飞上天喽！
5: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9: 汪汪队
0: 群小猫咪可以不要再唱了吗？
1: 哦，走开，快走开，快！
8: 咕咕鸡，你准备好，我要过去救你喽！
3: 莱德，蝴蝶好像是从树林里飞来的，我会跟着他们回家。
5: 好主意，天天。嘿，这是美因帝王斑蝶，在他们的前面通常会有

0: 一只负责寻找食物的深紫色的蝴蝶侦察兵。
1: 知道了，莱德，我会注意深紫色的蝴蝶侦察兵。
2: 我们现在差不多也该溜走，回去种我漂亮的花丛了。
3: 小心一点，小蝴蝶们，就快追上了。现在跳，跳得好，布布鸡。现在再来处理无人机。嘿，你说的太对了，
1: 莱德，我找到一个看起来被挖过的地方，还有两只蝴蝶在这里呢。
4: 也许大叶醉鱼草本来是在那里，我查到没有蝴蝶侦察兵，其他蝴蝶就会找不到食物了。
3: 谁会挖走大叶醉鱼草？我会继续。糟糕，有一大群的美英帝王斑蝶往冒险湾飞过去了。
0: 阿奇，我要你去通知大家撤离街道上的人。
3: 包在阿奇身上。
5: 小丽，咕咕鸡乖乖待在里面。朱莉斯，朱莉亚，跟我来。
3: 莱德，我们得把那些蝴蝶引到郊外才行。
0: 要是美英帝王斑蝶能跟着蝴蝶侦察兵，有了。机器狗，回总部去。天天，你能去找大叶醉鱼草吗？
1: 马上去，莱德。
0: 灰灰，我们需要你卡车上的东西。
6: 好的，莱德，别丢掉，再利用。
4: 若马，你来当蝴蝶侦察兵。我改了你的狗牌，让它发出震动的颤音。
6: 跟我来吧，狗狗蝴蝶，我们要去带走美英帝王斑蝶。
3: 奏效了，他们跟着鲁马了。
2: 哎，快点，小猫咪，跟我们快走。
4: 天天，你找到大叶醉鱼草了没有？
1: 我找到了，我看到好多大叶醉鱼草。离冒险湾很远哦。
0: 很好，我会让狗狗们还有蝴蝶去那里找你的。
6: 伙计，有几只好像掉队了，
3: 交给我吧。蝴蝶，快点走吧，拍拍翅膀说再见了。
0: 做得很好，狗狗们，你们带蝴蝶找到食物了，我们现在回冒险湾去吧。
3: 我可以在这儿再待一会儿吗，莱德？跟蝴蝶一起飞真的太好玩了。
5: 莱德，狗狗们，再一次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咕咕鸡。哦，谁会想到这些小小的蝴蝶也能引起这么大的混乱呢？
0: 不客气，古威夫人，别忘了，要是你再遇到麻烦就呼救吧。
3: 莱德，快到这儿来。
0: 你有什么发现吗？
3: 我想我知道蝴蝶为什么会飞到冒险湾来了。
1: 这不就是大叶醉鱼草的花吗？
5: 那很像韩丁娜先生挖回来的会唱歌的花。
3: 原来就是韩丁娜先生把蝴蝶要采的花给搬走的。
7: 莱德，我在回来的路上有发现，你最好来一下。
2: 停下，不要再喵喵叫啦，小猫咪。
6: 伙计，他们为什么喵个不停呢？
0: 不知道，但找到失踪的大叶醉鱼草了。
3: 还有一个声音，但是猫咪一直在叫，所以很难听到。
0: 这是失踪的蝴蝶侦察兵，原来他一直都在花丛里面。
3: 哦，美英帝王斑蝶飞到冒险湾来是为了寻找他们的同伴，他们是跟着同伴的颤音来的。
6: 我会飞去找你们的哦。
0: 我看你得把花再种回去了，韩丁娜先生。
2: 啊，我会把它种回去，我不想再看到那些危险的帝王斑蝶了。从现在起，我的花园里面只会种一些杂草。你们叫够了没有？蝴蝶已经飞走了，别叫了。
3: 快来，侦察兵，我带你去找朋友吧。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1: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0: 让我从头讲。
1: 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
0: 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
1: 销售干净，指甲修剪
0: 很重要，
1: 着装整洁
0: 很重要，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0: 日常，乐享健康。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理解。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来把这辆车洗得亮晶晶的吧，
2: 莱德一定会吓一跳的。
3: 我认得那哨声，莱德就快来了，
2: 可我们还没洗好，有个地方没洗到，
3: 让我来。啊，没时间了，他会喜欢的，大家准备好，
4: 大提琴。哇哦，
5: 做得好，狗狗们，谢谢。
2: 不用客气。
3: 糟糕，
2: 惊喜，
5: 真的是惊喜呢！早知道我应该穿泳裤来的。
6: 哦，一只干净的小鸡就是一只快乐的小鸡，就算这只是尊雕像也一样。哦，它的嘴巴是沾到泥巴了吗？我得去拿把梯子，嘴巴不可以脏脏的，对不对呀，咕咕鸡？我马上回来。好了，雕像不见了，咕咕鸡，雕像去哪儿了？可怜的小家伙，你一定吓坏了，才会安静的没半点声音。我呼叫莱德。

0: 古薇夫人。
1: 莱德，紧急事件，紧急事件，咕咕鸡的雕像消失不见了。
0: 消失不见？汪汪队会马上赶过去的。没有消失的雕像，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2: 莱德需要我们。
3: 也许下次应该让我负责擦干才对。

0: 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咕咕鸡的雕像消失不见了，这让古威夫人非常难过。我们要找出是谁干的，把雕像拿回来。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各警阿奇。我要你用热追踪护目镜，帮忙找出地面上我们可能看不到的足迹，
0: 包在特警阿奇身上。
1: 我还需要天天，你用直升机找找看，雕像被带去哪里了？
2: 让我们飞向天空。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追。

0: 谢天谢地你来了，我好难过呀。咕咕鸡也是一样，它就一直盯着原本雕像在的地方。
1: 您放心，会找到咕咕鸡雕像的。今天你飞到天上找找雕像的踪迹。
2: 马上就去。没有发现，这么大的雕像怎么会一下子就不见了呢？
1: 要是知道偷雕像的人往哪边走了，可能会有帮助。阿奇，用热追踪护目镜，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
3: 护目镜，
0: 这样有用吗？
1: 阿奇的热追踪护目镜能侦测遗留的热能，比如脚印，哪怕我们看不到。
3: 莱德，我有发现了，是足迹。
1: 很好，往哪个方向走的？
3: 不知道，到下水道口就没了。
1: 这上面是刮痕，下水道口的盖子好像被移动过，我们最好查一查。阿奇，派你的无人机到下面去，看看能在下水道里找到什么。
3: 无人机发射。要叫无人机走哪边呢？
1: 那里有光，就走那边。
3: 雕像就在那里，太好了。
1: 为什么雕像在动呢？韩丁娜先生，我早该想到的。
0: 那个人又败坏了自己的形象。
4: 当我们回到基地以后，我们就重新打造这座雕像，把它塑造成我的模样。好吧，也会有你们小猫咪的。哎，我不记得邀请过汪汪队参加我的带走雕像聚会。
3: 一定是韩丁娜先生把无人机的摄影机打掉了。
1: 那我们只好用别的办法去追他了。
5: 什么是来的伙计？
1: 路马，韩丁娜先生把咕咕鸡雕像带走了，
6: 他想带着雕像从冒险湾底下的下水道逃走。
3: 可恶，我该怎么做？
1: 你开气垫船到涵洞跟我们碰头。
5: 开始行动吧。
1: 阿奇，再发射无人机锁定韩丁娜先生的位置。
3: 无人机发射。哇，这底下真的好黑呀，走这条路对吗？
1: 阿奇的无人机在找他了，我们跟着他走。

0: 像是出了什么差错。糟了，莱德，小猫咪开始对无人机发动毛线球攻击了。坏消息，这一架也被打下来了。
1: 没关系，至少我们知道小猫咪在哪里，因为只要有它们在，就能找到雕像。路马，走这边。是阿奇的无人机，所以他们刚才在这里。
2: 你看，是金色的东西，那个一定是雕像。
1: 只是纸板做的雕像，我们被骗了。
3: 嘿嘿，汪汪队被我骗了吗？
1: 跟着那笑声。
3: 淘气的小猫咪，不准打架，给我看好雕像。
1: 声音好像是从那边传来的。这是个假的入口。天哪，韩丁娜先生为了骗我们下了很多功夫呢。但是他别想再继续骗我们了。
4: 莱德，你们有没有找到我最钟爱的雕像呢？
5: 我们还在找呢，古威夫人。
4: 谢谢，不过真是幸好这个大灾难并没有影响到咕咕鸡的食欲。
3: 我说小猫咪，
2: 莱德，你看他们在那儿。
1: 韩丁娜先生，快点把雕像还回来。
3: 少做梦了，汪汪队，我们的计划进行得非常顺利。去拿毛巾，该洗个澡啦，下次再见喽。才怪。
2: 我已经受够他的笑声了，我们走。
1: 慢着，这水流太强了，我们会被冲出去，冲到海湾外面的。要想个安全的方法拿回雕像。
3: 沿着下水道就能直接回到屋底是什么？那儿竟然有鳄鱼，暴龙车马上倒退。
2: 莱德，韩丁娜先生和小猫咪们遇到大麻烦了。
1: 阿奇，今天我要你们都做好准备，接住他们几个。
6: 没问题，放心交给我们吧。
3: 哇，我现在得放弃猫龙车啦。
2: 哇，
3: 真是太丢脸了。
1: 干得漂亮，汪汪队！
4: 记得翅膀后面也要刷，是你害得翅膀变得这么脏的。真不知道要怎么感谢你们救回了这件宝贵的艺术品。
1: 不用客气，古威夫人，别忘了，要是再有雕像不见了，就大声呼救吧。
4: 事实上，我知道要怎么表示我的感谢了。我要请你和狗狗们去波特先生那里好好的吃一顿。
7: 太好了。
3: 有没有搞错？我才不要刷雕像呢！快来，小猫咪，我们要溜了。哎呀，好乖的鳄鱼！谁是好乖的鳄鱼啊？就是你，没错。我正在刷呢，刷刷。汪汪汪汪汪汪汪队。

0: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6: 金龙鱼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9: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今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全国多地特色课堂点亮新学期开学第一课，读懂黄河汛期风险，严守安全规则，引导安全文明观河。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9月1日，全国多地中小学迎来秋季新学期开学，各地学校结合地域特色，推出红色教育、安全科普、科创体验等形式丰富的开学第一课，陪伴同学们开启崭新学期。在四川宜宾军连县民主初级中学，同学们走进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纪念园，向烈士墓敬献鲜花，在纪念碑下聆听思政课，回望峥嵘历史，感悟长征精神。在资阳市雁江区第一小学城东分校，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走进课堂，结合真实案例讲解食品安全风险识别、三无食品辨别等知识，为同学们带来一堂生动的食品安全科普课。
1: 这节课让我知道了食用所有食品都需要先看配料表、保质期和生产日期，什么食品都不能过量食用。
0: 在河南省实验学校新苑外国语小学的开学典礼上，新颖的无人机足球表演精彩亮相，为孩子们送上一堂生动的科技实践课。在天津，当地消防部门走进滨海新区紫云小学，开展开学第一课主题宣传活动，消防宣传人员结合校园实际场景，讲解日常防火常识、火场逃生技巧以及报警要领，现场演示消防器材操作方法，为孩子们普及消防知识，提升

0: 级自救能力。
1: 为全面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进一步提升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水平，新学期由教育部指导编写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在全国投入使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读本是首套由教育部指导针对中小学一体化教学编写的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引导学生认识自我，接纳情绪，学会调适，切实提升心理健康素养，也为一线教师提供专业系统的教学指引。这套读本没有整齐划一、普遍适用的教学模式，更强调学生自主成长的空间和自我潜能的挖掘与发挥。比如在初中阶段，读本中聚焦孩子手机依赖的问题、焦虑的问题，读本提供案例分析和角色互换等引导手段。新学期伊始，安徽省颍上县第四小学开展“重走长征路”开学主题活动，以沉浸式红色思政教育引导少年学子传承长征精神。
2: 步入校园，模拟长征路线图清晰铺展，瑞金出发，血战湘江，遵义会议，翻雪山，过草地等重要历史节点一一呈现，生动再现那段峥嵘岁月。在老师的带领下，同学们沿着模拟长征路线上的五处闯关点位互动学习，长征历史转化为生动的实践课堂。星光长征路，同学们贴上贴纸，许下新学期的成长心愿。勇攀夹金山，同学们纷纷挑战摸高墙，挑战自我的新高度。沉浸式的互动体验，让同学们在游戏中感悟长征精神。
3: 以前我只在课本上读过长征故事，今天的闯关体验让我感触更深。作为小学生，今后遇到困难，我要学习长征精神，不退缩，敢挑战，勤奋学习。
2: 闯关体验之外，各班还同步开展了长征精神主题班会，班主任带领学生从红色故事中汲取奋进力量，厚植家国情怀，结合自身实际规划新学期学习生活。
1: 每年的夏秋时节是黄河的伏秋主汛期，这段时间河水悄悄涨高，水流也变快了很多，水面下藏着好多大家看不见的暗流和漩涡。今天山东东营的同学们要跟着消防员叔叔一起走上黄河堤坝，开启一场干货满满的防汛安全研学课。
4: 大家好，我是新闻带带库特约小记者李泽熙。站在黄河大堤上，脚下就是我们的母亲河。很多同学不知道汛期遇到河水突涨，岸边湿滑，该如何应对。今天的研学课堂，我们将近距离认识黄河汛期风险，学习实用的河边避险技能。
1: 想要科学规避黄河汛期风险，首先要学会识别身边的防汛装备与安全预警标识。堤坝沿线随处可见的警示桩、警示牌、警示带都是守护我们的安全警报器，而救生衣、救生圈等专业防汛救援装备也时刻提醒着大家，汛期河道风险无处不在，我们绝对不能无视警示，突破安全警戒线靠近河道。
5: 看到黄河边的警示牌和警戒带，就要立刻远离，不翻越，不逗留。
1: 结合黄河汛期水流急、水位变幅大、堤岸湿滑易坍塌的水文特点，我们总结出了岸边游玩三不安全原则，也是每一位同学必须牢记的出行准则。一，不在黄河岸边追逐打闹、奔跑嬉戏，避免失足滑落。二，不靠近河堤陡坡、临水窄边等危险区域拍照打卡。三，不在雨后涨水、水位不稳的时段在河堤边停留观望。这些看似平常的游玩行为，往往是汛期安全事故发生的主要诱因。同时，很多同学容易忽视潜水风险。事实上，汛期流动河水的冲击力远超想象，即便水流仅没过脚踝，湍急的河水也能瞬间冲倒行人，一旦失足落水，会快速被水流裹挟拖拽，难以自主挣脱，顺利自救，危险系数极高。在这里也提醒广大中小学生和家长，遇到河边有人落水，千万不要盲目冲动，徒手下水施救。正确的做法是要第一时间大声呼救，拨打求助电话，同时就近寻找救生圈、长竹竿、绳索等工具，隔空开展安全施救。
5: 认清汛期风险。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库。9月1日，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全面启动。2026年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在国家科技传播中心和中国科技馆启幕，突出基础研究科普。人造太阳、东方超环、 EAST 等大国重器的互动模型亮相现场，将我国基础科研最新成果向公众进行生动科普。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流变机器人是科研团队的最新成果，通过磁性颗粒与新型二维纳米材料复合形成的智能流变材料，使机器人能够灵活变形，适应复杂环境，未来在医疗和特种作业等领域有比较广阔的应用前景。记者发现，人工智能新技术成为今年科普活动的重点方向。中国科技馆内围绕脑科学等认知领域新技术的展示，加深了公众对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技术的理解。前不久，北京一所小学门前的一根干长椅走红网络，不少网友点赞并期待这样节约又实用的设计能够推广。这个广受好评的设计什么样呢？一起去看看。北京顺义石园小学门前两侧，橘黄色的钢管沿着绿化带延伸，长度超过90米。这些看起来更像绿化带护栏的座椅，成了附近居民和接送孩子家长的歇脚点。一根杆长椅是顺义区首个花园示范街区石园花街改造项目的一部分。设计方案征集了街道、学校、园林局等部门的意见，打造的是一个不占地、能临时休息、能保护绿化、还不会让人长时间停留的设施。一根杆长椅的底座由水泥浇筑，埋在绿化带底下，在不占用人行道地面空间的情况下实现了座椅功能。而和成年人手掌宽度相似的座椅宽度也适合学校周边使用。对于网友建议的全国推广，设计师表示，北京已经有学校采用了类似的方案。一根杆长椅的走红，恰恰说明大家需要的不是华丽的硬件，而是能够直击生活痛点的贴心设计。扬子鳄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古称驼，迄今已有两

2亿多年的地球生活史，被称为长江活化石。每年6月到9月是扬子鳄的繁殖孵化关键期。今年是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40周年。随着人工繁育和野外保护工作的深入，野外扬子鳄种群数量从不足500条，已经达到如今的1920条。上世纪70年代末，野生扬子鳄已经不足500条。为了留住这个物种，人们从野外收容救护了212条扬子鳄。1982年，野生鳄卵人工孵化成功，此后人工繁育的扬子鳄一代代出生。但把鳄养活还不够，还得让它们重新回到自然。从2005年开始，保护区陆续恢复建设栖息地，2008年建起野化训练区，让人工繁育的扬子鳄提前学习适应野外环境。2003年，第一批3条扬子鳄被放归野外，此后10多年持续试验，直到2019年开始规模化放归，截至2026年5月，累计野外放归2104条。而保护没有停在放出去，每到繁殖季，工作人员还要一次次进入湿地巡护，寻找鳄巢，观察产卵和繁殖情况。如今，一些当年人工繁育放归野外的扬子鳄已经开始在自然环境中产卵，繁育自己的后代。从救下一条鳄到孵出一条鳄，再把它送回自然，最终等到它在野外繁育下一代，这场接力已经持续了40多年。

0: 家好，欢迎收看快乐体验特别节目《小勇士训练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怡姐姐。在前三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这些队员们为了找到目标人物的藏身之处，他们是翻山越岭、扎伐求渡。那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将看到他们要执行一项特殊的抓捕狐狸的任务。那么他们是否能够抓到这只狡猾的狐狸呢？会不会有队员又要中途放弃或者退出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吧。
1: 在上期节目中，重庆师范大学附属小学队因为队员吵架耽误了扎伐速度，最终输掉了比赛。而大学城人民小学也因为成绩垫底而导致更换队长。今天队员们要深入密林去抓捕狐狸，也就是盗猎者。他们不但要面临穿越湖泊的考验，还要翻越悬崖。重庆师大附小的队员们能否摒弃前嫌，团结一致？大学城人民小学队能否在新队长的带领下走出困境？
2: 紧急集合！下一卡车。

0: 我们接到任务，在 A 地区有三名非法盗猎分子，你们需要在最快的时间找到他们，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2: 执行任务，猎狐行动。比赛规则：一，各队依据地图穿越湖泊、悬崖；二，到达指定区域后，利用测向仪找到狐狸；三，用时最短的队获得积分十分，依次获得八分、六分。
0: 预备，出发！
2: 三个队首先来到码头，他们要借助龙板前往猎狐区域。对于他们来说，速度是获得胜利的关键，因为狡猾的盗猎分子不会等着被抓，他们会想尽各种办法逃脱。在三个队中，大学城人民小学队竟然把富力南开小学和师大附属小学远远地落在了后面。
3: 我们这次滑浪板滑得这么快，是因为我们这次配合得特别默契，而且我们都学了如何变向。
4: 是因为我们换了一个队长，所以他的组织力很强，然后我们口号喊得特别齐。
5: 那个鲁成浩，他力气用得太大了，就把水泼到我们后面的人。
6: 我看见蓝队已经超过我们挺远的了，所以我心里非常着急。原本是滑桨是这样滑的，可是我是这样滑，所以拍起的水花太大，站到了队长的眼睛上，所以他很生气，我们就吵起来了，就影响了速度。
7: 鲁成浩他不听话，然后他我们俩之间有些矛盾，然后所以今天在滑龙板的时候他也不听我话，他觉得我非常的烦。
8: 哎呦，往左边，回他们，我们不是队的。哎，你干什么？你们讲我们干什么？哎，你们推我们干什么？
3: 我觉得滑龙板最难的就是掌控方向吧，因为我觉得滑着滑着就会偏。
8: 好了，往右边讲，全体右边讲，全体放右边。
9: 我觉得滑龙板其实并不是很累，因为这个龙板有一种惯性，然后呢比较轻，然后呢这样子滑起来会更方便。
4: 我们的那个龙板的前面撞到了另外一艘龙板的后面，然后呢我们就退，然后退了之后方向没有掌握好，就在原地打了几个圈。
8: 哎，不要滑，不要滑，他要回来的。
10: 他的桨飘了，然后呢他要去抓桨，但是没有扶好，然后就掉下去了。
3: 我们救他就花了比较多的时间。
4: 滑到中线的时候，我们队的方向没有掌握好，然后呢就偏离了航线，然后就离蓝队他们的距离逐渐拉开，拉得越来越远了。

0: 们的队挺有信心的，但是后来我发现并没有那么容易。他们要追上来了，加油大家！
1: 一二一二，冲！

0: 我们第三个下水，第二个上岸，我觉得我们这个成绩还行吧。
1: 我们第二个上岸会导致猎狐就是找的比较慢，然后名次就会往下掉。
2: 导致我们是倒数第一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龙板到岸过后呢，有一个人落水了，就耽误了很大的时间。

0: 白石岛呢是上岸的时候就掉下去了。
1: 去往悬崖的路线有三条，越近的路线穿越难度越大。为了尽快赶到猎狐区域，富里南开小学选择的是最近而且穿越难度最大的路线。大学城人民小学选择的是难度和路途都居中的穿越路线，而师大附属小学选择的是难度最小但路途最远的路线。良好的身体素质，富里南开小学最先到达了悬崖。
2: 我们身高比其他队要有优势一些，而且我们的那种士气也很高。
1: 富里南开小学队第一个攀岩的是鲁成浩，他不仅负责探路，还要系安全绳。而后是秦庸月、吴李元、严新余、周子涵。
3: 因为女生的力气比较小嘛，然后系绳有可能会系不稳，而且我们队里面 就只有鲁成浩会系那个绳索，别的都系得很松。
2: 我觉得队长分配很合理，因为让一个会打八字结的走在前面，然后中间是那个比较一般的，后面再来一个人冲刺，我觉得挺好的。

0: 我觉得记忆双胞鞋不难，因为我掌握到了老师教给我的记绳技巧。
1: 鲁成浩将安全绳系在树上以后，开始向悬崖下释放安全绳。
2: 这绳子不够长。
0: 我爬上去的时候放绳子，绳子只放到一半。教官是故意的，因为教官想考验我们徒手攀爬的能力。
1: 教官已经安排了一条安全绳，用来保护队员们的安全。但是队员们在攀岩的时候禁止借助这条安全绳。有了安全的保障以后，教官们为了锻炼队员们徒手攀爬的能力，就给每个队配备一条可以放到悬崖三分之二的安全绳。队员们只能借助这条短绳进行攀岩。
3: 我觉得我们队长分配的合理，后面四个的位置就是根据我们自己的情况分配的很到位。

我觉得乌鲁人表现得很好，因为他在攀岩的过程中他手受伤了，但是没有停下来，他的脚也被那个绳子勒住了嘛，他没有就直接这样子刷的一下滑下来，还是用一只手撑在那个石头上面，然后把那个脚上的绳解开，我觉得他很勇敢。

我觉得今天攀岩还是比较累的，因为我今天就是爬上去的时候被划了好多杠伤，然后就非常的痛，就比较累。

0: 前面我想为队伍争取第一，所以爬的速度特别快。其实到了后面，在那个将近终点的时候，那里泥土有点湿，我摔了两次，导致速度减慢了很多。
1: 我们是第二个出发的，我以为我们会最后一个到达悬崖，没想到我们还是第二个，我还挺高兴。我刚当上队长，我要有个队长样，所以我就第一个上了。
2: 其实我是想第一个上的，我能力是行的，也非常的灵巧，可是呢，队长呢，他要第一个上，他不让我第一个上，那我也没有办法。
3: 大学城人民小学的攀岩顺序是郭凤天、胡月森、苏玉涵、胡心凌、邹潇逸。
1: 我觉得这个攀岩可难了，因为我个子小，有些石头我就够不着，而且在攀岩的途中还耗费体力。

0: 你太慢了。
1: 到顶的下面有一个平台，然后这个平台很陡，然后呢我在那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登上那个平台，然后最后爬上了山坡。

0: 我系绳子的时候，发现系的不太对，然后我就开始拆绳子，然后结果本来应该拆另外一根绳子的，结果绳子拆错了，就把原先的八字结也给拆掉了，就花费了很多的时间。我心情比较沮丧，因为没给大家当一个好榜样，因为我系绳子花费了很多时间，拖了大家的后腿。
1: 绳子扔下来。
2: 我觉得快要到达顶端，那边有很多刺儿长满很多植物的那里非常难，因为呢那儿都长满了很多刺儿，所以非常容易被刺儿划伤，而且那旁边还有一个坑，我差点就在那儿摔倒了。我觉得队长扔下来的那个安全绳对我根本没有什么用，因为我很快就爬上去了，动作非常的灵巧。
0: 刚到悬崖边的时候，我一看这么高，然后吓死我了，都怕自己爬不上去。其他三个队员我都不太担心，最担心的就是苏玉涵，因为他个子小，也没太大力气，我爬就够费力气的了，他攀上来我感觉够呛。
2: 因为那个地方比较高，我差点都没爬上去，然后他个子又比较矮，年龄也比较小，如果他到了这个地方卡壳了，再加上我们绳子还绑得慢，那么我们铁输。
0: 我有恐高症，爬到一半的时候我往下看了一眼，那么高，吓得我腿都开始哆嗦了。
3: 苏玉涵加油，
0: 我一定要爬上去，坚决不能拖全队的后腿。我快爬到顶的时候，然后脚踩空了，踩到松土上了，然后我一把抓住了队长甩下来的安全绳，如果没有队长的安全绳我就掉下去了。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让我没想到的是，苏玉涵他竟然爬上来了，而且速度也不算太慢，令我刮目相看，我觉得他非常勇敢。

我爬到石路的那个地方比较难，因为石路的那个泥巴很滑，然后唯一的那个路，有一个石头，结果被前面的人给踩掉了，然后就很容易滑下来。我虽然个子高，但是呢，赢不赢我都觉得无所谓。第一个上还是最后一个上，对我来说都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我就决定最后一个上。 有的松土特别难爬，没有着力点，有些东西看着像着力，只要你用力，它就往下滚，根本把握不住。

0: 还没有爬到山顶的时候，重庆师大附属小学就赶了过来。
1: 加油！
2: 加油！
1: 加油！
0: 师大附属小学第一个攀岩的是陈雨涵，而之后是谭子豪、白诗朗、朱熹、吉浩源、

0: 我觉得陈玉涵攀岩的表现还不错吧，因为他至少爬上去了，但是呢我觉得他就是有点搞得太慢了。
1: 把绳子先甩下来，
2: 绳子甩下来，
1: 安全绳一下来套上就行了。加油，我们要节约点时间。
3: 我觉得陈玉涵这次表现得不错，因为陈玉涵这次当冲锋队员，他不仅把绳子攀上去了，还把绳子系上了。
4: 就跟我们学的那个攀岩很简单，可是我到攀的时候非常难，攀到一半的时候我就有点害怕了。
1: 加油，快加油。
4: 我在我们队攀的最慢，因为我不仅个子小力气也不大，所以我只能尽可能的爬快，不拖对了后腿。
1: 小白加油，用最快的速度登上去，左脚左脚上，对，右脚上去上去，尽量抱稳尽量抱稳，对，左脚好了，右脚上去。
0: 攀到中间有点累，因为在中间的时候累得又很滑，然后要借助草，然后要用很多手的力气。

0: 我觉得在攀岩的途中有一点点累，因为那个体力不支，然后呢手臂力量还是不是很足的，然后呢再加上那个攀岩的石壁还很陡峭。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你最快的速度爬上去，对，使劲爬，使劲爬，注意不要滑了，这里很滑。
2: 因为我是最后一个，所以我一心要想着为队伍争光，所以我爬得非常快，然后我就好像是一分多钟，然后我就爬上去了。
3: 密林穿越、攀岩都是对体能的考验，而无线电猎狐则是对智力的考验。当重庆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到达悬崖的时候，富力南开小学和人民小学队已经开始寻找狐狸。那么在激烈的比拼中，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是否能创造奇迹，后来者居上呢？最终哪个队最先抓到狐狸呢？哇，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式训练营之猎狐行动。
1: 接下来呢，同学们将用测向仪来寻找狐狸的位置。那么究竟哪支队伍会最先找到这只狐狸呢？一起来看看吧。
0: 在深山密林里，教官一共布置了三只被称为狐狸的偷猎者，每个队分别寻找一只。寻找狐狸的难点在于，每个队不仅要在几个信号源中分辨出自己的信号源，还要快速向狐狸靠近，因为狐狸并非固定不动的，而在四处游荡。同时，在山里，无线电信号反射强烈，经常会给队员们辨别信号源的方向造成误导。因此，要想快速找到狐狸，就必须考虑综合因素之后才能行动。
2: 有个台在那边，
3: 希望不是反射。
4: 我和胡叶森一直往反方向跑，然后在道路上转了很多圈，然后只有郭凤天和周孝义是在往正确的地方走。我们有的时候还不信他们，所以我觉得我今天表现得不咋样。
2: 在旁边，赶紧组装测向仪，快去快去。
0: 重庆师大附属小学最后一个到达猎狐区域，他们必须抓紧时间，才有可能实现赶超。
5: 我们最开始调台调错了，后面才发现，才把它调到五台。
2: 怎么回事？刚才五号台到玉米地就走了。
3: 我们特别想赢，所以很紧张。我们想用交叉法找那个电台。
2: 回来，回来，白石狼，山会反射。白石狼就觉得那是山的反射，猎人应该在山上，所以他坚持要往山上走，然后我们就发生了矛盾。我觉得应该会在玉米地的深处，
6: 不在这儿。
2: 哎，有声音很大，那边再往那边走，三号我就知道在那个树丛里面。

0: 找不到，这边根本就没台，一号台也不在这边，这好像被踩过去一条路，去看一下吧。
1: 明显小了，
2: 那去那边。测向的时候我特别着急，我们想得第一。
3: 有信号干扰，
4: 信号波干扰了。
5: 这边你别
2: 等，不是这边，
3: 这边声音好大。
6: 在那儿。
3: 啊，终于得了一次第一。
2: 胡月森，找到了，找到了！
1: 一、二、三，
7: 耶！
1: 耶！
8: 人民小学已经抓到狐狸，富力南开小学和师大附小还在苦苦搜寻。
9: 我们这个这是什么呀？到处草丛还没路走。
10: 对，我们那个下面，
11: 我们跑下去全都荆棘。
0: 是五号。这有明显的五号台的迹象。
6: 往你的左边走，今天往你的左边走。
0: 下面树林。找到了吗？
8: 不仅师大附小陷入了僵局，富力南开小学也是毫无进展，而且他们还因为寻找方向问题起了争执。
12: 有一个岔路，是一个是通往左，一个是通往右，他们觉得是往右边走，而我觉得是往左边走，所以发生了分歧，就停留在那里。

0: 号都是干扰胎，那那边还有个六号干扰胎吗？你的意思是？
1: 没，
0: 这道上不去。我们知道人在哪里，就是没有办法上去。然后最后呢，我们发现山上和山下都不是，是在另外一座峭壁上。等一下，等朱熹上来了，我先去上个厕所。我们往山上走，然后把声音调到最大，然后发现山上的信号是越来越强。
2: 师大附小也抓到了狐狸，现在只剩下富力南开小学了。
0: 这是二号台。哦对，是。
1: 但我也没调台啊。
0: 你调台呀、啊，调成一号台啊。
3: 我挺喜欢测向的，因为我之前就是有接触过无线电之类的。然后侧向也属于无线电，然后以前我就是在家里研究一些无线电，然后这次彻彻底底的接触到了无线电，所以我特别的喜欢这个。
0: 那棵树，我的妈呀，你们让我找那棵树，亏你们想得出来哟。上面我找过了，没有。陆上浩，找到了没有？
4: 成队测向水平太菜了，我们找完狐狸在这休息了特别久，他们还是没有找到。我就在那儿闲着无聊，我就出去溜达溜达，帮他们找找。
5: 哎，成队的，快过来，在这儿。
0: 什么？
6: 我帮你们找到了。
7: 我们一直没有找到，很着急。人民小学的胡月生闲着没事儿就帮我们找，结果我一下就找到了。
0: 哪个人告诉我，
3: 就是因为信号反射，我们走反了方向，要不是人民小学的胡月生提醒我们，我们还在那瞎转悠。
0: 玉米地，
8: 下面我宣布成绩，第一名重庆市大学城人民小学5小时29分，第二名重庆市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小学5小时36分，重庆市富力南开小学6小时28分。

0: 根据校队获取的食材，现在开始做饭。
1: 在三个队中，富力南开小学共获得9张能量卡，师大附小获得6张能量卡，大学城人民小学只获得4张能量卡，而且他们没有食用油。
2: 我们的能量卡非常的少，我希望其他队能够借我们一点能量卡来让我们充足一下。
1: 富力南开小学抽到的茄子和野菜都要自己下田获得，对于生活在城市里的同学们来说，到菜园摘菜和在田埂上采集野菜还是第一次，别提多新鲜了。
3: 我们采的是空心莲子草，它的茎和叶都可以吃，可以凉拌着吃，可以炒着吃，清脆可口。
1: 师大附小也抽到了自采野菜，他们会采什么呢？
4: 我们之所以采三叶草呢，是因为教官说过，那个三叶草呢广泛用于很多保健产品，而且它没有多少热量，不会令人发胖。
5: 我们两个番茄，再给你们一个番茄，两个，一个真的不够，两个番茄。
6: 对方成队有2瓶食用油，我们当时还担心他们不给换呢，没想到我们拿三个鸡蛋给他们换了，我当时就特别高兴，起码能炒菜了。
5: 哇，番茄这么高，三个鸡蛋、泡菜油和番茄，
7: 我们就那么多茄子了，素菜也够了。
5: 再来一个番茄吗？
8: 三个蛋，
5: 三个番茄，鸡皮油和番茄，
8: 你们要番茄吗？
5: 行，
8: 一个番茄，
5: 好，
8: 同学们。
2: 因为我们队的鸡蛋比较多，我们就用3个鸡蛋跟他们换了一瓶油，换了一个番茄。我觉得他们挺好的，因为3个鸡蛋完全换不了那么多东西。
9: 我们也有，
10: 我们有吗？
9: 对，我们有野菜，
11: 而且我们不想要那个。
4: 富力南开小学队想给我们换肉，我坚决不同意，是因为我们想自己体验一下炒肉那种爽的感觉。我给他们说了，让他们吃就行了，不管炒。

0: 野菜了，他炒糊了，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因为毕竟是他第一次，就是炒那种我们都没见过的那种野菜。
1: 秦优越做饭的那个样子就可以看出他是特别的认真，所以他在调皮中也有认真的一颗心，所以他在我心里是有变化的。
2: 胡月森平时呢非常的淘气，也非常喜欢惹事儿，这次做饭呢我觉得他表现还非常不错。那食材实在是太少了，但是我们采了芭蕉，我们用芭蕉炒了青椒，

0: 我们队没有肉，我当时就急呀，没肉吃，菜吃的都不香，没想到啊，最后大伙合着一块吃的，那肉啊，我告诉你，我前面五口全是肉。
1: 饭菜我们也会觉得好吃，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2: 我们有两个菜最受欢迎，一个是肉菜，一上来全都抢光了，还有一个是茄子，也一上来全都抢光了。
3: 我最喜欢的是我们队炒的番茄炒鸡蛋，可是我没吃几口就被其他队抢光了。
4: 说野菜还是挺好吃的，
5: 我觉得大家自己炒自己的菜之后再一起吃，这我觉得这是一种分享。
6: 尽管同学们炒的菜没有爸爸妈妈们做得好，但他们却吃得格外香甜，因为这些食材是他们自己千辛万苦。

赢来的。师大附小队拒绝交换鲜肉，并不是他们不懂得分享，他们要分享的是他们的成果。接下来他们将面对我们的终极任务，野外救援。最终哪支队伍会成为我们小勇士训练营的冠军呢？一起来期待吧。在下期节目中，三个队要深入密林执行救援任务，拯救生命就在下期的小勇士训练营。

0: 我们想去看大海。
1: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2: 有点东西啊，
1: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2: 太懂了吧。
1: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0: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3: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 有事说话啊。
4: 五色英雄集结，
5: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6: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7: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6: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8: 金龙鱼，
9: 哇，鳕鱼，
10: 是深海鳕鱼。
5: 钙狮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钙狮香香鳕鱼肠。
10: 哇，钙狮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钙狮高钙草莓饼干。
1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3: 京东。
1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7: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0: 上，准备，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哇，好神奇的口感，
4: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出发！嗨嗨，好不好玩？
1: 哇，很厉害！
2: 最经典的一个。
3: 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旋是不是很有意思呀？
1: 是，
0: 揉一揉，捏一捏，团团团。

0: 吃的水果送给谁呢？
1: 好朋友。
0: 你一口我一口，哦哦哦，水果水果真新鲜。
2: 智慧树上智慧果，
3: 智慧树下你和我，
4: 智慧树前。

0: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戏、好吃的美食，
1: 咕噜咕噜，还有精彩的才艺哦，
2: 还有神奇的科学游戏哦！哇，
0: 还等什么呢？赶快加入我们吧！欢迎我们的智慧果们！
3: 大家好，我叫宋威一，小名叫葡萄，我马上7岁了。
4: 大家好，我叫王子成，今年7岁半。
5: 大家好，我叫骄阳，今年7岁了。
6: 大家好，我叫李尔如，今年7岁了。哇，
0: 欢迎我们的智慧果。本栏目由盖诗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诗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和秋天有关的哦。哇，
1: 秋天很美。
0: 是啊。
2: 是的，我这里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和秋天变化有关的一些图片给大家看看。当当当当，看这第一张是什么？
7: 温度下降了。
0: 温度计。温度计跟秋天有什么关系？你觉得？
5: 我感觉夏天很热，秋天就已经很凉快了。啊，
0: 说得真好。
2: 是的，一到了秋天，我们的温度就会下降啊，所以这是一个温度计，它的温度下降了。好，来看一看第二张啊，第二张是什么？
0: 哎，你先说，你看到了什么呀？
5: 我看到了叶子，到秋天叶子就变成红的和黄的、橙的了。
0: 变黄了，说得真好。
1: 是不是因为这个秋天的天气变凉了，所以这个叶子才会有变化呢？
2: 是的，说得非常正确啊。其实这也是树木的一种保护机制。到了秋天以后啊，第一是我们的气温会下降，会变凉，大家都说了。第二，以后秋天大家会觉得怎么样？
1: 干燥。
0: 干燥。
2: 是的，它不仅变凉了，而且干燥，所以树木为了节约水分，它就会让树叶变黄以后怎么样？
0: 掉落。
2: 对，脱落啊。
0: 落叶。对。
2: 是的。
0: 我们又知道了一点点。
1: 对，我们又知道了一点点。
0: 好，下一幅图我们看看。
2: 来看一下下一幅啊，就非常的开心了。
0: 特别喜欢这幅图啊，表达了什么呢？
5: 就是秋天丰收了，
1: 丰收
5: 要丰收。哎，
2: 那我要考考小朋友们啊，你们知道在秋天哪些农作物会丰收吗？
8: 南瓜。
0: 有南瓜，还有吗？还有谁知道？
1: 你说。我最爱吃的玉米。
2: 是的，都是我们秋天丰收的。其实还有大家喜欢吃的花生啊，
1: 花生也是秋收的时候，
2: 还有大家都会用到的棉花哦，
0: 也是秋天丰收，
2: 对，也是秋天丰收的。好，
0: 长知识了。
1: 哎，红果果啊，我们刚才分享了这么多秋天有趣的这个事情，那我们今天是要做什么和秋天有关的事情吗？
0: 别着急啊，小咕咚。刚才呢，有一幅图里面我们看到了，有一个竹筐里面装满了这个农作物，上面写着丰收的丰，对不对？
1: 对。

0: 秋天是什么样的季节你们知道吗？
1: 丰收的季节。
2: 没错，
0: 丰收的季节。所以呢今天呢我就要带领大家这个来做美食好不好？
1: 好，还有好吃的呢。
0: 这个盘子上面啊都有哪些美食啊？
3: 南瓜，
0: 一直看喜欢这个南瓜。还有呢
3: 紫薯。
0: 紫薯啊。

0: 挑选一种。
1: 我们选山药，达成一致了。
0: 好，你们选用山药来。
2: 好的，
0: 一会儿你们就用山药来做美食啊。那知道点博士吗？
2: 那我们想选紫薯。
0: 好，那你们就用紫薯。
2: 对，正好有两个。
0: 为什么呢？我知道你看中这个南瓜了，所以今天我们就用南瓜来做美食啊。
2: 是的。
0: 好，食材都已经分配完毕了，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来做美食吧。
1: 太棒了！
0: 食材呢都已经准备好了。哎，我很好奇啊，小咕咚，你们会用它做什么美食呢？哎，
1: 刚才呢我和葡萄商量了一下，我们要用山药做一个好吃的什么
3: 冰淇淋。哇，
0: 听得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好棒的美食啊。那知道点博士呢？哎，
2: 我们想先保密哦，因为我们做的这个既好看又好吃哦。
0: 那我非常的期待啊。好，那我们呢就用南瓜来做个好喝的饮品，好不好？
1: 好，
0: 那我们就开始动手做吧。来吧，那我们这边呢就用勺子把蒸好的南瓜哎给它挖出来。
1: 哎，我们这个山药呢把它捣碎啊。
2: 我们也是先把我们的紫薯啊捣碎啊。
0: 哦，那我们比你们多一个步骤，就是要先把这个南瓜挖出来。
2: 是的，
0: 然后再捣碎。
2: 好，
0: 好，在碾压的过程当中，我们来个互动小游戏，好不好？
1: 好，
0: 来，考考大家啊，有哪些食物是长在地里的呢？
3: 我们的山药。
0: 对，还有呢？
3: 紫薯。
0: 紫薯，真棒。好，问问笑笑吧，哪些食物是长在地里的呢？
4: 你知道吗？
3: 土豆。
0: 哦，土豆，没错。还有知道点博士刚才提到的花生也是长在土里的，对不对？
2: 是的。哎，
0: 那我们的南瓜是长在地里的吗？
3: 不对，长在藤上。
0: 特别好，是长在藤蔓上的啊。哎，那还有什么食物是长在藤蔓上面的呢？
1: 西瓜。
3: 还有西瓜啊。
1: 西瓜，
0: 说得太好了，有黄瓜、西瓜、葡萄。接下来南瓜碾得差不多了，我们要加上牛奶。好。
1: 哎，我感觉这个山药，我们这个捣得越久，它这个黏黏的，好像越来越黏了。
2: 是的，小咕咚。哎，我们的紫薯也捣好了，我把它做成一个像饺子皮儿一样的东西，然后把我们的草莓去掉它后边的这个叶子啊，把它包进去。哇，太漂亮了。
0: 甜美，我撒点白糖。来，小朋友也可以撒点白糖。
1: 我们可以给它做一个好看的造型。
0: 好的，我们把三个人的这个南瓜呢混在了一起，然后呢给大家分享。别着急啊，来，可以倒进小碗里，
3: 再多一点，
0: 再多一点，是不是？
3: 对，要满就行。
0: 看来很好喝，是不是？自己做的就是好喝，是不是？来，哇，
2: 看起来就好美味啊！
0: 一会儿你们也可以来尝一尝哟。
2: 谢谢。
0: 我们做了好多，
3: 那我们也可以尝尝
2: 好吃的哟。
0: 当然，好朋友就要一起分享美食，对不对？
2: 没错。
0: 好，接下来我要隆重的给大家介绍啊，该是百分之百有机板栗仁，而且呢，非常贴心的已经把这个板栗的壳呢，已经把它剥掉了，对不对？好，我们每个人来尝一尝，好不好？
2: 好哇，太好了。
0: 这边给小朋友尝一尝，对，一人。
1: 我们也需要。
0: 必须有，必须有。来，小咕咚，
1: 来
0: 尝一尝。
1: 好的，我们先倒到我们的小碗里。
2: 哇，好好吃啊，红果果，
0: 是不是？
2: 软软糯糯的，又很有这个板栗味。
0: 好，我们把板栗呢放在上面做装饰，当当当当。我们这边呢，好喝的板栗南瓜羹，哎，就做好喽。那你们的做好了吗？
2: 我们的也做好了。
0: 好，你举起来，我们看一看。哇，紫色的草莓，哎，我第一次见。草莓躲在里面了，对不对？
2: 没错，草莓躲在紫薯的里边，而且外面这个白色的，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3: 椰子粉，
4: 椰蓉。
2: 是的，
0: 是不是椰蓉？
2: 特别好吃，对不对？哇，
0: 一会儿好想尝一尝。
2: 待会儿分享给大家。
0: 好，小咕咚，你们做的是什么？

0: 取了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山药火山冰淇淋。
1: 哇，火山冰淇淋，这个就厉害了。
2: 我的是雪山冰淇淋，
0: 他的是雪山，
3: 真的
0: 是火山。
1: 好，鼓掌。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看看我的手中举个好吃的栗子，
1: 那我们就开动吧。
0: 好
1: 了，必须尝一尝这个好吃的栗子。哎，嗯，把栗加上南瓜，好好吃。
4: 来，我来给大家分享啦，来选一个吧。
1: 小朋友先选。
4: 来，你先选。
1: 你先选。你要选哪个？自己拿一个吧。嗯。
4: 哇，分享美食太好了。
1: 我吃最后一个。
4: 哇，我太好了。哇，
1: 指导点博士，你们这个太好吃了。
4: 是吗？谢谢。
1: 我在发现他给我们分享了你的没了是吗？
4: 我吃了点山药，还可以。
1: 这样，好吃的板栗全归你。
4: 哇，谢谢我。
1: 哇，太好吃了。快乐的一天。
0: 咕噜咕噜，刚才我们用南瓜、紫薯、山药做的美食简直太美味了，你们知道吗？大美食家红果果还可以用南瓜、紫薯、山药做出其他适合秋日出游的美食哦，快和小咕咚一起去看看吧。
1: 这个紫薯、山药还有南瓜呢，我们都已经给它们蒸熟了啊。小朋友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要把你们碗中的这些紫薯啊还有山药啊给它碾压成泥，可以做到吗？来吧，
5: 可以
1: 用这个叫碾压棒，一使劲就可以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拿出这个是什么呀？
5: 牛奶，先倒入这个南瓜。
1: 真厉害，把牛奶倒进去，然后呢用勺子给它搅拌一下。搅拌完了之后，这个紫薯的颜色呢，它就变得浅一点了。然后呢，用手把我们做好的这个泥呀、团一团，来团一团，因为我们的手都洗过了啊，很干净。
5: 团一个大团。
1: 对，团一个大团。
5: 好了，
1: 团成一个小球。哎，那我们这个蔬菜花糕呢？可以做成双拼，也就是说你们桌上有紫薯泥还有山药泥，对不对？可以把它们俩合在一起，要不要一起合作一下，好不好？来，这是一个模具，红果果在里面呢放上一层保鲜膜，一会儿脱膜的时候会比较容易一些。然后呢把我们团好的这个南瓜泥呢适量的放进去，然后再把紫薯泥放进去，当然了，有的小朋友是山药泥啊。好，可以在案板上面压一压，这个就得到了这个双拼，对不对？提起来往下一摁，它就出来了。啊，我这个很特别，我这个上面是南瓜泥要多一点，然后下面是紫薯泥，是不是挺好看的，像个小蛋糕。
5: 你看我的。
1: 我这是上下的。哦，你这个好看，哎，你这个很有层次，哎。最后呢在我们的这个花糕里面呢撒上桂花酱。等，完成了啊！今天呢，我们做的是什么呀？还记得吗？
6: 蔬菜花糕。
1: 大家来看一看，非常的漂亮，对不对？但是它的味道如何呢？小朋友们，我们来尝一尝，好不好？来吧。嗯，本身呢，紫薯和南瓜呢，它是带有一点的甜味的，再淋上这个桂花酱呢，就更加的香甜，是不是？对小朋友来说呢，是很棒的一道美食。
0: 咕噜咕噜，哇，看起来就很。

0: 美味耶，小咕咚已经开始期待秋游啦。哎，小咕咚又想到了一个适合秋游的美食哦，那就是抹茶饼干。如果做饼干的食材是自己亲手采的，那就更棒啦。
1: 哇，这里好美呀、啊、是不是小咕咚？
2: 咕咕咕，这里就是茶园了吗？
1: 是的，快来看。小朋友们快来看啊，这儿啊就是一排排的什么呀？
2: 茶树。
1: 茶树，对了，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怎么样啊？采茶。但是这个采茶它是有讲究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专门还请来了一位专业的采茶老师来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好啊，
1: 欢迎
3: 小朋友们。大家好。
1: 哎，你看啊，这个茶叶有大叶子和小叶子，我们是采大叶子还是小叶子呢？
3: 我们要采这个最上面的这个，我们采的是一芽一叶。我们要用到的手法是提手采，就是把手放在茶叶上，这样轻轻往上一提就采下来啦。可以看到这个的话就是一芽一叶，我再拿一个一芽两叶。
1: 这些茶叶采完之后不能马上泡水喝，需要
4: 不然很凶
1: 啊，
4: 不然有点麻舌头。
1: 哦，麻舌头还是生的，
2: 所以我们要制作一下。
1: 哦，还要通过各种制作啊。
2: 对。
1: 好，小朋友们看到了吗？这一片都是茶园，我们到处走一走看看，好不好？来摘一摘最嫩的这个茶叶。
2: 好。
1: 快看，我们的茶叶呢已经炒制完成了。
2: 对，现在我们就要做好吃的啦。
1: 是的，那边的小朋友们已经在等我们了，快去吧，小咕咚。
2: 小朋友们好，
1: 你们好，
2: 你们好。
1: 那今天呢，红果果会用这个绿茶来做抹茶饼干，怎么样？
5: 好不好？
1: 你们喜欢吃饼干吗？
6: 喜欢。
1: 好，那就跟红果果一起来做，好不好？首先呢，哎。这个叫磨茶器，小咕咚，请你帮我，我的手已经洗干净了啊。好，我们放少许的这个茶叶。
2: 一会儿我们要把它碾碎了。
1: 好，小咕咚你来吧。这个碾压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呢，我们需要非常细腻的这个茶叶末，对不对？粉末，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要把这个茶叶呢。倒进这个倒茶器里面啊，这个像不像我们家里用的什么呀？
2: 啊，那个
5: 捣蒜器。
1: 对，捣蒜器啊。好，我们把这个茶叶碎末呢放进这个石磨里面啊，然后给它碾压成这个粉末。小朋友们快看，磨好的这个茶叶粉末呢就是这个样子的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用它来做抹茶饼干。
2: 哇，做饼干啦。
1: 好，食材呢都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呢请小朋友跟红果果一起做啊。把这个面粉呢倒进这个盆子里，哎，这个量呢我都已经给你们调好了，然后呢把这个糖粉也都撒进去。哇，还有这个黄油，我们用勺子来帮忙给它㧟进去啊。还有把牛奶倒进去，哇，好有营养。再把绿茶粉呢给它㧟出来撒进去啊。哇，好漂亮啊，是不是小咕咚？
2: 马上就要变成绿绿的颜色啦。
1: 对，搅拌完之后它就会变成什么？
2: 变成面团。
1: 是的。我突然想起在我们的智慧树里呢有一首歌，小朋友们非常喜欢，叫饼干歌。饼干饼干圆圆，我最喜欢吃饼干。饼干饼干甜甜，我会自己做饼干。好，面团变成什么颜色啦？
7: 绿色。哇，
1: 团成团之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面团呢搓成长条的形状，也可以在这个案板上面滚一滚啊，小朋友们。然后呢，用手呢揪出一个这个小小面团啊，我们用手给它怎么样啊？摁扁。

0: 可以把我们的饼干点缀一下啊，把这个食材摁进饼干里面。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这些饼干呢放进烤箱里烤一烤，烤完了就可以吃喽。
1: 绿茶饼干，
0: 接下来我们来品尝一下，好不好？来，这是我自己做的吗？好酥脆啊！嗯，
1: 好不好吃？
2: 好吃，
1: 是不是发自内心的？太好吃了！哇，好棒啊！为自己鼓掌，
3: 我们太棒了！
4: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 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哇

0: 好未来。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啦。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

0: 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啦，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7: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
8: 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第十四集，分秒必争。来了来了，都准备好。
1: 今天就让我大显身手。
2: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你们终于来了，我们快点开始比赛吧。
1: 等等，今天的比赛规则是什么呀？
3: 比赛规则？
0: 我们的比赛规则是什么呀？
4: 哎呀，我们六位选手分成两队同时出发，每过一段时间在赛道上随机选出淘汰点，最后一名经过淘汰点的赛车手就是那一轮的淘汰者。
5: 这个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特别啊。
6: 反正就是在淘汰点的时候别落到最后呗。
0: 对对对，别跑最后就行了。
7: 真的这么简单吗？
8: 加油！
9: 比赛马上开始，让我们一起
10: 极速前进。

0: 云月，我的投喂抢攻失败了，你们怎么样了？
1: 抱歉，我落在最后了。
2: 没事，比赛才刚开始，让我们等待机会再冲上去。
3: 这样跑太吃亏。猪猪侠、星航、云云，想办法尽快护住小辉头位，压制天龙车队。
4: 收到。
2: 猪猪侠，虚攻外线，拦截龙六。
0: 明白。
5: 不是吧？这就退了？啊，我期待的大战呢？
2: 机会来了。
5: 原来他们的目标一直都是我。

0: 区，淘汰点郭靖很快就出现了。
1: 嗯，我们先冲上去。
2: 啊，怎么回事？他们怎么忽然不烦我了？
3: 全体注意，淘汰点将在前方九号弯出现。哇！哦，
2: 天龙车队这是在干什么？
0: 难不成内讧了？
3: 你们还记不记得老乔说过，龙武都是一个人挑战的？
0: 我明白了，他们一直都是单打独斗的选手，所以根本不会配合。
3: 没错，所以你们现在只需要把他们逐个击破。
0: 明白了。

0: 人呢？
1: 新航，漂亮，第一步分化计划完成。
2: 接下来就轮到龙六了。

0: 全体注意，新的淘汰点将在前方17号弯出现。
1: 就算淘汰，我也要拉一个垫背的。啊！
2: 云云，
3: 不用管我，你们先守住优势，我会赶上。

0: 云云，你已经很棒了。
1: 没错，接下来交给我们吧。嗯。
2: 全体注意，淘汰点将在26号弯出现。
1: 啊，这么近？不行，我得赶紧超过龙五。

0: 高新车队的配合真的很有看头啊。不过，
1: 赢了。
0: 我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超车的机会。
1: 猪猪侠，

0: 巡航通过去。
1: 巡航，最后只能靠你了。
2: 局面都没了，
3: 我们还能赢吗？这可怎么办？
4: 这个龙舞不简单呐！
5: 我要求立刻换胎。
2: 现在换胎，明明现在还是优势，来得及吗？
4: 不，这是个机会，立刻准备。
6: 这个时候换胎，那我可就先走喽。

0: 换胎的速度厉害啊。
1: 场上车手请注意，最后的淘汰点将在大回旋弯出现。
0: 大回旋弯？难道他早就知道淘汰点会出现在这个弯道，所以提前换胎了？
2: 虽然换胎失去了领先的优势，但龙五旧轮胎也颇具压力，新航应该是算好了这一点，才打算利用新轮胎跟龙五进行最后的争抢。
0: 我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3: 龙五，你的轮胎抓地力是绝对赢不了我的，超级旺。

次胜利一定是我的。龙武，我放弃优势近战换胎就是为了这一刻。

种末位淘汰赛的规则会让车手一直处于紧张状态，设计这个规则的天龙车队不容小觑啊。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第15集，家书。
11: 猪猪侠，不可以！
12: 猪猪侠，你冷静点，这个不能吃啊！哎呀！
13: 发生什么事了？
14: 猪猪侠，你别乱来，有些多肉植物是有毒的。
15: 雷鸣大叔买吃的回来。

0: 怎么是你呀？
1: 秦凤，你车上是不是有吃的？
2: 这是我昨天买来打算。
0: 哎，得救了，得救了！
2: 秦凤，你什么时候来到西大陆的？
3: 凤云呢？没跟你一起过来吗？
4: 我们失散了。
3: 怎么会失散呢？那他去哪儿了？
2: 别吃了，快来一起想办法。
4: 半个月前我们意外失散后，飞云一直有给我发报平安的信息，但这几天不知道怎么的就断了联络。
5: 西大陆的信号的确非常差，我们刚来的时候也和蜘蛛侠失联了。
6: 放心吧，秦风，要是有飞云的情报，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的。
3: 很快就能把飞云找回来的。
1: 我会帮忙替寻人启事。
4: 那就先谢谢你们了。
1: 对了，面包还有吗？
5: 秦风，你们先一步来西大陆也是为了参加超竞速大赛。
2: 是有这个打算，可现在飞云下落不明，而且要通过三大关卡才能重启赛事，恐怕并不容易啊。
1: 我们超轻车队已经顺利通过孤山赛区的挑战了。
2: 孤山赛区的挑战算不

0: 上什么正式比拼，天龙车队才是真正的难。
1: 对阵天龙车队的第一回合，我们也轻松拿下了。
0: 什么？天龙车队输给你们了？
1: 你看啊，咱随随便便加个速就赢了。
0: 怎么可能？虽然上场的都不是天龙车队的真正主力，可也不至于这么差劲了。
1: 什么？龙武他们不是天龙车队的真正主力？
0: 天龙车队的主力车手正在外地修炼，交给龙武暂时带领天龙车队，可他们不会那么弱。
2: 看来天龙车队还有后手，我们要提高警惕。对了，后天是我们第二回合的比赛，你要来看吗？
0: 好，不过在此之前我先去见一位老朋友。
3: 清风，你说的老朋友是不是我啊？
4: 买了一大堆吃的，好沉啊！
1: 有吃的啦！
2: 对了，你要不要一起吃点东西？
0: 不用了，星航，我们后天见。
2: 后天见。

0: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妈妈，你回来了。
3: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2: 嘿嘿嘿，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4: 嘿嘿嘿嘿嘿。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3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

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0: 打败车大炮，问鼎绿洲城，成就大英雄。打败车大炮，问鼎绿洲城，成就大英雄。
1: 到了西大陆，带我去探望下我那个不成器的弟弟吧。
2: 没问题。
1: 哎，希望那个傻小子别只知道埋头苦练。
0: 什么人？你是谁？
2: 我是龙二索托，来给天龙车队进行特训。
0: 哼，骗谁呢？二哥信任我才会把车队托付给我，哪用得着再请个人来给我们当教练？我自有训练的方法。
2: 哎，你队友呢？怎么就你一个人在训练？
0: 他们年纪还小，哪扛得住这么艰苦的训练？反正我一个人就能赢超星车队。
2: 单靠你一个人是赢不了的，正所谓一根筷子一折断，十根筷子抱成团。你这样，
0: 这里有20根，你要不要数数？
2: 难怪龙儿让我该吼就吼，千万别客气。
0: 你说什么？
2: 天龙车队全体队友。
0: 二哥，
2: 少心，少心，少心，立正，报数，
0: 五，
2: 报数，
0: 五，
2: 报数，
0: 五。
2: 刘和金呢？马上叫他们过来。
0: 是。
2: 哎呀，跟这家伙待久了，没准喉咙都要废掉，得速战速决才行。还要去找飞云的下落呢。
3: 报告，
4: 天龙车队全员3人，十到3人，集合时间6:07，请指示。
2: 很好，集合得很快。这是龙二托我带来的家信。
0: 二哥的信，
3: 快让我看看，快让我看看。
2: 想看书信，你们得赢了我再说。你们必须在半小时内用手里的海绵棍在我身上留下红色粉末的痕迹。
0: 你确定要1对3？
2: 来吧。
0: 那我们不客气了。
5: 出发！
6: 你作弊！
7: 就那么高，我们怎么够得着嘛？
2: 这个嘛，就需要你们一起动脑筋了，注意时间哦。
0: 看我的！
2: 气势如龙，实力如虫，你行不行啊？还有你们，在一边拍手看戏呢，动起来呀！
0: 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拿到二哥的家信。

0: 五哥，五哥，要不我们去搬梯子吧？
1: 不能借助外部工具。
2: 哪儿用得着什么梯子？看我把你这根柱子给拔了！
1: 你们就不知道叠罗汉吗？也行吧，只要你们合作就行。
2: 听我指示，一起发力。嗯，三、二、一。哥的家信交出来。
1: 哼，那你们赢了。
2: 怎么什么都没写？
1: 龙儿让我带的口信，那就是希望龙武能和兄弟们团结合作。刚才你们已经做到了，做得很好。
3: 二哥，
1: 只要你们集合各自的力量，团结合作，击败超星车队也并非难事。
2: 道理我都懂，可老六老七还小。
1: 小？刚才拔柱子的时候你还看不到他们身上巨大的力量吗？你还要把他们当小孩看待到什么时候？
0: 五哥有让我们上场的，
4: 只是我们没表现好才拖了五哥的后腿。
1: 没表现好？作为一个队长，没有让队友发挥出真正的实力就是失责。
2: 我失责？
1: 你想过要怎么和他们配合吗？
2: 配合？我一直以为只要我表现得足够好，他们俩随便跑跑都能赢，结果老六老七，给五哥一次机会，咱们兄弟一定能靠配合赢下超星车队。天龙车队全员三人准备完毕。
5: 我这里有个能战胜超星车队的好法子，你们要不要听听？
2: 特训！
6: 特训！特训！特训！特训！特训！
1: 先让我喝口水啊！
7: 哎，看来又要去超市重新采购了。
8: 第十六集，超星车队的弱点。
0: 五哥，超星车队这么厉害，秦风说的那个计划真的能行吗？
2: 星航和猪猪侠是有点难对付，但是那个叫什么云的，明显是个新手。
4: 那我们就从他身上下手。
9: 竟然小瞧我，待会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的厉害。
7: 圆圆你过来。这是今天的发车位置，开赛后云云先帮猪猪侠和龙武争夺头位，如果能成功，云云再配合星航一起淘汰掉龙六和龙七。大家有信心吗？
9: 特别是那个龙武，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你们两个也给我加油，听到了吗？
2: 哪里传来的杀气啊？
9: 龙武，
10: 比赛马上开始，让我们一起
11: 极速前进。

0: 们交给我，你去帮蜘蛛侠。
1: 好。蜘蛛侠，我来帮他防守。
0: 嗯，我准备好了。
1: 哦。啊，他怎么不拦我？
2: 云云，超过去拿头位，快！
3: 嘿嘿，我的目标可不是你。
0: 啊！猪猪侠，我来帮你。
2: 嗯。
0: 机会来了。
3: 想过去，成全你。
0: 接下来看我的。

0: 天龙车队的配合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
1: 计划成功，五哥，放心去抢头位吧，
2: 后面就交给你们了。
3: 嗯，这三个家伙不乱，这么快就能完成队形分割。
4: 可恶，
5: 他们针对我。
0: 不，他们用了分割战术，为的就是把你们隔开，好切断你们之间的配合。
3: 哼，超星车队无法配合，等于失去了最大的特长。
6: 我很好奇你们会如何应对。
0: 今天的赛道超车点不多，你们不必强求汇合，把所有精力集中在前面的对手身上。
5: 明白，一对一我们也不怕。
3: 能当机立断，这个雷鸣大叔果然有魄力。
2: 真不愧是新人呢！
5: 我要让你明白，云英也不是好欺负的。
0: 云云，不要冲动！
7: 吓我一跳，这家伙看起来似乎不像是新人这么简单。
8: 场上车手注意，第一个淘汰点在三号弯。
5: 不行，追不上去了，马上就要到淘汰点了。与其这样，
1: 云云，你在干什么？
7: 怎么回事？换战术了吗？
5: 飞光秀，你现在的状态没有办法再争夺头位了。要是祖宗侠被淘汰的话，我们就没希望了。
1: 雷鸣大叔，你快阻止云云啊！
0: 不，云云说的没错，他目前的状态很难守住头位，只能交给猪猪侠或星航了。
7: 龙吉，小心！
5: 猪猪侠，冲啊！
4: 好！
7: 龙吉，一定要想办法把那个云云拦住。
5: 明白。不会认输的。
8: 云云选手淘汰。
1: 云云，
7: 以这样的方式帮助队伍优势最大化，他绝对不是什么充满弱点的新人。
5: 蜘蛛侠、星河，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赢的。
9: 云云，星河，我们绝对不能让云云的努力白费了。
1: 没错，猪猪侠，我们上。糟了，五哥，猪猪侠超过去了。
2: 不用慌，趁他还没追上来，先去换个新胎好了，到时他想追都难。
0: 猪猪侠，你最好趁现在拉近和他的差距。
5: 可是星航，
3: 不用担心我，我很快就来。
5: 那好吧。雷鸣大叔，我
0: 云云做得不错，现在的你已经是一名优秀的车手了。
1: 超车，超车点过一个就少一个了呀。
0: 星航，车子有故障吗？
3: 没有，龙武领先我太多，我现在需要保护。

0: 轮胎，节省一次进站时间才有可能追上他，所以我会等到十号弯再超车。
1: 可万一淘汰点提前出现了怎么办？
0: 我刚刚计算了以往淘汰点出现的平均间隔距离，十号弯没问题。
2: 星恒，我太了解你了，你习惯计算赛道上的一切可能，可现实真能如你所料吗？
3: 各位车手请注意，第二个淘汰点在七号弯。
0: 这怎么会？
4: 啊，就在下一个弯道了。
1: 星恒，星恒，
0: 虽然计算失误了，不过只要把龙骑防住了，我们就还有希望。
1: 我才不要这样被淘汰呢。
0: 糟了！
1: 启航，
2: 启航，你没事吧？
0: 我没事，是我大意了，靠你了，猪猪侠。
3: 星恒选手，龙七选手淘汰。龙六，全力消耗他的车胎。
4: 收到。
3: 场上车手请注意，第三个淘汰点在十一号弯。
5: 他的跑法太烧胎了，不知道他还能撑多久。这家伙的极限到底在哪里啊？
3: 场上车手请注意，第四个淘汰点就在一号弯后的直道。
1: 来了。

0: 咱这个时候的车子是无法承受爆裂冲锋带来的压力的。
1: 二哥，我终于赢了！哇！
0: 啊！补三补四，先保存好今天的比赛数据。
2: 是。
0: 虽然这次意外地输掉了比赛，但也同时暴露了你们的弱点，也提醒了我必须要补足你们的个人应战能力了。好在我们还有时间。嗯。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

0: 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欢迎大家，
2: 欢迎大家来到
1: 民事民堂天地大课堂，
3: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4: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0: 第17集，突破。

0: 先把他们都叫回来吧。
1: 好的。
0: 进展如何？上一场比赛，你们被天龙车队一一隔离，然后逐一击破。你们就想着尝试全程保持队形，让对方彻底失去割裂你们的机会。
2: 可这明显行不通啊！
0: 条条大路通罗马，既然你们的法子不行，要不要试下我的方法？

0: 就是无人机模拟训练呢、啊、
1: 既然分割无法避免，就干脆提升改变一下自己，当每个人都能独自面对天龙车队的时候、啊、也就不再害怕天龙车队的分割战术了、
0: 嗯、可是突破自己真的靠一次无人机训练就能解决吗？

0: 我的任何进攻意图对他来说都是透明的。既然如此，
1: 晚刹车。
2: 目前虚拟对手 AI 输入的都是星航自己的数据，星航会的他都会，自然知道该如何克制。
3: 哼，我就不信了，五三不四，我也要上场。
4: 嗯。

0: 强，要更进一步就越难。
1: 赶紧想想怎么突破吧。
2: 哼，我才不和自己的优势较劲呢。既然它是我的克隆体，我正好能通过它找出自己的弱点来突破。
1: 嗯，聪明。
2: 手如此迅猛，完全不在乎车胎耗损吗？
3: 你一直都这样啊。
2: 晚刹车的走线非常极限，以你目前的轮胎余量绝对无法支撑。如果不想失控，你只能减速。是时候了。
4: 漂亮，猪猪侠
3: 成功了。
1: 嗯，猪猪侠，
0: 你之前好几次失误都是在车胎上吃了亏，就是因为缺乏保胎意识，
1: 这回可记住了。
5: 明白，雷鸣大叔。
1: 嗯，
6: 真不愧是猪猪侠，我也好想快点挑战一下，我可以上场了吗？
1: 咦，去吧去吧。

1: 我在出弯时，更多精力集中在加速上，风位意识相对薄弱，或许我可以试着在出弯口进攻。嘿嘿，哎，果然。
0: 这样，难道是我刚才遗漏了什么细节？
2: 想太多了，星航，是因为我调整了赛车数据。为什么？别忘了，你上场比赛是怎么输的？谨慎计划是好事，但意外也常有。更重要的是要有应对突发状况的能力。
0: 他是不是没玩过无人机啊？这算什么突发状况？这完全不按常理出牌呀！哈哈，
2: 要的就是你完全预测不了，现在你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瞬间反应力。上吧，星航！瞬间反应力。
3: 他调转车头的那一刹那，一定会减速。就是这里！哇，刷呀！太刷了，星航，不愧是你。
2: 多亏了你跟雷鸣大叔的启发，我才获得突破。
0: 嗯，不错不错。嗯。
4: 大家都能从自己的数据 AI 中找到自己的缺点，我也可以的。

0: 雷鸣大叔，那个 AI 模拟先关了吧。
1: 什么？不要，我该能。
2: 博三。
3: 接下来的训练，就让我和猪猪侠当你的对手吧。

0: 快使猪猪侠客信号，两人的飞客简直天衣无缝。
1: 耶嘿嘿，
0: 啊，有机会！

0: 启航，
1: 收到。
0: 再来，
2: 雷鸣大叔，让云云独自去面对猪猪侠和星航，压力会不会太大了？
3: 毕竟严格来说，云云还只是个新人。
4: 云云可不是那种会轻易放弃的人。
0: 一直这样也没啥意思嘛。启航，想不想来点好玩的？
1: 你又想干嘛？
0: 你们干嘛？你只有摆脱了我们的夹击，今天的训练才算通过哦。来，谁怕谁？

0: 没骗到新航哦。
1: 哼！
2: 云云，别总盯着前面看。
3: 别总盯着前面看，前面，后面。我知道了。
0: 云云。
4: 我要再跟你比一次，你怎么像个泥鳅一样钻来钻去啊？
3: 来，堵不到我！
5: 来，
6: 真的是好灵活！不好，云云的轮胎不行了。
2: 这招确实让你变得无人可挡，可频繁的换道也会快速消耗车子轮胎，如何最大限度的节省轮胎还得多练习练习啊。
3: 知道了，雷鸣大叔。
0: 嘿嘿，这下看你怎么跑，抓到你啦。哇哦，
2: 这三个家伙既各有特长，又能相互补足，超星车队这个铁三角势必坚不可摧。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

诗书汉代伏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第18集，随机应变。

0: 雷鸣大叔，软胎来了、啊、三辆赛车都装上吗？
1: 就给赤焰烈虎装上。
0: 嗯，
1: 这是我们今天的发车顺序，猪猪侠开局用软胎先把头位夺下，
2: 没问题。
1: 星航，你配合猪猪侠对付龙五龙六，云云，你务必要在起步后跑到龙七前面。大家要记住我们这场比赛所做的准备，相信我们的努力不会白费的。
2: 超星超星，勇夺冠军，
3: 加油！
4: 打败超星，让二哥对我们刮目相看。
0: 刮目相看！
5: 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一起
6: 齐鲁齐鲁。

0: 人员稳住心态，等待时机。
1: 是。
0: 平衡，猪猪侠，四号弯拿下头位。
2: 平衡要上了。嗯。
3: 你们上浇水了吗？
4: 站这么紧。
3: 可恶！
5: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嗯
2: 哼，还以为我们是好欺负的吗？
0: 猪猪侠，星航，控制速度，别距离云云太远了，给云云争取反超时间。
6: 明白。
7: 猪猪侠和星航正在努力地给我创造时间。我不能辜负大家。
8: 啊，你这样加速他不怕撞了吗？
9: 老七，你怎么没拦住他？
8: 他真的疯了吗？啊，
10: 救命啊，五哥。
9: 哇，云云赶着龙六龙星追上来了。
0: 嗯，很好，我们把头尾差距压缩得越近，淘汰点出现时云云的压力就越

0: 小，
1: 你们跑这么快干嘛？一只小猫就把你们吓成这样？
2: 什么小猫？
3: 那明明是只老虎！
4: 场上车手注意，第一个淘汰点在9号弯。
2: 我绝不能在第一个淘汰点就出局了，这只小黑猩猴还需要我的协助。
5: 不错嘛，
6: 怎么样，帅不帅？
5: 帅帅帅，但比起我嘛，还是差了点。
2: 我看老六他
1: 得了，别哭哭啼啼的丢人了，我们进站，用心态把他们一举拿下。
5: 这么突然？
4: 大家现在尽量扩大优势，下一圈进站。
5: 不能把头位白送给他们，你们先回去，我拖住他们。
7: 这，那你当心点，
2: 我们会尽快跟你会合的。
1: 只有你一个人，还拿不下你。还不减速！呀！
8: 啊！
1: 这也行？
3: 怎么感觉猪猪侠今天的跑法完全变了？
9: 看起来不像是晚刹车啊！
4: 猪猪侠采用大弧线防守和直线过弯，都是为了避免快速切线和急刹车，从而减少轮胎损耗，而且他还成功压制了龙五龙七的速度。看，他们汇合了。
7: 猪猪侠，我们来了。莹莹，趁现在左前方超车。
2: 好，封路。
4: 场上车手注意，第二个淘汰点在5号弯。
5: 别想过去。啊，糟了，
1: 猪猪侠的车胎已经撑不住了，我们可以你怎么跑后面去了？
2: 虎哥，对不起。
1: 可恶，要是秦风在就好了。对了，秦风
10: 一个人跑是可以跑得很快，但却跑不了多远。你只有学会跟队友团结合作，才能带领天龙车队跑得更远。
1: 跑得更远？龙七，上来！淘汰点就在前面，快啊！
7: 好！云云，云云，快上来啊！
10: 龙武这一手确实不一般
5: 啊，还有我和星航呢，他们得意不了多长时间。
2: 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长星出发。
7: 五哥，谢谢您。
1: 哎呀，打住打住，好肉麻好肉麻。
4: 猪猪侠进站，不散不散，换胎准备。
3: 是，
5: 收到。

0: 坚持住，我马上就来了。这超星车队里都是什么怪物，这么快就追上来了？
1: 皇上车手注意，第三个淘汰点13号弯，
2: 那跟他们拼了。龙七，我们上。
0: 拼了。猪猪侠还没上来，我是不会把头位让给你们的。
3: 对不起，猪猪侠，我没能守住头位。
4: 啊，放心放心，比赛还没结束呢，我们还有机会，别想了，向前冲吧。
3: 好，
4: 冲啊！
5: 雷电一爆。

0: 这是我们这个团队最快到手的项链，绝对不会轻易放掉。
1: 敌人，朱朝阳，超进化，爆裂冲锋。

0: 波他们是怎么敢的？
1: 有那样绝对信任的队友在身边，他们还有什么是不敢的？
0: 我不服。等重启了超竞速大奖赛，
2: 我还要和你们再次一决高下。哦，
3: 一言为定。
1: 别说我没提醒你们啊，你们去挑战雪竹的时候可要万分小心。嗯，
4: 怎么了？难不成那个雪竹还能吃人？
1: 哎，不至于，可也差不多了。所有去挑战雪竹的人几乎都以车毁人伤告终。
5: 什么？
1: 不过你们也不用那么害怕，雪竹可是曾经被誉为最有可能战胜车大炮的人，和他比赛你们会有很大收获的。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5: 第19集，盐湖小镇。
6: 啊，到了到了，只要在前面路口左拐，就是盐湖小镇了。你们这是在干嘛呀？
7: 龙武不是说了吗？挑战雪竹的人均以车毁人伤结局，我们这是有备无患。
8: 可你们这也太夸张了吧！
6: 再说了，有我在，能有什么危险呢？快呀！发生什么事了？今天是泼水节吗？
9: 我也要参加。
10: 别胡闹了，他们在修水管。我们去把水阀关了，帮他们争取点时间。
11: 关个水阀用不了太多人，我们要趁他们把水阀关上后把水管修补好。
10: 不行，这个水阀年久失修，都已经修得动不了了。
6: 用这个试试。猪猪侠大力金刚腿。
11: 你们没有备用水阀了吗？
12: 怎么办？对，我们还有备用水阀。米小丽，
13: 可是备用水阀开关和修补工具还在码头驿站，没有送过来呢。
12: 这可怎么办呢？
14: 怎么办呢？
10: 码头。

0: 驿站距离这里多远？
1: 235公里，来回的话需要470公里。
2: 小航，你是想啊？雷鸣大叔，你们先想办法控制住水量，我们去驿站拿工具。
3: 快去快回。
1: 这是通向驿站的地图，这里的路况复杂，你们一定要小心哦。
2: 放心吧，我们可是职业赛车手。

0: 么近的弯。这里的路况确实像那个米小丽所说的异常复杂。驿站还没到吗？
1: 如果按现在的速度，等我们回去水都流干了。
2: 蜘蛛侠，不要着急，现在只知道路线但不知道路况，先平稳推进。
1: 导航显示还有300米就到驿站了。
0: 设置好没？
2: 导航只能记录路线，无法避免路障。所有道路我已经做好了笔记，听我的就行。
0: 啊，还是星航你靠谱。
2: 云云，保护好包裹。
1: 放心吧。
2: 左三级，紧接右四，接右六，回头100米，
0: 前方有急弯。
2: 云云，啊。
1: 不用管我，我一定可以保护好包裹的。
2: 蜘蛛侠，没时间了，我们抄近路吧。前方50米，靠右转。
0: 行，都听你的。
2: 继续，左五接右五，飞跳后左一，前方泥坑，全油。哎呀，冲啊！
3: 猪猪侠他们还没回来吗？
4: 是猪猪侠他们到了，所有人快！准备修复。
2: 哎，你们先去补水管，水阀交给我们。
4: 修补完成。
0: 谢谢你们，
5: 谢谢你们，
0: 辛苦了，
5: 谢谢你们。
0: 不辛苦，不客气。只要有我们超星车队，没什么搞不定的。
6: 一个两个的不干活，都聚在一起干嘛？你们是谁？来烟湖小镇想干嘛？
1: 副镇长，刚刚水管又破裂了，是他们帮忙修好的。
6: 哦。原来是出手相助的朋友，是你了。啊，
0: 这是谁呀？你们好像都很怕他。
1: 这位是协助帮忙雪珠镇长管理日常事务的副镇长米小二。哇，
0: 你是说雪珠是你们的镇长？
6: 对啊，敢问诸位是哪里人士，到达此地有何贵干？啊，
0: 你好，我们是来自东大陆的超星车队，来这里想和雪竹商议赛车事宜的。不知道。
6: 原来是东大陆的车队啊。等等，你们是来找雪竹大小姐赛车的？
0: 啊，是啊。
6: 大小姐的命令你们都忘了吗？立刻把这些人都给赶出去。
1: 副镇长，可是他们
0: 怎么了？
7: 好了，你们赶紧离开吧。
1: 睡得好好的，怎么突然就翻脸了？
5: 实在抱歉了，我们不能违抗镇长的命令。啊，
2: 是不是猪猪侠说错了什么？我替他向你们道歉。
5: 你们还是赶紧离开吧，别让我们难办了。
1: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8: 似乎他们对赛车这个事情很是反感。
0: 不会吧，他们那个镇长雪竹不就是赛车手吗？怎么会对赛车反感呢？
4: 不管怎样，我们还是要问清楚这个米小二。
9: 可是我们要怎么进去啊？
0: 想见米小二，那还不简单？
10: 你又想干嘛？我发过誓，绝对不会再走下水道了。猪猪侠，你就不能换个套路吗？
0: 哎呀，别闹！
6: 你们脸皮还真够厚，都说了这里不欢迎你们，快把他们赶出去！
10: 米副站长，我们这里已经有两枚徽章，只要……
6: 别说了，你们走吧。
1: 大家快过来看，这里有领地徽章。大家看，超新车队已经赢了老强和龙武，得到徽章，证明了他们的实力。接下来要不要接受挑战，得由大小姐自己决定。副镇长不能擅自决定。
10: 对啊，应该是这样的。
5: 没错没错。
1: 超新车队早上还帮我们解决了水管危机。如果雪竹大小姐知道，
4: 就你嘴碎。
1: 如果大小姐知道，肯定不会让你做出这么忘恩负义的事情。
11: 对对对，超星车队都是好人，
12: 不能恩将仇报。
10: 既然你做不了决定，就让大小姐来嘛。
6: 行行行，大小姐现在在东边的杨树林忙着事情呢，你们就在镇子里等大小姐回来。
0: 谢谢，不休息了，我们这就直接去东边的杨树林找他。
13: 谢谢啦。
14: 第二十集，杨林迷踪。
7: 礼物带着吗？
15: 带着呢。
7: 走，探探积分员到底在不在他手上。
16: 站住。这里可不是闲杂人等能随意进入的。
7: 说谁闲杂人等呢？
15: 马修，来者是客，你们是来找我的吗？
7: 城主你好，我们初次来到西大陆，不小心弄丢了个东西，请问城主可曾见过？
15: 哦，什么东西？
7: 一个这么宽这么高的机器人。
15: 没见过，请回吧。
7: 那能否请城主帮忙寻找？我们准备了礼物作为报答。这是披星。
17: 不是这个，泡面不外送。
7: 这是披星计，把它装备在赛车上，你将无人能敌。

0: 知道我们城主是谁吗？西大陆超竞速大奖赛的九连冠，不需要这玩意儿，拿走拿走。
1: 九连冠，再赢一次就能成为终身城主，对吗？可你真的想再赛一场吗？那些人暂停了比赛，本来是为了针对你，可他们却忘记了，只要一直停赛，你就能一直当着城主。其实你比任何人都不想开启比赛，我猜得对吗？
2: 胡说！
1: 超星车队已经来到盐湖地区，恐怕很快就能重启比赛，有了他，你就能高枕无忧了。
3: 而我们只需要一个小小的机器人作为交换，这次交易你不亏。
2: 哼，就算没这东西，他们也过不了最后一关。不过我倒也好奇，这东西真的会如你所说的那么厉害？
1: 我保证你不会失望的。那么我就先回去等着城主的好消息了。
3: 我看七分元绝对在他手上，
2: 去找爆裂车手黄鼠测试一下。
4: 是。
2: 找得这么急，肯定是个宝贝。不过怎样才能激活它呢？

0: 圆圆，你在干嘛？
1: 我要向新航学习，得把路都记下来，不能像上次一样迷路了。
0: 放心，以后车队有我在。
2: 停车，朱朱小。
0: 谁呀？你下来。咋了？我的车！可恶，别跑！
1: 你到底想干嘛？
2: 停车！
0: 不想翻车就别碰我。你给我下来，不然我就继续追你啦。上车，我可不想被那个烦人的家伙追上。
2: 你想躲开什么人？完全可以跟我们好好说，一上来就抢车算什么？
0: 所以你是谁呀？你在躲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要追你呀？
1: 你好像很怕他的样子，难道你遇到了强盗？
0: 什么强盗？别怕，让我这个超新武林侠给他点教训。哎呀
3: 痛痛痛啊。
2: 不管你在躲谁，等你开到安全的地方就把车子还给我们。
1: 对，我们还要去找人呢。
2: 倒霉，居然遇上了更烦人的家伙。
0: 你说谁呀？
1: 我不可能。姐姐，你说的是猪猪侠对不对？
0: 就是你，承认吧。
1: 是你才对。
2: 不然都下车。
0: 不对呀，这明明就是我们的车。

0: 艰难缠。这车子体积太大，在树林里很难甩开它，前方又无路可走。
1: 你想直接冲过去？
0: 坐稳了，
2: 你冷静一点好不好？

可恶，还是没甩开他！啊！哎！你们怎么这么重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火虎。
1: 雪竹，你为何躲着我？
2: 什么？你就是雪竹？
1: 放弃吧，我是不会和你组队的。哎，
0: 我们今天是来找你挑战的。
1: 也不接受挑战。
3: 为什么？
1: 没为什么。
4: 别想都不想就拒绝。你甚至没问他们是谁，他们就是超星车队。
0: 没错，我们就是宇宙无敌的超星车队。
1: 超星就是打败你的车队？没想到大名鼎鼎的火虎也会输啊。
4: 换你也输。
1: 不可能。
4: 如果你也败了，就跟我一起组建车队，如何？
1: 可以。说好了，我打败他们后，你不许再缠着我。你们跟我来。
5: 我才不要坐你们的破车。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揉

0: 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居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居室，每队六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他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1: 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老师，谢谢，
1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7: 好了，哎，我跟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7: 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20: 没怎么着。
21: 没什么事儿。
2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
23: 样吧？这样吧，
24: 应该的。
25: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2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7: 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7: 3岁啦，
28: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9: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哇哇！
6: 第21集，漂移挑战。

0: 我们来这是
1: 我知道了，你是带我们来野餐的吧？景色不错嘛，准备了什么好吃的呀？

0: 野什么菜？你们不是要挑战我吗？这就是盐湖赛道。
1: 这哪有赛道啊？只有一个满地障碍物的盐湖啊！
2: 啊，真理，这把运彩油门就直接撞了吧？怎么比赛啊？
0: 无知。
1: 哎哎。哦。

0: 1分37秒。
1: 啊，这还只是面包车的成绩。你们按照我刚才的顺序，通过赛道里所有定点为一圈，先学会跑完全程，再来找我挑战。不错嘛，宝刀未老啊。老这个字更适合你了。
2: 喂，又开我的车。

0: 不三不四，前方岔路，要走哪边？
1: 前面。
2: 算了，你们还是自己选吧。啊！
0: 啊，这也没多难嘛。终于过了一个了啊！哎，你们怎么也跑进来了？
3: 猪猪侠，这是起点，
4: 你在里面转了几个圈就跑回来了啊？哎呀！
5: 一号点呢？
3: 在你右边。啊！
6: 小心！小心！啊！辛苦了！抱歉，抱歉。哇哦！哎呀！
2: 很好笑吗？
5: 不行，才跑到三号点就已经花了2分03秒了。
6: 啊，这没道理呀，赛车怎么可能比面包车还要慢？哎呀，嗯，
0: 要不我们也开面包车试试。
3: 好办法，猪猪侠，你真是个天才。
2: 别胡说八道，要想维持高速通过如此密集的障碍，或许只有连续漂移才能做到。看来这是一场漂移赛啊。
5: 但是流畅的连续漂移需要熟知每处障碍的位置，才能提前做出反应。
7: 完美路线。
6: 好，就是这了。完美。
7: 错了，你走的是这个弯道的最快路线，而不是整条赛道的最佳路线。
8: 在连续弯道中，你要在入弯口早切弯，中段弯道走最短距离，出弯时晚切弯，最大化最终的出弯速度。
7: 下一道弯，左90，油门2。
8: 右60，油门3。
0: 圆圆的跑法似乎对这条赛道特别合适。
4: 我明明是跟着云云跑的呀。
7: 猪猪侠，右120，油门5。
0: 好嘞。哇，真的有效果。
3: 哇，好厉害。
2: 看来你在这条赛道上跑过不少次啊。离开南大陆以后是来这磨练车技的吧？
7: 是的。
5: 总感觉哪里不对劲，可到底是什么呢？
7: 左105，油门3。
0: 明白。哦，
5: 对了，猪猪侠，云云，不要！哎呀！啊！啊！猪猪侠，云云，完美路线似乎不适合我们，跑完全相同的路线，不但无法配合，反而会成为对方的绊脚石。
7: 所以你有什么更好的提议吗？
5: 我。
7: 没有就别说话。
0: 我上个厕所。
6: 失衡。
5: 一定会有其他办法的。不行，空间不够。不行，走线太长。不行，不行，不行。哎哎呀！啊！不行，
4: 不行！不，
5: 真的还有办法吗？
0: 先别想了，来吃糖吧。
5: 谢了，蜘蛛侠，我不喜欢吃甜的。
0: 那我这还有酸的、咸的、苦的、辣的。你看喜欢哪个？
1: 啊，对了，还有这个，正面是酸的，反面是辣的，只要换个角度就能吃到两种味道了。
5: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
9: 没错，换个角度，我可以换个角度看问题。
0: 角度？啥角度啊？这棒棒糖有什么问题吗？
2: 猪猪侠，回来训练了。
0: 来了来了。

0: 林。
1: 雷鸣大叔，你看这些弯道，这个还有这，都是基础的弯道组合。
2: 我明白了，就按你的想法去做吧。不三不四，你们去给星航搭把手。
3: 好嘞。
1: 你认为这真的可行吗？
2: 完美路线确实是这个赛道最合适的跑法，但是过于唯一的路线是无法配合和突破的。猪猪侠、云云，回来吧，我们试试星航的法子。
4: 星航，
5: 你们在干嘛呢？
1: 你们看，盐湖赛道看似杂乱无序，但仔细看就会发现，其实它是由几类常见弯道排列组合而成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在这些基础组合弯中找到多种跑法，就能在盐湖赛道上创造出无数种跑法。哇，
3: 有点意思。
2: 理论还需要实践检验，要完成连续漂移，车子也得重新调教一下。不三不四，
3: 来了。
2: 调整主销角度，增加一个活动控制臂，做成上短下长的双叉臂悬挂，确保车胎能在过弯时更好贴合地面。
1: 猪猪侠，仔细看我的走线。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1: 立德树人是十大之问，更是强国之基。走进京津冀，揽协同宏图，
2: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1: 探访长三角，触科创脉搏，
3: 中国人正在解锁更多的可能性。
1: 感受粤港澳，迎开放浪潮，
0: 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1: 扎根红色沃土，点亮信仰之光。
4: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5: 只要有信心，天地可为课堂。
1: 为思想领航，为成长奠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6: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7: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8: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9: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1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2: 健康。
1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3: 好吃。
1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5: 第22集，狂鼠突袭。

0: 再加把劲儿，争取跑进1分30秒以内。
1: 明白。
2: 咦，猪猪侠，你们后面有另一台车在靠近。
3: 啊，

0: 你到底想干什么？喂！可恶！
1: 蜘蛛侠，别冲动，他在故意激怒我们。
2: 幸好，对方明显是有目的而来，就先让蜘蛛侠探一下他的底，你们跟在后面看看什么情况。
1: 好。
3: 对对对，来追我吧！这就是东大陆的冠军车队，不堪一击嘛！
4: 啊，他居然能轻易把蜘蛛侠甩开！
5: 这车子，他是车大炮的人，车大炮的人来这干嘛？
1: 毫无节制的强行漂移，这也太乱来了。
0: 不管他用的是什么招，如果随便来个人我都追不上，那还怎么挑战雪竹？
1: 没事，
3: 这玩意儿真不错，才一档就这么厉害啊。
1: 猪猪侠，右60，油门4，接左30，油门6，
0: 明白。
3: 狡猾的家伙，
0: 嘿嘿，看你怎么张狂。
3: 呀，真够坚持不懈的，只可惜白费力气。
2: 难道是赛车出现了问题？不三不四，详细记录下场上的所有情况和数据。

0: 这就是双大陆的冠军车队，也不过如此嘛。
1: 可恶！
2: 气死我了！哎呀，
3: 猪猪侠，没事吧？
1: 我没事，快追！一定不能输给那个可恶的家伙。

你们以为我只能拦住一个人吗？

0: 们连说都说不明白，
1: 怎么会这样？从后面追上他，总会莫名的失控。时下从侧面夹击他，明白？
0: 这就放弃了吗？还是那个红色小猪顽强点？你竟然还在！
2: 干得漂亮，西航，云叶。
0: 哼，竟然不识好歹，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1: 什么？
2: 飞行剂？
3: 什么？
1: 云云，我们继续追。

0: 你们怎么样？没事吧？这就是超星车队，还两个大陆的冠军呢，还不是我狂鼠的手下败将。你说什么？雷迪斯送的礼物不错呀。
1: 那我们什么时候把机器人还给他？哼，
2: 急什么？是是是。你们看，这是什么？我在这里。
1: 到底是什么东西？别碰！这是披行剂。什么是披行剂？
3: 披行剂是一种很强的动力能源，不过它对环境和人体的危害非常大。
4: 星航的爸爸就是因为着了他的道，才昏迷了整整5年。
5: 现在看来，这披行剂还是升级版。凡是出现过披行剂的地面，都会有明显的残留物，导致后车经过的时候都会失控打滑。
6: 我们要赶紧取证，把这个事给报上去，一定不能让这种机危险也会严重影响比赛公平的东西出现在赛场上。嗯，对。哇！哇！哎！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 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圆春灯画》。 旁边挂着一副山徽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银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
7: 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5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
6: 每逢春节，从初一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 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主动承担，
9: 走啦！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是那个，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8: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笑>
1: 个东西。
2: 我知道了，
1: 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2: 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哇哇！
3: 第23集，危机暗涌。

0: 了某种交易，你现在去招车大炮，指不定还收了什么陷阱等着你呢。
1: 哼，有陷阱我也不怕。
2: 猪猪侠，就算你现在阻止了车大炮也无济于事，还是会有人为了胜利甘愿成为披行记的傀儡。
1: 现在的披行记比以前的更无耻更危险，我们不能什么都不做。
3: 我们当然要做，要彻底杜绝披行记出现在赛场上，只有一个办法，打败他，让他彻底失去获胜的可能，就再没有人愿意为他冒险了。
1: 你们是对的，
4: 我们应该抓紧时间变得更强。
5: 没错，干活干活。
3: 赛会那边我再走一趟，你们还是要安心准备好挑战赛的事情。
2: 我们联系一下玛丽博士，看看我们的车子还能不能做性能提升。
0: 我有什么事我能帮得上忙的吗？
3: 对了，我预定了一批零件，你去帮我取一下。
1: 云云，记得给我带棒棒糖啊。

0: 好了，货物都齐全了，我们就先告辞了。
1: 谢谢你，再见。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狂鼠，好啊，大神的账还没跟你算呢，你又想用披星戟干什么坏事？哼！他怎么也在这儿？
3: 这玩意儿叫披星戟。
2: 披星戟，
3: 威力嘛。你是没看到早上那场面，我刷刷刷几下就把那三个家伙给打败了。
2: 说重点，
3: 就是要你把它装备在赛车上，在比赛时彻底击败超型车队。今天你先测试一下，接着。
2: 不要撞！它骗你的。披星戟虽然可以增强赛车动力，但它同时也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东西。
3: 一个手下败将还好意思跑出来唧唧歪歪的，这有你什么事啊？
2: 随你怎么说。雪珠姐姐不像你这么卑鄙，她肯定不会装的。去吧，雪珠姐姐。
4: 看心情吧。
3: 是吗？这是城主的最后一个要求，他说了，在这之后就两不相欠。
2: 雪竹姐，
4: 装吧。
3: 他说了要装就装就装。
2: 雪竹姐姐，披星戟是有毒的，之前星恒爸爸就因为在赛场上中了他的毒，昏迷了好久。
4: 我知道了，谢谢提醒，如果没有别的事不送了。
2: 雪竹姐姐，你不会撞的对吗？雪竹姐姐，怎么会这样？是虎虎姐的好朋友，我不会让她被披星戟伤害的。真好喝！如果雪珠姐姐测试披星戟时发现这东西一点用都没有，肯定就不会再用了。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我吃了平行鸡。我不能就这样完蛋。救命啊！
1: 好吵！
0: 救命！
1: 又在搞什么？你怎么了？说啊！
0: 我
1: 真恶心！
0: 快叫救护车！我吃了披行剂。
1: 披行剂？
0: 如果西大陆的赛车界失去了我，你们就后悔去吧，都后悔去吧。
1: 喂，这里是21号赛场。没事了，起来吧。你喝的是果汁，披行剂被调包了。
0: 真是果汁啊！可恶，一定是那个小丫头骗子。赶紧给我出来！你个小偷，还我披行剂来！没走，还敢躲在这看我笑话是吧？你躲在哪儿？我知道你还在，快给我出来！

0: 给我站住！把皮行记还给我！这脾气简直和那家伙一样！把东西交出来就走吧，没有时间陪你玩了。
1: 皮行记不仅严重影响了比赛的公平性，还超级危险，我不会让你用的。什么？
2: 把皮行记还给我。

0: 快点。来得好，一起干掉他。
1: 让他走。
0: 凭什么？耍了我，就甭想我会轻易放过他。
1: 这家伙。
0: 哼，叫你耍我。
1: 好了，别闹了，放开他。
0: 你在干嘛？为什么要拦我？
1: 警告你，别在赛道上胡作非为。

0: 披行记你想要就拿走，我找他再要就是了。
1: 什么意思？
0: 只要披行记有夺冠的可能，总会有人愿意为他冒险，就算不是我也会有别人。
1: 谢恒也是这么说的。可是
0: 够了，你与其在这浪费时间，不如好好想想自己在超星车队的位置在哪。
1: 我的位置？
0: 超竞速大奖赛只允许两位车手上场，猪猪侠和星航是出生入死的搭档，自然不用说。那你呢？

0: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哇，好神奇的口感！
0: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6: 不是。
0: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
5: 呀，
9: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您是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11: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哇哇！
12: 第24集，往事与诺言。
13: 圆圆，我托你的棒棒糖买了吗？
14: 对不起，我忘记了。
13: 啊？哎呀！
15: 圆圆，怎么了？
14: 是雪珠姐姐，她在赛车上安装了飞行器。
15: 什么？你没有把飞行器的危害告诉她吗？
14: 说了，可她还是坚持装了。
15: 这个愚蠢的家伙，
16: 披行剂一旦面世，总会有人经受不住诱惑，只是没想到这么快就要再次面对。
13: 现在说啥也没用，幸好我们把刚才那招再练练，这次让我防守。
16: 好，莹莹你也赶紧准备就过来吧。
3: 猪猪侠和星航是出生入死的搭档，不如好好想想自己在超星车队的位置在哪。

0: 匙。啊，你这就要离开了吗？
1: 我还得继续游历修炼呢。
0: 我还以为你会留下来和我一起参加比赛呢。只有我一个人的话，我怕。
1: 你在这条纯天然赛道上磨砺出来的本事，就足以震慑所有曾经看不起你的家伙了。
0: 我一定会成为西大陆第一的。
2: 雪珠，你的第一就是这样子来获得的吗？
0: 东西都到了，我会照办的。
3: 停车，快停车。
2: 我需要一个解释。
4: 喂，你谁啊？
3: 你也太嚣张了吧。
0: 没你们的事，忙自己的去吧。跟我来。
2: 说，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变得如此利欲熏心？
0: 你根本就什么都不知道。
2: 雪竹，
3: 还有水吗？
0: 乡亲们，有救了，我们的小镇有救了。
4: 真的吗？
0: 绿洲城要举办一场勇士挑战赛，第一名的奖金够我们买一年的水，只要扛过了旱灾，镇子就……怎么了？
4: 别做梦了，不可能的。
0: 不试试怎么知道呢？
4: 现实中有那么多奇迹，那我们镇子也不会这么苦。
0: 哪怕大家不相信我，我也要去。让一让，让一让！
5: 小孩子来凑什么热闹？盐湖小镇来的。
0: 车道炮先生，
5: 这是成人组的比赛，小妹妹，你没法报名。
0: 但是我们小镇急需这笔奖金渡过难关，能不能通融一下？

0: 我倒想看看有几分本事。
1: 西大陆风驰少年杯即将进入最后一圈的追逐，来自盐湖赛区的雪珠小选手一路突破，已经冲到了第二的位置。
2: 这个冠军我拿定了。
1: 雪珠小选手凭借自己不输成人选手的弯道技术，在最后关头成功超车，冠军是来自盐湖小镇的雪珠。
0: 确实是个不错的苗子。
2: 真是
3: 惊喜吧。应城主要求，我们建立了抽水塔，以后你们再也不用为水资源犯愁了。
2: 谢谢城主大人，我一定会努力报答您的恩情。
0: 你不用想太多，你是个出色的车手，我可不忍心看着一个好苗子为了其他事情荒废了车技啊。

0: 在那之后，我也确实在暗地里帮他解决了很多麻烦。
1: 这么说，其实你一直都是车大炮的人。
0: 或许是吧，直到某一天。
2: 你来了，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3: 是不是你在我的盐湖赛道上干的？
2: 哦，知道，来自东大陆的明星车队吗？实力如何？
3: 所有对你城主有威胁的车手，我都可以替你拦下，不需要你在人家车子上动手脚。
2: 哼，我的盐湖雪竹，你真的以为你永远都是天下无敌的吗？你知道他们是谁吗？他们可是东大陆出名的好运车队，要不是弄没了一个，你以为你一定能赢？
3: 这是在破坏西大陆的赛车环境。不论什么样的车手，我都能在赛道上堂堂正正地拦下他，根本不需要这些龌龊手段。
2: 哼，你别忘了，盐湖小镇有今天都是谁的功劳？你只需要听从我的指令就行。
0: 你的恩情我从没忘记，不过这么多年来，我已经替你做得够多的了。
4: 站住！
5: 哼，我们帮你搭建水塔，还帮忙进行维护，你知道我们花了多少心血吗？现在岂能是你说走就走的？
0: 哼，水塔那不过是你牵制我的手段罢了。按照约定，我要替你完成三件事，但我已经做得够多了，恩情也早已还清。最后一件事，我还会帮你做最后一件事。最后一件事了结之后，你我再无瓜葛。
4: 镇长，
0: 米小二，回去之后立刻给镇里颁布禁赛令，从今天起不再接受任何盐湖赛道的挑战。
4: 啊，为什么？
0: 我不愿意再看到有人在盐湖赛道上无辜受伤。怎么还不走？
4: 是水塔的维修零件，我还没去领呢。
0: 从今天起，水塔的维修我们自己搞定，不再依靠别人。
1: 那么这最后一件事？
0: 没错，就是安装披行器。只要完成这件事，我的承诺也算是彻底完成了。
1: 可是
0: 没那么多可是，你还是去劝

0: 你的那些小伙伴们吧，现在放弃还为时未晚。
1: 那是不可能的，
0: 那就拭目以待了。对了，那个小粉猫你关心一下，没准比赛过后他就会离开超星车队，你到时候再趁机招揽他吧。
1: 你做了什么？
0: 放心，我还不至于会对个小朋友下手，我只是提醒他超竞速大奖赛是两名车手上场，他的位置比较尴尬罢了。
1: 你这是多管闲事。
0: 我也是在为你着想，搞定他你就不会再缠着我了吧。不用谢。
2: 第25集盐湖之雪。

0: 超新车队，今年的最强挑战者。
1: 超新车队，按照我当年挑战盐湖赛道的经验，雪竹的弱点就是
2: 还弱点呢，你就没在这跑完过全程。
3: 哎呀，你们就听我的，你们一会儿先这样这样，
4: 什么这样那样的，你们听我的。
5: 七七七，你这个吹牛大王，听你的就全完了。
6: 哎呀，
7: 超新车队啊，你们要是输了就改行给我们家当厨师吧。
6: 来来来来来，才不要呢，你们从来不付饭钱。
0: 雪竹，
2: 李小二，保护好观众的安全。
0: 我这就去办。
7: 接下来宣布比赛规则，本次比赛不设固定路线，各参赛车手需自行选择行驶路线，参赛车手依次穿过全部检查点后视为完成一圈，总圈数36圈。只要超新车队的任意车手能在以单人出赛的雪竹之前完成比赛，即为挑战成功。
4: 怎么以风车队就雪竹一辆车子？难道他有一挑三？
8: 切，没见识，只要有披行记，对10个都是小儿科。
6: 这什么意思嘛？干脆我也单人上场，和他一对一。哎呀，
2: 你们以为这是什么地方？这可是盐湖赛道，是雪竹入门修炼至今的赛场。你以为就凭你们在盐湖赛道上练习了这几天，就能轻松打败他了？
4: 无论什么情况，我们既然打算遵从对方的规则来比赛，就不要有多余的想法。全力以赴，做到最好吧。
6: 是。
2: 云云，不管雪竹和你说过什么，希望你不要忘记身为车手的初心。
9: 伯伯姐，放心吧，伯伯姐，我知道了。
4: 好徒弟，怎么突然这么热心呢？
2: 这是我们女孩子之间的秘密。
7: 比赛即将开始，
10: 让我们一起
11: 前赴前进。
12: 这条盐湖赛道上，领跑的人能占据有利的线路，输一号弯等于输了一半呢。哎，
3: 超星车队接下来就只能被动跟跑了。
6: 呵呵，雪竹，既然你选择孤身一人作战，
1: 那就让你尝试一下团队配合的厉害。
2: 啊，雪竹身为盐湖赛道的绝对王者，他的线路肯定是最优的，他们竟然不选择跟跑。
7: 跟跑不就等于提前投降？倒是像现在这样，直接选择各自最好发挥的线路，才是最聪明的做法。
13: 可马上就要通过检查点了，慢了会被追上，快了又很容易队友间发生碰撞，看着吧，肯定会撞的。

0: 速度没损失太多，有机会。
1: 哎，幸好云逸
2: 来吧。

0: 点意思。
1: 队队有绝对信任，无时无刻的默契，也只有他们才能顺利完成这样的汇合超车。
2: 没错，就是这样。
3: 你与其在这浪费时间，不如好好想想自己在超星车队的位置在哪。
4: 我一定会向你证明的。蜘蛛侠，集合！
5: 好样的，云云。
3: 这么轻易就被反超，你究竟在打什么算盘？雪竹，
6: 超星车队防得好严呐，雪竹该不会真的会主场落败吧？
1: 不好说，距离一直没拉开，超星车队的压力还是很大的。
7: 哎呀，雪竹，你在干嘛呀？快进攻！
4: 就这样一直领先到结束。
3: 暖胎结束。

0: 我已经被他照顾了。我提醒过你的，小粉猫，看来你还是不清楚自己的定位啊。
1: 音乐，血珠，你的算盘就是想在这个时候彻底击碎他们的信心吗？难道？

0: 之雪，我竟然还能在入土前看到雪竹镇长的成名绝技。
1: 要是被你反超，那我岂不是被打脸了？别想过去。哎，
2: 冲啊，雪竹，把猪猪侠也超过去。
3: 超过去。
4: 要是雪竹赢了，那超竞速大赛不就……
0: 可我还是很想看到雪竹超车呀。
3: 不管了，我也想看超车。冲啊，雪竹，冲啊！
5: 多余的动作，再见了。
6: 苏霄，你没事吧？
4: 没事，没事。

0: 这个距离，恐怕一样的招式很难发挥出效果啊！
1: 超星车队也要折戟在这里了吗？
2: 师父，现在这个局面，你会怎么应对呢？啊，星航、圆月，我们再上。
3: 好。

0: 好了，说不定就能缩短距离。奇怪，雪竹的路线怎么和我的完全一样？莫非他也是？
1: 跟跑了这么久，云韵，你应该也发现了吧？
2: 在这盐湖之上，我是无敌的。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0: 三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8: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9: 第26集，飞影雪融。

0: 主要进站了，我们趁现在跟他拉开距离。
1: 好。
2: 哼，你们以为这样就能拿到优势了吗？

0: 换胎速度快到甚至没看清。
1: 什么？这？
2: 哎，超新车队已经算得上是近些年最有力的挑战者了，没想到也拿雪族没办法呀。
3: 准备好，下一圈所有人一起进站换胎。这些天你们也没比星航他们练得少，让大家长长眼吧。

0: 刚才发生了什么？5.8秒，居然比血族的换胎速度还要快。
1: 这样一来，就能帮猪猪侠他们抢回一点落后时间了。
2: 他们确实很强，但这里是我的主场。
3: 星航，猪猪侠，速度提起来，在下一个检查点之前必须拿到领先位置。
4: 收到。
3: 云云，别上，保持当前位置。
5: 绝不能浪费了换台抢回来的时间。

0: 不愧是盐湖之雄。
1: 猪猪侠，行好，你们可一定要把握住后勤团队给你们争取的时间呢。
2: 只能拼一把了，行好，跟紧我。
3: 好，我们上。
2: 什么？
4: 我就说他们肯定能再次超车的。
5: 很好，猪猪侠，行航，继续保持全力消耗它。
2: 是。
6: 师父，看来你在下一盘大棋呀。
7: 太棒了，这只小星航。
8: 冲啊冲啊，猪猪侠，星航。
6: 够了，你与其在这浪费时间，不如好好想想自己在超星车队的位置在哪。
7: 我的位置？
2: 不，我相信团队做出的决定，我要做的就是无条件去执行。
4: 还剩最后十圈了，有这个镜头，西大陆超竞速大赛就能顺利重启了。耶，什么情况啊，他怎么还不用平行剂？你到底把平行剂给他没有啊？
9: 他打算留在最后才用吧。
2: 糟了，
6: 好机会。
5: 星航，猪猪侠，二次近战，云云，追上去，别让他给跑了。
2: 啊？什么？这么说，
7: 我并不是得意的。
5: 别胡说，我们超星车队每个人都很重要。
7: 是的，再给我吧。
3: 云云加油，我们马上回来。
2: 憋了这么久，好好出出气吧。
5: 云云。想必你已经发现，雪竹的跑法和火虎的是一样的，用轮胎性能上的优势，去破解它的完美路线吧。
7: 明白。
6: 哎，竟然算计到这种地步，您累不累啊？
5: 要不是云云坚持到了现在，我谋划的再多也白搭呀。
6: 一个边缘小卒也想来救场。

看来是我小瞧你了。既然如此，那就看你能跟到什么程度吧。

0: 云云，放手冲吧！你的背后还有我们。云云，你知道雷鸣大叔为什么把你放到最后吗？啊，什么？
1: 那是因为你就是决定胜负的王牌。
0: 没错，只有我才能给猪猪侠和星狂创造反超的条件。无论如何，我都要坚持下去。超进化！
2: 雪竹，看来这场比赛是你输了。不管是你还是我，一个人的力量始终都是无法战胜一个配合默契的团队的。只要我还是车队的一份子，你会为车队奔战到底。不好，刚才那一下飞跃让飞光炫影出故障了。啊，太可惜了！
0: 只是昙花一现，
3: 是吗？还有我们呢！
0: 初夏，夏寒，冲吧！不行了，到极限了，
3: 剩下的交给你们了。放心吧，云云，不会让你的努力白费的。
0: 最后一个弯道，决一胜负吧！来了，还没完呢！呀！猪猪侠，来吧，青豪，超进化，暴力冲锋！啊！你们以为这样就能打败我了吗？
3: 雪竹，你在干什么呀？为什么不用平行技呀？

0: 晕车队，
1: 全靠云云才赢的。
2: 云云，你真棒！
0: 这是你应得的。
3: 这算是认可我了吗？
0: 来吧，猪猪侠，云云。
4: 西大陆超竞速大赛，
5: 重启啦！
6: 超竞速大赛终于在西大陆重启了。
0: 答应过我的事，你没忘吧？没忘。要不，我们先找个比赛热热身。
7: 雪卓，你为什么不用披星戒？
0: 你只是叫我装上，又没说过一定要用。
7: 你怎么不说清楚？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上小宝去把被子收回来。
1: 晒被子杯羽毛球大赛正式开赛。

0: 出好身手，专做家务小帮手。
1: 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猫，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猫。
2: 有希望了，
1: 它就是卖萌界大名鼎鼎的加菲猫。今天它的幸福生活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2: 乖狗狗，不可以养猫咪啊！
1: 将带给我们怎样的冒险故事呢？

0: 出发，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2: 这是一群足球少年的青春战歌，中场发动机王默，中流砥柱，球队灵魂，紧咬目标不放松，圆月弯刀念灵，身手敏捷，意志坚定，不达成功誓不休。还有他，季风，球场新手，天资卓越，洒脱不羁，爱自由。三个个性迥异的少年，如何谱写出足球少年的励志成长传奇？青春励志动画片即将建设，敬请期待。
3: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4: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国犯。
5: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6: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7: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8: 抓。
9: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有趣的当家主持碰上有趣的当家解说，大家好，欢迎来到一起去观赛，我是陪伴大家一起去观赛的金豆哥哥。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所以呢今天我们还是请到了专业的乒乓球解说员高瀚，欢迎高瀚。
1: 金豆哥哥好，小朋友们大家好，又可以和大家一起边看热闹边聊门道啦。
0: 今天呢从一开始啊，我就手里拿着一把拍子，这把拍子可是有来头的，它是我的压箱底的宝贝，一把跟随我多年的乒乓球拍。你能看出来我是大高选手吗？
1: 倒是能看出来，因为拿的是横拍。
0: 哎，你拿的是？
1: 我也是横拍。其实我的打法呢现在叫特殊打法，因为我是打胶粒的。因为乒乓球它除了像你拿的是反胶，两面都是光滑的胶皮，我打的正手是正胶，反手是反胶，在现在现役运动员尤其是职业运动员当中已经非常的少见了，所以算是特殊打法。
0: 特殊打法的运动员，正胶反胶颗粒，对于我来说这知识点有点超纲了。那好，那我们今天呢要重温的就是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半决赛，中国队将迎战实力强劲的法国队。这场比赛高瀚在现场最深的感受是什么呀？
1: 惊心动魄。我记得法国乒协是这样说的，中国队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但是现在的这支法国队已经无比接近这座高山，而且有能力去翻越这座高山，所以我觉得作为当时的评论员，我自己看到这样的话也能够感觉到那种压力。
0: 可以看得出来比赛还没有开始，悬念已经拉满了，真的是每个人都非常的期待。那今天呢我们依旧有四位可爱的少儿频道的卡通伙伴全程陪伴大家趣味观赛，跟随比赛的进行呢，他们会有不同的观赛加油包，屏幕下方的互动二维码已经上线了，大家可以扫码参与节目的互动，下载可可爱爱的观赛加油包，还有机会获得我们少儿频道的文创礼物哦。好了，让我们一起
2: 去观赛。
3: 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为您带来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半决赛的比赛。这场比赛呢，中国队迎战的是法国队。接下来是中国选手王楚钦和法国选手科顿的第四局较量，目前大比分王楚钦是1-2落后。其实双方都是纠缠到了9-9或者关键分，主要争夺点还是在发接发上。杨指导觉得现在来到第四局，尤其是在局分落后的情况下，王楚钦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打开局面？
4: 我觉得还是得想办法先进入到相持阶段。好球，你看其实这两分的得分都是进入到相持阶段，但现在科顿前三板搏得比较凶啊，他有一点这种就是要不然我就搏杀得分，要不然我这个球我可能拧丢了。虽然这种打法它有风险，但其实给我们的压力是不小的。又是一个擦边。
5: 来走。
4: 好球，这个球防得非常关键。好球，对，变一变这种发球，包括变一变节奏。第四局的开局不错，相对来说科顿感觉拧斜线要比他拧直线的这种命中率要高。
3: 哦，今天这个球好几个其实出台球对方都是一板过了。杨安觉得这个球王楚钦是发出台了还是说想半出台等下一板？
4: 我觉得在现在其实这球没有想发半出台了，这个球是应该是想发短的，但确实你站在中间位相对来说这个线路要更短一些，要更容易出台了。好球，在这局我觉得接发球的侵略性要更强一些了。
6: to a red run. You are going to have to keep taking risks, continually reinvent yourself if you're put on.
4: 这局一上来感觉整个的这种接发球侵略性要更强了，想办法还是要主动的去迫使科顿有一些搏杀的失误。科顿对自己的这个反手底线长球其实盯的还是比较紧的，
3: 让对方
4: 两个
3: 一板过了。
4: 你看，其实我觉得科顿的整个的指导思想就是这样，虽然这个球我今天就是要这么打，我拧不上，我拧丢了，我也要给你造成可能有的时候不敢轻易去变，或者说不敢轻易的给我一些这种让我好上手的球。多的还是在告诉王楚钦，其实对方现在还是搏得比较凶，更多的还是有机会，更多还是要一板过，但这个时候还是敢于去形成一些多板的相持。其实我觉得真的进入到多板相持，我觉得王楚钦是有优势的。
3: 对，
4: 但今天确实科顿搏得比较凶，
3: 今天其实相持的球并不多。
4: 对，好球，
3: 有的时候很坚定的赢了。
4: 对，我们想进入到这种多板的相持，但是呢，你像他这种的一板过的球，他就是要不然就我得分，要不然就失误了，
3: 打不到这个环节。
4: 对，好球，
3: 球防回头，这球完全算住了对方的回球线路，提前等好了，伸手一堵。8-4，三分回来之后，王楚钦连续得分，又把分差拉开了。
4: 是的，
3: 这球防得真好，
4: 好球。
3: 王楚钦现在是拿到第四局的局点。
4: 其实这一局有几个关键的分，也是扛住了科顿的这种高质量的搏杀，高质量的进攻。
3: 赢下了这一局，目前将大比分现在是追到了2-2。好，我们来关注双方决胜局的较量。决胜局呢，王楚钦的胜率是62%，科顿是60%。这一局的比赛也将会决定这场半决赛哪支队伍先下第一分。双方也都没有暂停的机会了。
4: 可以，这个球是对的。
3: 球还是比想象当中转会长一些。
4: 科顿更多的在这种发球当中基本上都是以这种纯下旋为主，就是想破坏王楚钦的拧拉，想和他打到这种前三板的这种空短空白里。好球，进入到这种多板的相持。
3: 对，打到四板以后其实就舒服了，
4: 扛住两板吧。其实科顿一个是接发球的拧拉，拧拉之后的这板衔接，这两板过了之后，相对来说王楚钦的这种位置就能够站住了。

0: 强的，反手的能力非常的凶狠。王楚钦主动进攻，
1: 这个时候还是看看谁的这种错误犯的要少一些，包括在这种战术的运用上谁能够更合理。
0: 有点轻了，
1: 其实第一时间这个白短是晃住了科顿的。

0: 好球，
1: 漂亮，突然一个长球的变化，
2: 这个球还是非常敢出手的，这个直线难度很大。也是丝毫不手软。
1: 擦边了。
2: 你看科顿的运气确实也不错呀。嗯。
1: 像现在在决胜局，科顿是领先两分，双方交换方位。
2: 这球摆短之后，其实这个球摆短的落点已经很开了，霍顿选择跳过来拧拉，还是自己对中间位的保护，
1: 没错。毛卓鑫还是紧紧地咬住局面，
2: 是的。好球，
1: 并回一分，来到5-5。
2: 相对来说，你看
1: 起跑线，
2: 科顿的上旋球正手的失误还是挺多的，可能他的这种下旋球还可以啊。那这种有速度的、快速的给到他中间正手，
1: 这个也是比较非典型欧洲球员的一种打法。欧洲球员普遍他们上旋球更好。
2: 好球！
1: 发球算出对手了，
2: 很聪明，直接发你一个中间正手长。到了前三板互相猜心理的时候了。看看这个发球，好球！
1: 科顿连吃两个发球，王楚钦现在连得四分，把比分反超了。这两个球其实都是发了半长球，
2: 上一个长球的这个落点就体现出来了。这一分科顿其实想跳过来拧拉，但是呢他又没有完全的敢跳过来，还是有一些犹豫，有一些顾忌其他的落点。
1: 双方的争夺还是在这个接发球发球环节。我觉得对于王楚钦来说，可能也是想两分就搏一分，换正手。哇，这球摆得很好。哦，科顿这球反拉也很准啊。
2: 确实，今天科顿的状态也是非常不错。
1: 嗯，
2: 就像刚才咱们也提到了，本次比赛他还在前面的比赛当中还没输过，他等于现在是法国队胜率。

0: 最高的一
1: 是的。7-7。哦，这板扛住了，
0: 这板球扛住了。这个球科顿已经拧得很凶了。
1: 嗯。而且扛完之后，老楚其实也有这个侧身的准备。
0: 对，很明显，我们还是有这个更多板的意识的。
1: 嗯。别中间。这球有点可惜啊！其实已经是占据主动了。
0: 对，这个球已经算到他的这个落点了。
1: 嗯。接下来决胜局8-8换过来该科顿发球。这轮对方两个发球，对，先搏下一分，
0: 拧拉之后的反手的衔接。
1: 嗯，
0: 你看打到这个时候，科顿明显他更多的注意力就这一板球了，在多板的衔接上明显他很多球都是在原地在看的，这个球很明显是他的这种连续准备不充分。
1: 不自觉喊了出来啊，也是看得非常的投入。现在第一场比赛的赛点出现了，
0: 你看到了，这个时候比拼的就是谁不犯这种低级的错误。这个球其实对于科顿来说也是一个主动进攻的失误。
1: 长球，这样8-8之后，王楚钦是连拿3分，11-8赢下了决胜局，从而以3-2击败了法国年轻的新星科顿，在这场半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下第一分。这场比赛其实打得惊心动魄啊，而且是纠缠到了决胜局的8-8，但我觉得王楚钦是赢在了他的这种韧性和底蕴上。
0: 是的，
1: 我们也请严指导帮我们简短点评一下这场比赛。
0: 首先我觉得这场胜利，我觉得也是证明了现在王楚钦是咱们男队的这个绝对的领军。在这种关键的场次，其实今天对方的发挥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的不错了，然后还能够顶住这个压力，为这个团队取得开门红。并且其实今天在大比分1-2落后的时候，这个第4局跟第5局其实一些关键时刻的出手并没有被这个比分所影响，在关键时刻的这几个处理球和这个几个互相的这种算球当中，很明显啊，王楚钦还是非常有自信的。
1: 是的，那么现在这场比赛中国队是1-0领先。

0: 上过去的这个局间呢，其实王浩指导是让梁建坤坐在椅子上呢休息了一分钟，其实可能也是想让他暂时的从这场比赛当中抽离出来，冷静下来，给自己心理上叫一个暂停。
1: 我觉得现在就当这个，其实我们就当已经输了，重新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再来打，因为很明显前两局的发挥不是正常的，这个梁建坤的应有的。
0: 是的。其实现在对于梁建坤来说，能够帮助到他的也只有他自己。
1: 对。
0: 好球！梁建坤现在喊起来了。
1: 对，现在必须要去调动起来了，因为这整场确实整个人打得太闷了。

0: 顶住，好的，
1: 好球。
0: 现在就是一分一分跟对方去纠缠去顶。
1: 这个时候其实没有

0: 还是需要有一些速度。
1: 嗯，
0: 给到梁景春中间的时候，这个球放慢之后，其实无论是埃里克斯勒布伦还是菲利克斯勒布伦，其实这种球的反手反拉的命中率还是很高的。
1: 好的，哎，这个球很聪明，
0: 看到对方退得很远，
1: 是的，突然回了个短球。
0: 好球，
1: 漂亮，慢慢的稳扎稳打。感觉现在梁景坤渐渐的能找到比赛当中的这种状态和节奏了。
0: 对，我相信其实慢慢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这个恢复到正常的情况下，其实梁景坤并不惧怕对方的球。这个接发球还是太犹豫了。
1: 嗯，接发球突然那个快劈长，中国队叫暂停了。
0: 其实第三局一上来已经比前两局要好了很多。
1: 嗯，
2: 可以在这里的统治一下或者排挤一下，就是通常还是有点自己想好接发球，我就一块打动你啊，不要这种乱到后头不去了，行吗老梁啊？干嘛干嘛，心里相信啊，没问题啊。
1: 其实王浩指导说的和严安刚刚解说当中说的一样啊，就是这个时候不能侥幸了，另外就是其实就当输了去打，重新给自己一次机会。对于梁景坤来说，其实还是在这个年龄有很多的伤病，能站到这个场上也很不容易。
0: 好球！
1: 哎，这个才是打出梁景坤的风采。
0: 对，我觉得我们要打出士气，其实在现在这个时候团体赛，我觉得拼的就是一口气。对吧，不管怎么样，这个我们无论现在输赢放到一边，我觉得像这种士气我们不能输给对方。好球，
1: 埃里克斯勒布伦一个无谓失误。
0: 对，因为你只有这样紧咬比分，对方才有可能犯错误。你像第一局第三局开局都是9-1、9-3这种情况，对吧，对方肯定是越打越有信心。
1: 回短劈长反拉，
0: 这分当对方放慢在中远台有意识的想要去做一些周旋和防守的时候，这个球还是我觉得不是特别坚定，这个球如果能够继续用正手可能会好一些。
1: 漂亮，
0: 好球，
1: 发场的一板过，
0: 咬下一局来我们就有机会。
1: 好的，还是这个球，其实上一次也是这样啊，就是埃里克斯勒布伦退到远台，他有一些节奏上的变化。
0: 现在这种主动进攻老被对方远台反拉和得分，其实现在要注意一些落点了。
1: 这个球其实是在一个很关键的比分上啊，没有能够打上。
0: 而且这分其实 有点变形了，动作上。

0: 也是出了绝对的大机会啊，通过前面的铺垫，现在亚历克斯勒布伦追上了比分8-8。漂亮，
1: 好球，这个球还是拉得很转，这个时候其实没有任何可以躲的余地了，就像刚才王浩指导说的，侥幸其实到最后结果还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去拼出来了。
0: 再回短，连续摆短，这球对方先捅到梁振铿的中间了，反拉还是在这个落点上。
1: 而且这个球确实当对方拉得很低啊，超低空反拉之后，这个球人还没有完全的站起来。
0: 9-9。九板扛住，哇，进球！亚历克斯勒布伦是最后调动到梁振铿的反反守卫，抓住了反击的机会。
1: 现在就是很多都是这种非常主动的球被对手转回来，到最后明显感觉到梁振铿已经不太敢再去发力了。
0: 亚历克斯勒布伦在第三局局末现在是反超比分了啊，也拿到了第三场比赛的赛点。心态也起变化了，
1: 还有机会。
0: 这个球艾利克斯勒布伦出手也变形了。
1: 对，这球其实对于艾利克斯勒布伦来说也是一个机会球的失误，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看谁的这种错误犯的要更少。好球，
0: 梁振铿在挽救了这场比赛的赛点之后，现在重新拿到这局局点。球不落地就不放弃，
1: 是的，
0: 都有可能发生。啊，还没有在比赛的转播当中见到过这样的场景啊。

0: 持1-11。进入到反手相持，侧身防住。球就像雅安说的，真是打到内心底线的一场比赛。
1: 对，
0: 其实打到最后回合的几板，两个人都不太敢使劲。
1: 是的，最后这板球还是最后整个的动作上还是出现了一点变形。
0: 是，
1: 更多的还是这种紧张的心态啊，到现在有点不太好控制住自己的这种心跳、呼吸，包括出手也是一样。
0: 重压之下，可能心率会加高啊。对方换了个反手发球，扛回来，漂亮！
1: 梁景坤的防守还是非常过硬的。
0: 梁景坤又挽救了一个赛点。
1: 确实也能感受到梁景坤也是在竭尽全力的去把每一板球啊，
0: 对，
1: 都想尽一切办法去上台。
0: 12-12。

0: 你看这个球，埃里克斯勒布伦也软了，
1: 站不住了。
0: 对，这板尤其是这个低板防守，前面这种质量，他全部都是反手反拉，很明显这个球不敢再去下手了。
1: 13-13。
0: 好球，
1: 又扛住了一分。杨立春在关键分的时候还是展现出自己这种超强的防守能力啊。
0: 是的，这种球手在这个球在板上的这种调整和调节还是非常到位的。好球，
1: 咬回来一局。杨立春在这一局当中挽救了两个对方的赛点啊，15-13，咬回来一局，现在大比分是追到了2-1，只要咬回一局就有希望。
0: 是的，其实对方也会犯很多的错误，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当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的上台，
1: 包括10-9的时候，
0: 对，
1: 对方有一个大机会球拉丢也会出现波动。
0: 是的，
1: 显著提升啊。
0: 是的，
1: 场上的这种衔接反应速度出手质量上，
0: 是的，其实这个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其实每一分球都有可能决定这一整场的比赛。好球，现在的信心也是越打越好。
1: 嗯，能够感觉梁俊坤现在完全融入到比赛当中了。
0: 球，
1: 这个时候埃里克斯勒布伦很难把梁靖昆打穿了。嗯，
0: 你看现在才是这个梁靖昆该有的这种能力。
1: 是的，
0: 他的这种正常的发挥，他的这其实他的比赛当中他的无谓失误，包括他的防守，他是非常稳定的。你想打穿他一板两板三板其实很难的。
1: 漂亮，
0: 有
1: 刚刚
0: 包括它的旋转，
1: 嗯，
0: 也是会随着这种比赛的不断的进行当中，它的旋转也会越来越转。可能刚开始对方相对轻松一些的时候出手不觉得，

0: 斯勒布伦的无谓失误也在增多。
1: 对，
0: 比赛的形式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一分球一局球就能够颠倒过来。
1: 是的，但是像这样的情况也是梁景坤一分一分咬回来的。
0: 嗯，
1: 到这个时候对方也开始犯错误了。
0: 5-1，
1: 好球。
0: 上一局的局间的时候，我记得周启豪也最后在叮嘱梁景坤，就是反手一定敢出手，一定敢使劲儿。
1: 嗯，

0: 球，现在出手也坚定了，也没有什么犹豫了，所以第三局的胜利是非常关键的。
1: 对，
0: 菲利克斯勒布伦他的这种稳定性是远远不如菲利克斯勒布伦，
1: 是的，
0: 所以你看当你的把比赛拖到这个时候的时候，你看更多的是他自己在无谓失误。
1: 8-2，漂亮，继续取得比分领先。马明坤现在充分的释放自己，
0: 是的，9-2。
1: 这球切过来比较转啊，下旋，没关系。
0: 9-3，还领先。现在就显得埃里克斯勒布伦的这种出手就是越来越不合理了。
1: 嗯。
2: Left 3-10。
1: 这个时候埃里克斯勒布伦他的侧切其实有一点是不是办法的办法，正常打打不过，所以要打一些非常规的球。
0: 还是要敢出手啊，
1: 嗯，
0: 敢出手出速度，这个时候还是不要侥幸等对方失误。
1: 哦，又是突然的一个变化，接发球的策拉，
0: 其实也是对方在大比分落后的时候可能出手会更放松一些。
1: 是的，
0: 太快了，太快了，这几个球太快了，还是放慢一下节奏，不要跟着对方的节奏。
1: 这会儿感觉又是渐渐打出心跳感了，
0: 利用擦汗的，
1: 是的，
0: 间隙再去调整一下节奏。
1: 对，每6分可以有一次擦汗的机会，控制控制自己的呼吸。擦完汗回来也是梁靖昆的发球轮。
0: 对，其实这几分还是没有打到这种相持环节，更多还是自己的一些失误，太多，太简单的失误了。
1: 10-8。转的一个长球，哦，这球埃里克斯勒布伦突然的降了一下节奏，还是在他退台之后的节奏变化。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
0: 注意一些落点，当对方退到远台的时候，还是要有速度的给到一些中间，还是要在相持当中，尤其当对方退出去的时候，给一些持续的压迫。
1: 的追分啊，我印象当中应该是追了6-7分，现在是追到10-10。
0: 其实这两局两个人的这种发挥互相都是起伏比较大。
1: 是。起来，我真的觉得一度场面都窒息了，全场非常安静，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0: 最后的这个正手还是敢于去出手拉直线的，
1: 是的，
0: 很明显啊，这个球埃里克斯勒布伦是没有准备的，
1: 这时候打的就是胆量了。
0: 是的，
1: 球，
2: 好球，
1: 漂亮，抓住机会，12-10。杨宁坤又咬下了第四局，目前将大比分追到了2-2。那么双方第三盘的较量也将被拖入到决胜局当中。
0: 持平的两分，杨宁坤还是坚定的出手了。
1: 这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
0: 嗯，
1: 这个时候只要你比对方赶那么一点，手硬那么一点，就会有优势。

0: 球。
1: 踢长之后主动出手，
2: 贝芬出手啊，非常坚定啊。
1: 双方决胜局的胜率57%-51%。
2: 好球！
1: 2-0的开局，
2: 完全把旋转拉出来了。在这个时候就能体现出梁靖昆旋转的这种稳定性了。这个时候埃里克斯洛布伦他可能只剩下发力了。
1: 法国队叫暂停了。

0: 在决胜局当中，梁廷赫一上来是3-0领先，刚刚法国队叫了一个暂停。
1: 这一分还是同样啊，很想把旋转家族。这个时候还是要敢于去出手。
0: 空短，主动先上手。
1: 可以的。
0: 是的，也是王浩指导前面第四局结束之后说到的，这个时候不一定要想治疗，主要是想衔接。
1: 对。要允许对方会有一些这种在落后的时候有一些好的发挥。
0: 好的，第一杆扛住之后又转到军事的相持。
1: 对于梁景坤来说，现在就是想尽一切办法上台。
0: 在决胜局当中5-2领先，双方交换方位。
2: 好的，
1: 好球！
0: 叶安怎么评价这一分？
1: 这个时候没有别的，就是上台。这种球他也没有去追求首先变现，就是我多一板上台，这个时候我就相信我自己的这种基本功和我的实力比你要厚，
0: 我比你多扛一板，我就比你多一分胜利的希望。
1: 是的。
0: 这个时候旋转的魅力体现出来了。
1: 对，而且你看现在其实当埃利克斯勒布伦想要上台的时候，他其实没有这个能力，他想稳的时候他是稳不住的，你让他发力他是可以的。
0: 速度力量有这种比赛当中撕开局面的压迫感，但是旋转是最终的稳定器。8-2，梁廷赫继续取得领先。
1: 这个时候对方乱了。所以就是当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咬住比分，这个时候就能看出来埃里克斯勒布伦被梁廷赫现在缠得没有办法了。
0: 失常了，
1: 对的，这要给黄牌了吧。

0: 发球。
1: 看看艾利克斯勒布伦要不要挑战？
0: 嗯，应该是要挑战的。
1: 嗯。刚刚他是发了一个下蹲的发球。
0: 嗯，看看裁判判的是什么？回抛还是高度不够？
1: 这个挑战的就是现场的中国观众高呼梁靖昆的名字。我们来看一看，应该抛的看的是这个回抛的角度啊，37.49度，裁判看的没有问题。这样，梁靖昆现在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0: 生，战胜了埃里克斯勒布伦，帮中国队拿下了第二分。目前中国队是2-1领先法国队。
1: 这个就是我们熟悉的梁靖昆，经常在这种大赛当中有这种绝地求生的这种啊。
0: 我觉得其实我们在这个转播的过程当中见过很多跌宕起伏的比赛，但是这一场比赛是真正的绝处逢生。其实前两局整个局面对梁靖昆来说是完全失控的，在第三局对方曾经也两度拿到过赛点，梁靖昆硬扛硬咬下来了，真的是内心的底线帮他守住了这一分。
1: 这个就是确实就是我们所说的球不落地永不放弃的这种
0: 信念。我想这也是国球的底蕴，是我们冠军的信念。
1: 是的，
0: 目前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是2-1领先。我们也稍事休息，稍后回来是双方第四盘的较量，双方一单之间的正面对话，稍后见。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欢迎回来，下面又是我这个外行的提问时间了。嗯，高瀚姐姐，我有一个问题啊，你看乒乓球团体赛呢，有的选手要打一单，有的选手要打二单，有的要打三单，这一单、二单、三单都有什么讲究吗？
1: 哎，这说明金豆哥哥啊认真看比赛了。在团体世乒赛当中呢，采用的是斯韦斯林杯的赛制，5盘3胜的比赛，每一盘都是单打，那么每支队伍都是3名运动员参赛。赛前1个小时，双方是要抽签来决定主客队的。主队呢就是一单打1-4场，客队呢是一单打2-4场，另外就是三单，双方都是在第3场出账，只打1场比赛。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啊，就是1、2、3单各司其职。
0: 所以说这个上场之前的排兵布阵是非常关键的。
1: 当然了，这也是双方比赛智慧的体现。
0: 通过你这么一介绍，我彻底明白了，一单、二单、三单，人人单重任，场场皆关键，这就是团体赛的魅力。又解锁了一个超级实用的观赛小知识，那我们赶紧回归赛场，
1: 一起去观赛。

0: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比赛当中。目前中国队和法国队这场对话现在已经是来到了第四盘，中国队现在大比分是2-1领先。接下来第四盘是双方一单的较量，王楚钦和菲利克斯勒布伦再度登场。好，我们来关注双方第四盘的较量。
1: 好球，我觉得主要要解决的还是接发球上的这种好球。上来的两分接发球处理的都不错。
0: 发球抢攻，
1: 好球，整个人上来还是显得非常轻松的。
0: 第三盘很重要。
1: 是的，
0: 真的是有的时候是整场比赛的胜负手，
1: 承上启下了。这个时候还是要控制一下节奏。球的衔接非常快，虽然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是这种速度衔接型的，但是这个球的速度明显超出了他的这种准备，包括这个落点给的也是非常的大。搓长之后，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还是有准备的，包括这个上手的落点也是中间偏正手的。
0: 对，漂亮。
1: 算到了对方的发球，在前三板还是要敢于去和对方去猜去算，因为这个有的时候算到了其实是非常提升这个整个人的士气的。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是还了一个运气球。

0: 这分还是有点勉强了。
1: 对，
0: 其实反手去处理这个球的下旋球也是可以的，当侧开身的时候其实这个球已经变成了下降点了，已经没有最好的机会可以去加质量了。
1: 这场比赛也是世界第一对世界第四，
0: 盯住了对方的长球的偷袭。
1: 7-7。好球，
0: 好球。其实菲利克斯勒布伦接王楚钦的发球也处理的不是特别好，所以在这个时候还是看两个人在这种关键分的这种扣分的细节的处理上是要做的更全面。好球，
1: 王楚钦拿发球轮次的时候，他的这种台内的反手发动点是很多的。
0: 对，
1: 哎，一直球在前面，用速度压制就
0: 对。因为王楚钦的速度比菲利克斯勒布伦的速度要快，在相持当中总是能够先去主动。
1: 目前为止菲利克斯发了三个长球，王楚钦全部都是挺高质量的接回来了。
0: 相对来说可能两个人对于对方的球路是比较熟悉的，
1: 是的，
0: 要看的现在是临场的发挥或者说在关键分和细节上的处理了。

0: 这个球也是滚网，而且旋转很强啊，落台之后又滚回来了。
1: 这个球就确实没法救，谁来都没法救这个球。
0: 菲利克斯·勒布伦现在反超了一分。也还了一个滚网球。11-11。接发球直接从墙，这个球没拉上，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是显得特别的愤怒。
1: 这个也是，你看在关键的比分上要去看谁少犯错误。很明显，现在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先犯错误了。漂亮！
0: 13-11，王楚钦赢下第一局。
1: 这个球上手之后的衔接速度非常快啊！赢下第一局，对于王楚钦整个人的这种压力的释放啊，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因为第一局能看出双方都非常的紧张。
0: 对，王楚钦其实5-2领先，也10-8领先，
1: 10-7领先。
0: 还是把这比分第一局还是挺焦灼的。菲利克斯·勒布伦接王楚钦的发球，其实也很有压力。
1: 对，
0: 漂亮，
1: 好球，
0: 果断的出手，一个爆挑。第一局的胜负也会影响第二局的整个开局啊。
1: 对，
0: 菲利克斯·勒布伦叫暂停了，他在第二局一上来才打了两个球就叫暂停。
1: 这个球想要反攻，有点可惜，差了一点儿。
0: 暂停回来之后，菲利克斯·勒布伦感觉还是稳住了阵脚。
1: 确实，这个暂停可能也是想要去把节奏稍微控制一下。
0: 两人都充分发力的对拉。
1: 这个球还是最后在落点上啊，拉到了这个对方的中间位，因为你持续给到他的反手，其实他在反手远台的对拉能力是很强的。
0: 好球！
1: 对，其实，在接发球轮次，我们觉得打成1-1，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局面。 两个人对对方都算是比较了解，对方有一些发球突然长球的变化，其实两个人都是会有一些提前的准备。
0: 王水清发菲里克斯正手短还是非常有效的。
1: 好球，这个球摆得很转。
0: 其实比拼的是同样的环节，
1: 对，
0: 就看谁细腻那么一点儿。
1: 哇，这球有点可惜啊，已经转过来了，如果这板直线顶到的话，王楚钦就可以转攻了。还是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个球还是旋转很强。
0: 球，哇，这球要注意还原。
1: 确实这个球在倒地之后身体的重心已经完全失去了，想要还原难度是很大的。
0: 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一分也是天外飞仙啊，一个大范围的交叉步捞了回来。

0: 两个人的比分紧咬，又到了这种关键分的争夺上。
1: 是的。
0: 好球，这个就是在细节的处理上要抠得更细。嗯。先盯住了对方发球的出台。
1: 很充分，
0: 其实这球多少都有一点挤住了，又是一个人。
1: 是的，
0: 这球其实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拖完之后，这个球稍微有一些飘了，王楚钦更多的在等着这个球是往自己反手位拐的。
1: 对，
0: 但其实这球飘完之后有点往正手飘了，
1: 没有对准。哎，防回头了，好球好球
0: 好球。
1: 现在男单世界排名第四啊，他的这种综合能力，其实在0-2落后的情况下叫了一个暂停回来，还是能够稳住自己的阵脚和节奏。
0: 是的，
1: 这样双方前两局打成1-1。What we're being treated to, it's high quality table tennis, and we're back for game number two. Third game, France to serve, love off. 双方的第三局比赛。
0: 这球又是一个带网啊。关键的第三局啊，这分还是稍微有点着急，其实已经非常主动了，
1: 感觉有一点这个打性了，有一点最后没收住手。
0: 对，这个球最后勉强侧身这把还是显得稍微有点急于求成。好球，
1: 到塔之后注意衔接。
0: 因为菲利克斯勒布伦他的这种攻防还是相对是非常全面的。
1: 我这回感觉这两分稍微节奏有点快啊，感觉有点在跟着对方的节奏在。
0: 对，所以可能当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打得顺的时候，他可能无形当中的节奏也会越来越快，但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主动的去把节奏稍微放慢，想办法去咬住比分。
1: 漂亮，
0: 好球，一分一分和他去算。 也看到我们整个男队的教练组啊，在给王楚钦加油。
2: 好球，
0: 这个球就很果断，在没有抢到第一点特别好的这种回短的时机的时候，就不勉强回短了。这种主动搓长之后的反拉，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战术。好球，一下又把比分反超了。
2: 也是打出了一波连得四分的小高潮、
0: 这个球也是借着对方的旋转围了一个正所谓的大角度。
2: 大胆的发向菲利克斯的正手。
0: 这个时候真的是啊，非常的敢于去搏杀。其实发对方的正手长的是要面临着很大的风险的。菲利克斯·勒布伦反手这种下意识的衔接出手还是很快的。暂停吗？
2: 看一看，现在因为也是到1-1第三局的关键局，
0: 还是要去控制一下节奏。自己也在说太快了。
3: 这些都是现在怎么了，他一会就敢发广开你以后不想让你做真的。
2: 这场比赛两个人的暂停其实用的都比较早。看了之后，菲利克斯勒布伦一个突然的长球。
0: 这分还是想打得稍微凶一些，想要去打开局面。
2: 擦边。
0: 两个人的比分又来到了8-8。
2: 对，这局前半段也是大起大落的比分，现在又要打这种关键比分段。
0: 好球，
2: 非常流畅球技啊，正手的绝对质量。
0: 是的，这个正手扛住了对方低扳拧拉之后的在中远台的连续的进攻。这时候有点半天了，防了一个直线，所以
2: 我感觉我都没看清这个球就过来了。
0: 这个球就是打到这个手握拍和这个胶皮结合的位置的这个直板的选手就是这样。
2: 两人目前的发球轮得分率都是53%，目前还是一个5-5的局面。9-9，现在王楚钦发球。加旋转了这一分。
0: 这一分掉得很转很低啊，拼命的在加旋转。

0: 斯勒文直接拧飞了。
1: 而且这个球其实有意识发的拱了一些。跳过来的时候，接触球的时候发现球顶到了。
0: 非常智慧的一分。这样，王楚钦是赢下关键的第三局，现在是2-1领先对手。中国队和法国队这场半决赛现在是第四盘第四局。
1: 好球，打完长球之后是主动的正手的进攻。拖长之后，对，其实像这种球没有抢到第一点，不是最佳回短的时机的时候主动拖长，相对来说菲利克斯勒文第一板下旋球上手的质量没有那么高，他后续的这种上旋球的质量可能会高一些。好球，
0: 这会儿打到上旋阶段也是完全罩住对方来打，
1: 这种快速衔接，你看王楚钦一直站在近台的这种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好球，
0: 各个环节全部打通了，也是打的菲利克斯连连点头啊。这个球擦边，
1: 现在的这种处理球包括在短球的控制上是非常严密的，没有给菲利克斯勒布伦什么可以去搏杀的这种空间。第三局之后啊，第四局一上来，这个感觉整个人啊，明显出手要轻松了许多。而且其实相对来说，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种包袱和压力就大了很多。
0: 对，因为他毕竟是首先是一单，其次呢，他也是在队伍一边落后没有退路的上场。
1: 看现在已经开始出现这种无谓失误了，自己已经有点乱了。可以的，7-1。阿六，张森，耐心。这个球其实是一个机会球，看到机会稍微有些着急。那下新来，我们还7-2领先。好球，
0: 这会儿非常冷静啊，全都是盯着对手来打的，先加旋转防一板之后拉落点，
1: 对，现在还是非常冷静的，
0: 每一板出手都有目的性，
1: 漂亮，
0: 直接拧拉得分。现在王楚钦已经是主导了这场比赛。
1: 是的，

0: 三，
1: 嗯，
0: 把握好自己的发球。

0: 没关系，还有很大的空间。
1: 这个球要的落点难度有点大了，这个球其实已经在下降点了。
0: 直接拉得分，亚王楚钦是3-1击败了菲利克斯勒布伦。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拿到了2分。中国队也是以3-1击败了法国队，闯进到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决赛当中。中国队在决赛当中的对手呢，将是日本队。其实赛前呢，法国乒协也放出话来讲了，说今夜是一座高山横亘在他们面前。但是法国队早已证明他们有一山之力，但是我想今天中国队证明了高山依旧岿然不动。
1: 我们也请跟他们说一句晚安吧。
0: 我们也请延安指导帮我们总结一下这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吧。
1: 首先我觉得这场比赛打出了中国男团的这种血性，尤其是在第三场，相信这个梁靖昆的这种落后的逆转彻底点燃了整个男队的这种士气。那我觉得王楚钦还是非常稳定的，以他这种绝对的实力去给男队最大的这种信心也好，或者说给我们最大的这种安心也好，确实在今天王楚钦的这种稳定的发挥又是2分，然后让中国队可以继续的稳稳的闯入到男团的决赛当中。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胜利啊，整支队伍可以在明天的这场男团的决赛当中有更好的表现。
0: 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2: 终于看完了整场对决呀，这一场比赛真的是全程揪心。我记得在比赛当中呢，看到主教练王皓的表情，就知道他心里是该有多么的紧张。而且比赛结束之后呢，全网出现了很多王皓的这个表情包啊，可以说王皓表情包出圈了。现在呢，我就特别来想采访一下高瀚姐姐，你是怎么做到在这么紧张的比赛的时候还能够头脑清楚、语言流畅的呢？
3: 我觉得这也是日积月累的工作经验带来的。其实在刚刚开始解说的时候，我一样非常沉浸在比赛当中，甚至有的时候会激动到声带我觉得不受控制，有一点点的发抖。但是我已经解说比赛8年了，所以到现在还是能够很好的去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尤其是在重要比赛开始之前，我会去调整自己的心理节奏，把各种情况都准备到位，这样即使比赛当中有一些意外出现的话，我也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备案出来，这样让自己不慌乱。
2: 那我们回归这个比赛啊，我们再来说说这场比赛。刚才呢，比赛的同时呢，我们的4位可爱的卡通小伙伴有很多的观赛加油包。那么我的问题来了，哪一个观赛加油包和你是同频的呢？
3: 其实有挺多我觉得都很贴切，比如说定心丸，我觉得这一个能够形容王楚钦在比赛当中给我的感觉。另外就是心跳加速，我觉得一定要拿来形容梁靖昆和埃里克斯勒布伦的那场比赛。那场比赛我记得一上去前两局其实梁靖昆调动的并不好，前两局一共只拿了4分，第三局还让对方拿到过2个盘点，但就是在那么焦灼的情况下，梁靖昆死死的咬下来扛下来，最后完成了逆风翻盘。那场比赛我的心情就像坐过山车一样，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不断的心跳加速，但是也由衷的为他感到骄傲。
2: 说到两个盘点的时候，我想到了当时呢我在家观看比赛的，我全程是这样的，
3: 不敢看
2: 不敢看不敢看我这个心跳加速啊，手心直冒汗。我觉得小朋友们也要学习这种敢拼的咬牙的精神，还有就是每个人要有一个强大的心理素质。我发现很多小朋友平时很好，但是一到考试的时候呢就会紧张的哆嗦。其实呢方法只有一个，通过不断的锻炼来强大自己的自信心就可以了。大家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参与节目的互动，在评论区呢来聊一聊这一场惊心动魄的半决赛哪一个瞬间让你的印象最深刻，还想看哪一些经典的国球比赛呢，都可以积极的留言。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下次让我们一起去观赛。好了，高瀚，接下来你该给我指导指导了吧。
3: 哎呀，我觉得你该当学费了，今天学了啥？
2: 今天想学反手。
3: 想学反手，你一上来脚就站错了啊，左脚在前面的。
2: 好，这样是吧？那这个手就放下。

0: 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0: 先帮我梳梳头吧。
1: 是。
0: 我听你的口音，是北方人吧？
1: 是，我是河北平山的。哦，
0: 平山，平山是个了不起的地方啊。
1: 为什么呀？
0: 平山是晋察冀边区

0: 唯一的抗日模范县，还有一个平山团，是我们八路军唯一啊以县的名字命名的主力军呢、啊。他们立了很多功啊，还被誉为太行山上铁的子弟兵啊。
1: 主席对平山团也这么了解啊？
0: 这支英雄部队还是南泥湾开垦，保卫陕甘宁，南征湘鄂赣粤，无论是在生产还是战斗当中，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啊。

0: 小梁同志，你怎么了？
1: 对不起，主席，我没事。
0: 你是一定有事啊。

0: 哥哥，你哥哥怎么了？
1: 我哥就是平山团的，不过已经牺牲了。
0: 什么时候的事啊？
1: 1944年冬天，随着359里支队南下，建立下鄂抗日根据地。抗战胜利以后，却遭到了国民党军的围剿。

0: 南征北方返，威名韩敌胆。痛惜啊，我四千主力回到延安的时候还不到一千人，他们大多数都是牺牲在鄂豫皖。小亮同志，这是我们党的第二次长征啊，他们的壮举我们不会忘，人民也不会忘。
1: 我就在那个时候我决心我要参军，我要加入编战团。
0: 那说说吧，你怎么开始理发了？
1: 我爷爷是我们边山有名的理发匠，我从小就跟他学手艺，到了部队上首长就让我给战士们理发了。
0: 我说呢，一看你出手不凡，原来是出身名门呐。好了，不哭了，我们是不是现在也可以理发了？
1: 可以。
0: 好。

0: 回事？
1: 我跟你说，
0: 就是
1: 这条件，这
0: 个是肯定有蹊跷。
2: 对，这个差别太大了，
0: 你怎么能差这么多呢？
2: 不是，
0: 这件事情一定不解
2: 决这事儿吧？
3: 就我们张学校怎么会被这十六掌？
4: 总裁到！
5: 总裁来了，
6: 还有很多事情都要抓紧去办，你们安排好以后来告诉我。
7: 啊，总裁，这位就是赵岁初。
8: 总裁，我是
7: 这里
6: 来。
9: 记者朋友们，这边请，来，这排这边请，哎。
10: 请留步。
11: 张院长，
12: 对，
10: 请您回答一下问题，总裁。
11: 我是天津民众选出来的堂堂正。

0: 的国大代表，青年团员
1: 赵岁初。今天叫你来，是要诚心诚意地解决你的问题。你这么说话，是想要解决问题所应该有的态度吗？
2: 张院长，我耗尽家财，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好不容易得了5万多张选票，可是我被取消了代表资格。那个顶替我的杨凌云只有16张选票啊！现在我被关在国会大门之外，他却心安理得进了国会。你让我上哪儿说理去？张院长，我的天理何在呀？我
1: 别激动，别激动，好吗？你的情况我大概是知道的。目前的国大代表都是从政治上的关系和其他多方面的因素考量所做出的决定啊。这件事你直接去找毛局长，他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吗？
3: 哎，站住！记者朋友们，
0: 你不能走，
3: 大家辛苦了，辛苦了啊！
0: 站住，
3: 那边休息一下，休息区那边，大家去那边休息一下啊，休息一下，去那边休息一下，辛苦了。
4: 赵先生，请吧。

0: 圆满解决。哼，怕是强行解决吧。
1: 哼哼，这张照片拍的倒是不错啊。
2: 老蒋解决问题的能力有限，所以就只能解决给他出问题的人了呗。
0: 我看也是，不过这个赵岁初啊，怕是要吃点苦头了。
1: 哼，哎，我听说现如今国统区的那些个地痞流氓们都不在街头打架斗殴惹是生非了，全改去投选票了。
0: 这些人怎么也关心起政治来了？
1: 这可是一门好生意呀。你们想，一个选民可以投二三十张选票，一张选票呢就是100多万，这里面的利润那得多高啊。不过大头呢还是被国民政府给拿去了，据说在苏州8亿元就可以买个区域代表，16亿呢能换个立委候选人。所以我都怀疑老蒋啊，这个时候开国大呀，不过是个幌子，说不定他正想借此来解决通货膨胀还有那些个地痞流氓的安置问题呢。
0: 贤初啊，你这话可够损的，但是我爱听，我爱听。
2: 蒋介石政府金钱贿选逼人行贿到了如此之地步，焉有不亡之理啊。
3: 主席，
4: 来，主席，荣臻，你们都来了，怎么样，少奇和老总都还好吧？
3: 都好，都想过来看看您呢。
4: 好啊。
3: 啊，主席啊，全家庚和沈居如先生先后来电，希望我们尽快建立联合政府。
4: 好，我看看。好啊，好啊。
3: 嗯，
4: 这就说明我们七大的政治路线得到了海内外各民主人士的拥护。恩来，
3: 嗯，
4: 成立联合政府的事情还要加快。
3: 嗯，
4: 恩来，你对国统区是最熟悉的，我看你和李维汉同志对国统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行各业的人才摸清楚，我们要迅速建立一支建设新中国的大军。
3: 全工部现在已经开始这方面的工作了，比如说察哈尔人民政府请来了蓝公武先生，蒋介石请他出席国大他断然拒绝，现在在北岳区政府工作。
4: 我知道蓝公武啊，他是梁启超的三大弟子之一啊，是著名的法学家，难得的法律方面的人才啊。
3: 嗯，
4: 荣臻同志，你安排一辆车把知飞先生接过来，就说我请他到寒舍一叙，我要当面向他请教请教啊。好的。

0: 杜鲁门铁定是靠不住的。经济上，少得可怜的4亿美元的对华援助案到现在都没有通过。政府日子难过，物价上涨，民怨沸腾。政治上，他明确表示不支持蒋公，公开干预国大选举，抬出李宗仁、胡适来竞选总统。
1: 陈先生，朱先生，里面请。任公，
2: 任朝兄，刚才有客人，一位美国记者来试探我的口风，问谁当中华民国的总统好。
1: 我告诉他，谁当都比独裁者蒋介石强。任朝兄，巧了，有大新闻。这是个好事儿啊！阿莲，
3: 哎，
1: 来壶好茶。
3: 好的，
1: 请。
2: 衡山公有何高见？3年前，张君迈起草《民国宪法条例》的时候，为了防止老蒋独裁专横，留了一手。其中规定，总统只是虚位元首，而无实权。我看老蒋应该只是觉得总统无实权，而不愿意当罢了。有这个原因在，但你也未免。 太小看老蒋了，他会做赔本的买卖吗？老蒋心里很清楚，如果胡适之当了这个总统，他肯定是收拾不了这个局面的。到头来，国内外还是会请他出山的。而如果胡适之不当这个总统，那也正好合了老蒋的心意。毕竟他已经退了一步啊。
1: 到时候，国内外再请老蒋来当这个总统，就没人说他是独裁了。
4: 老蒋机关算尽，一箭三雕啊！
1: 不管他几雕，只要他不当这个总统，于国家于人民都是幸事。
2: 来，咱们以茶代酒，干杯！
1: 恒山公。
2: 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你以为老蒋嘴上说不当这个总统，就不会当？前几天发布会都开了，他不竞选总统的话，都白纸黑字的写在报上了，那他还能？哼，常言道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为何说不清呢？因为说到做到的，是你们知识分子那一套。
5: 你不能因为你是学法律的，就指望别人都跟你一样，也遵纪守法呀。衡山公，以君子之腹夺小人之心，是要吃亏的。
6: 胡适之一介书生，不足为惧，但桂系那些人的野心。 可都写在脸上了，加上司徒雷登对他的支持，万一总统位置被李宗仁篡了去，那麻烦可就大了去了。
7: 胡适之来做总统，最多是无能。如果李宗仁当了总统的话，那可是要翻天了。 听听他为了拉选票说的那些话，与李济深、冯玉祥之流有何区别呀？反党反政府就不说了，这样搞下去，只怕是。

0: 党内又要搞分裂了。
1: 是啊，
2: 叶军兄
0: 哟，
2: 敬之兄，
0: 布雷先生，快快快，
2: 请坐，请坐，
0: 好好好，来。
1: 布雷先生，怎么样啊？
3: 这里边大有文章啊！
1: 哦，
3: 你看，总裁推荐胡适先生当总统，这是不现实的。不管是我们，还是其他国大代表，必然是通不过的呀。试看今日之民国，无论从哪个方面，都离不开总裁。可总裁为什么不愿意当总统呢？我想来想去，百思不得其解啊。不过今晨一杯清茶有了答案，答案有二。一，选胡适当总统是给美国人看的。二，总裁不想当总统也是事出有因呐。
1: 何因呢？
3: 因为根据民国宪法条例，总统的位置是个虚位元首，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说白了就是个提线木偶。总裁心里怎么想的，肯定是那个提线的。他为何去行政院当院长？行政院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对立法院负责，而不对总统负责。其实更有实权。
4: 透彻，透彻呀！布雷先生一杯清茶解决了大麻烦呐。
3: 哪里哪里。只是畏惧张院长让出大位呀。
4: 不，个人得失不算什么，只要实权还在我们手里。
0: 问题既然出在条例上，那就好说了。条例是人制定的，这活人岂能让尿憋死？把起草条例的张军迈几个人叫来，重新给个说法。
4: 不不不，事情很急，现在是国大期间，党内走不通。布雷先生，你说怎么办？
3: 我想我们可以找几个国大代表一起联名提交一个议案，增加总统特殊的权力，然后设法在国大上予以通过。
4: 好啊，布雷先生啊。布雷先生，这样的话咱们的总统可就没有理由拒绝了啊。
3: 是啊。

0: 1948年4月，蒋介石高票当选了总统。
1: 他老蒋就这么当上总统了？
2: 老蒋这个伪总统我们绝不承认，香港各民主党派必须发表声明，严加斥责。

志飞先生啊，这次请你来啊，想通过你做好国统区部分民主人士的工作啊。我们党长期啊扎根在农村，打仗熟悉啊，但是对于经济工作还有啊城市工作不熟悉啊，需要你们这样的专业人士啊。在中国的历史上，我们的知识分子精英啊，在民族独立还有人民解放国家统一的问题上，大部分都是站在人民

0: 的立场上啊。
1: 润之啊，嗯，就在前些天，蒋介石当选了总统，这为他的独裁统治披上了一个合法的外衣啊。
2: 自打蒋介石当选伪总统之日，就是他走向历史审判台的开始啊。
1: 我听说过一句话，装睡的人永远叫不醒，这蒋介石大概如此。
2: 我倒是想起了一句庄子的名言啊。哦，井蛙不可以鱼与海者，居于虚也。夏虫不可以鱼与冰者，笃于实也。
1: 润之博古通今，见微知著啊。润之啊，无可否认，近代中国曾有很多仁人志士，他们都是变革者，都想救国救民，可结果都是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呢，他们都是抱着改良主义思想来搞救亡的。
2: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依靠几个精英分子来改变社会，而把民众作为改变的对象，最终啊，只会啊钻进死胡同啊，站在原地打圈圈，深陷其中，不可自拔。
1: 中国共产党可不一样啊，润之啊，你们看到了民众本身的力量，把民众作为推动历史变革和革命的动力的源泉。
2: 谢谢先生盛赞呐。
1: 润之啊，敢问一句，新中国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啊？
2: 志飞先生，新政府百废待举啊，您有什么高见没有啊？哎，
1: 润之啊，愚以为当务之急是开启民智，普及教育，文盲充斥，教育落后，是民族进步的拦路虎啊！
2: 一个民族富强的基础啊，就是教育啊，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
1: 所以啊，蓝某愿为新中国的教育大业尽绵薄之力。
2: 谢谢先生，教育固然重要，但是对于我们新中国的奠基，最终啊，还是要回到制度建设上。我们即将建立的华北人民政府，就重在设计制度啊。
1: 润之啊，你有什么具体的设想？
2: 先生是法律方面的专家，新中国法治建设的奠基，非你莫属啊。哦，
1: 我明白了，毛主席。
2: 还是叫我润之。
1: 不不不不，我应该改口了，为了人民，为了新中国，我蓝公武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2: 谢谢，谢谢您。
3: 凡事呢，都要讲究一个名正言顺呢。生米煮成熟饭，我还是专心选我的副总统吧。
4: 德公，我看这个副总统啊，你不去竞选也罢，免得赔了夫人又折兵。
5: 德公，我不同意建生的说法。不管老蒋耍什么花招，这个副总统必须要参加竞选。眼下的时局，我们桂系要多抓权力。
3: 齐坤言之在理，国民党被老蒋和陈立夫长期把持，可国家还是民众之国家，我要是再不出头，恐怕 怕连我们的力。

0: 之地都没有了。
1: 德公真是心系天下呀，看老蒋为了挡你，不惜把中山先生的公子孙科这尊木菩萨都抬了出来，还把电话打到了程前那儿，让他弃选，把他控制的600票全部转投给孙科，气得程前放下电话就开骂。
0: 我们不能只看现在不看将来，现在党外反蒋的都站在毛泽东一边，党内反蒋的都站在了我们这一边，连都鲁门都让司徒雷登递话过来了，缓则利，急则败，图缓不图急嘛，等到下一届老蒋还能不倒吗？
1: 可现在是我们真的是有点骑虎难下呀，蒋介石明确表示不支持你竞选副总统，
2: 主席，彭老总的电报。
3: 好，我看看。好啊，好啊，延安收复了，果然是横刀立马，为我彭大将军呐、啊！
2: 主席啊，今天是4月22号，从去年的3月19号起，延安被国民党占领了，一共1年1个月03天。
3: 是啊，我当年就说过，敌占延安，少则一年，多则2年呢。
4: 德公，既然如此，不如反其道而行，来个釜底抽薪。
1: 釜底抽薪？
4: 你和程前先通个气，你们俩退出竞选。
1: 退出？
4: 这样一来，三个候选人退出了2个，看着孙科还有什么脸面继续参加竞选。蒋介石的民主面子肯定是挂不住的，到时候他下不来台，就只能求着你参加竞选。
0: 好，还是机关有办法。
5: 特向我英勇的西北人民解放军、陕甘宁边区全体人民致慰问之意。上望继续努力，为消灭全部蒋军、解放整个西北而奋斗。
6: 去通知胡宗南，让他即刻打电话向我汇报，20几万大军投进去，拿下了延安却守不住，问问到底是为什么。
7: 是，总裁。
6: 你怎么在这儿？给我报丧还是报喜啊？
7: 总裁，好消息，毛泽东找到了。
8: 你看，毛泽东现在就在距离石门市80公里一个叫城南庄的地方。

0: 这篇文章用的心，各个方面都照顾到了，有些口号要改一改。本来最重要的是修改这第五条啊。本来这一条我要改一下。
1: 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0: 历史的长河将很快发生重大的转折，兑现我们的承诺。共产党实践自己理想的时候到了。

0: 反对美帝国主义者扩大干涉中国内战，侵犯中国主权。主席，您觉得哪里不对呢？
1: 对待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的态度是寸步不让，绝不妥协，所以也谈不上让他们扩大嘛。号召蒋管区的爱国学生和人民，把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运动推向高潮，团结一心，推翻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政府，是我们开辟第二条战线的主要任务啊。
0: 主席啊，革命胜利指日可待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人心所向，主席是想借着五一口号的机会对外宣布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宣言。
1: 对，但是这个五一口号不能单单是一个口号啊，更是我们向所有反革命势力发出的总讨伐令。彭大将军给老蒋的国大送了一份厚礼啊。
2: 是啊，
1: 现在的南京定是热闹得很。
0: 我们收复了延安，扭转乾坤，李宗仁击败了孙科，当选为副总统，咸鱼翻身呐。听说蒋总裁这两天是不思茶饭的。
3: 这次伪国大乱成这样，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的威信已经是荡然无存了。他是陀螺的屁股，转悠不了几天了。
4: 总结蒋介石的这次伪国大呀，那是人民无权，政府有权，地方无权，中央有权，立法无权，总统有权。
5: 蒋介石这是变了法的搞独裁啊，是自掘坟墓，我们要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
6: 新华社现在播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走向全国胜利的日子，向中国人民的解放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将士致敬，庆祝各路人民解放军的伟大胜利。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死敌蒋介石走向灭亡的日子，打到南京去，活捉伪总统蒋介石。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劳动人民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觉悟空前成熟的日子，庆祝全解放区和全国工人阶级的团结，庆祝全解放区和全国农民的
7: 土地改革工作的胜利和开展，庆祝全国青年和全国知识分子争自由运动的前进，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
8: 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
7: 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
9: 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
8: 而共同奋斗。各民主党派、
10: 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
7: 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
8: 召集人民代表大会，
7: 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11: 布雷先生，你对毛泽东导的这出戏是怎么看的呢？
12: 愚以为要害就在这第五条，你看，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这表明毛泽东已经拉开了架势，要与我们唱对台戏呀、啊！
11: 一语中的，毛局长，毛泽东搭的这个戏台上会有哪些角色呢？
2: 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
11: 好记性，看来你很清楚了。那就尽快去履行你的职责吧。
2: 卑职明白。我们的五一口号发布以后，在国际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不管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中国革命的步子不能慢，而且还要加快。军事南下，政治北上，要把五一口号变成行动方案，要全党配合，环环紧扣啊。
0: 主席，您放心吧，这件事情啊，就交给我和维汉同志了。
13: 总裁，这是中共有可能邀请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人士名单。
5: 总裁，其实有不少立委认为，毛泽东呼吁的所谓新政协会议不可能开得成，但是共产党的政治攻势我们不得不防，必须要重视。
11: 名单上的人员不少啊，布雷先生是怎么看的呢？
14: 毛泽东呼吁新政协还要召集人民代表大会，
12: 余以为不可小觑。这五一口号无疑是在分化我们党，鼓噪民主人士组织反政府统一战线。如果民主党派一边倒，后果将十分严重。我们应该尽力稳住这批人，像宋庆龄、李济深、张澜、罗隆基，他们的态度还是很关键的。
11: 我很赞同你的观点，你让张君迈去一趟上海，替我亲自去劝劝张澜他们。为了中华民国的繁荣昌盛，理应不计前嫌，让他们一起回来治理国家。
12: 张君迈之前明确表态，不在新政府里担任任何职务。
11: 那就把他请来，我亲自和他说。
12: 好的。那香港的环境比较复杂，涉及的人员也比较多，您看还是和上海一样，找一个熟人过去。
15: 民革在姿态上附和中共是肯定的，如果要是论起行动来，别人不好说，李济深暂时可能不会轻举妄动。
16: 父亲，关于香港的问题，这个人叫向北，是戡乱建国大队的队长。关于中共的问题还有对外宣传，他都有一定的能力，如果派他去香港，他可以叮嘱李济深，也可以接触香港更多的民主人士，向他们宣传我党的政治观点、民主政策，这样可以为我们争取更多的支持者。
11: 不必这么杯弓蛇影了。在我看来啊，毛泽东选的这些人都是一些既得利益者，只要我们能在全国的战场上主动地掌握战局，这些墙头草何足挂齿呢？
16: 好的，请。
13: 总裁，我
11: 齐武啊，我知道你想和我说什么，但我想告诉你，凡是我骂的人，骂得越凶的人，越是我信任的人。
13: 谢谢总裁。
11: 你更要打起精神，留意

0: 散落在香港、东南亚、美国的那些知名人士，对国内大城市，尤其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等，绝不能再出半点差错。
1: 是，卑职明白。是林兄。
2: 哦，蒋哥。
0: 哎呀，我近来事务繁多，让你久等了。啊，身体还好吗？
2: 还好，还好。
0: 来来来，坐下说。我今天请你来啊，一件事，去一趟上海，帮我好好劝劝张兰他们。
2: 蒋公啊，你忘了，前年我就已经被民盟开除了呀。
0: 为了国家的民族大义，要忍辱负重，和他们合作。有什么过节，给低个头，认个错嘛。
2: 话，不能这么说吧。

0: 蒋公希望诸位能够去南京共同参与管理政府。
1: 我建议立即响应中共五一口号，
2: 一定要广泛地收集民主人士的意见。
3: 我们新中国必定要和这些爱国的民主人士携手共进，
4: 我们更多的是要承担这个义务和责任。
5: 什么事？
1: 有敌机，
6: 请看《天下同心》第三集。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

0: 时间太长的话，这消灾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1: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吃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改食苏里小金碗。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是因爱而生，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是林兄。哦，
1: 蒋公。
0: 哎呀，我近来事务繁多，让你久等了。啊，身体还好吗？
1: 还好，还好。
0: 来来来，坐下说。我今天请你来啊，一件事，去一趟上海，帮我好好劝劝张兰他们。
1: 蒋公啊，你忘了，前年我就已经被民盟开。

0: 开除了呀！为了国家的民族大义，要忍辱负重，和他们合作。有什么过节，给低个头，认个错嘛。话不能这么说吧？做错了就要认错。
1: 韦翰，你先看看这个，时间紧。

0: 拿出一个全面具体的工作方案，有条不紊地推进。
1: 好。
0: 目前这些民主人士基本上在北平、上海、香港以及海外，我们可以分三条线展开工作。潘汉年同志已经从上海去香港，在香港分局的领导下，与连贯、饶章峰等建立香港统一战线委员会，争取海内外民主人士，这是第一条线。第二条线呢，联系上海的民主人士，由吴克坚负责，陈元配合。第三条线的是平津地区，由刘仁和崔月林负责，同时呢要为策反复作义创造有利的环境。
1: 好，我马上布置落实。
0: 维汉呐，从今天起刘昂同志来协助你的工作。
1: 周副主席啊，刘昂同志给您和邓大姐当过秘书，现在又是董老的助手，到我这儿来啊，不合适吧？
2: 怎么，还是老乡呢，这点面子都不给啊？
1: 不是不是，我是怕你在我这儿受了委屈啊，那董老可真骂我。
0: 放心吧，董老那里啊已经沟通好了。
1: 那行，我双手欢迎。
3: 元老，这个呀是南京最有名的鸭油酥饼，是我特意带给您的，您尝尝。
4: 哦，我看看，鸭油酥，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谢谢谢谢啊。来，咱们那边坐，跟我走，咱们这边坐啊，来来来，坐这儿。
3: 好。
4: 哎呀，圆圆啊，好长时间没见你，越发是心系嘴甜了，大家也都很惦记你啊。
3: 我也是。
5: 爸爸，你也不用当着女儿的面这么夸陈小姐吧。
4: 哎，
6: 元老，茂言可吃醋了啊。
7: 看看，闺女挑理了。
5: 大叔，
8: 茂言，你父亲在吗？我特意来看看表老。
5: 啊，在在，罗叔叔跟黄叔叔也在。
8: 这是南京的特产鸭油酥饼，特地带来给表老尝尝。
5: 鸭油酥饼，让您费心了。叔叔，请进吧。
8: 好，
5: 请。行。
8: 哎呦，表老，
7: 任之兄。
8: 哟，努生也在啊。
2: 这不是张主席吗？
8: 这位是。
2: 我见过您啊，在南京国大召开前的冷餐会上。
4: 人家现在是中华民国宪法之父了啊，怎么会把你这个大公报的小小记者放在眼里啊？
8: 哎呀，表老，不敢当不敢当啊。
2: 请坐吧。
8: 哎，谢谢。
4: 啊，怎么不敢当？

0: 表老，想必你们有重要的事情要谈，不妨我就先告辞了吧。不，
1: 圆圆，你来一次也不容易，多坐一会儿。我跟他之间啊，来来来，坐坐。
0: 好，
1: 坐下。表老啊，实不相瞒。
2: 蒋公希望诸位能够去南京，共同参与管理政府。邀请我等去南京，参与国家的管理。
0: 是啊，没搞错吧，士林兄？
1: 哎呀，蒋公是诚心实意呀。
2: 现在蒋公说什么都是多余的。说到底，你民社与青年两党就不应该助纣为虐。我。 1946年政协召开以后，国共两党就应该像两只轮子，向同一个方向日日向前推进。
0: 表老，
2: 你听我讲，要我等参加国事的管理，我们代表谁呢？代表民盟。哼，他把民盟解散了。若说是代表个人，我现在就可以表明我的立场。 为了国家的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信念，以及为之奋斗的决心，我永远不会改变。我再补充一句啊，算作提醒：现在的国民政府，在老百姓的眼睛里，算什么呢？假民主。
3: 半封建，上下一心，山头林立，军阀割据，租界遍地。士林呐，你好自为之吧。哎，士林兄啊，我以前呐。 认为只要不打内战，天下太平，老百姓不受战争之苦，这就是幸事。我们呢，可以在国共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但是自从我去了延安之后啊，彻底改变了看法。毛人之说的对呀，只要将一地之事公之于一地之人，就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势。 用民主打破历史周期率，行之有效啊！现在中共要召开新政协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才重新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啊！
0: 表老，任志雄，这次国大的召开，诚然是。 暴露了一些问题，但是共产党长期依赖武装斗争，从来就没有管理治理国家的经验。当然，他们现在也高喊着民主的口号，但是谁能保证，一旦他们掌了权，不会像现在的国民党？哼，你呀。
4: 不要随便给人家扣帽子。共产党掌权将来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国民党掌权是什么样子，我知道。
5: 表老，也不能这样。
4: 我来说句公道话吧。对于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我们是要坚决抵制的。但是，对于共产党的五一口号。
2: 我看还是走一步看一步吧。哎，对，那是他个人的观点。年前，沈钧儒在香港召开了我民盟一届三中全会，会上达成了一致共识，坚决联合共产党，彻底推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0: 柯坚同志，表老和黄任老对五一口号非常赞同。罗隆基先生虽然没有提出什么异议，但似乎对我党的诚意抱有怀疑的态度。当时恰巧民社党的张君迈也从南京赶了过来，应该是替蒋介石当说客吧。哼，没想到被表老和黄任老奚落了一顿，讨了个没趣。
1: 张君迈是个典型的儒生，现在两边不讨好，他拒绝在蒋介石政府中任职，却又不得不为民社党其他分子的后路奔波。表老他们今天是否提到如何回应我们的口号？
0: 表老存在两方面的顾虑，一是顾虑到罗先生的身体和态度不便急于求成，二是特务又加强了监视。表老认为公开回应动静太大，容易适得其反。
1: 表老睿智。目前上海局势紧张，以静制动，等待时机方为上策。那这段时间你多去找找黄任老，通过他进一步影响罗先生。
0: 好。
2: 同志们，为了迎接民主人士的北上，大家一直在加班加点的工作，很辛苦。今天呢，我也是想借这个机会和大家讨论一下咱们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难点，大家畅所欲言啊。
3: 李副部长，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要民主党派来开什么会啊？
4: 说得对，又不是请客吃饭。
2: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蒋介石开了伪国大，当上了伪总统，我们还要不要推翻他？
4: 蒋介石反动独裁，当然要打倒他。
5: 对，肯定要打倒他。
2: 那我们怎么打倒他呢？靠枪靠炮吗？枪炮固然是主要的，但它不是最重要的。大多数的民主人士一直站在国家民族利益一边，我们新中国必定要和这些爱国的民主人士携手共进。下面让刘昂秘书把他整理的材料发给大家看看。
0: 来，给发一下。
6: 有些人需要报警吗？卖报！

0: 车子已经到了，就在门口了。花先生，
1: 蔡先生
0: 啊，
1: 任工，
2: 小开，
1: 请。
0: 任工，快上车吧。
2: 请。
1: 请。
3: 哎呀，都到了。哎呀，刘二老。
4: 你好，你好。哎，
3: 郭老，欢迎欢迎欢迎。
4: 来了。
5: 任工。
1: 哟。刘二老，这兜子这么重，又带什么好吃的来了？
3: 哎呦，小开，我你还不知道，就喜欢喝两杯，当然是酒了。
0: 刘老，请吧。
6: 来了，先下酒菜。
0: 哟，海蟹，这个做下酒菜可太好了啊！哎
7: 呀，表亲娘，这让大家自己带吃的来，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8: 有什么不好意思？借你的地方聚会，已经给大家提供了极大方便。日后大家会常来常往，这样既省事又公道。
0: 就是。
1: 小开，
7: 要求正确，是正当。
1: 小开。

0: 台盟谢主席还没有通知到，会后我去找他吧，到时候把这儿的情况告诉他。
1: 好，好极了，郭老辛苦了，请。
2: 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对不起，先生。
1: 行了行了，走吧走吧。
2: 卖报卖报！
3: 哎，你这黄包车怎么回事啊？你这黄包车怎么回事啊？啊，你看把我的，
4: 一出兄，
3: 怎么是你啊？
4: 来，给你，
1: 谢谢。啊，
3: 这你可得给我赔啊！哎呦，
4: 我赔我赔啊！
3: 这个归我了，那归你，
4: 给你给你，
3: 你快一点啊！
4: 好好好。
5: 我认为中共这次发布的五一口号最带劲儿的就是第五条，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6: 是啊，战场上流血的是他们，如今要把我们这些人叫到一起，成立联合政府，共同管理新中国。诸位，除了毛润之，谁还有如此胸襟呢？
7: 我建议联名发表通电，立即响应中共五一口号。
5: 丁堂，你是大文豪，就由你来起草吧。啊，
7: 没问题。
8: 等等，再等等，不要操之过急嘛。啊，
7: 为什么？
8: 哎，还是稳妥点好啊。五一口号虽说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但其与两年前国民政府召开的政协会议有什么区别？有多大的区别？关键是其纲领如何，还有我们在座的地位如何，这些啊都是个未知数。
9: 我认为在民主统一战线当中，领导权不是靠空想就可以得到的，政协会议也不是排队分果子，我们更多的是要承担这个义务和责任。民主党派不能抱有论功行赏的念头，我们是为了这个国家，不是一党私利，不然我们跟青年党、民社党有何区别？
8: 品三兄，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为我们民盟去谋私利？
9: 你刚……
8: 我只是想说，要得到更多的消息再做回应。我只是想说，
9: 不是这个意思，
8: 我们不能操之过急。
9: 好了好了好了，你刚……
10: 大家都冷静一下。
11: 太老太老，
12: 霍金兄，
13: 咱们不吵了啊，
11: 咱们今天相聚呢，
13: 最好是就事论事啊，
11: 要这么吵下去
9: 不是
11: 是吵不出结果来的。
14: 其实现在就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召开政协会议，第二个问题也是最关键的问题，是要不要接受共产党成为这次会议的召集人和领导人。
15: 衡山公，你参加过旧政协，又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交好，那民盟也曾与共产党有过合作，你的看法呢？
16: 诸位，我想请问一下大家，我们为什么相聚在香港？我们聚在一起是因为蒋介石政府搞独裁、挑内战，致战火绵延、生灵涂炭，已经到了忍无可忍、必须要推翻的地步了。我认为中共的五一口号来得很及时，

0: 这恰恰说明了中共除了以人民武装斗争达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之外，还在政治上铺下了一条民主革命的道路。这可是他们要与我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表现啊，有什么理由不支持、不响应啊？
1: 说得好。至于中共能否成为这次政协会议的召集者和领导人，大家可以考察一下他们在解放区的土改成果。有这样的魄力和决心，我对他们的能力充满信心。
2: 是这么个理啊。光冲着中共颁布的土地法大纲，解决了中国数千年来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就已经破天荒了。试问在中国还有哪个党派能够做到这一点？
3: 我也同意，如今解放区在地方上的各级政权实行的是联合政府，我绝对相信他们组成民主政府是有经验和决心的。
4: 民主人士发表了联名通电，响应我们的五一口号。通电一共有两封，一封是给全国同胞的联名通电，另外一封是给主席您的。
5: 维汉同志啊，这两封电报只表明了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对新政协会议的拥护态度，他们将如何响应，如何支持，香港方面有没有进一步的汇报呢？
6: 对啊，我给李济深和沈君儒两位先生写的信，有没有回信呢？
4: 香港方面暂时只有这两封通电。
6: 这样的回应不够啊，这就好像是请客，不知道客人来不来，何时来，那这个客怎么请呢？如果我们不能及时的、准确的、全面掌握他们的情况，接下来的工作怎么开展呢？
5: 维汉同志啊，你马上给香港、上海、华北局成功部发报，要求潘汉年、吴克坚、刘仁要深入细致的开展工作，一定要广泛的收集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意见，要及时上报。
4: 好，我马上就去发报。
7: 总裁，根据情报，李济深对于共产党发表的五一口号只是简单的表了态，没什么具体内容。
8: 看来毛泽东精心策划搭的这个戏台，去捧场的人并不积极啊。
7: 毛泽东请的三桌客人，香港这一桌不积极，北平和上海的也积极不了。北平方面，我们已经对各个学校、厂矿、报社及团体加强了监视。上海方面，张澜、罗隆基等人插翅难飞。
9: 空袭事件发生后，毛泽东转移至附近的花山村暂住，直至5月26日进驻西柏坡。
7: 总裁，此次轰炸行动未能成功，卑职甘愿受罚。

0: 这件事情怎么能怪你呢？所谓的时也、运也、命也，德公，若不是您的洞若观火，当然不让，也不会有现在的结果呀。
1: 来，季宽啊，老蒋是彻底容不下我们了。当初监生也不主张我竞选，幻想着只要。

0: 手上有兵权，
1: 老蒋就不会翻脸不认人。可老蒋留有后手啊。
2: 您说的没错，就是这个后手，连我这个监察院副院长的位置也保不住了。
3: 机关兄啊，不光是你啊，我这个国防部长的位置也坐不住了。
0: 先生，
3: 来之前我刚刚得到消息，老蒋打算移花接木，他想让何应钦来干。
0: 那怎么安排你呢？
3: 赶出中央，发配地方，据说成立了华中剿匪总司令部，调我去当这个总司令。
2: 这件事情我也听说了，估计不会假。刚才我说连我的监察院副院长的位置也保不住了，那是因为老蒋想让我去安徽当省主席，调李品仙去广西，让黄旭初到中央。他这是想把我们架到火上烤啊。
3: 季宽，何出此言？
2: 德公，建生兄，我们的根基主要是在安徽和广西两地，这回德公顺利拿下副总统，主要是靠着两地的选票。然而当年李品仙在安徽主政与 CC 派同流，早在八年前就把局面破坏了。当年他反共和进剿新四军，和共产党有血海深仇，他回广西，我怕他收不住手，祸及家乡啊。再说了，现在黄淮一线战事吃紧，让我去安徽，这明显是让我上战场抓我的小辫子，我才不会去呢。
0: 你这消息从何而来？
2: 张群透露的，明显是奉蒋介石之命来游说放风。他还说他这个行政院长的位置也要让出来。
0: 啊，那老蒋安排谁来接替行政院长一职呢？
3: 不管谁当这个行政院长也只是个摆设，老蒋表面上搞平衡，就是想暂时蒙蔽我们。
0: 圣人老子说得好啊，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老蒋这么小肚鸡肠玩弄权术，我们要顺水推舟，将计就计。建生，你要高高兴兴去做你的总司令。
3: 德公啊，老蒋把我从中央往地方上赶，那完全是对桂系的排斥啊。
0: 我们不管那些，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个消息，司徒雷登的秘书傅金波来找过我，独鲁门以后不会再给蒋介石的部队提供任何的武器弹药。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独鲁门认为老蒋不会撑到和平的那一天。也就是说，我们桂系的机会到了，成败兴衰，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最终结果尚未可知，一切皆有可能啊。
2: 建生兄，这回你这个小诸葛应该好好表现一下了。你在南京当国防部长，那只能是老蒋的笼中之鸟，现如今放你出山掌握兵权，恰逢其时，机会一到，不与德公开创一个新的局面吗？
3: 我明白了，德公，我听你。

0: 的，为我们开创新的局面，干杯！
1: 干，
0: 干杯！
2: 蒋公，我还是想再问一下，明天穿什么衣服好？
3: 我不是已经派人给你传过话了吗？我们都是军人，当然不能有失军人的身份。
4: 大林，
5: 夫人，你看这身合适吗？
4: 哪有总统就职穿军装的？
5: 我去换中山装。
4: 不好，你是民选出来的总统，理应有一个代表人民的形象。
5: 夫人的意思是？
4: 我都已经给你安排好了，一会儿他们就会把新做的礼服送过来。
5: 啊，
4: 大林，我保证你明天将会有一个全新的亮相。
5: 真不愧为总统夫人，想得如此周到得体啊。
6: 全体起立，总统到。

0: 与今已至诚，向全国人民宣誓，与必遵守宪法，尽忠职务，增进人民福利，保卫国家，无负国民付托，如为誓言，愿受国家严厉之制裁。谨誓。
1: 毛局长，我知道这次任务很艰巨，我保证完成任务。但是，你这叫马儿跑，又不给马儿吃草，我很难办呢。要是有充足的资金，我这行动起来心里也踏实，您说是不是？
2: 毛局长，
3: 哟，向队来了，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勘乱建国大队向北队长，这位是保密局香港组组长盛长富。
2: 盛组长好。
1: 哎，毛局长，香港不好做呀，要盯着港口码头出口，要盯着那么多民主人士，我还要去一趟美国。
3: 行了，向队啊，这屁事儿都没干，张口闭口就是要钱的。
2: 盛组长，香港的事情不是靠增加经费就可以解决的。
3: 哦，接着说。
2: 只要盯紧一个人，李济深，他是香港民主人士的核心，只要把有限的经费放在他的身上，其他的小鱼小虾掀不起什么风浪。
3: 你的意思是说，只要看住了李济深，其他人就不会跑？根据是什么？
2: 他不仅是国民党元老，而且他与这些民主党派的关系根深蒂固。就说前年，就是李济深与谭平山还有冯玉祥一起到了香港，去年五一也是他帮致公党做的改组工作，还当选了致公党的秘密主席啊。
3: 等一下，这个事儿我们可是追了好久啊，你是怎么知道的？
2: 毛局长，我们蒋局长有自己的消息来源。
3: 这么说，你们蒋局长派你过来就是专程告诉我这个的？
2: 不好意思，毛局长，我还要回去向蒋局长汇报，先告辞了。
3: 送送你。

0: 谢谢毛局长。
1: 放水。
2: 哎。哟。嗯。
1: 哇哈。饿了吧？
2: 啊，水哥。啊，这是什么意思啊？发了。
1: 哎，杜水呢？
3: 杜水，
0: 杜水，嘿。
4: 哎，老大今天晚上回来吗？这一天24小时盯着，谁受得了啊？
2: 这还用问吗？这南京什么地啊？是老大的温柔乡。
1: 阿彪，话可有点多。
4: 不是，你是不知道，我们在这盯着那个什么李济深、司什么堂的。
1: 李济深和司徒美堂，
4: 每天盯着一帮老头，见不着钱，天天连一顿正经饭都吃不着。
1: 这不是给你送饭了吗？怎么那么多话？
2: 吃点。
0: 你说这帮老头每天他们能做什么呀？这白忙一场。
1: 兄弟们，这是香港，不是内地，咱不能随便抓人。凡事都要仰仗人家英国人，明白吗？
3: 我不是。
1: 不影响拿薪水，得过且过就完了呗。
4: 你们吃吧。
5: 华商报肯定有电台。
6: 找不到，
5: 你们就继续给我找。反正请英国警方出动侦缉车的钱都从你们工资里面扣，一直扣到你们找到证据那天。
7: 平时养着你们花天酒地，没事喝喝茶打打麻将，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算了。现在事情来了，你们若是有人让我不舒服，
5: 我就让你们一辈子不舒服。阿水，
8: 白痴子，
5: 阿水，你知道我花了多少精力才把你安插到警务处政治部的吗？你没事就跑回来乱窜，这事儿要是被黄翠微知道了，你知道是什么后果吗？
8: 组长，下不为例，卑职知错了，弟兄们也知错了，您看。
3: 去，
5: 第一组
8: 到，
5: 继续加强与警务处政治部的联系，疏通渠道，获取更有价值的情报，配合行动。
8: Yes sir。
5: 第二组
9: 到，
5: 严密监视中共潘汉年、连贯等头目，全力查找中共地下电台的同时，要注意掌握他们违反香港条例和法律的证据。
9: 是。
5: 第三组
10: 到，
5: 全面监视李济深、蔡廷锴、沈君儒、马旭伦、司徒美堂等民主党派领导人及其骨干分子，掌握调查他们的住处、活动范围、家庭关系等全部情况，防止他们与共产党接触。
9: 是
10: 是。
11: 哎，先生好。啊，
4: 好。哎，来了。
1: 嗯，

0: 您的咖啡请慢用。
1: 中央又来信了，要求我们尽快把在港民主人士的情况详细汇报。上次呢

0: 我要香港的工作重点是李济深。国共争斗还未分胜负，您可要慎重选择呀。
1: 新政协代表的范围应该扩大到蒋介石下边拥护新政协的各种力量。这香港保密局的人还是贼心不死啊。
2: 具有中共背景的华商报藏有地下电台，这证据就在盒子里，请看《天下同心》第四集。
3: 运动随时开始，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没条件，那就创造条件。喂，你好。
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 世界有千般样貌。

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甲骨文，商朝晚期用于占卜记事的文字。篆书起源于西周晚期，兴盛于秦朝，分为大篆、小篆。隶书始于战国时期，东汉时达到顶峰。草书出现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行书出现于东汉晚期，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现代，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汉字形美如画，意美如诗。
1: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
0: 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2: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3: 哎，有蜻蜓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干湿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干湿因爱而生。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干湿苏黎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琵琶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干湿苏黎小金碗。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1: 干湿苏黎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琵琶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干湿苏黎小金碗。
7: Thank you.

家来直播。

0: 呀，好，好，好，太极拳打得不错嘛。
1: 什么太极拳？太极拳能这么蹦吗？
0: 啊，蹦，那就是蛤蟆功。哎，
1: 蛤蟆功？什么蛤蟆功？还螳螂拳呢？你没看我在跳健身操呢吗？哎，你看这个跳健美操的主播，眼熟不眼熟？你别挡着我。
0: 花裙小姨呀、啊。
1: 什么花裙小姨？你看清楚了。
0: 我看这挺好。
1: 这是这个我大学时候睡我上铺那个同学。
0: 不可能，你不是说你上铺那个是个200多斤的胖子吗？
1: 对呀、
0: 啊，你还天天担心上铺床会塌下来，结果上面没塌下来，你的床板让他给坐坏，害得你跟别人挤了半个学期呢。

0: 是的，就是他，人家现在是知名的这个健身博主，每天教别人健身减肥。你看，这上面有六七十万粉丝呢。
1: 那甭问，那这六七十万全是大胖子。
0: 去你的！才不是呢，人家可有名了。哎，我跟你说。
1: 我有一个好主意。那个，你先忙着，我先不打扰了啊。
0: 哎哎，回来，你干嘛去啊？
1: 不是，每次你有好主意的时候，我就倒霉了。
0: 我也在幼儿园教点前直播怎么？
1: 人家弄直播，你也跟着瞎起哄去。
0: 我起什么哄了？他都行，我不行啊？
1: 不是，人家都有才艺，唱个歌，跳个舞，你直播什么呀？你不能直播哄大头睡觉吧？
0: 我直播做菜。
1: 这也行，
0: 怎么不行啊？哎，我平常给大头做那营养配餐，给你做那爱心晚餐，我每次拍照发朋友圈，好多人点赞呢。行是行，
1: 不过什么呀？人家给你点赞，那就是跟你客气客气，你也别太当真，对吧？那个菜看得见，尝不着，是？
0: 你什么意思？你是嫌我做菜做的不好吃是吧？
1: 不，绝对不是。 你做的饭，无非就是，菜咸点儿，肉淡点儿，盐少点儿，油多点儿，其他的一点儿毛病都没有。
0: 我打死你！明天别吃我做的饭啊！

0: 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儿子，再等一下，爸，稍等我两分钟啊，就两分钟，等一下。Hello， 大家好。
1: 哎，他这是跟谁说话呢？
2: 网友。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维，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家的厨房，还有我今天做的料理。
3: 我们什么时候能开饭？我饿了。
2: 要不你悄悄吃一点啊，别让你妈妈发现。
0: 对，你们看一下。
2: 我啊，那我也就吃点。
0: 好，接下来就给大家看一看我今天做的爱心补餐。谁让你们动的？
3: 是小豆爸爸让我吃了。
2: 哎，你这孩子，
1: 我是刚才有点低血糖，我头有点晕，我就想先点补点补。
2: 我这不是陪着他们爷俩吗？哎呦
0: 。刚才这是个意外啊！那个平常我们家呢，我做饭都是精致考究，美味可口，全家人啊也是和谐友爱，互相礼让的。下面呢，就是我们全家享用午餐的和谐画面了，就不给大家直播了，今天直播到此结束，再见。干什么呢？
2: 不是说还让我出镜吗？怎么就给关了？
0: 几百号人能不关吗？看你们这么狼吞虎咽的，好像平常不跟你们吃饭似的。
2: 不是，那不是显得你做的菜好吃吗？
1: 那是什么几百号人呢？哦，你说的这个，他们都能看见咱们呢。
0: 爸，这叫直播，是一种新型的叫这个网络交流方式。哎，平常您干什么，他们也能看见，还能留言，能实时的交流互动。
1: 那都直播些什么呀？做饭啊？
0: 直播什么都行，就是分享你的生活。不仅做饭，吃饭也能直播。
1: 你说这些人也真是的，喜欢看嘴。
3: 我说妈妈，什么叫看嘴啊？哎呀，
0: 这看嘴啊，就是一句老北京话，说别人吃饭，你在旁边瞪眼看着。这是一种非常不礼貌的行为。哎，爸，我这直播跟您那看嘴是两码事儿。
1: 那我也不自在。啊？你说我这吃饭好几百人看着，那不我咽得下去吗？
2: 我也觉得别扭。
0: 是吗？
2: 比如说咱们家大头啊，嘴上沾点沙拉酱，鼻头上沾一米饭，那胸口上再来那么一点西红柿汤，肚子上再掉点饺子馅儿。
3: 我说妈妈，我有那么恶心吗？
2: 爸爸就是一比方啊。
0: 行了啊，以后啊我就光直播做饭，这下行了吧？就你们这吃相也没法直播。菜呢？Hello， 大家好，我是围裙妈妈，今天呢为大家做关于胡萝卜的爱心便当。

0: 处可多了，可以增强免疫力啊，保护视力，还可以帮助肠胃的消化。哦，对了，你看，要是把它弄成菱形，可以做小动物的耳朵，或者你把它变成了圆形，可以当脸，也可以做腮红，又营养又健康又好看。
1: 我的妈妈，我的妈妈，你在干什么呢？
0: 我在教大家做爱心便当呢。这个是我儿子，
1: 是直播吗？
0: 是啊，
1: 我也要玩，我也要玩。
0: 哦，你还是先回屋玩，翻一会儿就好了啊。
1: 不嘛不嘛，我要帮您直播吧。嗨。
0: 有你会吗？
1: 我当然会了。
0: 行，那接下来由我儿子来拍啊，我给你反过来镜头，走，来，别把手机摔了啊。
1: 嗯，好了，预备，开始。
2: 小朋友们注意，
0: 接下来我们
2: 平时不能玩手机，
0: 我们就来做一个爱心便当。好，我们把这个哪儿？哎呦，儿子，来来来，我们把这个小熊啊，再加上两片红萝卜放在耳朵上面，然后再你高点高点，哎，再放上一个爱心放在中间啊，用一些胡萝卜再点缀一下，好了，一个又营养又健康的小熊便当就做好了。
3: 什么时候兼职送外卖了？
0: 今天下午给头总打工。
3: 头总？
0: 嗯。
3: 我呀？
0: 什么你呀？你儿子大头。
3: 什么意思？
0: 嗨，今天下午吧，我不是做直播吗？他非要过来帮忙，结果把我做饭拍成视频发到他们幼儿园里的微信群里去了。这下可好了，小朋友一看，我也要吃大头妈妈做的爱心便当。
3: 这也是好事，说明咱们大头懂得分享嘛。这说明你做的便当好吃。
0: 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做十几份试试啊。
3: 是挺辛苦。哎呀，这个小猪做的好可爱呀。
0: 什么小猪啊，这是 Hello Kitty。
3: Hello Kitty。 Hello Kitty有这么大鼻孔吗？
0: 这不是因为这海苔切大了吗？
3: 哎呀，这个哈巴狗也做得好可爱呀。
0: 那是兔子。
3: 兔子耳朵不是竖着的吗？这怎么大了？
0: 这不是饭盒搁不下了吗？你直接凑合看吧。
3: 爱心便当，我看是恐怖盒饭。
0: 怎么了？
1: 爱心便当做好了吗？
0: 做好了，不在桌上了吗？你看，
1: 谢谢文雄妈妈。
3: 走了，大头，快点，一会儿时间来不及了。
0: 路上注意安全啊！
3: 没事，放心吧。
1: 拜拜了，妈妈。
3: 来来来，我给你开门。哎呦，慢点儿。

0: 饭盒没摔坏。哇哇！
1: 大家看呐，我带来了我妈妈做的爱心便当。咦，
2: 大头怎么把食品带到幼儿园去了呢？这可是不被允许的。
3: 你忘了吗？围裙妈妈是在微信家长群里发的直播，这可是全体家长一致要求带去的。
1: 我的也是，不是说里面会有一个小熊吗？为什么和昨天视频里的不一样？我也不知道啊。会不会是小熊生气了？
4: 是不是小熊没起床呢？
5: 我就知道，大头肯定没把小熊带来。不就是一个爱心便当吗？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妈妈做菜比这强多了。
1: 不可能，你吹牛，我妈妈做的菜才是最好吃的。
2: 就是，我们昨天已经在视频里看见了。
5: 对，小豪吹牛，
1: 小豪吹牛，
5: 我才没吹牛。不信今晚我就直播给你们看。
6: 好啊，
7: 你直播给谁看啊？不是你跟谁商量你就答应人家了？我说你这孩子现在怎么跟你爸一模一样？
5: 您不是总说吗？以前咱家没钱出去吃的时候，不都是您做饭吗？
7: 不是，是当初是我做饭，可是我做那饭吧，他拿不出手啊！你不信问你爸。哎哎哎！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说的没错。什么事儿啊？这直播直播直播。儿子，要不然这么着啊，让咱们家阿姨给你做一桌，怎么样？

0: 是不是？你我这，你好好想一想啊，爸爸挣钱给妈妈买菜做饭，和爸爸挣钱给妈妈买菜买饭，这有什么区别吗？这不都一样吗？
1: 对呀，这不都一样吗？
2: 不一样，不是妈妈做的。
0: 好好好，要不就这样，你跟大头说一下，不要直播妈妈做菜，直播爸爸数钱，怎么样？
1: 我去，
0: 怎么了？
1: 别起哄啊！我还直播你数钱呢，不知道以为你是会计呢。
0: 这不，我会计，我堂堂一王总，我行，你要这么说，哎，这事儿我还就不管了。
1: 嘿，哟，
0: 还
1: 闹我脾气了是吧？你不管我也不管了。
0: 你不管就不管。
2: 哎，别都不管啊，都不管我明天还怎么跟大头说呀？爸爸，爸爸，求求你了，我让步了，叫外卖吧。
0: 哎，儿子，儿子，这就对了，太懂得变通了，不像你妈妈。
3: 哎呦，大爷，你干嘛呢？这是
4: 气功。
0: 我到小区门口啊，去迎迎那个送餐的去啊。小头他们家呀，就住咱们家对面，千万别让他们看见啊。
1: 哎呀，去吧去吧。你说这事儿闹，
0: 怎么了？
1: 咱们家叫个外卖，怎么还跟做贼似的？
0: 哎呀，行了，别说了。这，哎呦，
1: 怎么了？
0: 坏了，老爷那儿站岗呢，是不是走漏风声了？
1: 不能吧。你走你的，一会儿我应付。
0: 得嘞。
4: 哟，王总，
0: 老爷子，您这站岗呢？
4: 啊，
0: 不是，您这散步呢？啊，也不像。您干嘛呢？
4: 我是练练气功。
0: 哦，练气功呢？
4: 你干嘛去？
0: 我溜达溜达。
4: 对着呢，俗话说，饭后百步走啊，能活九十九。
0: 嗯，是是，
4: 走慢点。
0: 哎，
4: 这刚吃饱啊，一走快了容易肚子疼。啊，
0: 是是，我还没吃呢。我
1: 大爷，
4: 哎
1: 哟，您这干嘛呢？
4: 我这练这个叫故宫。
1: 哦，故宫。哎呦，不是，您这还真有北京特色哈。
4: 啊，是是是是是，过去这种功啊，只有皇上才能练呢。
1: 哦，是吗？
4: 据说可以益寿延年，长命百岁。
1: 哟，您哪个皇上练过呀？
4: 你像什么光绪、宣统，你就甭管哪个了。怎么着，你也想学学？
1: 我这。是啊，我也想学学，您教教我吧。
4: 这其实挺好学的，你首先得站好，站好以后呢，你闭上眼，
1: 闭上眼，
4: 然后就是
1: 呼吸。
4: 王总，
0: 大爷，
4: 你散步去
0: 啊？是，
4: 哎，不对，
0: 怎么了？
4: 你刚才不是散出去了吗？
0: 啊，对，我刚才都散出去了，
1: 散出去了，
0: 我从后边绕回来了。哦，哎，该你散去了。
1: 不是你散呢？
0: 用你手机定的，该你散去了啊！去吧，散散，真挺好。
1: 那大爷，那我下回再跟您学气功啊！我学散步去。
4: 那你现在就不学，
0: 大爷。我刚才发现一个问题啊。
4: 什么？
0: 您这个气功练偏了。
4: 偏了
0: 啊？这个人家都说嘛，练气功得先抽风是吧？
4: 抽
0: 不，这个就是要迎着风练。哎，呼吸吐纳吸这风里边的氧气呀，这个风向不对。你看啊，你看，哎，对，风往这儿吹了。哎，对，就这儿，预备起功，闭眼，呼吸。
4: 西湖。哎，别说，这一转方向啊，感觉就是。

0: 样。人呢？
1: 什么意思？
2: 文俊妈妈，文俊妈妈，借我用下手机。
3: 你要干嘛呀？
2: 看小豪直播呀。
3: 小豪直播？
2: 对呀，小豪今天说他妈妈做的菜比您做的爱心便当好吃多了。我们都不信，他说晚上直播给我们。
3: 走来，就
1: 怎么急着走啊？
3: 人家说的也没错呀。
4: 是啊，你为君妈妈做的便当本来就是中看不中吃，后来你摔了一跤，那结果只能是又不中看又不中吃。
3: 哎，你敲我台是不是啊？
4: 本来嘛，
2: 来来来来
3: 来，
2: 你
3: 看看，
4: 我看看看。
5: 这个我要尝尝。
1: 你什么？爸爸早晚都要见的。你平时
2: 哇，小豪妈妈真厉害，居然能做这么多菜。
3: 哎呦，这小豪妈妈还会做佛跳墙呢。
4: 不止不止。你看，这还有烤鸭、白斩鸡、西湖醋鱼。
3: 哎，等等，这是西餐吧？牛排、鹅肝、披萨。
4: 这怎么看着像玉福轩的呀？
3: 不，感觉这是金满园。
4: 你怎么知道是金满园的？
3: 这金满园跟玉福轩的烤鸭切的方式不一样，而且这个佛跳墙坛子放的也不一样。你看，你知道吧？
2: 光会做饭有什么了不起？我妈妈还会跳健美操呢，我妈妈最厉害。
3: 哎，你怎么给发出去了呀？哎呦，是啊，在你心里觉得妈妈最厉害，妈妈特别感动。可是妈妈不会跳健美操啊。
4: 哎，谁说的？前两天你不是还跳那个太极蛤蟆？
3: 那是我瞎跳的。
4: 瞎跳也是跳啊，小朋友们又不懂。
3: 嘿，你怎么这么自信呢？这小朋友是不懂，但是朋友圈里可都是小朋友的家长啊。
6: 不要被外界所影响。
4: 嘿，我还告诉你，咱家大头儿子最大的优点也是自信，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那么自信。最大的问题也是自信，盲目自信，
3: 还不都是随了你爸爸。怎么样，好看吗？
4: 你这个小背心还是挺有特点的。
3: 那当然，我专门定做的呢。
4: 不错不错，很像动画片里的人物。
3: 超级甜心还是美羊羊啊？
4: 葫芦娃里那蛇精。
3: 你说什么呢？说什么？说什么？
4: 夸你呢，那蛇精上半身挺漂亮的。
3: 是吧？啊，还可以哈。
2: 都准备好了吗？
3: 哎呀，准备好了。来，大头，看看妈妈这身衣服好看吗？
2: 嗯，像我姥姥。
4: 你看，我说了吧。
3: 来，准备音乐
4: 啊！好好好好，我这就连蓝牙。
2: 准备好了吗？预备。开始。
3: 偷懒啊！你怎么给我选这个音乐呀？
4: 不是，
3: 你是故意的，是不是？你是故意的，是不是？
4: 不是，真不是。
3: 你站住！哎，你别跑！
2: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呀？我妈妈还会练瑜伽呢，都是高难度动作。
7: 宋春莹，我才不相信呢。
2: 小豪，
7: 我也不信，瑜伽可难了。
2: 哼，不信我带你们去看。

0: 你们这些和我们家比要差远了。我妈妈会变魔术，她每天早上化上妆出门，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晚上回到家，洗完脸又能变回来。你们说神不神奇？
1: 别吹牛了，你妈妈我们都见过，明明每次见的都是一个样。就是。

0: 宝宝，拍什么呢？
1: 你们看，刚才拍到的和照片上不是同一个人吧？我就说我妈妈会变魔术。
0: 哎，齐小明，
1: 哎呀，哎呀，
0: 你怎么发出去了？哎。我妈妈才最厉害，我妈妈买了，哦不，我妈妈做了那么多菜，
1: 还不是呢，我妈妈最厉害，不仅会做菜，还会跳健美操，我妈妈才厉害呢，练的瑜伽都是高难度动作。得了吧，我妈妈才厉害，你们谁会变魔术？
2: 我妈妈，
1: 我妈妈，
2: 不是我妈妈。
3: 不要再吵了，每个小朋友心中自己的爸爸妈妈都是最好的，没有谁的更好，谁的不好。那我们自己要孝顺恭敬自己的父母，那对别人的父母是不是也要礼貌尊敬呢？嗯，好啦，你们可不可以答应老师握手言和？
2: 好，
3: 最懂事的小朋友啊，可以玩玩具哦。
4: 肯定是犯错误了，
5: 家儿子，
3: 各位家长，各位家长，今天把你们叫过来，我就是想汇报一下啊。最近大头啊、小明、胖嘟嘟、小豪，这总是因为互相比较谁的家长更有能力，产生矛盾。
4: 是吗？
6: 不好，不好，
3: 这孩子维护家长的威信吧，很正常。但是咱作为大人呢，还是适当的时候做一下引导，对不对？
4: 是，没错，
7: 绝对。群老师啊，这个呀，本身是孩子们啊自己闹着玩的。
4: 是啊，
7: 可没想到就把我们几个大人就给带进来了。
4: 可不是吗？按理说呀，你说我们几个妈妈也都算各有所长，是不是？
7: 对，
4: 应该要互相帮助，
7: 互相学习。
4: 你看我。我就特别想向小豪妈妈学习，小豪妈妈做饭多好吃啊！
6: 没有没有，我就随便做的。
8: 我呀，特别想学这个瑜伽，就抽不出时间来。这点我真的向胖嘟嘟妈妈学习。
4: 别，
8: 我就是那么一瞎练。你要说这个呀，啊，我还真得向你学习学习那个化妆技巧。小明妈妈的化妆技巧可棒了。
7: 这个呀，咱们以后多探讨，
4: 探讨探讨。哎，
7: 我是觉得这里最厉害的还是大头妈妈。
4: 没错，
7: 又会做爱心便当，然后呢，又会什么体操啊、健身的。
4: 没错，向小豪妈妈学习。
8: 对，是胖嘟嘟妈妈学习。
4: 对，向小明妈妈学习。哎呀，
7: 还是大头妈妈厉害。
4: 对，
3: 就这样，由小孩子发起的直播比赛就在大人的谦让中结束了。胡子园长，各位老师，你们觉得我处理得怎么样啊？

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十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

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啦，
2: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是因爱而生，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闲走亮晶晶。那是什么？我们去看看吧。我也想跳那样的舞蹈。哎呦喂，你们的舞跳得真好。还有那些亮晶晶的装饰，那是什么？请问亮晶晶可以借我一下吗？
1: 什么？不可以。
0: 算了，我还是自己想办法好了。
1: 喂，不可以。
0: 小鳄，等我转圈的时候再撒下来哦。
2: 小鳄，准备好了。
0: 开始吧。哇！
3: 这是你发明的新舞蹈吗？
0: 尖尖，调跳。
4: 的确很好看呀！
3: 瞌睡笑，你要干什么呀？
0: 我想跳亮晶晶的舞蹈，看来这个办法不行。
2: 亮晶晶，亮晶晶，
0: 我还是再回去找找。
2: 小鳄也去找。
3: 那是什么？
0: 你，微微早上还在那里啊。
2: 亮晶晶，哇
0: 哦！小鳄，这不是亮晶晶，是飞小叮咚，会把水弄脏，我们得清理一下。
2: 亮晶晶，
0: 来放这里。小鳄，你好像说对了，微小叮咚就是亮晶晶。
2: 亮晶晶，
0: 走，可以去跳亮晶晶的舞蹈了。
3: 他们到哪儿去了？快看，是微小叮咚。哇！这里也有。原来是火烈鸟的羽毛啊！真好看，应该是 AUV 他们在这里洗澡时留下的。给我也看看，
4: 我还没看够呢。找到亮晶晶，他不会打算用微小叮咚跳舞吧？
3: 糟了，得快去阻止他！

0: 的新主意，怎么样？
1: 我们误会你了。
2: 微小叮咚，
3: 喂，别过来！
0: 别怕，我已经想到了。哎呦喂，之前的舞蹈只是想甩掉身上的微小叮咚。
2: 亮晶晶不能用，
4: 没错，可不是嘛。
0: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1: 这是亮晶晶徽章。
5: 微小叮咚其实就是微塑料，是完整的塑料垃圾经过长时间的风吹日晒破碎后的样子，粘在鸟类的羽毛上会很不舒服。
2: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6: 说的没错。耶，
0: 为你喝彩。
1: 好了，
5: 我宣布火山岛叮咚车大赛现在开始。
2: 车车快跑，不快跑，车快冲啊。
0: 加油，
5: 剩下的选手加油啊。是尖尖，
1: 我输了。
0: 星星王冠送给你，它属于冠军。
2: 尖尖最棒，
7: 谢谢大家，我最喜欢和你们一起玩了。
5: 既然如此，明天再玩一场。

0: 啊，这是什么叮咚？只要再找到这样的叮咚，做个新的追风号，明天一定能赢。星星王冠就是我的了。
1: 今天的冠军会是谁呢？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追风二号随时出动。
3: 嘿，
1: 哎呀，跳跳，再不出发你又要输了。
0: 等着瞧吧。一定是因为没拿到冠军，跑去哭鼻子了。咱们去安慰安慰他。
3: 嘿，给你条条，星星王冠属于冠军。
0: 芊芊，你输了，怎么不难过呀？
3: 这有什么？刚才的比赛太刺激了，太好玩了。
4: 小鳄还要玩。
5: 没错，下次冠军是我们。
1: 我知道了，追风二号跑得快是因为电电叮咚啊。
0: 哦，那是什么？
1: 它能给小车带来力量，你要收好，别看它小，掉进海里危害不小。
0: 糟了，追风号

0: 从这里冲进海里的。
1: 天啊，这可不好找，
2: 必须捞出来。点点叮咚在水里泡久了会泄露出有害的东西，周围的小鱼和小海星就要遭殃了。
0: 啊，不行，不能让小海星变成不动的星星。
3: 还有点点钉钩，咱们要清理干净才行。
1: 好。
3: 嘿。啊。虽然这不是比赛，但小鳄找到的钉钩最多，这次王冠属于你。
4: 小鳄冠军。
3: 冠军。
4: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2: 本集的叮咚是废旧电池，用过的电池可不能随便乱丢，否则时间一长会泄露有害物质，危害到海洋和小伙伴。
4: 嗯，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5: 说的没错。耶！
4: 轰巴卡的绝技。
6: 报交好哦，这位一名章鱼探险家，逃生是我的绝技，没有陷阱能够困住我，哪怕是那一次。
0: 不好了，不好了！轰巴卡困在叮咚里出不来了。
7: 小声点，你们两个小家伙。
6: 这难不倒我，逃生是章鱼的绝技。
0: 哇，太厉害了，能不能再来一次？
3: 这样精彩的绝技应该表演给大家看，就叫轰巴卡的绝技表演怎么样？
6: 听起来还不错。
3: 我们这就去通知大家，晚一些在海草空地集合。
6: 绝技表演。让我先来热身一下。
7: 这难不倒我。
4: 哇，轰巴卡探险家
8: 真是幸会。
6: 嗨，伙伴们，还没到演出的时间呢。
4: 绝技表演我们很期待。你需要帮助吗？
6: 帮助？是的，是的，帮我看看这身演出服。
8: 很有创意，不过好像有点单一。介意再加一点点装饰吗？
6: 当然不介意。
4: 完美，棒！
8: 今晚你会大放光彩的。
6: 这些难不倒我。叮咚，下去，给我下去。这下麻烦大了。这不可能。

0: 小鱼，我们把卡回来的。
1: 绝技表演真的就快开始了。一定是出什么事了，不然轰巴卡不会失约的。我们分头去找。轰巴卡，
2: 轰巴卡，
1: 轰巴卡，轰巴卡。
0: 他会不会是被困在哪儿了？
1: 不可能，你是没看到轰巴卡的绝技有多厉害。嘿，哈哈，嘿，哈哈，嘿。
3: 像这样，没有什么能够困住我。小家伙们，
0: 好，这个叮咚，轰巴卡，是你在里面吗？
1: 什么什么？
4: 你们没看见我？
0: 小心，前面有礁石啊！
4: 稀有森林。
1: 巴卡，巴卡，
4: 别过来！
0: 啊，轰巴卡，你没事吧？
4: 我就说没有什么能够困住我。
2: 叮咚多多逃不了。
4: 好吧，我确实搞砸了。
0: 你没事就好，大家都很担心你。
1: 是叮咚太多才让你的绝技失灵了。
5: 这次就让我们来帮你脱险吧。新的徽章，
6: 嘿嘿，名字我已经取好了，这是伟大的章鱼探险家有惊无险的一天之绝技表演徽章，最新的绝技躲避叮咚。就算是我也不能小瞧这些叮咚。
7: 说的没错。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
2: 干湿苏黎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黎小金碗，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静自悦己。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哇哇！
1: 发抖的海葵。哇，好厉害！
2: 哇，还能这么玩？
3: 那是，这可是我找到的独一无二的叮咚。
4: 小鳄要玩，
5: 给我玩会儿。
6: 我要玩呀！
3: 你们得排队，等我玩够了再轮到你们。
1: 那我们也可以去找一样的叮咚玩啊。
3: 找不到的，它是独一无二的。
7: 尖尖，那你敢不敢告诉我们这个叮咚是在哪儿找到的？
3: 告诉你们也没用。
1: 谁说的？
4: 大家一起找，总比你自己力量大。
8: 尖尖，
7: 快告诉我们吧。
3: 就珊瑚礁啊。
7: 哦，去找就能了。

0: 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
1: 哇！
2: 你们别白费功夫了，我的叮咚独一无二。
1: 再找找，不会真找到一样的吧？

0: 谢谢大家，打扫出这么多叮咚。
1: 吉利，
0: 快来尖尖，幸好有你们，不然叮咚堆在海床上太影响海葵的健康了。
1: 啊，叮咚会伤害海葵吗？
2: 原来这些藏在海葵里的叮咚会影响它们的生长。你看，
1: 我得回去一趟。哎，尖尖，你的独一无二叮咚呢？
2: 啊，糟了！
1: 尖尖，去哪儿？
0: 哎呀，那边有一株被特别保护的地毯海葵。
3: 特别保护？
0: 是的，为了不让它受到打扰，我在周围安装了围栏。
1: 是哪个来着？
2: 这里蜘蛛海葵好像在发抖。
0: 就是它。护栏呢？
1: 叮咚，原来是被当护栏用了。
2: 对不起，我把它们藏在。
0: 好疼！大家快躲开！
2: 海葵发怒了，快跑！
1: 这不是尖尖的叮咚吗？
0: 快跑啊！
2: 是小鱼把叮咚扔出来的。哎呀，我们这就走。
1: 是我把叮咚藏到海葵里去的。
0: 看来叮咚让小鱼们很不满意。我想那株地毯海葵会自己慢慢恢复的。
1: 哎，是谁说这个叮咚是独一无二的呢？
2: 我希望它是。
4: 叮咚，多多，一起玩。

0: 对呀，嘟嘟的叮咚不就有更多的玩法了吗？
1: 是吗？那我就不用为他们发愁了。
2: 大家一起想，总比我更有主意。但是现在更开心了。哇，
0: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2: 这是刷刷叮咚徽章。
3: 本集的叮咚原来是牙刷，在海底发现的垃圾中常常有它们的身影，旧牙刷多多利用起来，就能减少大海污染。
0: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4: 说的没错。耶、
0: 甜甜生病了。
5: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小鹅该走了，明天再玩。
1: 可是甜甜还想跟小鹅玩。
2: 甜甜病了？
1: 没有啊，我哪像生病？
0: 甜甜生病，小鹅不走。
1: 真的吗？甜甜是生病了。
0: 小鹅背你。
1: 咱们继续玩吧。
0: 病了，睡觉。
1: 病了就不能玩了吗？甜甜还不想呼呼。
0: 小鳄拍拍，
1: 想起来了，甜甜只要吃最爱的香蕉，病就全好了。
0: 甜甜休息，小鳄吃着。
1: 又可以玩了。
0: 小鳄想吃。不行，甜甜的。奇怪。甜甜不该乱跑。
1: 别担心，小鳄，甜甜吃完香蕉病就好了。甜甜好啦，来啦，我们继续玩吧。8、9、10，甜甜要找啦。肚子，甜甜肚子好疼。我在这儿。
0: 甜甜，你怎么了？
1: 甜甜没事。
0: 是叮咚，快跑！

0: 天天，
1: 天天这次真病了。
2: 天天醒了。
0: 肚子还疼吗？
1: 小鳄呢？
3: 小鳄帮你采香蕉去了。
1: 小鳄最好了，
2: 喝点温热的水吧，会舒服一些。
1: 谢谢。
0: 哎，等等，天天，是叮咚，白色叮咚。
1: 阿啾阿啾，今天雨林里一直有阿啾。
2: 幸好看到了，叮咚可不能吃。
0: 难怪，再小的叮咚吃进肚子也会难受的。
1: 天天以后会小心。阿啾
2: 呀，叮咚怎么变多了？
4: 大家快来帮忙！
0: 雨林被叮咚占满了，咱们快去清理吧。
1: 甜甜帮忙，甜甜要把白色坏叮咚收拾干净。
2: 回雪糕号呀，
1: 真的吗？太棒了，拜拜甜甜。
2: 嘘，甜甜累坏了，
5: 这是白色小叮咚徽章。
6: 本集的叮咚是白色泡沫塑料，它的颗粒又小又轻，风一吹到处都是，小伙伴们不小心吃到会生病的。
4: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7: 说的没错，
0: 耶！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卓然。
3: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2: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4: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5: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6: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佳佳，救救我！
7: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
6: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7: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8: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9: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

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两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12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12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

0: 哇，好神奇的口感！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日常，乐享健康。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

邀你来打卡。大家好，我是动感特区非常游学团的团长金豆哥哥。此次游学之旅啊，我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任务，那就是拿手机拍摄短视频，记录下我们遇到

0: 到我们的邮箱之后呢，我们将会共同领略你家乡的美好。幸福诗篇从家乡出发，现在大家就跟随我的脚步，走进广东省佛山市的顺德龙江，让我们一起去体会一把岭南人的别样生活。
1: 我的家乡是个美丽的地方，岭南文化源远流长，鸟语花香，柔美亮丽，舞狮龙舟，慷慨激昂。你是我的家乡，美丽的龙江。
2: 幸福诗篇，
3: 幸福诗篇，
4: 幸福诗篇，
5: 从家乡出发，
6: 从家乡出发，
7: 从家乡出发。
8: 有一种味道，能够跨越地域和时间，为四方的人们所喜爱，那就是让人魂牵梦萦的家乡味道。顺德人的一天要从心心念念的炭早茶开始，炭是享受的意思，一壶茶几份点心，里面有最熨帖的家乡味道。
0: 换得浮生半日闲，早茶拉近了亲朋好友的心，也是顺德人感知幸福的方式。今天金豆哥哥将和非常游学团的小团员们一起感受这份顺德人的幸福。
1: 我叫聂子浩，今年12岁，我喜欢这样动感的节奏和强烈的律动，每当打架子鼓的时候，我都会特别的投入，感觉身心非常放松。我热爱自由，喜欢无拘无束的感觉。现在的我开朗热情，充满自信。如果你问我家乡最有名的是什么，那一定是美食。街边热气腾腾的肠粉，茶楼里琳琅满目的早茶茶点，都是我最喜欢的味道。俗话说，食在广州，厨出凤城。来到这儿，怎能不体验一把做大厨的快乐？瞧，我们的团长金豆哥哥是不是很厉害？

0: 好香啊！大家好，欢迎来到动感特区非常游学团，我是游学团团长金豆哥哥。看看我今天戴上这个帽子有没有大厨的气质呢？这是我刚刚学做的红豆薄蒸，大家学会了吗？如果还没学会的话，不要着急，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会把这道菜的制作过程上传到动感特区非常游学团的央视频账号当中，大家啊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起来吧，这样呢就可以边看视频边做美食了。关于薄蒸啊，它还有这样一个传说，传闻它是女娲补天的杰作，到了清末明初又有勤奋读书的寓意。据说珠三角一带的孩子多数进普普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私塾念书，繁多的入学仪式当中啊，其中一个仪式就是父亲带着孩子到先生安排好的座位，把一张用糯米粉做成的薄饼放在椅子上，命孩子坐下，薄饼粘在孩子的屁股上，意为坐定定无走得，专心读书。现在呢，这种开学仪式啊已经省去了，不过薄蒸却成为了广东人喜爱的一种点心。
1: 外酥里软的薄蒸是我的最爱，也是顺德人吃早茶时少不了的美味。还有一样茶点在我们顺德人的饭桌上行走了近700多年，它就是龙江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的龙江煎堆。
0: 龙江煎堆是顺德早茶当中一张亮丽的名片，如何才能做出色香味俱全的煎堆呢？我们非常游学团的小团员啊，已经前往制作煎堆的地方了，让我们跟随他们的脚步去了解一下吧。
2: 勤蒸土绝调，玉柱

0: 阳清曲。
1: 弦一高张断，声随妙指续。
0: 我叫宗子涵，今年十岁，我特别喜欢古筝，喜欢在古筝的美妙音乐中表达内心的情感。在生活中，我是一个性格活泼、乐于助人的小姑娘。幸福诗篇从家乡出发，非常游学团我来啦。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龙江这个地方去感受体现龙江尖堆。
3: 卢师傅您好，我是非常游学团的小成员聂子浩，这是我的爸爸。
4: 你好卢师傅，我是子浩爸爸。
0: 卢师傅，我叫宗子涵，这是我的妈妈。
5: 你好，是佐藤妈妈。
2: 啊，你们大家好，你们知道龙江尖堆是什么吗？
6: 龙江尖堆是一种以顺德龙江命名的地方小吃，它是顺德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有700多年历史。龙江千年回眸记载，据传尖堆的原产地为南雄诸暨巷，宋末诸暨巷人大迁徙，有人落户于龙江，以后逢过年时便制作尖堆以怀念家乡。
2: 啊，现在打我们的爆米花了。哇，
6: 花是龙江尖堆的主角，碾碎的花生和椰丝是放在里面提香的。
2: 小心一点哦。
6: 非常游学团小团员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将这些材料翻炒均匀。
2: 再翻炒另外一面。
4: 子浩子涵，你们看一下这个爆米花像什么？
0: 我觉得像雪花。
3: 像雪花。
2: 对啊，白白的雪花。
4: 哎，师傅，我记得当地这里有一句名言，尖堆碌碌金银满屋。
2: 哦，对啊，这个就是龙江尖堆的美好寓意啊。
6: 人们制作尖堆是用来开油锅的，寓意家里来年人丁兴旺，衣食无忧。清末文学家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有记载，尖堆者以糯粉为大小圆，入油煎之，以祭祀祖先及馈亲友者也。
4: 尖堆碌碌，金银满屋，给你尖堆就会给你带来一整年的好运。以后过年的时候看到这个尖堆，我肯定会想到这一次我跟子浩一起去学尖堆的这个过程，包括子涵跟子涵妈妈比较快乐难忘的这个经验。
2: 尖堆都是用手工来制作的。
0: 真好重哎。
4: 像不像划船？
3: 好像划龙舟一样。
4: 来，一二一二。
2: 好，现在我们的爆米花就搅拌均匀了。我们现在要请师傅把熬好的杭浆倒进这个里，我们再来翻炒哦。有请师傅帮我们把熬好的杭浆倒进来。哇，
6: 尖堆馅里少不了糖浆，白糖小火慢熬，十几分钟的熬制能让糖浆的温度上升到160摄氏度，这样糖浆就熬好了。
2: 可以啊，把手套戴好哦。那现在我们就要把它捏成圆球啦。然后我们现在就把包裹往自己身上扣，把它扎成一个圆球。
3: 哦，
2: 对啊，小心一点了。好烫哦，小朋友要小心哦。
6: 把滚烫的线捏成圆球，这套动作讲究一气呵成，还要耐得住烫，因为糖浆一凉就很难定型了。
2: 加紧一点啊，散啊，
4: 加点料。
3: 好散啊。
7: 趁糖浆呢还没有冷却的时候，还要抓紧时间趁热把它捏成一个球。虽然我戴了手套，但是我摸着那个尖堆还是感觉非常热，非常烫手。我得先叫爸爸帮我先大概捏出个形状，然后呢再给我。
4: 我跟我儿子一起去捏那个糖浆啊，他手烫，那我就先捏好了再给他，可能只要求他学。

0: 学习，剩下除了学习以外的就我来做就行了啊。我觉得我们更多的还是两父子一定要有参与感，然后共同的去完成一件事情啊。如果难的话，要让他知道这个事情来之不易。我觉得我愿意让孩子过来跟我一起去参与进来，孩子的事情我也参与进去，这样的话我们就有共同的话题。
1: 这个你帮我滚远一点啊！
2: 我们的肩都几乎都压成圆球了。我们先拿一张皮，把它紧紧的贴在肩堆上面，让它慢慢的推上去，把面皮这样慢慢的推上来，推上来，这样。接着还要用剪刀，我们需要用到剪刀把多余的皮剪掉，不然的话肩堆扎出来它就会凸起一块皮了，这样我们要把它压紧。
3: 好漂亮
2: 哦。压紧之后把它搓圆，还要沾一点面粉防止粘。好了，现在我们要请子涵跟他妈妈来试一下喽。对，让它慢慢的往上推。对，慢慢的往上推，那沾上面粉防止粘。
1: 对，一起的。哇，圆圆满满的。
2: 对啊，
1: 是不是这样可以吗？
2: 是啊，好漂亮啊。我们要请子豪帮忙喷水。可以啦，子豪。
4: 喷了水的尖堆需要快速揉搓，直到搓出粉浆，芝麻要均匀地裹在上面。接下来要用力拍打，让芝麻不容易散落。
2: 看子豪拍得多好。对啊，好了，
0: 加油
2: 加油，把它拍紧就可以了。差不多了，好了好了，现在我们的肩堆就像芝麻就有完成了。接着就要请我们的师傅拿进去油炸锅里炸了。

0: 啊，现在我们的煎堆就出锅了。哇哇，圆圆的，金黄的。
1: 金豆哥哥已经在等我们了，我们快点出发去找他吧。
2: 好啊好啊，
3: 我们一起出发。
4: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动感特区非常游学团带你走进顺德龙江。醒狮起舞，洪泉扬威，美食余香，月韵流芳，龙舟竞渡，百舸争流，锲而不舍，众志成城。
2: 练武术可以让我们更吃苦耐劳，去坚持，不要半途而废。
4: 幸福诗篇，从家乡出发。在体验制作煎堆的过程中，非常游学团的小团员们明白了任何一样美食的制作都来之不易。顺德丰富多样的美食也来源于一代代厨师精心的钻研和耐心的历练。对于顺德的厨师来说，最喜欢的家乡美食又是什么呢？
5: 我是在点心部，主要是做蒸东西的，一天都蒸30多种品种。我最喜欢的就是叉烧包了，因为它蒸出来的时候好像一个笑脸一样，看起来满满的幸福感，很有食欲。
6: 大家好，我是负责做点心这一块的，在包饺子和做包子这一块呢是比较需要耐心，因为它那个纹路花纹是要比较耐心比较细心去做的啊，但是呢，说到我喜欢吃的话，我是最喜欢吃鱼生粥，因为鱼生粥呢，吃起来又滑又嫩，这个粥是我最喜欢吃的粥，我建议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尝一下。
7: 我是做点心的，我

0: 负责包春卷、炸春卷，特别喜欢的是春卷。茶点的话，我推荐的是凤爪。
1: 我是做糕点的，工作三年了，主要负责的是炒粉、炒面。我喜欢的糕点是干蒸烧麦，因为刚蒸出来，一口咬下去爆汁软，所以推荐给大家。
2: 幸福西边，
3: 幸福西边，
4: 从家乡出发，
5: 从家乡出发，
2: 从家乡出发。
6: 在非常优秀团小团员们学做煎堆的时候，金豆哥哥也在探寻顺德早茶的奥秘，他又有什么新的发现呢？噔噔噔噔，
7: 就在我的面前，鱼生粥。
8: 在顺德人眼中，白粥加新鲜鱼生就是美味的秘诀。将薄薄透明的鱼片放入碗中，倒入食用油，用细细的姜丝、绿绿的丝瓜、葱花加以点缀，再加上适量的盐巴，等粥底滚起来之后，再将滚烫的白粥加入碗中，一碗超级美味的鱼生粥就诞生了。接下来让我们看看金豆哥哥的学习成果。
7: 我要为你们请到一位非常擅长做美食的大朋友来到我的身边，我呢向他请教一下，有请我们的谭学忠谭会长。你好。
9: 你好你好你好。
7: 那您先为我们来介绍一下鱼生粥好不好？
9: 好。因为鱼生粥呢是我们顺德的早茶，它呢就是鲜味
7: 鲜
9: 啊、香
7: 香
9: 啊，然后呢大小老油都可以吃，
7: 男女老少都可以吃，而且营养丰富，
9: 营养丰富
7: 非常适合大家。
9: 对了，
7: 说了这么多好处，那接下来您给我们大家讲一讲它的制作方法。好，现在我们材料都已经准备好了，这个加多少呢？
9: 随你，
7: 随我啊。如果喜欢吃多吃，
9: 多吃也加多一点，
7: 对，
9: 小吃也加小一
7: 点，加少一点。我加个适中吧。加点瓜呀，有点咸了。
9: 姜片，
7: 姜片，哎，这个可以多加一点啊。
9: 可以可以。
7: 好，
9: 榨菜，
7: 榨菜。再来点葱花。
9: 好，来，哎，有，
7: 哦，有有
9: 有，
7: 哎呦，哎，我好紧张啊，好紧张啊。这倒多少？可以吗？
9: 好，
7: 好。
9: 然后酱油，
7: 酱油，这是已经拌好的啊。现在和两下。
9: 对，先两勺，
7: 先两勺，一勺，两勺
9: 啊，
7: 然后再开始和。对，大家注意啊，看这个鱼片的变化。哎呀，好香啊，真的太香了。
9: 追了两勺。
7: 好，再和和。一勺，两勺。
9: 好了，
7: 好，放点葱花。
9: 对，
7: 哎，提提颜色。您来尝一尝我做的这个鱼生粥怎么样？
9: 好好好好好，
7: 好紧张啊！
9: 我，你比我厉害啊！
7: 啊，
9: 金哥啊
7: 啊，好高的评价呀！
9: 那么快能熟悉这个顺德的有名的
7: 鱼生粥？
9: 鱼生粥啊！哎呀，我尝尝啊。哇，非常味道好啊，比我更好。
7: 没有，那不敢当不敢当。哎，你看啊，咱们俩现在啊一人吃着一碗鱼生粥，如果我们非常优秀团的小团员们他们在就好了，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道美食。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了。
10: 金豆哥哥，金豆哥哥，我们回来了。
11: 金豆哥哥，
7: 哎呦，回来的真是时候，刚出锅的鱼生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你们尝一尝，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
12: 哇，好香啊，这粥。
10: 鱼片真嫩，
7: 可香了，可好吃了。哎，你们以前都吃过鱼生粥吗？
11: 吃过，
10: 吃过，
7: 吃过是吧？你们尝尝这个鱼生粥的味道怎么样？
12: 不错，好鲜甜呢、
11: 美味。鱼生粥的味道很鲜甜。
13: 这个鱼生粥就是我，对我来说，我觉得就是妈妈的味道。
10: 鱼生粥呢，是我们本地一道非常地道的美食。鱼生和粥结合起来真的非常美妙，配上一点葱花，一点佐料，吃起来非常的好吃。
8: 据说，顺德人每天醒来都要面对三个灵魂拷问：早上食啥，中午食啥，晚上食啥。对于平日里吃惯美食的顺德人来说，究竟什么样的味道才是他们念念

0: 望的呢？
1: 我的家乡是龙江，叉烧包、干蒸烧麦这些我都很喜欢吃。
2: 我最喜欢吃的是伦教糕。
3: 我最喜欢吃的茶点就是肠粉。
4: 最喜欢的就是烧麦。
5: 我最喜欢吃的早茶茶点是橙生粉。
6: 我最喜欢吃的就是凤爪。
7: 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糯米鸡，
2: 因为它甜甜的，非常好吃，我百吃不厌呢。
3: 因为我爸爸妈妈是做肠粉的，茶楼里面的肠粉令我想起了爸爸妈妈的肠粉，
1: 烧麦里面的肉真的是特别的香，
5: 令我回味无穷。而且我们的家人也很喜欢吃这道茶点，
7: 每到外面吃到糯米鸡，我就感受到家的味道，感受到家的幸福。
1: 幸福诗篇，
7: 幸福诗篇，
1: 幸福诗篇，
7: 从家乡出发，
1: 从家乡出发，
5: 从家乡出发，
3: 从家乡出发。
0: 提起早茶，就不得不提早茶界的四大天王：虾饺。虾饺点心之王，上乘的虾饺皮白如冰，薄如纸，半透明，肉馅隐约可见，吃起来爽滑清鲜，美味诱人。集南北精髓于一身的干蒸烧麦，肥瘦猪肉配上整颗的虾仁和鸡蛋，以云吞皮掐花，然后整齐的码在笼屉里的小烧麦犹如盛开的小花，鲜艳清新，油嫩的猪肉配上鲜香的虾仁，加上软嫩的鸡蛋，这样的搭配更是让干蒸烧麦香浓爽口，油而不腻。高身雀龙形，大肚收肚，爆口仅微微露馅，这是用来形容叉烧包的。艳红透光的叉烧，咬一口齿间流油，与一般的包子不同，叉烧包的皮并不宜过薄，微厚的发面皮将叉烧沁出的油脂吸收大半，不仅能够去除叉烧本身的油腻，而且配上浓郁软嫩的肉质，入口回味带甜，皮里有汁，肉里有香。广式蛋挞在1920年间出现，并逐渐成为广式茶点的一部分。蛋挞外皮香酥，内里水嫩，吃进嘴里，蛋液甜而不腻，几乎入口即化，连带着一股蛋奶的味道，沁人心脾。早茶界的四大天王果然是名不虚传呐！人们常说，食在广州，厨出凤城，而凤城呢，就是我现在所在的顺德。既然来到了顺德，那今天我们有没有机会学习一下四大天王的制作方法呢？
8: 没问题。我介绍一个华商师傅给你，他在隔边已经准备好了
0: 面点高师。
8: 对，
0: 华商。
8: 对了，
0: 哦，那现在咱们赶快出发吧。哎，各位快看快看，这是什么？以我多年的资深美食家的身份，我可以断定这就是制作叉烧包的原材料。原材料都在了，华生师傅，你在哪儿啊？
9: 大家好
5: ，Hello，
9: 我在这呢。啊，
0: 好，握握手啊。
9: 啊，你好。
0: 做自我介绍，我是非常游学团的团长金豆哥哥。
9: 啊，
0: 今天呢，我是有任务在身的，带领我们两口家庭，要完成制作叉烧包，那就交给您了。
9: 好的，好的，好的。
0: 接下来您就教我们两口家庭，好不好？
9: 好的，
0: 我也在其中好好学一学。
9: 可以的，可以，可以。
0: 来，
9: 首先我们先压一下，
0: 就是擀饺子皮嘛。我先给你们展示一下啊，
9: 先开一下嘛，把它开成圆形。
0: 行，好，这样我们一个个来，从妈妈这边开始啊。
9: 啊，
10: 要擀多薄呢，张师傅？这样可以，
0: 差不多这样就可以了，
9: 像这种啊，对，
0: 差不多可以。现在全场的注意力都在你的身上了，子涵。其实这样就算可以了，
10: 我觉得可以了，
0: 可以了，
10: 不能再薄了。
0: 好了，
9: 厉害，很棒，
0: 子浩。
9: 拿这个手来推那个棍子，然后这个手拿着这块皮，然后一推一下上去，推一下上去，这个棍子下来，再转一下这个皮，推一下上去，转一下，推一下，
0: 可以了，子浩也过关了。好，擀皮都已经完成了，接下来就是往里面放馅儿
9: 啊。对，首先我们把那个馅放到这个包子皮的中间，放到中间压一下下去，

0: 我们先放馅儿啊，来，大家都放好了吗？
1: 放好了。
0: 放好了，来，
2: 放好先合上。
0: 先合上，
2: 合一边，合到中间那里，
0: 不要合两边啊，
3: 是合到中间。
2: 对对对对，然后呢，把这边用拇指把它压上去，压到中间那个位置那里，
0: 弄成一个三角
2: 啊。对对对，
0: 我又想到了北方的一道美食，糖粽子啊。
2: 压上去之后呢，把口给封住。这个做得很漂亮。
0: 子浩爸爸，这应该是百分啊，一百分啊。
3: 我在家里做美食还是比较多的，但是更多的时间还是自己。难得有这样的一个时间，我跟子浩一起制作这个叉烧包。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有说有笑，你问我答。
1: 我爸给他十分，我觉得我爸做挺好的，因为他平常在家里面他就是做各种美食，所以做起叉烧包来也得心应手。
4: 因为为什么我这个是这样子的嘞？
2: 啊，因为你的馅没放
0: 太多了，
2: 第一又多，第二没放到中间没压下去啊，弄成三角形之后呢，把它压一下下去，用手指把旁边的那个皮一起叠上去，这样直叠上去，直叠像一个寿桃一样。之后呢，就把旁边的这些缝给捏一下，把这里给
5: 张师傅啊，这三个脚要不要一样长？
2: 最好是一样长，
6: 最好一样长。
5: 哦，怪不得我老是做不好看。
4: 那不一样长会怎么样呢？
2: 不一样长就一个长一个短的。
0: 不一样长就是你看，你像你这边
2: 一个高一个低，
0: 你看这边高，这两个低，看到了吗？
4: 明白了。
2: 对，这里这个是收这个边。把这个边收起来，
4: 折中呢还要弄成那个一样长，不然的话蒸出来就不好看。
0: 这就算做好了吗？
2: 对对对，然后粘一下那个纸，
0: 粘一下纸啊。哎，为什么要粘这张纸？
2: 粘纸的话，它就不会粘到那个蒸笼上面。这个半成品已经做好了啊，
0: 也就是说做成这个样子，然后一会儿放上锅蒸就可以了，是吧？
2: 对对对。
0: 但是我觉得这些量远远不够啊，
2: 那我们
0: 多做一点好不好？
2: 好，
0: 来，大家忙活起来。
2: 好，
0: 来来来。做好了是做好了，但是味道怎么样呢？
2: 味道好极了。
0: 来，我们上锅蒸好不好？
7: 金豆哥哥和非常游学团的小团员们已经完成了叉烧包的捏制，剩下的时间就要交给蒸屉，大火蒸至5分钟，叉烧包依靠蒸汽的力量开始膨胀，最后包子皮如同笑脸一般在锅里自然爆开。接下来，金豆哥哥和非常游学团的小团员们将邀请谭会长和华生师傅一起品尝亲手制作的叉烧包。除了美味的叉烧包，还有哪些惊喜等着大家呢？
0: 叉烧包已经做好喽，我们喝早茶吧。
8: 你有没有早茶没啊？
0: 早茶没，这是什么意思呀？
7: 饮佐茶味是老广见面打招呼的惯用语，老广们嗜好饮茶，尤其以早茶最为讲究。早茶的茶水以普洱铁观音为主，泡茶的第一步是洗茶，在茶碗里加入滚烫的开水，用于冲洗茶间。洗完茶就要开始正式的泡茶，用盖子轻轻擦拭入口的泡沫，盖上盖子，最后将壶中的茶倒入公道杯中，使茶水均匀。使用公道杯倒茶，就是为了均匀茶汤，避免每个人喝到的滋味不一样。公道一词很形象地表达了对客人的尊重。人们在茶楼里沏上一壶好茶，点上几道美味点心，有的自斟自饮，有的与朋友海阔天空地畅谈。在这里，紧张的人们开始松弛下来，清闲地讲着故事，聊着人生。
0: 这个在我们北方，也就是说两个人见面之后，然后问，哎，您吃早点了吗？是这意思吗？
8: 差不多。
0: 哦，来，我给您倒杯茶。
8: 好，谢谢啊。
0: 哎，我看我倒茶的时候，您这个是什么意思？
8: 这个茶礼。
0: 茶礼。
8: 嗯，就是谢谢，
0: 对我表示感谢。
8: 对的，用手啊，不能用左手。
0: 我觉得这个早茶不仅是丰富，而且呢还有很多的这个传统文化礼仪在里面。
8: 没错，因为

0: 呢找茬呢是带来家庭和睦，
1: 对，
0: 孝顺，嗯，爷爷奶奶，嗯啊，爸爸妈妈年纪大了，嗯，每天带他出来喝早茶，嗯，
1: 百善孝为先，喝早茶呢不仅能够体现出这个年轻人对长辈的尊重，而且呢也能体现出来朋友之间的这种融洽的关系。
0: 对，
1: 现在请您来品尝一下。
0: 哇，做的那么好看呢、啊，叉烧包一定要蒸开三角形，嗯，然后吃叉烧包有讲究的，先慢。啊，然后慢慢吃下去，真好，
1: 真好，
0: 有汁，有水平，哇，金哥真的有水平，
1: 色香味俱全。啊，您再来尝一尝，这个是子涵和子涵妈妈做的啊，
0: 好，
1: 这个造型也很好看啊，
0: 非常好看、啊，嗯，
2: 这个比较有水平了。
0: 这子涵妈妈呢，一个是非常。
1: 味道也非常的好，好吃，好吃，好吃啊！嗯，最后还有我们子浩和子浩爸爸做的这个叉烧包，当初做的时候呢，它的造型在我们这里是最好看的一个。
0: 这三个叉烧包，能摆得非常之整齐，它的面粉发酵得很好，能蒸得开，蒸开等于人呢笑呵呵。这见面笑呵呵，
1: 对，就跟我们这个哈，见面笑呵呵的，
0: 没错了。你知道幸福什么？你爸爸妈妈那么幸福了，回来了吃到你的做饭做点心，他很高兴。
2: 有一种幸福感，
1: 哎，真的是这种幸福感啊，是由内而外的。所以呢，我们这期的主题就是《幸福诗篇》，从家乡出发啊。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动感特区，非常游学团今天的任务圆满成功，《幸福诗篇》从家乡出发，各位喝早茶喽！
3: 哎呀。
4: 一路走来。在顺德人的心中，武术、粤剧和美食中都蕴含着家乡文化的信息和能量，醒狮起舞，神韵飞扬，洪拳沉雄，意气风发，中华武魂美在自强不息，源远流长，粤韵飘香，余音绕梁，乡音互通，回味绵长。粤剧是故乡的乡音和纽带，它的美美在博大精深，薪火相传，一盅两件，饮茶看戏，关于味道，顺德人有着自己的理解，而这种理解伴随着时间的流逝，沉淀在每个人舌尖之上，那食物中的烟火气就是魂牵梦萦的家乡味道。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快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快吃香香鳕鱼肠。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您是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3: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来，第一个是要用这个手托住它，然后握住三分之一处，举到最高。有什么动作吗？比如说转圈啊，
1: 要转小小的圈，
0: 小圈
1: 过来
0: 引龙。
1: 对，哎，引那个龙头做那个大力圆动作，这样就下来，然后往后走啊，然后再下来。对啊，
0: 这个是吧？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再引。
1: 对，
0: 好。

舞龙俗称玩龙灯，是一种起源于中国的汉族传统民俗文化活动之一。人们在喜庆日子里用舞龙来祈祷龙的保佑，以求得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

0: 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干湿，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干湿，因爱而生。
1: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

0: 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7: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8: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7: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8: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9: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三岁了。

今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将达到4平方米左右。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有序推进中。什么是古树名木？为什么要对它们进行普查？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9月3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有关情况。到2030年，我国将力争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十五五时期，围绕体育强国建设各领域，我国将在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助力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质，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升综合实力和为国争光能力，加快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